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很多人天天熬夜，我们中医讲人卧血归于肝，所以你熬夜的人很容易发肝火，碰见单位不顺心的事情了，路上开车碰见塞车了，很容易情绪急躁，所以我们尽量要生活规律，不熬夜，这是疏肝的一种方法。第二个，保持良好的心态，减少自己的生气。曾经有一个调查，咱们高血压的患者在情绪稳定而且有比较舒畅的快乐的情绪你逗他出现的时候，那血压可以下到10个毫米汞柱。那从这点来说，高血压的病人跟肝阳上亢也有一定关系。那再有一个调查，长寿老人心态都比较好。我曾经到一些长寿之乡访问过百岁老人，我发觉百岁老人的生活状态特别好。第一个是生活规律，第二个饮食上不偏食不挑食，最主要的第三点是他们的共性是什么？心态特别好。百岁老人没有几个年轻时候天天发肝火的，年轻的时候这些男士从来不跟人打架，而年轻的女士最后活到100岁的这些老太太们没有天天生气的，什么都想得开。所以我们中医讲把不好的情绪学会发泄出去，叫给邪以出路。所以这说明一个什么道理？那说明我们说精神调养很重要。每个人性格不一样，所处的环境不一样，但是你学会那个疏肝，就可以做到把这个不良情绪发泄出去。比如说跟别人交流，跟别人去聊天，还有很多情况下把自己的生活安排的不紧凑，不产生咱们的肝郁肝火，那可能更多的情况下达到了疏肝的目的。所以就精神方面这个疏肝给血以出路最主要。所以说生活规律是第一点，良好的心态是第二点，第三点其实我们更说的是不要有不良嗜好。什么叫不良嗜好？比如说饮酒过度、吸烟，其实对肝脏，尤其是饮酒过度，我们说过肝脏的解毒功能，酒精的代谢将近70%由肝完成。所以良好的生活状态、良好的饮食习惯也是预防肝郁的最主要的方法。春分养肝重在疏。第二个，饮食调健脾。那饮食调养健脾，为什么要健脾？肝郁会造成第二点，就叫脾虚。肝郁一定要犯脾，所以脾是管消化吸收的，脾胃的消化吸收要靠肝的疏泄功能正常。肝的疏泄功能不正常的时候，一定出现脾胃的消化功能的异常，会影响到食欲，会出现食后胀满、脘腹胀满、胸胁胀满、肝区疼痛等等这些症状。所以我们要适当的要多吃一些健脾的食物，少吃一些肝火能够增加的食物。比如说春分的时候要忌食辛辣的食物，生葱、生姜、生蒜还有辣椒，在这个季节上火的东西要少吃，多吃一些绿叶蔬菜，比如菠菜、茼蒿还有青笋，这些在春季尤其在肝郁的季节春分的时候要适当多吃。还可以多吃一些健脾的食物，比如说山药、莲子还有薏米。当然说这些食物根据每个人的特点来选择食用。还有一种食物是理气的食物，萝卜。我们中医讲萝卜有理气解郁的作用，所以多吃一些萝卜来做成熟食可能更好。因为萝卜偏寒，有些人脾虚，你要生着吃会影响脾胃的消化，会造成

0: 胃脘的胀满，你要熟吃，其实既起到理气解郁的作用，又防止寒凉伤了脾胃，这些都是我们到了春分的季节，考虑着生发的季节、肝火的季节、肝郁的季节，从饮食上要尽量吃一些疏肝、理气、健脾的食物。那我们饮食的原则是什么呢？其实唐代药王孙思邈说了一句话，叫春日益醒酸增肝以养脾气。实际是什么？到了这个季节，适当的多吃一些甘甜的、健脾的，少吃酸的，多吃甜的，就是一个饮食原则。但是这个一定要因人而异，你本身还有其他慢性病、糖尿病的，你多吃甜的肯定不对，胃肠有食道反流啊、慢性胃炎啊，吃甜的多了胃不舒服，那你也不要吃的太多。所以说我们每个人要遵守孙思邈讲的这个春季养生的食物原则，每个人还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有没有慢性病，你的身体状况，你的胃肠消化功能，来选择辨证施膳，因人而异。春分的季节，咱们药食同源，说什么玫瑰花。一说到玫瑰，其实很多人想到爱情的象征，在情人节送给自己的夫人、女朋友，那更多送玫瑰花，象征了爱情。咱们这里说的是药食同源的玫瑰花。那早在2000多年前，其实玫瑰花已经有人去使用了，但是我们实际在近年来，玫瑰花其实在我们临床上既是一味中药，也是一个生活中的食品，或者一种作为很多保健食物或保健食品的一种组成的原料。清代末期慈禧用的胭脂里边就有玫瑰花的成分，清代宫中的平肝散瘀的玫瑰露也是玫瑰花做成的，实际上这种都有疏肝解郁的作用。在古代，其实玫瑰花疏肝解郁的作用很多地方都在应用它。《红楼梦》中贾宝玉有一次被贾政给打了，打了以后躺在床上，王夫人心疼这个贾宝玉，就派人送了两个小瓶，一个叫木樨清露，一个叫玫瑰清露。其实玫瑰清露里边主要还是咱们的玫瑰花做的原料。《食物本草》中这样描述咱们的玫瑰花：玫瑰花具有主利肺脾、益肝胆、辟邪恶之气，食之芳香甘美，令人神爽。其实我们现在临床上应用玫瑰花更多是理气解瘀、活血散瘀、调经止痛。我们用于比如肝郁的、抑郁症、焦虑症，我经常用玫瑰花来疏肝解瘀。还有一个也可以有止痛经的作用，还有一些活血散瘀。所以玫瑰花在我们的临床上和食疗上都经常用，它不单是爱情的象征，也是让妇女高兴的一个源泉。所以玫瑰花疏肝解郁，对于我们春分这个季节肝郁的患者、肝郁的病人经常使用。而我们健康人用玫瑰花泡水也是很好的一种食疗的方法，来解除春天尤其是春分节气阴阳平衡这种有可能被打破的肝郁，提到了一个预防作用。所以我们食疗就用玫瑰花泡水代茶饮即可。春分的总结我们应该这么去理解：春分昼夜分，养生防肝郁；春分昼夜分界线，发病结因肝相连；养生防病要疏肝，阴阳平衡是关键；药食同源玫瑰花，生活起居顺自然。谢谢大家。
1: 清明雨纷纷，养生防过敏。中医为什么认为清明节应该多吃柳芽？除了踏春郊游外，人们还有哪些适宜运动养生的方法呢？敬请收看中医化节气清明。

0: 清明，兼具了自然与人文两大内涵，既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五个节气，也是人们祭祖扫墓的传统节日。清明乃天清地明之意，太阳到达黄经十五度，我国大部分地区的日均气温升至十二摄氏度以上，桃花初绽，杨柳泛青，万物吐故纳新，空气清新，山色苍翠，一片欣欣向荣。就中医养生而言，清明也是非常重要的节气。《黄帝内经》中写道，寒气生浊，热气生清。从立春到清明，大地渐暖，清气上升，人们大多在此时开始踏青出游。然而由于与花粉等过敏源接触甚多，所以清明也是各种过敏症的高发季。那么清明怎样预防过敏？中医认为哪些食物可以清肺热、凉肝血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起去探秘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医智慧。敬请收看中医化节气清明。
1: 清明雨纷纷，养生防过敏。清明到了，春天的第五个节气，在月令七十二候集解中这样写道：三月节，物至此时，节以节期而清明矣。我们感觉到是什么呢？冰雪融化，草木青青，气温上升，给人的感觉是什么？春回大地，真正的春天在我们的大江南北体现出都是一样的景色。南方的雾气逐渐在消退，而北方的风沙也逐渐在减少，空气清澈，景物明晰，这就是清明。在民间谚语中有一句话：春分后，清明前，满山杏花开不完。大家看，杏花开了。实际上在这个节气呢，桃花、李花、杏花，这些都是满山遍野的开了。还有我们的空气异常清新，气温又回升了。那大家要做一件什么事情呢？郊游，野外踏青。所以清明又有一个名字叫踏青节。而清明其实在我们的二十四节气里边，它是唯一具备了节气和节日的特点。清明有祭祖扫墓的这种习俗，它又是一个春耕春种的一个大好的日子。唐代的杜牧写了一首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首诗前抑后扬，对比交错，描绘了江南春雨的一种景象。到了清明的日子，三种花在相继的绽放，第一个是桐花，第二个是麦花，第三个是柳花。我们的白居易其实在《桐花》这首诗里这样写道：春令有长候，清明同始发。他在另外一首诗《寒食江畔》中这样写道：忽见紫桐花畅望，夏归明日是清明。那什么意思啊？

0: 紫铜花开了，过了两天，清明节就到了，所以季节跟花开有密切的关联。卖花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卖花的开放，雪光一片，白茫茫的，但是它呢，这个花开的时间最短。还有柳花，祭祖扫墓的时候，有的人把柳枝折来作为祭典扫墓的一种用处。但是在这里我想说，其实这几年我们老百姓越来越爱食一些野菜或植物的一些根茎或者叶子。柳芽是老百姓这几年特别喜欢的一种凉拌的一个菜。那我们中医怎么去理解呢？柳芽有清热、透疹、解毒、利尿的四大功效。比如说麻疹、风疹，该出来的时候它不出来，我们需要透疹，这时候用柳芽是有这个作用的。当然有一些嗓子疼上火了，我们用柳芽可以清热解毒。所以从这点来说，柳芽又是一个药食同源。但是有两点我们需要注意的。第一，柳芽偏寒凉，胃肠功能不好的那最好不用。第二个，从保护植物的角度讲，我们也不能全民去把柳树的芽都给掰了，那这样对植物的保护和大地的回春其实都是不利的。那这个清明节其实是一个多元化的一个节日，其实寒食节、上巳节和清明节三个节流传到现在的就叫清明节，但是包含了寒食节和上巳节的内容。那说到寒食节，其实咱们都知道它的传说，纪念介子推，然后到这一天忌火吃寒食，不能生火做饭了。当然从中医角度讲，脾胃虚弱的人、脾胃虚寒的人最好不要吃冷食。养生的角度来看，我们吃冷食对消化系统也是不好的。到了清明这节气，很多人上郊外踏青的时候带着风筝，有放风筝的习俗。还有的是什么蹴鞠，相当于咱们现在的足球似的，也是一种运动的方法。当然还有荡秋千，这些都是在清明节要做的。总结清明节的一些民俗，其实大多数第一个跟农事活动关系比较密切，第二它有节日的氛围，第三它基本都是运动养生，也就是室外活动多了，冰雪融化，草木青青，天空晴朗，气温回升。那你想想，人们可不在一年当中，冬三月刚过去，倒春寒也基本结束了以后，清明上外边去踏青，去室外活动，那不很好的一种锻炼方法吗？从中医来讲，这也是因时养生、因季节养生的内容之一。所以这是应该说提倡我们在这个季节多上室外活动，所以运动养生，放松心情，在春天，尤其到了我们清明这个节气，应该是很好的一种习俗。
1: 清明时节，天气渐暖，人们开始走出家门，来到野外踏青郊游。但清明在仲春与暮春之交，人们在享受春光的同时，也出现了鼻子起痒、打喷嚏、流鼻涕等症状。那么，对于身体虚弱或有过敏体质的人群而言，清明节气易患哪些疾病？中医又是如何治疗这些疾病的呢？
0: 那到了清明，我们习俗说完了，那我们还要想到，从这个季节来说，高发什么病呢？别忘了，咱们一开始说了，满山杏花开不完，但是别忘了有一点，就是这个季节要防过敏。那为什么要防过敏呢？其实过敏是现代的一个名词，我们中医认为是风邪造成的过敏，这俩不矛盾。为什么？

不矛盾呢？因为中医认为导致疾病的原因分两大类，第一类叫外感六淫邪气，第二个叫内伤七情。而外感六淫邪气的第一个邪就是风邪，而春天一定是多风的季节。它跟过敏是什么关系呢？第一，它跟过敏这个词，它应该都是属于治病比较广泛，这是共同的特点。第二个，都是从头面、口鼻而入，还有肌肤而入。你比如过敏性的荨麻疹，都是皮肤会出现一些症状。第三个，实际上我们中医认为，这过敏跟我们这个风邪都是发病急、传病快、易反复，它都具备这个特点，一会儿就来了，一会儿又好了，一会儿这儿起了，一会儿那儿起了，这就是风邪造成的，我们现在说是过敏造成的一种疾病。第四个，我们中医认为，凡是过敏性疾病，用中医的疏风的方法，应该效果比较好，属于中医的外感性疾病。祛风的方法就可以治疗过敏性的疾病，当然这个一般指的是皮肤的过敏。满山杏花开不完的这个季节，那一定是过敏源多了，就是花粉过敏，而通过风把这个过敏源刮到很多人的周围。而中医讲的风邪为阳邪，首先要侵犯的是头面和肌肤，所以从这点来说，我们临床见证这些过敏性疾病春天多见，郊外的一些花粉在这个季节通过风邪刮风刮得满处都是，那很容易过敏了。当然你像过敏性的荨麻疹啊，过敏性的哮喘啊，过敏性的鼻炎啊，在这个季节应该都是高发的。那临床上我就见了这样的例子，有一年的春天来了一位女士，荨麻疹诊断特别清楚。因为这个荨麻疹呢，实际上是不难判断的，它表现是说一会儿这起一会儿那起，基本上是以上半身和头面起的为主，而且痒的比较厉害，还有时候伴有嗓子疼啊，有一点外感的症状啊，流鼻涕啊等等。当第二次复诊的时候，他跟我说了一个现象，他说我到了南方出差，出差两天起得特别少，而且也不怎么痒了。哎，这给我了一个提示，为什么呢？这一定是当地的环境对他这过敏性的这个疾病，也就是荨麻疹，过敏源相对少，而且有利于它的恢复。那怎么去分析这件事儿呢？大家别忘了，南方是到了惊蛰以后，其实是多雨的时候，到了清明那可能雨下的更多，清明时节雨纷纷嘛。那潮湿的环境是对于皮肤是比较好的，因为我们中医认为肺主皮毛，皮肤喜欢潮湿的环境，所以我经常说南方人的皮肤普遍比北方人好，是因为保湿做得好，也就是环境，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北方是什么？多风少雨，气候干燥，甚至可以出现春燥。而南方呢，因为风比较少，气候比较潮湿，降雨量比较充分，所以说南方症状会减轻，而到了北方症状会加重。那我们现代医学认为这个荨麻疹是怎么回事呢？是由小血管的渗透增加，可以出现一种局限性的水肿反应，两个小时到一天可能就好了，起完了两个小时没了，别地又起了，这种就是荨麻疹的一种特点。古代可没有荨麻疹这个病名，我们中医认为是什么？它是淫疹和风被雷。《黄帝内经》是这样说到的：少阴有余，病脾痹，淫疹。这个淫疹

0: 也就是在《黄帝内经》那个时代就出现了。更多的我们说它是因为风邪造成，风为阳邪，春天多风，所以荨麻疹在春季高发，也就不难理解了。而我们《黄帝内经》又说了一段话：故风者，百病之长也，治其变化，乃为他病也，无常方，然治有风气也，风者百病之始也。什么意思啊？说明了风邪造成疾病高发，而且是很多疾病的开始阶段，所以《黄帝内经》对于过敏性的疾病的认知大部分认为是风邪造成。那还有一年，我见了一个小孩是过敏性哮喘，找我看的时候已经患病两年了，每天都要喷那个气雾剂，那个气雾剂每天喷三次，要不上幼儿园都没法上。当时五岁一个男孩找我看的时候，他跟我说发作的时候这个鼻翼煽动，呼吸急促，口周发青，甚至不能平卧，所以很严重。老百姓流传的一句话，内科不治喘，外科不治癣，就强调了哮喘的难治性还有它的反复性。春天过敏源多了，它本身就过敏体质，所以高发也是正常的。所以这小孩我见到的时候面色也不好，口唇也发紫，按现在叫缺氧，而且也比较消瘦。其实过敏性哮喘有起病急发病快的特点。其实哮喘俩字啊，我们应该这么理解，哮是呼气的时候发生的鸣响，就是痰阻塞这个气道了，而喘是吸气困难的时候，两者兼而有之的称为哮喘。我们中医认为肺为储痰之气，脾为生痰之源，所以脾为生痰之源是中医认为脾管消化吸收的，所以脾胃的消化吸收代谢功能下降了，水液不能及时排出体外，就容易产生内湿，而内湿在脾的这时候产生以后不见得到了肺，但是到了一定程度了那会储存到肺，所以当一发作了以后大家看到有痰了。其实中医讲产生痰的根源在脾而不在肺，表现在肺，所以这时候痰阻气道了就出现喉中痰鸣。我们中医讲痰阻气道造成了这种呼吸通气越来越差，所以容易出现哮喘。当然还有肺气不降，肺气上逆产生了咳嗽，有时候也会伴随着这种哮喘。当然总之其实一个哮喘我们中医认为跟脾跟肺跟肾都有关系，肾主纳气，肺主一身之气，脾主运化，这些关系错综复杂，可以造成这个哮喘久治不愈。当然说其实过敏性哮喘肯定跟季节有一定关系，春天多风，过敏源比较多的季节就容易高发。还有一种病这些年来在很多地方都属于高发，什么病啊？过敏性鼻炎。我到南方出差发现南方湿润的环境是不是过敏性鼻炎少呢？也不见得少。所以过敏性鼻炎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尤其到了春天一定是高发的季节。那年春天我就碰到一个26岁的一个研究生小伙子，每天早晨第一件事你们知道干嘛吗？打喷嚏流鼻涕。打喷嚏打多少个？他说我数过最多时候打过100个，一般都打40-50个，然后鼻子塞流鼻涕，所以找我来的时候鼻子也是堵的。每天早上打喷嚏，真正是上学的时候 哎，他基本喷嚏结束了以后，白天打的相对少，但是也有流鼻涕。遇见一刮风，那先打两个喷嚏，这也是常态。所以从这点来说，它是一个过敏性鼻炎，它要具备了三个条件，这种过敏性鼻炎才能够复发，或者说发作率才提高。第一个，它要是有过敏性体质，很多人其实有家族史，儿女过敏性体质的遗传性可能性是比较大的。第二个，碰见过敏源了，有的人对油漆过敏，有的人对花粉过敏，有的人对螨虫过敏，只要对应的过敏源他一接触，那两个条件有了，第三个就出来了，一定要发作。所以过敏性疾病首先是有过敏体质，还有过敏源，两个相遇到的时候就容易发生。那我们中医认为这过敏性鼻炎叫什么呢？叫鼻球。这个鼻球就指的是过敏性鼻炎的这种鼻塞的一种表现，它往往鼻子堵，根本就不通气，说话鼻音还特别重，偶尔还会流一些鼻涕。中医认为它是因为内脏的功能下降了，失调了。而这种脏腑功能失调，那我们在治疗过敏性鼻炎的时候，我们怎么治呢？调整它过敏性的鼻炎的一些主要的症状，还有一个呢，就是提高脏腑的功能，把不协调的五脏六腑的功能给它调整的比较到位，让抵抗力好了，那过敏性鼻炎的发病率就会降低，发病的次数就不会那么频繁。这就是我们中医讲的正气存内，邪不可干。那正气一定要充足的时候，那邪气致病因素发生发展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那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荨麻疹三个例子都跟过敏有关，也就是按我们中医讲跟风邪有关。可千万不要认为我们讲了在春天在清明讲了，就认为只有清明发生，春季是高发，一年四季都可以见到。
1: 清明时节万物复苏的同时，也是过敏性疾病的高发期。于外，我们可以远离过敏源，治其标；于内，我们应清肺腑，治其本。那么中医对清明时节防止过敏都提出了哪些建议？哪些中药可以帮助我们辅助治疗过敏呢？
0: 当然说咱们有没有预防的方法，其实中医有些小的方法辅助治疗可以每个人试着用一下。比如辛夷花，知道什么是辛夷吗？就是紫玉兰含苞欲放那花骨朵，那是我们一味中药。我在临床上治疗过敏性鼻炎必须用的一味药就是这辛夷。辛夷花给它用水煮了或开水泡焖着5到10分钟也可以，当然煮更好，煮开锅以后5到10分钟行了。每天在高发的季节或者正出现过敏性鼻炎的时候，可以频繁的去服用这个煮的这个水，它有什么？有通皮窍的作用。而我们这个《神农本草经》说了是这样：主五脏，身体寒风，头脑痛，面感。什么意思？这个面感其实就是面部的皮肤，比如长雀斑了，皮肤不好了，或者色素沉着了，古代就说是面感。所以从这点来说，我们古人认为这个季节实际是过敏疾病的高发季节，用这个辛夷其实就可以治疗这些过敏性疾病，尤其是过敏性鼻炎。当然刚才咱们说了荨麻疹怎么办啊，那荨麻疹的皮肤过敏，我们用另外的两味中药，比如说薄荷、桑叶，它们有疏风清热的作用。 因为中医认为过敏性的皮肤病都是因为风邪造成的，用咱们的那个薄荷十克，还有桑叶十克，给它煮水或泡水喝，也可以有疏风清热的作用。这些都是辅助治疗，千万别忘了，咱们有任何过敏性疾病，以找大夫治疗为主，辅助治疗为辅，千万不能说偏方治大病，我们不上医院了。那说起来，到了清明节，我们养生怎么做呢？其实就是一个字，清。中医认为，到了冬天是进补，而进补的季节呢，很多地区这时候就会吃那些高热量、高胆固醇、高脂肪的食物，肉食啊，吃的过多，而这时候活动又少，消耗又少，补充大于了消耗的时候，一定是体内的这些脂肪代谢产物堆积的时候。进补产生了内热，不活动产生了积热，那这些内热过多的时候，到了春天，春暖花开了，那经过了立春、春分等等这些前几个春天的这个倒春寒都过去了，我们这时候怎么办呢？及时赶紧清理我们的内热吧，这就是我们清字的由来。那清什么呀？第一个是可以清血管啊，因为这个血管在全身到处都有，有动脉、静脉啊。当然我们说血管里有一些什么代谢产物，比如说有些血液粘稠度比较高，有些有一些脂肪的颗粒造成血管壁的损伤，这些都可以出现。我们清血管其实更多的是什么，把这些高脂肪、胆固醇啊等等给清理掉。那清理食物其实最好的一种老百姓能够掌握的方法就是食疗养生。那食疗的这方面呢，主要我们有几种食物，比如说咱们的葡萄、苹果、红柚，还有燕麦，还有一些坚果、谷类、绿豆，这些都是可以清的。而我们这个特别讲的一个燕麦，其实燕麦是非常好的一个食物，它有降低血压、降低血糖、降低血脂的作用。因为城市中的人三高的人越来越多，运动量不足不只是冬季，一年四季很多人运动量都不足，我们多吃的食物消耗的又很少，造成垃圾产生，很容易出现三高。所以用燕麦就可以把这些东西来降低它的吸收，促进它的排泄，燕麦就有一个排毒通便的作用。第二个就是清肠胃了。清理肠胃的食物有什么呢？比如说西兰花、洋葱、海带，这些等等都可以。那说起了洋葱、海带，很多人可能不喜欢洋葱的味儿，但实际它确实很好的一个食物。因为洋葱呢可以促进消化，而且可以就是杀菌消炎的作用，而海带呢有软坚散结的作用，还可以什么利尿消炎的作用。所以洋葱也有利尿作用，那这两种食物我觉着在日常要适当的多吃。那当然说还有一个清肝气，春天对应人体的肝，那肝气在这时候容易旺盛，那清肝的食物有什么呀？菊花呀。在清明节气，如果你的肝火比较旺盛，最近老爱发脾气，头晕目眩的，眼睛也出现红了，这时候用菊花茶就完全可以清肝明目，是菊花。所以这时候泡茶喝就行了。当然说你说我这个胃肠又怕凉，你菊花又寒凉，那你就别喝的太多。再一个，你如果眼睛还有干涩，可以加点枸杞，枸杞菊花茶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当然说还有清心气。什么叫清心气？实际就这么理解吧，保持良好的心态，多做室外活动，

天气比较晴朗，景物明晰的时候，你上郊外去踏青，那这时候就是放松心情，就是我们理解的，或者说我们说到的清心气的一种具体实施的方法。当然说

0: 跟心肺里边浊气也有一定的关系。
1: 自古以来，人们就有清明放风筝的习俗。人们在放风筝时，时而牵线奔跑，时而仰首远望，享受春日里的喜悦的同时，还能增强体魄。民间还说，将风筝送上天空，将线剪断，任其飘逝，寓意着把一年的病痛和烦恼一同带走。那么在中医看来，放风筝对人的身心有哪些好处呢？
0: 第二个，我们说清明的养生的方法，放风筝。放风筝，赶上清明这个节气，气温适宜，是很好的一种锻炼的方法。它有哪些好处呢？第一个，叫精神放松，健脑益智。精神放松大家的理解，怎么还有一个健脑益智啊？别忘了，放风筝可是一个技术活，所以它一定是你还要有一个技巧在里边，这就是健脑益智。第二个呢，说放风筝还有强身健体、舒筋活血的作用。放风筝不可能坐着，你就得来回走动，运动养生就在里面了。而你在走着过程中呢，舒筋活血，还促进了汗液的排泄，而且放风筝呢，舒筋活血的肢体会随着风筝的来回的角度和高度的不一样，身体要随之适应，所以身体四肢的活动就比较多。第三个叫预防疾病和治疗疾病。别忘了，我们现在城市人离不开互联网，低头的时候非常多，所以我经常说，低头有时候是疾病啊，抬头是健康。为什么低头是疾病啊？很多颈椎病就是在电脑前一坐，基本上是8小时。所以放风筝呢，你是抬头啊，所以放风筝可以辅助治疗我们的颈椎病、腰椎病，还有一个什么，对于眼睛的疲劳可以得到很好的缓解。因为现在城市用眼的地方太多了，每天看电脑看手机，你想眼睛疲劳人很多，包括一些眼睛的疾病也越来越高发，比如干眼症在城市现在越来越多了。所以我们这时候利用放风筝，多看一些绿色的植物和仰头，可以缓解眼睛的疲劳，对于预防或者辅助治疗眼睛的疾病也有很好的作用。到了清明，药食同源，我们说什么呢？吃桑叶。桑叶也是一味中药，也是一个食疗的一个东西，或者是一个植物的叶片。药食同源，我们说到桑叶，那实际上中医认为桑叶呢，在咱们国家养蚕种桑历史非常悠久。实际我们有一种民间传说，人参是热补，咱们的桑叶是清补。什么叫清补？其实我简单解释，你体内有浊气、有热气、有内热，给它清下去，就等于体内的垃圾完全排出体外，你会感到身体非常轻快，这就叫清补。而我们的药食同源这个桑叶，用它加工起来的一些我们的中药药食同源的一些食品，也是非常好的一种养生的方法、养生的食物。因为它含有丰富的氨基酸，还有一些蛋白质等等。那我们的《本草纲目》中怎么说呢？治劳热、咳嗽、明目、长发，什么意思啊？这桑叶在我临床上最常用的是什么？疏风清热、清肝明目。眼睛不好了，我们用桑叶。咱们说了，治疗干眼症或眼睛节目下出血，我们中医讲叫肝火的眼疾，都可以用桑叶。而这种桑叶其实是很安全的，

0: 半是偏凉。我们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还要适当的有一定的差异性，但是总之大多数人都是可以用的。而这种疏风清热还可以治疗呢肺部的燥咳，有的人咳嗽没有痰，呛咳。而刚才我们说的过敏性鼻炎，我也常用桑叶。疏风啊，它有散风的作用，还有清热的作用。当然我们推荐的食疗的方法用的是什么，桑叶茶，就用10克到15克的桑叶，新鲜的桑叶，然后泡水喝。这种方法很简单，它实际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有过敏性体质的，皮肤过敏的，或眼睛有不舒服的，或者有燥咳的，都可以使用它，起到了疏风清热的作用，还有清肝明目。好了，今天的课呢，我给大家总结一下。清明雨纷纷，养生防过敏。清明时节雨纷纷，春季过敏是病因。中医认为结阴风，调整体质抗过敏。养生防病在于清，桑叶清补切疏风。谢谢大家。
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十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现在是上午九点，我是欣欣，尽享娱乐生活，生活因我而快乐，欢迎收听娱乐无国界。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首先和大家关注一下平泉的天气情况，今天的温度有些高好。平泉镇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4度，北五十家子晴，最高气温33度，红土梁子晴，最高气温33度，毛兰沟晴，最高气温33度，平北晴，最高气温33度，柳溪晴，最高气温33度，王土房晴，最高气温33度，齐家寨晴，最高气温33度，辽河源晴，最高气温29度，榆树林子晴，最高气温35度，大庆水库晴，最高气温34度，乌龙镇晴，最高气温34度，台头山晴，最高气温34度，杨树岭晴，最高气温34度，清河镇晴，最高气温34度，南五十家子晴，最高气温35度，小四沟晴，最高气温35度，稻火沟晴，最高气温35度，西沟晴，最高气温35度，党坝晴，最高气温35度，博楼树晴，最高气温35度。平泉镇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34度，大家注意防暑降温。

0: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1: 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广告平台招商。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平泉广播电视台整合大屏、新媒体、电视台、电台四大广告平台资源，现面向社会招商。一、大屏广告频次高，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户外大屏和平泉市市民中心广场户外大屏每天11小时循环播出。二、新媒体广告粉丝多，两个微信公众号平台，其中平泉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粉丝2.4万，平泉融媒微信公众号粉丝3.5万。三、电视台广告形式多，游走字幕、图像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天气预报窗口广告、电视剧赞助广告，5种形式任您选。四、电台广告信号覆盖广，信号覆盖平泉全市，音频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直播节目赞助广告。

0: 四大广告平台现已实现全新升级，是您品牌宣传和产品推广的理想选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期待与您的合作。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垂询电话602-6090-199-03245554。
1: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2: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1: 师傅，加200块钱95的。
2: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1: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2: 来的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1: 走了走了，开工了。
2: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3: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4: 大家好，我是手机小美。哎，最近我有很多烦恼，我的主人从来不让我休息，我太累了。咦，大哥，你的脸咋受伤了呢？
5: 嗨，别提了，我的主人走路刷微博摔了一跤，把我摔成这副样子。
6: 哎，哎呦，厉害了我的哥，刷个微博都能摔跤。看我主人，这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发微信，啥事儿都没有。哎，主人，小心小心！
7: 请把视线从手机上移开，别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全部。
8: 妈妈，是红灯，
9: 没人看见，快走。
8: 妈妈，你怎么不扔在垃圾桶啊？
9: 没事，这么亮没人看见。
8: 妈妈，还没投钱呢。
9: 没事，这么挤没人看见。
10: 毛毛，你为什么要打小抄啊？今天家长会你知道妈妈多没面子吗？
8: 我以为没人看见。
11: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给孩子上好人生的第一堂课。
12: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13: 小兔子乖乖唱。
12: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13: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2: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
14: 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
12: 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13: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2: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
14: 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
12: 儿时

0: 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1: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
1: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2: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3: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1: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2: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3: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2: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1: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这里有最新最炫的娱乐资讯，这里有最酷最热的影视头条。想了解你喜欢的明星吗？想聆听你喜欢的歌曲吗？娱乐无国界，让你一饱耳福。

上车的饺子还有下车的面，车水和马龙朝我不停的溅，在异乡的夜里我在不停的骗，在口水和泪血之间不停的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周三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评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还是要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评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商店下载金云评选，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

昨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了洛阳，争洛阳哈，那部电影名字叫做争洛阳动画电影。那今天继续和大家说电影，百片竞逐，类型多元，爆款进场，票价优惠。在周星驰新片《功夫女足》的带动下，2026年暑期档迎来了第一波的观影热潮。截止到昨天，暑期档的电影票房已经超过了32亿元。目前，《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位列档期的前两名。好。暑期档迎来第一波观影热潮，往年的暑期档一般都从6月底开始热起来哈，明显感觉这几天的电影客流啊多了起来。这是北京卢米埃影城驻总万科店的市场经理说的一段话哈，他说所在的影院目前给《功夫女足》的日排片达到了50%，拿出了影院全部6个影厅中的3个，平均每45分钟就会放映一场。功夫女足上映前暑期档工作日的日均票房基本在4000-5000元上下哈，周末才能破亿。但在功夫女足的强势拉动下，7月11、7月12的单日票房均超过了3亿元。7月13，也就是周一的时候哈，单日票房突破1.6亿元。今年的暑期档共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涵盖了动画、喜剧、历史、科幻、动作、悬疑等多种类型。6月底，影片4度上映，以2.3亿票房拿下了长征题材影片的新高。凭借不俗的口碑，小成本惊悚片后市票房突破1.5亿元。7月初，国产喜剧电影《特立独行》以夸张荒诞手法引发观众共鸣，票房突破1.2亿元。优惠的电影票价也在有力地提升观影的热情。根据猫眼专业版的数据，今年暑期档全国电影票价均为36.1元，低于2024年的40.8元，2025年的37.2元。再加上片方补票补和各地惠民观影补贴，观众更容易以较低的票价看到心仪的电影。

周星驰具有强大的票房号召力，上映四天《功夫女足》票房超过了7亿元，成为今年又一部现象级电影。目前猫眼专业版对其最终票房的预测突破30亿元，《功夫女足》不仅有望称霸今年暑期档，也有望成为2026年最卖座的影片之一。距离上一部电影作品《新喜剧之王》7年之久，周星驰终于带着新作和观众见面。该片是他继《少年足球》之后，时隔20余年再度回归功夫加体育题材。影片聚焦绿茵赛场，讲述女足队员们征战至尊无敌杯的热血励志故事。这次周星驰选择了当下热门的女性叙事，启用张小斐、迪丽热巴、雪野、艾米等女演员，塑造出自强不息、奋勇拼搏的女性群像。说电影评论学会秘书长胡建礼认为，周星驰作为华语影坛最有票房号召力的喜剧品牌之一，时隔这么多年推出新作，强大的个人影响力成功地吸引大批观众走进影院。不仅个人 IP 自带流量，功夫女足的题材内容也是吸引观众的关键。片中既藏着不少致敬经典的情怀彩蛋，也让老影迷梦回青春，又有密集爆笑的无厘头喜剧桥段和天马行空的想象力，让全年龄段观众都捧腹不止，真正做到老少通吃。功夫女足还占据了较为有利的上映时机，影片上映首周末，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是正酣呐。7月12号恰逢少林足球上映25周年，这样的好节点哈，世界杯掀起了足球热度，加上周星驰作品的情怀营销，为功夫女足上映初期储备了足够的话题度。此外呢，7月份电影市场暂时没有重量级的大片上映，喜剧片又是暑期档的刚需，客观上为功夫女足创造了有利的竞争环境。不过呢，好的一面是这样的哈，但是呢，影片口碑呈现出了明显的两极分化。尽管有大量支持者认为该片的笑点密集、情怀满满，但也有不少的观众吐槽电影剧情仓促、特效粗糙、表演过于用力等等等等哈。不用说，只要是周星驰的电影，可能不管什么内容都会有人为他去买单的。真的是重要的是情怀呀，情怀情怀情怀。最近有没有刷到有关功夫女足还有那个功夫足球那个对比的照片视频什么的呢？你们有没有看？

化电影接力登场，表现力强劲。除了功夫女足，目前暑期档的市场表现最强劲的要数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八仙》等多部优秀动画之作接力登场，吸引学生群体合家欢的受众观影。影评人22岛主分析，《玩具总动员5》《小黄人与大怪兽》都是在全球范围内取得成功的经典动画 IP， 已经拥有一部分票房基本盘。两部作品虽然创新力度稍显不足，但胜在故事老少皆宜，制作水平精良，能够获得稳定的票房。

三国第一部《征洛阳》放在三国题材的作品里质量不错，两个多小时能包含这么大的信息量，可看性、人物塑造和讲故事的流畅度比去年三国的《星空》第一部还要好，让人看到了用动画展现恢弘史诗的可能性。三国第一部《征洛阳》目前豆瓣评分 8.1 分，口碑位于今年暑期档新片的前列。另外呢，已经宣布提档7月18号的动画电影《八仙》有望成为暑期档又一爆款，复刻去年《浪浪山小妖怪》的成功。该片讲述八位草根凡人组成草台班子，假扮神仙勇闯蓬莱仙境的故事。影片大开脑洞，对八仙进行现代性的重塑，八人均拥有鲜明个性和喜剧的基调。影片最初定档7月24号，但因点映反响热烈，口碑出圈，于是火速提档，目前光是点映票房就已经突破了2000万元。

接下来的暑期档呢，还有不少值得期待的重点影片。目前市场的热度对即将上映的《八仙》《群星闪耀时》很有利，因为大盘一热，七月还有《蜘蛛侠：崭新之日》，八月已经确定的高分喜剧续作《年会不能停二》，还有诺兰新片《奥德赛》，一棒接着一棒的哈。今年的暑期档真的非常值得期待，如果接下来的一个多月能有更丰富更多元的新片上映，今年的暑期档最终成绩啊，有望超过去年的同期。这个事儿我们不关心哈，我们关心的是有没有我们感兴趣的电影。刚刚说到了这么多，你最中意哪一部？

0: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2: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3: 您有一张传票。
2: 我会去法院核实。
1: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2: 我会亲自查证。
3: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2: 我会走正规渠道。
1: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2: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3: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2: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4: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5: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6: 你好，早上好。
5: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6: 坐吧，不客气。
5: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着等待
6: 到二号窗口。
5: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7: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盼、有规律可循的。

0: 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垃圾分分类，资源不浪费。
4: 回收垃圾主要包括纸张、塑料、玻璃、金属、橡胶、泡沫、电子产品等。回收它们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剩菜、剩饭、果皮、蛋壳、骨头、贝壳、茶渣、落叶属于厨余垃圾，应放在绿色垃圾桶，不要忘记哦。公馆电池、油漆、药水、化妆品、消毒剂、杀虫剂等属于有害垃圾。

手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凭全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接下来的时间是听友 K 歌时间，安排的歌曲有你我有缘演唱的后海酒吧，习惯了艾蕾演唱的女人的选择。听歌之前呢，还是要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凭全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商店下载机云凭全，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首先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你我有缘演唱的《后海酒吧》。

0: 用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2: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3: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4: 我也回，再不回呀、啊、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5: 小李，通知部门开会。
3: 得嘞，又来活啦。
6: 新年的动手就要响喽。
4: 妈，我回来了。
1: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3: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7: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60瓦的普通灯泡换成10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的跨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2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0: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2秒钟。
8: 哎，老婆呀、啊、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9: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8: 哎，你老婆，面来喽。
10: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9: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8: 快帮我拍拍。
9: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一二三，茄子。
8: 帮我拍背。啊！
11: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12: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13: 衣服脏了洗，
12: 身上脏了洗，
13: 车脏了洗，
14: 水脏了用什么洗？朋友，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15: 你可曾有过孤独、恐惧、不知所措却不知该向谁求助的感觉？
16: 你可曾有过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茫然恐慌的感觉吗？
17: 有这样一群孩子正时刻处在极度恐惧中，他们有可能受到伤害甚至生命危急，有可能因此而终生与亲生父

0: 目不再相见，打击拐卖儿童犯罪行为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力量。
1: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
2: 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蹦
1: 蹦，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
0: 忠厚传下，孝至达德。倾听文明的呐喊，感受文明的传承。时代在变迁，不要让我们的孩子们忘却祖辈的信仰。
3: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4: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5: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4: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5: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嘿，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走你。
4: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5: 哈、啊。
6: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7: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8: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9: 生活超给力，
10: 快乐来接力。
9: 这里有最贴心的生活小妙招，
10: 也有您身边的快乐趣事，
9: 让烦恼一键清零，
10: 让好运天天爆棚。
9: 生活超给力，
10: 幸福新定义。

0: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
1: 我是大正。
0: 首先呢，还是要在节目的最开始和各位听友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每天为您准时播出的生活超给力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今天的天气情况来到了一个16到31度啊，然后最近这个天气也是有所转暖，但是我们能看到周六日这周末啊，然后好像又要有一个雷雨的天气了，也就是说这个怎么说呢，之前的水汽并没有完全的结束，然后所以说我们也依然不要掉以轻心啊，还是需要对这个即将到来的这个阴雨天气做好一些防范措施。然后如果说这个我们从天气预报或者听收听我们的节目中，然后知道了如果说近期依然还有下雨的话，我们应该也要这个随时做好这个防雨或者甚至说防汛的准备。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超给力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那么也是近几天也是在跟大家讲这个抗洪工作的这个问题啊，然后咱们周边也是经历一个非常可以说非常艰苦的一个这个抗洪工作，然后包括我们周边，据昨天就又详细的了解一下，咱们这个临县宽城县有九个村落受到了这个不同程度的损伤，但是也好在我们的这个政府和这个救援人员工作人员响应都非常迅速，然后非常大幅度的减小了损失，包括已经把咱们这个受灾区域的这个居民进行了一个很好的安置，然后但是接下来呢也是需要进入一个很长期的一个这个复建工作中啊，然后像这个等水退去之后，然后我们可能还需要很长时间来收拾或者重新建设我们的家园。然后像咱们毕竟还是北方，然后又是山区，相对的其实受灾情况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相比之下没有那么严重。像我们关注的一个像咱们广西地区，现在也是有好多这种洪涝区，就是一旦就是有这种积水之后长时间就是无法退去，就是像网上说的有一种就说就是浑浊的洪水变得清澈之后，就说明这个长时间这个水没有流动性的同时，然后这个导致水浑浊的这些泥沙或者是这些脏污的东西沉底了，这样的情况下可能会有几个月甚至长达几年的时间，这一片地区都无法再次投入一个使用，也是非常的可惜。所以再次在这个节目中也希望大家在这个面对这种天灾的时候，一定要优先保护好自己的人身安全，其次才是就是这些其他的东西。

0: 所谓的奢侈品的一些。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钟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经过前一阵子这个连续的降雨啊，最近这两天短暂的晴天就显得弥足珍贵。但是其实说实话，我觉得最近这两天的这个温度啊还是有点高，那大家呢还是要注意平时的这个防暑降温，别让自己再中暑了，这样也会非常的难受。那么随着天气的逐渐回升啊，这个温度的逐渐回升，我们穿的衣服呢也会越来越薄，那就进入到了一个一年四季当中我们可以穿漂亮的小裙子啊，或者是说这个好看的一些套装的这样的一个季节。我不知道有没有收音机前的听友朋友们，就是我们的这些女生啊，大家会不会去关注每年的一些奢侈品的一个定期的大秀，或者是说我们会去看一下当年新出的一些新款。其实就我个人来讲，我对很多这个所谓的奢侈品的一些审美吧，我不太能够理解。你像最近又出的这个华伦天奴又出的这个猪蹄鞋，就很多人说它很像我们清朝时候的这种裹脚这个三寸金莲。包括前一阵子 LV 不是告了很多我们中国的一些和它不相干的一些牌子所谓的这种碰瓷，但事实上它的老花本身就是来源于中国的一些传统的花样啊、纹饰啊，这种好像说他们先把这些样式啊、款式啊用在了他的产品上，这个东西就成了他的专利。那你当时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你其实借鉴的也是中国的一个传统文化。我们总不能说为了去摒弃和你不一样的这个花纹，把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都弄丢了吧，对不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们要做到文化自信，其实就是要去多学习一些我们传统的文化，包括这些花纹啊，还有一些音乐呀，或者是一些传统的历史遗留下来的一些典籍呀，就是各种各样的读物啊，其实我们应该去多关注一下这些东西。那很多现在国际上非常流行的一些，那其实都是在很多很多年前我们就已经在用的，或者是我们就已经有了的这样的一些历史。所以借着今天这样的一个话题的机会呢，我们也要来聊一聊，就是我们在夏天的时候啊，可能会去关注很多这个品牌的衣服的一些款式，那它也有他们自己设计师独特的审美的方向。那作为我们来讲呢，也会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和看法。你就像往年巴黎世家会出一些奇奇怪怪的这些饰品啊，或者衣服呀，包括今年刚才我说的这个华伦天奴的一些鞋子，其实我觉得他们现在已经开始进入到了一个神丑怪圈儿。就像其实我个人来讲，我对泡泡玛特的一些玩偶啊、手办啊什么的这些东西的审美，我也有点审不来。所以呢，其实每一个人吧，可能在看待事物的这个审美的时候，它其实是多种多样的。那我们可能看待事物的方式、角度和出发点也都不一样。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很多所谓的主流的一些品牌，他们在设计的这些东西，他们认为很好看，但我们却觉得是神丑啊，这样的一些物品、商品，都可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PQGB1002 或者是平泉广播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大家可以去丰富多样一下我们平时的一些审美的方向和选择。
1: 咱们这个葡萄品种是茉莉香，目前长势稳定。
2: 哎，服务员点菜。
3: 哎呦，碧虎归，圣人

0: 喂，妈，什么事儿啊？
1: 没啥事儿，就是想跟你说，最近天气不好，多注意身体，别感冒了。
0: 哎呀妈，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你整天唠叨，你烦不烦呢？我正开车呢，啊。

0: 让我挂了。
1: 哦，好。
2: 咦，妈，你回来了，我正准备跟同学骑车出去春游呢，妈再见。
3: 路上注意安全啊。哦，对，你骑车小心点啊。哎，多加点衣服啊，记住别跟别人打架啊，早点回来。
2: 哎呀，知道了，你烦不烦呀，整天就爱唠唠叨叨。哎，再见再见，妈再见。
3: 你妈我习惯了，习惯了。
0: 喂，
3: 妈，我到家了，您放心，您和我爸也要多注意身体，注意别老是剩菜，给自己买点好吃的，别老省钱。
4: 也是一种爱的习惯。
5: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6: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7: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8: 我也回，再不回呀，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7: 小李儿，
9: 通知部门开会。
7: 得嘞，又来活啦。
8: 妈，我回来了。
5: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7: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10: 老伴儿，今儿我看还是给孩子们包饺子吧。
11: 啊啊，不不不，我是要给他们做饺子。
10: 哎，我觉得呀，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回，还是给咱们包饺子吧。
11: 哎呀，他们爱吃饺子，我还是做饺子。
12: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13: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呢？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14: 你们怎么来了？
15: 这傻儿子，你这话怎么说的？你的生日啊，你妈妈下辈子都忘不了。
14: 爸，瞧您夸张的。
16: 好了好了，不理你爸。妈跟你说呀，你不是一直想买辆新车吗？这个呢，就是我和你爸的心意
14: 啊。真的？
15: 这还能有假？你记住啊，这个密码呢是你妈妈的生日啊，放好了可别弄丢了。
14: 知道了，谢谢爸妈。
17: 喂，爸，那张银行卡密码是多少？
15: 不是告诉你了吗？密码是你妈妈的生日啊。
17: 哎，知道，可是你告诉我是几号啊？
15: 你妈妈的生日，你妈妈的生日啊。
17: 哎，哎呀，爸，爸，说话呀。
18: 不该忘记的密码，你记得吗？关爱父母，让爱回流。
19: 张志明今年七岁，回到家要做的事情是喂猪、做饭、照顾年迈的奶奶。
11: 别往这边落地啊！
19: 陪伴志明身边的，除了奶奶，还有三年前妈妈买回来的玩具。即使破旧不堪，志明也都是很用心的保存着。
10: 因为玩具上面有妈妈的味道。
19: 志明还说他有一个梦想，那就是长大了去城里打工。
10: 去城里打工就能见到爸爸妈妈了。
19: 志明曾经想过独自一人去爸爸妈妈所在的城市去找他们，可是
10: 我有一点忘了爸爸妈妈的样子。
19: 关爱留守

0: 儿童，别让他们的童年太孤独。
1: 叔叔再见，如果见到爸爸妈妈了，帮我跟他们说一声，我想他们了。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由平泉人民综合广播每天准时为您播出的动感赫兹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动感赫兹每天为大家分享充满动感以及各种新潮风格的音乐，希望能帮助大家提振精神，激发活力，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 爸爸，
0: 还没睡啊？
1: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0: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 10块，103块，328块。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2: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3: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4: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3: 师傅，加200块钱救五的。
4: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3: 这道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4: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3: 走了走了，开工了。
4: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5: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

0: 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今天的严阵以待科学抗洪专栏播出的是清河镇闻讯而动，全力抢险，筑牢群众安全防线。吴家店村举办冀辽蒙三省联谊文化艺术节，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新华社评论员文章：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系列述评之一。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热乎乎的炕头，暖身暖心，院门前的春联红红火火。2025年1月22号，正值北方小年，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辽宁绥中县祝家沟村看望慰问受灾群众。几个月前，洪灾导致村里房屋被毁，党员干部带着大伙与时间赛跑，近40天就重建了家园。党和政府就是大家的强大依靠，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攻坚克难，新的一年我们还会取得一个好成绩。习近平总书记的亲切关怀让大家备受鼓舞。山雄有脊，房固赖梁，一次次大战大考让人民群众真切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具有无比坚强的领导力、组织力、执行力，是团结带领人民攻坚克难、开拓前进最可靠的领导力量。举旗定向，掌舵领航，指引中国号巨轮前进方向。2024年7月18号下午，如潮掌声中，党的20届三中全会正式通过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这是党的18届三中全会以来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续篇，也是新征程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新篇。20000余字的文件擘画百年大党风华正茂、坚毅笃行的改革蓝图，见证中华儿女勇往直前、拼搏奋斗的铿锵足音。全面深化改革

0: 往什么方向走，这是一个带有根本性的命题。我们的改革开放是有方向、有立场、有原则的。我们当然要高举改革旗帜，但我们的改革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不断前进的改革，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在习近平总书记指引下，全面深化改革始终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向前进，将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1: 严阵以待，科学防汛。
0: 本台消息，受近期持续强降雨天气影响，清河镇辖区多地出现道路受损、桥梁受阻、农田被淹等灾情。面对严峻汛情，清河镇迅速响应，主动作为，第一时间启动防汛应急处置预案，统筹调配人力、机械等应急力量下沉受灾一线，分片分区开展桥梁抢修、河道疏浚、隐患排查治理等抢险作业，多措并举降低汛情带来的各类影响，全力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和农业生产秩序稳定。连日的强降雨导致清河社区便民桥被冲毁，给河道两岸群众生产生活及出行带来极大影响。险情发生后，清河镇第一时间组织开展抢修工作。清河镇党委副书记蔡文涛：
2: 近几日的大雨把我们的便民桥给冲垮了，镇里全力组织人力和物力，大型机械进行抢修，方便群众通行。预计通过今明两天的抢修，明天下午呢，我们这座桥能够方便群众出行。
0: 持续冲刷的雨水也给松树台村造成严重影响，村内沿河道路路基被掏空，安全隐患突出，大片沿岸玉米农田被淹损毁，抢险队伍机械迅速就位，精准施策，疏导河道，处置险情。松树台村党支部书记崔兴江：
3: 咱们现在干的活就是为了把这个路这水给憋走，这个河床啊调出一个沟来，让这个水啊从这个河床的当中走。
0: 依托机械开挖的导流水道有效改变了原有水流走向，大幅减轻了洪水对沿岸路基农田的直接冲刷力度，一方面有效遏制水流持续侵蚀悬空路基，杜绝道路垮塌风险，另一方面阻止河水进一步漫溢，保护沿岸农作物不受损毁。与此同时，抢险队伍同步对悬空受损路段开展土方回填、路面加固等整修作业。本台消息，日前，以三省交界联合发展、共建美丽家园为主题的冀辽蒙三省联谊文化艺术节，在榆树林子镇吴家店村隆重开幕。本次活动汇聚冀辽蒙三省交界多地文艺力量，精彩纷呈的节目轮番上演，为周边群众送上一场民俗文化盛宴。活动现场，河北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音乐猪猪镲惊艳亮相，表演者以鼓、铙、钹等乐器合奏，节奏铿锵激昂，气势恢宏，声声锣鼓烘托出浓厚喜庆氛围，生动展现了传统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舞蹈、歌曲、秧歌等特色节目接连上演，演员们以饱满的热情歌颂党恩，赞美美好生活，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活动还设置美食体验环节，现场制作特色饸饹面，村民与游客可免费品尝，劲道爽滑的乡土美食让大家在欣赏文艺演出的同时品味乡村烟火风味。本次艺术节以文化为纽带，联动三省交界区域资源，既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传承弘扬了传统民俗文化，也拉近了邻里情谊，为交界区域协同发展、河美乡村建设注入了鲜活的文化活力。河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猪猪镲传承人吴振江：
4: 此次登台亮相，让非遗被更多人看见，热情之余倍感使命重大，更加坚定了我传承非遗的信心、传好文脉的责任。
0: 河北计量集团下沉吴家店村工作队第一书记孙福民。
5: 今后吴家店村将持续深挖交界区域特色文化资源，常态化开展跨省文化联谊、非遗展演、群众文艺汇演等惠民文化活动，全方位推动冀辽蒙三地文化、乡村发展、民生等多领域交流合作，不断激活基层文化活力，丰富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以文化相融促进民心相通、区域相融，全力打造三省交界区域文化交流示范阵地。
0: 媒体看评权专栏今天播出的是河北日报客户端刊发河北评权，做强果蔬特色产业，激活乡村增收新动能。走进河北平泉市八家社区葡萄种植大棚，一串串色泽鲜亮、饱满圆润的葡萄挂满藤蔓，工人们正穿梭葡萄架下进行采摘、分拣、装筐等工作，确保成熟的葡萄及时采摘，保质上市。种植户陶建军：
6: 咱们这个葡萄品种是茉莉香，目前长势稳定，挂果量大，收益可观。成熟果实主要通过线下采摘，还有商超对接，亩产4000斤左右，5块左右一斤。
0: 平泉市大力发展设施农业，强化政策扶持，创新管理服务，积极引进示范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采取专业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的经营模式，促进农业产业发展，农民致富增收。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评权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
7: 让他们归顺襄阳王，跟着襄阳王呢一块谋反，要夺取宋史江山，也许了愿了。只要是夺下江山以后，可以平分疆土，高官得做，骏马得骑。这书信刚到没有2-3天，接着就是南阳团城子贺连芳、贺连奇这哥俩派人给送来了请帖，要请这位五位寨主啊在5月15这一天到达团城子，就是在白沙滩那个地方不是摆下擂台吗，要请他们去助擂，送来这样的请帖。您想想啊，这可是事关重大呀，金永福、金永禄这哥俩不敢迟延呐，赶快的就拿这个书信呐、拿这个请帖啊，急急忙忙的就上山了。来到山上面的聚义厅，面见山上边这3位寨主，把这个书信往上这么一递，大寨主王继先接过来看了看，微微一笑，然后呢就交给了二寨主王继祖，还有3寨主王玉，都观看了一番，互相啊示意，也点了点头，愿意归顺襄阳王。接着呢，金永福又把团城的派人送来这个请帖也递上去了。大寨主王继先看完喽，把嘴一撇，递给了王继祖，王继祖又传给了王玉。金永福赶快问了问大寨主：“您看啊，他们是送来请帖了，说是在5月15这一天，要在团城子那个白沙滩那个地方大摆擂台，要请咱们去助擂去。您看咱们是去还是不去呢？”王继先手捻胡须，微微一笑啊，那东方亮，哎，他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英雄啊，我们凭什么去给他助威去呀？另外我们跟他素无来往。

这么说起来，我们是不打算去。不过呢，我听说他那个团城子里边有个宝贝，就是那一把鱼肠剑，你们都知道吧？列国时期专诸刺王僚就用的是鱼肠剑，王僚穿的是唐尼铠呀，非得用这个鱼肠剑才能刺他的唐尼铠。哎呀，几位兄弟，你们也知道鱼兄也有这样的宝贝铠甲，他那有鱼肠剑，始终是我心中大患呐。王继先这么一讲，坐在堂旁边的王继祖微微一笑：“大哥，这您何必担忧呢？啊，他不就是有那个鱼肠剑吗？过几天得功夫的时候，兄弟我下趟山，我呀到他的南阳团城子，我把这个鱼肠剑给他盗来，这不就结了吗？免去大哥的后顾之忧。”他们俩不是正说着呢吗？那位三寨主金宫小二郎王玉把手这么一摆：“二哥，您说什么呢？这个事情还用您去吗？啊，带小弟我找个功夫，我下山去一趟，不就是到他的鱼肠剑？我跟您这么说啊，除非我去，别人还真到不来。嘿嘿，跟您说吧，那儿有不少的消息埋伏呢，别人去呀，恐怕连那个门都进不去。”金永福、金永禄一听那个王玉这么讲话，这两个人呐，早就对王玉有不满的地方。为什么呀？这个王玉的傲气太大，旁若无人，不把任何人看在眼里边。大寨主、二寨主还好说，尤其对这四寨主、五寨主金永福、金永禄这哥俩，始终啊就没拿这哥俩当回事儿。这哥俩这么一听，这哥俩乐了：“三位寨主，不必你们劳神了啊，不是盗他的鱼肠剑吗？我们哥俩去一趟就完全可以了。”王玉赶快把手一摆：“你们俩人说什么呢？啊，你们俩人有点本事倒也不得，但是要想盗人的鱼肠剑，不是我说呀，你们根本就拿不回来，反而是啊偷鸡不成蚀把米啊。你们哥俩我也不是小瞧你们的，你们连人那个门都进不去，不单盗不来剑，恐怕你们两个人既要葬身人家的藏针楼，知道不知道啊？啊！”金永福把眼睛这么一瞪：“照您这么一说，我们就盗不回来吗？如果说我们去一趟南阳，我们要把这个鱼肠剑盗回来，又当如何呢？”小二郎狂笑了一阵呢：“不是我瞧不起你们哥俩，你们哥俩要真能够把这个鱼肠剑给我盗来，看见没有，咱们朝天岭高不高？我呀一步一个头，我一直磕到你们的金家店，怎么样？是这话，绝不食言。”那王继先呢赶快把手一摆：“行了行了行了，你看这是怎么话说的呢？就我这么一句话招出你们这么多事儿来啊！别因为一把鱼肠剑呐，伤了咱们弟兄的和气，这太犯不上了。行了行了，事情就这么定了，你们哥俩没什么事儿，就还回你们的金家店啊。这个门户要紧呐，你们要多加小心。”金永福、金永禄这才从山上下来，又回到梅花沟这个金家店。哥俩这个运气劲儿就甭提了。金永禄一再问：“哥，您去不去啊？啊，您要是不敢去的话，兄弟我一人我也得去，不吃馒头咱们得争口气，不能让王玉那个小子老这么瞧不起咱们。”金永福告诉他：“谁说不去了啊，我这正想着呢，兄弟咱们赶快打点行囊，咱们就奔趟南阳。咱们到那儿就把

0: 这个于长剑给倒回来，说什么呀，也得让这个精忠小二郎王玉他一步一个头从山上磕下来，咱们非出这口气不可。对，这哥俩就较上劲了，赶快的打点行囊，带好了盘缠，就从那个梅花沟这儿启程，就奔往南阳而来。也知道了五里城街这儿吧，找他们一个小客店，哥俩住下了。吃完晚饭，两个人换好了夜行依靠，带上了百宝囊，背后插刀，做好了一切准备，离开了客店，就奔往团城的而来呀。到团城的这儿，怎么样上城墙，如何下城墙，又如何在太湖石这儿把这个京夫给捆好了，问明白道路，上文书咱们都交代过了。两个人就从太湖石这儿啊，按照京夫指引的方向往西边跑下去了，穿过了果木园子，哎，看见这么一道长墙，知道这是红翠园，不能进入。然后接着也就是往南这么一拐，看见了那儿有这么一道短墙，知道这个地方就是藏针楼。来到西边这么一看，确实这儿有门，两个人呢互相这么一打手势，蹭蹭这么一纵身，是越墙而入。进了院子里边这么一看，可不是嘛，这有这么一座高楼，这个楼的中间挖出来这么一个玄门。一看这个门呐，两个人也都乐了，怪不得京夫讲说又是楼啊又像庙，就跟那个庙门一样，上边有这个铜门环呐，密排金钉，两扇门中间呢有这么两指宽的这么一个缝隙，上边衔出来三个铜字，是藏针楼。楼的上边有这么一条大金龙，龙头冲下，张牙舞爪的，尤其那两个龙须呀，一直往下伸，伸到快到门槛这儿，而且是上粗下细，到下边特别的尖。楼前边有七层台阶，两人都看清楚了，两个人互相这么一击掌，啪，同时的脚尖这么一点地，蹭往上这么一窜，也就是刚刚窜到第七层的台阶上边，扑通扑通，感情啊这是翻板，两个人这一下就翻下去了，紧跟着翻板这么一扣，里边黑乎乎的，伸手不见五指，两个人立刻心慌了，中了人家的埋伏了。等了一会儿，这翻板啪又往起这么一翻，从上边唰唰唰唰唰捅下来啊，那么七八杆挠钩子，捉贼用的，立刻先把这个金永福给拽上来了。上来以后，人家家丁立刻把他摁倒在地，五花大绑就给绑起来了，接着把金永禄也给拽上来了，照样五花大绑这么一绑，家人急急忙忙的来到前边亭房里边，给东方亮、东方青这哥俩报了消息。东方亮一听说，既然是朝天岭上的四寨主、五寨主，是我们把人给请来的，贺连芳也一再说呀，大哥您应该想一想，这两个人能杀吗？如果说我们现在要是把这两个人给杀了的话，我们请来这些朋友谁不担惊害怕，消息传出去恐怕对咱们的大事不利呀。嗯，东方亮这个脸色变得这个快就甭提了，东方亮啊立刻吩咐一声推回来，家丁们立刻又把这个金永福、金永禄这哥俩给推回来了。东方亮哈哈大笑，亲自过来给这哥俩松绑。 哎呀，你看看你看看，这不是一场误会吗？我哪知道是二位贤弟到了，荷叶之间二位贤弟误踏翻板，这帮小子们也不懂事，怎么把你们给捆起来了呢？啊，嘿、哎、这是从何谈起呢？来来来，赶快落座，赶快落座。金永福、金永禄这哥俩傻了，刚才是推出去斩首，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又称兄道弟，给我们亲自松了绑绳，这个，哎呀，问问二位贤弟啊，请帖都收到了，请问你们那三位债主什么时候能来到此处啊？金永福一看金永禄，东方太爷，哎，别这么称呼，自家兄弟啊，就叫大哥，就叫大哥，东方大哥。既然您要问的话，我就实言相告吧。这金永福啊，就把山上面如何收到了请帖，他们是怎么商量的，又如何打赌前来盗剑，如果真把剑盗回去以后呢，哎，那个小二郎啊，愿意一步一个头从山上磕到金家店，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两个人才冒险前来盗剑，大哥你要多多的见谅。东方亮啊不恼，反而是大笑了一场，这是从何谈起的啊？嗨，没关系没关系，来来来，赶快入座吧。嘿嘿，这个5月15把这个擂台的事情办完之后，我叫着人跟着你们哥俩从这个藏针楼里边把那个鱼肠剑拿出来，我跟着你们去一趟朝天岭。既然弟兄们想看一看这个鱼肠剑，这算什么呢？就让大家随便的看一看啊！哎，如果说你们的大寨主、二寨主十分喜爱这口剑的话，我送给他们又在何方呢？交朋友吗？谁不知道我东方亮最爱交友啊？就这两句话说完以后，感动的金永福、金永禄两个人扑通扑通跪倒在地。哎呦，大哥大哥，我们太谢谢您，太谢谢您了，您看本来盗剑您不但不杀我们，哎，这样我们报答不完您的知遇之恩。哎，兄弟兄弟，起来起来起来起来，不但他们两个人激动啊，在屋子里边所有人都暗挑大指，认为东方亮确实是够朋友，是个好交之人。赶快落座吧。东方亮呢要马上让家人取来两件英雄裳给这哥俩全都披上。这一切情况啊，徐良在房上面看得是清清楚楚。徐良心中暗想啊，既然白菊花没在这个地方，而且这两个人呢也就是刚刚的要去盗人家的鱼肠剑，就让人家生擒活捉了，难道说这个藏针楼真那么险要吗？我呀别在这儿耽误功夫了，我也赶快探一探这个藏针楼。
1: 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0: 山西燕徐良在这个房上边把屋子里的情况看得是一清二楚啊，心想既然这个白菊花燕飞没在这个地方，我还在这儿干什么呀？金永福、金永禄这两个人他们刚到藏针楼就让人家生擒活捉了，难道藏针楼真的这么危险吗？我呀不如赶快的也奔往藏针楼去看一看，我探一探他的藏针楼到底是什么样的所在。所以这个徐良啊悄悄的从前坡这儿过了房脊来到后坡，是飘身而下，从前边这个院子又来到了后花园，也就是按照那个京夫啊所指引的路线往西边跑下来了。穿过这个果木园子，看见前边呢有这么一段长墙，而且是花墙， 这是红翠园呢、啊。而且那个京夫一再讲，这个地方可千万千万不能进去。您看这人呐、都是这样，如果说你不跟他强调这句话的话，他倒许啊从这儿穿过去就走了。京夫不是一再说吗，那红翠园那个地方可千万千万不能进去，越说不让进去，徐良越生疑呀、不知道这什么地方啊。来到跟前那么一看，院子里边灯火通明，哎，一看。

王启这么一纵身，手啊盘住了树枝，离窜就上树干了，在这个树上边往这个红翠园里边这么一看，他心里边乐了，怪不得这叫红翠园呢，怎么这园子里边啊种着有石榴，还种着有竹子，所以这个园子叫做红翠园，有上房有厢房。再细一瞅，那个灯亮从什么地方过来的呢？感情啊就在靠这个南墙这儿有这么两盏风灯，这还有这么一张八仙桌子，有两把椅子，大红的桌围子上面绣着三蓝色的这个团花，大红的椅披，八仙桌子上边有这个铜茶盘子，上边有茶壶茶碗。就在这个八仙桌子那边啊还有这么一个兵器架子，长短的兵器全都有，长兵器呢往上这么一插，短兵器在架子上面挂着呢。在这个椅子旁边呢还站着这么一个小丫头，一头的青发呀，而且啊上面插着不少的鲜花，也有一些首饰，满脸的脂粉，鼻如悬胆，口似樱桃，穿着这么一个天青色的背心，绿小袄，大红的中衣，窄窄的小金莲，葱心绿的汗巾。要瞅见呢从那个上房这儿走出一位小姐来，这位小姐看上去呢也就是24-25岁，柳眉杏眼，唇红齿白，面似桃花，特别的漂亮，穿的是一身青啊，要么怎么说呢，要显俏是一身皂。这是谁呀？嘿嘿，这个人呢感情是东方亮的妹妹，她名字叫做东方玉仙，她还有一个姐姐呢是东方金仙，在屋子里边呢。说这姐俩为什么要在这个红翠园里边居住呢？因为这姐俩呀跟东方亮、东方明、东方青他们哥仨不是一个妈生的，这姐俩是那个东方宝翅的四姨太生下来的。东方宝翅仨儿子俩闺女，自打两个女儿一相生之后，东方宝翅把这两个闺女呀视为掌上明珠啊，非常的疼爱。4-5岁的时候就交给两个女儿啊踢踢腿啊下下腰，就练开武艺了，那真是精心的教导啊。等到15岁的时候，这两个姑娘那个武艺很了不得了，可以说18般兵器是样样精通，嘿嘿，东方宝翅可也为了难了。他明白呀，女孩家最好别习武，已经练上武艺了怎么办呢？就得想办法呀有这个保身防身的绝技，能够保护自己。东方宝翅年岁越来越老了，知道自己也活不了几年了，这一天呢把两个女儿叫到自己的跟前，跟他们讲，你们的武艺是学了不少了，但是有一样没有，这个惊人呐保护自己的绝技。老爹爹这里有两件宝贝传给你们二人吧。啊，说着话呀，东方宝翅拿出了两样东西来。什么东西呢？一个是炼子锤，一个是炼子槊。锤呀 啊就跟那个小甜锅大小似的，里边是铁摊，外边呢罩着金衣，有这个链子，一头一个锤。那槊呢就好像这个手啊攥着这一只这个镖似的，槊也是一边一个。

问了问他们姐俩，你们都喜欢什么呀？金仙呢喜欢这锤，就学的是这个链子锤。玉仙喜欢这个槊，就使的是链子槊。两位姑娘啊，每天洗练这个链子锤、链子槊，打的那真是啊，就跟流星一般，特别的纯熟。东方宝石一命呜呼，这姐儿俩呀、啊、心里也明白，就这哥哥呀、啊、交了不少的狐朋狗友，就跟东方亮他们挑明了，我们姐儿俩呢就住在这个红翠园里边，就是您来的这些朋友千万千万的别让他们上这儿来，如果说上这儿来的话，哪怕是三岁顽童是男的来到我们红翠园，休怪我们姐儿俩手下无情，是格杀无论。时间这么一长呢，这姐儿俩也埋怨他哥哥，怎么不办正经事儿啊，姑娘的年岁一天比一天大，这哥哥对他们的婚事始终是只字不提，姐儿俩在这儿啊虚度荒阴，就耽误了青春，也没有办法跟哥哥启齿说我们要嫁人了，这姑娘家毕竟害臊啊，怎么办呢？每天这姐儿俩呀就在这个红翠园里边练练舞，互相的过过招，在这儿怎么消磨时间。今天玉仙从屋子里出来了，刚刚的往椅子上一坐，旁边的丫鬟小红立刻给他斟上这么一杯香茶。玉仙抬头看看小红，这个小红啊是专门伺候金仙的，玉仙单有一个丫鬟叫小翠，还在屋子里边收拾东西呢。玉仙看看小红，小红把你家小姐给请出来啊，怎么这会儿了，今天怎么还不出来呀？哟，二小姐您不知道啊，我家小姐她偶感风寒，身体不适，觉得好像有点发烧头疼。嗨，这算什么呀，你把我姐姐给请出来，我们姐儿俩过过招，打打拳呢，踢踢腿，她出这么一身汗，这小病啊就算好了啊，你赶快进去把我姐姐给她请出来吧，快去。哎，是。这个小红姑娘呢就进了上房了，一会儿的功夫眼瞅着小红搀扶着一位小姐，穿的是长衣服，从里边出来了，就往椅子这儿这么一坐。妹妹，你看我今天呢有点发烧，冻着了，身体有点不合适，我就不陪着你打拳了。嗨，姐姐您这是干什么呀，有点头疼脑热的这不算什么，咱们姐俩过过招，打打拳，踢踢腿，您出这么一身汗呢，哎，再多喝点水，您那病体就会康复了。哎呦，不行不行，我连在这坐着的劲头全都没有了，小红快搀着我，咱们回去了啊，咱们回去了。这个丫鬟小红呢就搀着金仙又回到屋子里边去了。一会儿小红出来告诉玉仙，我家小姐告诉您说实在是对不起了，今天不能陪着您练舞了。玉仙看了眼小红，小红我看这样吧，你把你脑袋花摘了，首饰也摘下来，你打趟拳啊，我看看。哎呦，二小姐，我哪学得会呀、啊？我那个拳打的都不到位，您可千万千万别笑话我。是啊，我知道你打得不好，你要打得好还用我教你吗？你打打我看看，啊，我瞅瞅你这个拳呢到底打得怎么样，哪一点不对的地方，我好给你指点指点。啊，要是既然这样的话，那我就比划比划。这个小红姑娘啊也是把头上的花这么一摘，首饰呢也这么一摘，往那个八仙桌上这么一放，玩玩笑的这就要打拳了。徐良在树上看到这儿就觉得那个上房屋脊那儿有一个

人影这么一晃，啊，薛能心想：难道说还有人进来了吗？这什么人呢？我得进去看看去。徐良这才从树上下来，他就来到啊这洪翠园后身这儿，噌这么一纵身上了墙头了，紧跟着飘身而下，来到人家上房的后身这儿。徐良这么一纵身施展夜行书，他呢就上了这个上房了。再一找这个人影，再也看不见了。这个人身手太快啊，怎么一会儿的功夫展眼之间不见踪迹了呢？徐良就在这个屋脊这儿啊，他也不敢到前坡去啊，怕人家发现他，引住了身形。一看这丫鬟小红打拳，徐良差点乐出声来。打的什么拳呢？是猕猴拳，拳不对呀。那位玉仙把桌子们一拍，行了，小红别打了，你打的这什么拳呢？啊，手眼身发布哪样也不对啊，你家小姐是怎么教你的？嗨，这也就是在这儿打拳，要出去打拳还不让人家笑掉了大牙呀。哎，我想也是，你家小姐呀、啊、真够藏私的，怎么跟自己的丫鬟都没教真正的本事呢？怎么能够这么藏私呢？这玉仙在院子里边这么一说话，就听见屋子里边的金仙喊开了：行了行了啊，你别这么说话，我对我的丫鬟我能够藏私吗？小红练得不好，哎，今天我出去，我跟你过过招，到底看一看咱们谁赢谁输。哎呦，姐姐，您看我说这么两句话，您可千万别生气啊！您这有重病在身，万一您出来要是让风给吹着，那哪使得呀？我可是担待不起。你跟我少说废话，啊！我换上衣裳，我这就出去。说这话呀，眼瞅着这位金仙，人家从那个上房窜出来了，徐良。在房上再一看这个金仙，哎呦，这身打扮跟那个玉仙可全不一样了。鹅黄色的绢帕包头，淡青色的小袄，西湖色的中衣，水绿的汗巾，大红的弓鞋，眉清目秀啊。不过虽然说长得漂亮，就是带着这么一种啊妖邪之气。这个金仙出来以后，跟玉仙两个人就打上拳了。徐良在房上看着，说是比武啊，哎呦，这姐俩到一块儿怎么就跟真打一样啊，谁也不让谁呀、啊、那真是啊，手眼身发步心念神一足啊，呵，打的这眼花缭乱。这还不过瘾呢，眼瞅着金仙唰那么一转身，从那个兵器架子上边唰抄起了一把单刀。玉仙蹭也蹭过来了，也拿起了一把单刀。这姐俩在院子边唰唰唰唰唰，这两把单刀啊上下翻飞，只见刀光不见人影。也就是金仙脚步稍微这么一乱的功夫，玉仙一抬脚，啪的一脚整踢在他右手的手腕上边，当啷，这单刀让他给踢飞了。随着这个金仙一转身，从这个兵器架子上边唰又抄起了一杆长枪啊，回手唰就是一枪。玉仙赶快用刀这么一磕，往前这么一近身，金仙用枪这么一拦，随着就使这么一个霸王甩枪式。玉仙呢赶快往旁边这么一闪身，金仙又使这么一个怪蟒翻身，眼瞅着枪头啊冲着玉仙的梗嗓咽喉这就扎过来了。徐良在房上看的全都

0: 了，
1: 不由自主的他喊了这么一嗓子，乖乖留神。就这一嗓子不要紧呐、啊，人家姐俩唰，收枪的收枪，收刀的收刀，一块往房上看，不好，房上有人，可不是吗？徐良再一想，我躲也没地儿躲了，让人家看见了。玉仙用手指点，哪里来的狂徒啊？啊，你敢下来吗？徐良心想，事到如今了。我要是不下去，岂不被人耻笑啊？噌，这一下从房上他窜下来了。他呀，一伸手拉出大环宝刀，这姐儿俩呀，跟他就过上招了。金仙是提枪就刺，徐良用大环宝刀急架相迎，嚓啷的一声，金仙那个枪让这个枭折了。金仙把脚这么一跺，去兵器来，说完话蹭着一下连窜进了上房了。紧跟着玉仙的刀也到了，徐良用大环宝刀刚这么一迎，咔门，玉仙这刀也削成两截了。这时候金仙从这个屋子里边蹭窜出来，徐良就觉得呀、啊，光闪闪亮灯灯，不是什么东西，这一下冲着自己面门打过来了。那个玉仙一转身，人家进屋去了。什么东西打过来了？就是那个链子的锤呀、啊、这个快呀、啊、一道金光冲着面门打过来了。徐良还没反应过来呢，他想甭管你什么兵器吧，不是有链子的吗？我用我的大环宝刀，只要这么一磕，你的链子立刻我就给你磕折了。所以一看这个锤打过来以后，徐良赶快的就把大环宝刀往起这么一举，咔！徐良傻了，怎么？心想啊，甭管是刀啊还是剑呐、啊，遇见我这大环宝刀没有不削飞的。就这么细细的链子，今天哎，你还就削不动？怎么？为什么东方宝翅当初传给自己姑娘的时候，告诉他们说这是宝物呢？这个链子呀，那感情是从外国引进来的，金银铜铁合制而成，而且这个东西呢，它不单是坚硬，而且还有个韧性，显得还挺柔软，它是练的呀，看着不起眼儿，甭管你什么样的宝刀宝剑也休想把它切断，就这么厉害啊。徐良一看这链子没有切断，唰的一下人家那边那锤要打过来了，徐良赶快把大环宝刀往回这么一抽，这功夫倒好啊，玉仙拿着链子槊从屋子里边也窜出来了。这姐俩又是链子锤又是链子槊，上下这么一打，徐良多大的本事啊，从来也没遇见过这样的阵势。当时他呀，顾上不顾下，顾南不顾北，徐良当时全都懵了，一想三十六计我走为上策，我得赶快跑。想到这儿，徐良脚尖这么一点地，往墙上这么一窜，嘿嘿，锤跟槊同时嘟到了，金仙这个链子锤打他的上身，玉仙的链子槊呀打他的下身。这个链子槊唰打过来，这链子这么一绕，整缠在徐良的小腿上边，人家往下这么一拽下来，徐良扑通一声就栽倒在地。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

0: 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两碗面。
5: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
10: 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

0: 豪杰。
1: 徐良这么一看，光是这个链子锤我就够受的了，雨仙这个链子硕也到了。您想啊，链子锤链子硕上下这么一打，徐良当时全都晕了，心想36计走为上策，脚尖一点地蹭，他就往墙上这么一窜，哪知道啊，金仙的链子锤打的上身，玉仙的链子硕打他的下身，尤其这个链子硕就照他的腿过来了，那个链子唰把徐良小腿这么一绕，玉仙喊了这么一声下来，徐良扑通让人给拽下来了，这一下就栽倒在地。坤一声令下，小鹏小翠两个丫头立刻上前拿绳子就把徐良啊四马倒团体给捆起来了，接着玉仙上前把他的大环宝刀拿过来，从他身上把这刀鞘也给摘下来了，宝刀插楞一归刀鞘，转身交给了小红，去挂在咱们上房的墙上去啊。是，姑娘拿着大环宝刀，人家进了上房，挂在墙壁上边。随着玉仙连推带搡的吧，就把这个徐良给推到了八仙桌的这儿，两位姑娘往椅子上边这么一坐，玉仙用手指点，你大胆的狂徒啊，啊，你是不是刚到这个团城的呀？难道说团城的规矩你不懂吗？嗯，我哥哥就没有告诉你吗？这个红翠园那个地方什么人都不准进来，哪怕是3岁的顽童来到红翠园也休得活命，我们是格杀勿论，难道说你不知道吗？徐良翻了翻眼睛看了看这两位姑娘啊，你听我说啊，我可不是跟你哥哥他们是一起的人，那你是什么人呢？我是办案的，实话告诉你们说吧，我是朝廷的四品带刀护卫，我是捉拿那个淫贼白菊花，我是来到这个地方一看白菊花没有在这儿啊，我也没有见你们的哥哥，我跟你们的哥哥远日无冤近日无仇啊，我找他做甚呢？我是看没有白菊花我就打算走，俺也没有想到啊，路过你们这个地方，听见这个房里边呢刀枪齐响，我呢就上房了。刚才看你们两个人啊，真要拿这个枪，既要刺这个梗嗓咽喉，我这么一害怕，所以我就喊了这么一句，让你们发现了。反正啊，这个话我是跟你们说清楚了，我本是四品带刀护卫之职，你们愿意杀呢？你们就是谋反，你们要是放了我呢，以后啊，我一定报答你们的恩情。话是讲完了，你们自己看着办吧。这徐良跪在这儿，啪啪啪把这话这么一说，这姐俩是你看我，我看你啊，还真为难了。尤其这个玉仙呐，把这个徐良上下仔细的打量一番，干嘛看这么仔细呀？这个玉仙有自己的想法，自己今年已经25岁了，哥哥始终没有管自己的婚姻大事，难道说就这么耽误下去不成吗？刚才听这个人讲，他是朝廷的现职官员，是四品带刀护卫之职，到这儿来捉拿白菊花燕飞来了。姑娘虽然说在红翠园里边对这个燕飞也有所耳闻，知道他是这么一个采花的淫贼，虽然说呀看这个人的模样不怎么样，紫红紫红的脸庞，尤其这两道大白眉毛往下这么一耷拉，但是有一样啊，就刚才这么一过招的话，他的武艺。
2: 听东方点 com 整理发布最新章节，请登录中国最大的有声学习网站听东方点 com 查询收听。
1: 惊人， 更何况他还有这么一把大环宝刀。如果说要不是链子锤链子硕的话，根本就捉不住他。哎，如果说我要能够以身相许的话，模样不怎么样，但是日后他肯定能够发达。这个玉仙呢，脑子里边竟琢磨这个了。金森在旁边这么一看，妹妹，妹妹，你这想什么呢？啊，不，姐姐，我没有想什么。您说，这个人，咱们能把他杀了吗？他可是四品带刀护卫，刚才说得清楚，如果说要是把他杀了，咱们不成了反叛了吗？那么不杀他，哎呦，妹妹，这可也不好办呢。谁不知道啊，咱们俩这个红翠园里边任何男子不能够随便进入，哪怕是三岁的小孩来到红翠园，咱们绝不轻饶。咱们留着他，万一传说出去，这成何体统啊？这可怎么办呢？这姐儿俩是放不敢放啊，杀不敢杀，还不敢让这个东方亮知道。为什么让东方亮一知道，怕取笑他们两个人呢？哦，你们说的这么严厉，你们那红翠园不让任何男子进去，你们这儿怎么藏着男人呢？这好说不好听啊。这姐儿俩这不是正为难的吗？猛然间就听见红翠园外边是一阵大乱呢，紧跟着有人啪啪啪敲门，而且吱点喊叫，妹妹，妹妹，开门，开门，有事儿，哥哥来了，哥哥来了。这两个人这么一听，哎呦，这怎么办呢？啊，不能让哥哥知道啊！嗨，赶快的，把他关在西屋去。小红、小翠，啊，你们赶快的把他给抬到西屋。西屋那儿不是有一大躺箱吗？正空着呢。把它藏在箱子里边，小红，你在里边好好看着，听见没有？哎，这两个姑娘，当然，这红翠园里边还有婆子呢，把婆子叫来帮忙，就把这个徐良啊，给押进了西厢房。来到西厢房里边，这么一看，有桌子，有灯，靠旁边那儿有这么一个大躺箱。小红过来把躺箱盖这么一掀，里边是空的，人家就把徐良啊往这躺箱里边这么一放，咣当把这盖就给扣上了。小红呢就在屋子里边看着，外边那还一再叫门呢。这姐俩也觉得奇怪啊，深更半夜的，我哥哥怎么会来到我们红翠园了呢？这里边一定有事儿。当然是有事儿了，您想啊，金福、金永禄这哥俩，让东方亮呢让座之后，哎，献上茶来。金永福啊，立刻想起来了，大哥，您看还有一档子事儿呢。我们俩进来的时候，在太湖石那个地方正撞上金夫，我们两个人把这个金夫给捆起来了，嘴里边塞上东西了。要不然的话，我们也不知道藏针楼在什么地方。您是不是赶快派人把这两个京夫给叫下来呀？哦，东方亮赶快这么一摆手，叫家人赶快到后花园太湖山石那儿去看看去，把这两个京夫给带来吧。一会儿的功夫，把两个京夫给带来了。两个京夫来到亭房，这么一看，哟呵，刚才捆咱们那二位，感情也坐在这儿呢。跪在地下，赶快给东方亮、东方青这哥俩磕头。东方亮问了问他们，就这二位问你们来的？啊，不介，他们一共来了三个人呢。嗯啊，金永福、金永禄也愣了，就我们哥俩怎么会是三个人呢？他们问完了这个于长剑的事儿以后，紧跟着又来了一个人，倒是没问这剑，也没问这个冠袍带履，问了问您这儿啊，都来了一些什么样的朋友？你们讲了吗？我们不说也不成啊，大概也有想不起来，反正说了这么几位。哦，这个人长什么模样啊？ 啊，这个人黑灯瞎火的，反正我们也看不清楚，那模样是

0: 挺吓人的，那个好像是紫黑紫黑的脸庞，那个眼睛特别的明亮，尤其是眼睛上边那两道白眉毛，哎呦，那个浓啊，往下这么一搭了，你想那模样挺吓人的，说话呢还是满口的山西口音，啊，这屋子里边立刻就乱了，怎么？尤其那个细脖大脑的鬼王房叔安呢？一听说白眉毛老西子来了，他就大喊上，那不上那削鼻子祖宗又来了，扑哧的一下他又钻桌子底下去了。东方青立刻站起身来，好啊，他敢到这儿来，哼，我正想找他呢，得给我二哥报仇，我今天一定把他碎尸万段。周围的这些人呢，你想啊，都是来在团城的东方亮这儿做客的，全是朋友。一听说白眉毛老西子来了，甭管胆大胆小的嘛，呼啦也都站起来了。对对对，咱们得找他，一定得给二员爷报仇雪恨。对，找他去。东方亮吩咐一声，打着灯笼，今天把这个团城的里边好好的搜一搜。他既然进来了，他就休想活着出去。马上呢就吩咐他的家人举着灯球火把亮着油松吧。这些人各持兵刃，呼呼啦啦就从这个亭房这儿出来了，什么前院啊后院啊，哎，包括藏针楼那个地方全都搜了这么一个遍，也没有找到白眉毛老西的徐良。这人走了吗？不可能啊，他既然来了，怎么能够轻而易举的就离开咱们团城的呢？那他能够到什么地方去呢？他们呢就来到红翠园这个地方。那个张大连用手一指，东方大哥，这是什么地方？哦，这是我两个贤妹居住的地方。那个老西子会不会藏在这个地方？哎，我两个贤妹住这个红翠园早有话呀，任何人不能随便进入，如果随便进入的话，哪怕是三岁小顽童也休想活命，他肯定不在这个地方。哎呦，您看咱们到处全都搜了找不着他，背不住啊，他呢也不知道您这儿的规矩，他会不会就藏在这个红翠园犄角旮旯这么一眯瞪，咱们上哪儿找去？东方亮看看东方青，一想也对呀，怎么着，不然咱们俩进去啊，看一看找一找。行，这才拍打门环。金仙玉仙已经吩咐人把这个徐良关进了西屋那个躺箱里边了，这才吩咐让婆子把门开开吧。把门开开以后，婆子一看是这哥俩，哟，大员外爷，三员外爷，您这是？啊，两位小姐在吧？都在院子里边呢。那好，我们进去看看吧。这哥俩呢就进来了，婆子赶快把门又给关好了。金仙玉仙一看两位哥哥到了，赶快起身行礼。两位往椅子上这么一坐，两个妹妹呢一再问，大哥三哥，你们贺爷之间来到我们红翠园，难道说是有什么事情吗？哎呀，两位贤妹，你们有所不知啊。于是就把事情的过程跟这两位贤妹这么一讲，也说了，在太岁房那个地方，就是这个白眉毛老妻子徐良啊，已经把你们的二哥给杀死了。金仙玉仙这么一听，哦，敢是他咱们家的仇人呐。嗨，两个人这么一碰眼光，把嘴这么一撇，大哥三哥，就这么一个白眉毛老西的徐良，你们何必这么兴师动众呢？
1: 哎，你可不知道，这个人武艺超群。
0: 他有什么武艺呀？实话告诉您说吧，他呀已经让我们姐儿俩给生擒活捉了。
1: 啊，
0: 东方亮东方青这么一听，徐良那么大的本事，山西燕多必雄，让你们两个人给生擒活捉了啊？ 您不相信吧？

我跟您说，他是这么一档子事儿。就把俩人怎么比武啊，徐良怎么偷看，怎么在房上喊了这么一嗓子，如何用这个链子锤链子做，把他给生擒活捉了。嚯，此人现在何处？就在西厢房那躺箱里边关着呢。好，来来来，赶快引路，我要把他碎尸万段。那个小翠呢，在前边引路，东方亮、东方青这哥俩，还有金钱玉仙，他们都在后边紧紧跟随。小翠就是刚一进这个西屋，哟，灯怎么黑了？啊，地下怎么躺一人呢？赶快把灯笼点着，这么一看，地下躺着的不是别人，正是丫鬟小红。往鼻子上一摸，倒是有气儿，不是让人家给打晕了。急急忙忙的举着灯笼，就来到躺箱这儿，把躺箱盖往起这么一掀。东方亮、东方青、金仙、玉仙，嘿嘿，目瞪口呆。怎么，躺箱是空的，没人。只见箱子旁边呢，有这个绳子。嘿，金仙、玉仙更觉得纳闷啊，没有人进来呀，怎么会把他给叫走了呢？而且把这个绳子都给解了，他小红让他给打晕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他怎么能够跑得了呢？难道说他会地遁不成吗？走，咱们赶快看看去，反正他那个宝刀啊，在咱们上房墙上挂着呢。对，他大环宝刀还在墙上挂着呢。东方亮、东方青哥俩这么一听，嗯，咱们赶快看看他的大环宝刀。这四个人呢，照样有小翠打着灯笼来到上房，这么一看，哟，大环宝刀啊，也是不翼而飞。啊，全都傻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东方亮赶快出来跟外边这些朋友们这么一讲，大家这么一听啊，您放心，他跑不远，肯定的，还没出咱们这个团城了呢，四处搜索捉拿白眉毛老西子。哗，这一下团城的立刻就乱了，全都搜了一遍，仍然是没找着徐良。那么徐良到底是怎么脱身的呢？不单是金仙、玉仙两个人不明白，就连徐良自己呀、也糊里糊涂。本来嘛，让您四马倒团头捆起来，往那躺箱子里这么一放，躺箱盖这么一扣，那箱子里边黑洞洞的呀。徐良心想，这回完了，嘿嘿，想不到一世英明啊，让这两个丫头用这个链子锤、链子槊把我给打趴下了。哎，看起来我徐良是命该如此。他这正想着呢，猛然间呢，箱子盖唰开了，紧跟着伸进一只手来，这么一使劲，把这徐良从箱子里边给提了出来了。唰，一道银光啊，就这个刀尖儿往他身上绳索这么一挑，把这绳子就给挑开了。眼瞅着这条黑影噌从这个后窗户这儿窜出去了，徐良这么一愣神功夫再一看，啊，丫鬟小红在地下躺着呢，他呀接着也从这个后窗户这儿窜出去了，心想，我得赶快去找我的大环宝刀去，刚才听得特别真切，那个玉仙让丫鬟把我的大环宝刀挂在正房墙壁上边，所以他急急忙忙的，哎，就来到啊这个正房后身后窗户这儿，这么一推，从他进来了。这个正房啊是三间房，他全都转悠遍了，这个墙上左看右看，唯独没有自己那个大环宝刀。这时候就听见外边喊上了，咱们看看去，他的大环宝刀在不在，他到底是怎么跑的。徐良一听，我逃命要紧呐、

0: 先别管这个宝刀了，赶快从后窗户这么一窜，来到墙根底下，施展夜行术就窜出去了，随着一海参揉揉揉揉揉揉，就往这个团城的城墙这儿跑下来了。来到这儿之后，照样的到了翻板这个地方，从这个百宝囊中拿出飞抓百炼锁，吧嗒往城墙上边这么一搭，往上这么一窜，盘着龙绳窜上城墙，起飞抓，然后又往那边这么一挂，倒着龙绳就从这城墙上边下来了，总算是逃命了。徐良一边往回走，心里边这个烦呐，心想啊，嘿，我今天胜败是兵家常事，但是我怎么把大环宝刀给丢了呢？大环宝刀那盯上我半条命啊，这可如何是好？哎，你看看，万也没有想到今天我输在这两个丫头手里边了，这要是传说出去，我丢不起这个人呢。嗨，这个懊丧劲儿简直就甭提了。他急急忙忙的又转回了他们的客店，一进客店，艾虎、卢真两个人等着他呢。一看他回来了，哟，怎么这模样啊？哎呦，三哥您回来了啊。老兄弟啊，那个不要跟我开玩笑啊，你拿了我的大环宝刀就赶快还给我吧。艾虎、徐真全都愣了，我什么时候拿过您的大环宝刀？这不是我们三个人都在这儿呢，还连您一直躺着睡觉。您问问我四哥，我离地方了吗？啊，你们真有没有拿我的大环宝刀？我没拿呀。哎呀，你们看看，我的大环宝刀就这么丢了，我没有我的大环宝刀啊，那徐良还不如一死了之。
1: 听众朋友，请听田占义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侠义豪杰》。
0: 徐良丢了大环宝刀，从这个团城的这儿出来呢，往这客店走，心里边啊还有这么一线希望，心想是不是我出来了，我那个老兄弟艾虎跟着也出来了，是不是他救的我呀？哎，大环宝刀是不是他给我拿走了呢？急急忙忙回到恒通店这儿，也是越墙而入，来到房间这儿了。艾虎、卢真两个人赶快把这个房间的门给他开开了。进门这么一看呢，韩天锦道老师啊，早就躺在炕上边吃呼吃呼睡得这个香，就甭提了。艾虎跟卢真两个人那么一看，徐良这模样这是怎么了？跟被霜打了似的。三哥，您这是？老兄弟啊，你可不要跟我开这样的玩笑啊，你就赶快把那个造物刀还给我吧。艾虎一听愣了，三哥，什么刀啊？我那个大环宝刀啊，你是不是去了团城子啊？你救了我的性命，三哥感谢你，你不应该拿我的大环宝刀，你知道大环宝刀那就是我的性命。哎，三哥您慢着点慢着点，您问我四哥，我们两个人一直在这儿等着您呢，您不是说让我们在这儿等着您吗？您先去进去探探虚实，我们怎么会拿您大环宝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徐良啊，就把进团城了的所有经过跟卢真、艾虎他们两个人讲述了一番。你看看，大环宝刀现在丢失了，你们两个人也清楚啊，那个大环宝刀就跟我的性命一样，没有了大环宝刀我还活什么劲儿呢？我还不如一死了之。卢真跟艾虎两个人解劝了半天呐，三哥您别着急啊，明天呢咱们再好好找一找，您放心吧，既然有人能救您，恐怕这个刀啊他也丢不了，备不住啊是哪儿的高人把您给救了，到时候肯定会还给您那个大环宝刀。话是这么说呀，徐良心里边这个懊丧劲儿就甭提了，也没什么可说的，睡觉吧。一直睡到大天亮，卢真、艾虎两个人都起来了，一看徐良啊

还是被子蒙着头，蒙头大睡呀、啊，也不敢叫他了。两个人吃完早饭以后，人两个人出去了。徐良一直睡到了中午了，那伙计这才给他打来洗脸水漱口水，问问您想吃点什么。徐良什么也不想吃啊，总想着自己那大环宝刀呢，哎，心里也烦，干脆出去走走吧，就从这个恒通店这儿出来了。这五里长街是东西的大街呀、啊，他从这个西边往东走，您想这个时候买卖铺户也都下了板了，这个热闹劲儿就甭提了，街上边人来人往的，显得特别的繁华，特别的热闹。徐良啊，哎，抬头这么一看，那有这么一个新盖的酒楼，肯定是新开张的，那有三个大字是美珍楼。嘿，好，嗯，心想我是不会喝酒啊，我要是会喝酒的话，人家都说一醉解千愁，我可以到上边哎先喝这么两壶酒，没这个口福。接着往前走吧，不远就发现呢，那儿路北边有这么一个好大的店房啊，是三元店。他听展昭跟他说过呀，说你到了五里新街以后，先找这么一个小地儿住下，然后呢你就看一看这儿有什么大的店房，我们这些人过去以后肯定的要打下公馆，你到那儿去找我们去。徐良这么一想，是不是展叔叔蒋叔叔他们都来了，是不是这个店呢？一看这黑漆大门啊，一扇关着呢，一扇啊敞着呢，徐良迈步就进了这个三元店了。来到三元店里边，往两边这么一看，店房倒是不少啊，都空着呢。嘿，再一瞅上房那儿，有两个伙计在台阶这儿坐着聊天呢。徐良东瞅瞅西看看，那个伙计也没拿他当回事儿。一看徐良在这里边转的时间稍微长点儿，有个伙计说话了：“哎，你是干什么的？啊？问我呀？我是住店的，住店。跟你说啊，这儿没地儿，都住满了，你走吧。哼，你看这么间空房，你怎么说全都住满了呢？告诉你说住满了就住满了，废什么话呀？走吧，走吧，走走。”你怎么这么讲话呢？啊，我看一看这又算得了什么，看看你东张西望的，我告诉你，我瞅着你就像奸细。你说谁是奸细呀？啊，你这个做买卖，买卖人怎么能够这样的讲话呢？啊啊，难道说跟你们家的父母也是这样的讲话吗？徐良这么一说，俩伙计急了，怎么进门你就找便宜啊？啊，还敢出口不逊，我看你是找打，啊，你还要打人啊？我可不就要打你吗？那个伙计窜过来啊，伸手照着徐良胸口，这就是一拳。徐良唰，往旁边这么一闪身，伸手一叼他手腕，那手一抠他肩膀头，脚底下这么一蹬，啪叽，这伙计就趴地下了。那伙计一看不好，过来又是这么一拳，照样，徐良用胳膊这么一抡，这位也趴那儿了。这两个伙计这么一喊，快来人呐，这儿有了奸细了，快来人呐，有了奸细。从旁边那月亮门边呼呼啦啦来了不少的伙计啊，这一下过来把徐良就给围住，把徐良就给抱住了。您别看上来五六个，徐良接着这么一闪身，唰来这么一扫堂腿，扑通扑通扑通扑通，这几个全都趴地下了，一个也起不来了。这功夫月亮门那儿有人高声呼唤：“乌鸦，我以为是谁，原来是个醋糟子来了啊！我们两个人交交手好了。”徐良一听这么说话，抬头这么一看，徐良乐了：“谁呀？圣手秀士蛮子冯渊。”“嗨，哦，你刚才在这里呢，可不是啊？

我在这里等着你呢。接着从月亮门里边又出来一个人，徐良一看赶快上前跪倒在地，啊，四叔叔，侄儿这下给你老人家行礼了。谁呀？翻江鼠蒋平，这已经打下公馆了。听着前边这么一乱，冯渊先出来，跟着蒋平就出来了，一看是徐良，赶快伸手把他给搀起来了。哎呀，你们这些人真是的，误会了不是？赶快过来请礼吧。这不是别人，这是四品带刀护卫徐老爷，过来赶快给徐老爷磕头吧。这几个伙计这么一听，挨了半天揍，合着我还得给他磕头，嘿嘿，这模样的感情也是老爷，赶快跪地下给徐良磕头。徐良冲他们摆了摆手，蒋平拉着徐良，冯渊跟着赶快的从月亮门这儿就进来了。来到里边这么一看呢，大家伙都在这儿呢，展昭形如龙，形如虎，张龙赵虎，还有那个两个班头全在这儿呢。见面以后互相行礼，抬头再一看，从屋子里边又走出一个人来，一看这个人，徐良啊，不单过来行礼，而且还觉得特别的奇怪。谁呀？黑妖胡志化。徐良觉得纳闷啊，这志叔叔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了呢？他哪知道啊？这不是志化带着徐良背着师军到那个店房那儿，徐良借故说去方便方便，他不是跑了吗？智化呀，立刻的就跟着爱虎他们来到店房里边。爱虎一再的央求师傅说，您把这娘几个送回卧虎沟，我呢赶快的去追我的三哥去。那韩天锦不是也要跟着吗？智化没有办法呀，就答应下来了。智化就催促着赶紧的打点行囊，咱们返回卧虎沟吧。万也没有想到，刚要动身的时候，从那个店房外边走进三个人来，一看沙龙、孟凯、焦赤。智化眼珠这么一转，心想，行嘞，我把这些人呐全都交给沙老哥哥吧。所以半路途中他是个脱身之计，他走了。沙龙也知道他心事在怀，所以沙龙呢就保着什么干妈妈呀，还有凤仙、秋葵、诗俊，还有蓝娘儿，另外还有那位金牡丹，他们这些人就转回了卧虎沟。智化心想，我得急急忙忙的赶往京城，得找包大人去，我得谢皇恩呢。只要是谢完皇恩以后，我就到山里边我自己好好修炼去了，我该出家，我该修道了。万也没有想到，半路途中怎么那么巧，正碰上蒋平跟展昭他们。一见面啊，蒋平就把他胳膊给拽住了。我说，智贤弟，你这是干什么呀？啊，在开封府那儿你怎么就给我留下一张帖子你就跑了啊？怎么在这儿碰见你了？你这是要到什么地方去呀？智化赶快直言相告啊，说我听说万岁又赐给我玉匾，又给我金牌，我赶快回家呀，迎接这个玉匾之后辞别我的兄长，祭拜完祖先，我呢想奔往京城，得谢这皇恩去。只要是谢完皇恩之后，我就到山里边我去修行去了，我就要出家学道了啊。既然这样的话，没别的，嘿嘿，这件事啊你还非得帮忙不可。什么事情啊？难道说你不知道吗？你既然遇见徐良了，徐良他没告诉你吗？那个白菊花燕飞偷到了当今万岁的冠袍带履，我们正在捉拿白菊花，奔往南阳而去。没别的，智贤弟，你再帮回忙啊！只要是能把万岁爷的冠袍带履请回来，把这件事情办完之后，我们绝不拦着你。你爱上哪儿出家，爱上哪儿学道，都随您的便，我们再不拦着你了，你看行不行啊？

说咱们这事儿啊，一档子接着一档子，没结没完啊。不不，这回是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说到哪儿办到哪儿，只要是你帮忙把这件事情办完之后，再不拦着你了。此话当真，绝无失言呢。

0: 磕头行礼的。大家来到房间以后分别落座，立刻店伙计献上茶来。展昭就问了问徐良，你是什么时候到的？
1: 我是昨天到的。
0: 哦，到这儿以后你发现点什么没有啊？
1: 我呀没有发现什么。
0: 纸画一撩眼皮，
1: 我问问你，那个团城子你去没去呀？ 那个团城子里边我是去了。
0: 哦，
1: 到里边你没看看那个藏针楼吗？我到里边主要看一看那个白菊花它是不是在那个地方。那个藏针楼啊我还没有去。
0: 你就那么老实，藏针楼你没有去，
1: 那么别的地方你去没去呀？你又办点什么事儿没有啊？
0: 您想啊，徐良那是多么聪明的人呢，听智化这么一说，
1: 这说实话你老人家是不是也去了一趟团城子呢？你老人家是不是救了我的性命啊？
0: 他这么一说，蒋平赶快看了看智化，嘿，我说智贤弟，昨天好像你出去这么一会儿，真没想到啊，那么一会儿的功夫你就去一趟团城子了。
2: 智化冲他摆了摆手，四哥，我跟你说，团城的我是去了，
0: 咱们先听听徐良的吧。你在那儿是怎么让人家给抓住的？是谁教的你呀？
2: 徐良只好实话实说呀，
0: 跟人家就把这些事情来龙去脉这么一讲，自己怎么让人家金仙玉仙用那个链子锤链子锁把自己生擒活捉了，而且关在西厢房那个躺箱里边，眼看着性命不保，有人把这躺箱给打开把自己给救出来了，就这么一讲。智化乐了，看你真是智化把他给救的。智化四达来到三元客店以后，他说他出去转一转，哪知道啊，趁人不注意的功夫他就奔了团城子了。到了团城的那个地方，他呀就发现徐良怎么上了树了，智化一直盯着他呢，往这个院子里边看，这院子到底怎么回事啊？智化呀就来到红翠园的后身，越墙而进，他呢穿上了正房的屋脊，也就是徐良在树上面看见正房那儿有人影这么一闪，那不是别人，正是智化。智化也看见徐良啊上了房看人家练武，怎么着他喊这么一嗓子，让人家用这个链子锤链子槊把他生擒活捉，也就是再给这个东方亮东方青开门这个功夫，智化就从西厢房的后窗户进来以后，先打昏了小红，吹灭了灯，打开箱子盖，救出了徐良。救出徐良以后，智化赶快奔往上房，先把他那个大环宝刀啊给取走了，所以徐良始终没看见自己的大环宝刀。到现在了，徐良这么一听说是智叔叔救他的性命，赶快扑通一声往地下这么一跪，智叔叔啊，你就赶快把我那个大环宝刀还给我吧。呵呵，等着啊，我给你拿去。智化转身来到里间屋，两只手捧着大环宝刀来到了徐良的面前，徐良伸手刚要接刀，智化把这刀又往回这么一收， 嘿嘿，孩子呀孩子，今天你智叔叔要教训你两句
1: 啊。智叔叔有什么话你老人家只管教训，侄儿我在这里听着你老人家教训。
0: 孩子呀，你现在可以说是武艺惊人，而且呢还能够双手打暗器，双手接暗器，尤其还有你那锦被花妆弩，这都是你惊人的地方。但是有一样，你这个傲气得往下杀一杀了。

0: 知道不知道啊？骄兵必败。告诉你说吧，昔日项羽骄而亡国，韩信骄而亡身呐。要知道，到什么时候都要不接不躁。你如果傲气凌人的话，你看看，没把人家两个丫头放在眼里边，结果怎么样？让人家用链子锤链子的槊就把你生擒活捉了。是正赶上智叔叔到那个地方能够搭救你的性命，如果智叔叔要是不去的话，孩子，你性命难保，你知道吗？今后不管遇见什么样的对手，哪怕是看见狸猫，都要把它当成虎去对待，你才能够立为不败之地。我这些言语对你讲了啊，听也在你，不听也在你。你是徐三哥的儿子智叔叔才对你讲这些言语啊。智化呀，说的这都是金石良言呐。徐良帮帮帮给智化磕了三个头。智叔叔，你老人家的言语之儿，我永远记在心中，我再也不敢高傲了啊！你老人家把这个大环宝刀就还给智儿吧。智花这才把宝刀往前这么一送，徐良接过宝刀挎在身上。您看，自打这儿以后啊，徐良那真是如虎添翼，这个傲劲儿害人呐，去了骄傲的性格了，这样他的武艺更显得惊人。人家智化也跟他说了，你白武术的武艺比你怎么样啊？不就是因为一个傲字死在铜王阵了吗？所以徐良从这儿以后始终是戒骄戒躁，这个武艺就更加惊人。挎上刀以后，徐良赶快告诉展昭、蒋平他们啊，还有我那个老兄弟啊，我那个二哥，还有我那四兄弟，他们都在店房等着我呢，我赶快把他们叫来一块儿到这里来吧。对对对，你赶快把他们都叫过来吧，这是咱们的公馆啊。是，我就叫他们去了。徐良急急忙忙高高兴兴的又回到了恒通殿，到这儿一看，卢真、艾虎都在这儿，韩全锦也起来了，也吃完饭了。艾虎、卢真这么一看，嘿，三哥怎么半天的功夫这刀找回来了，而且还是喜气洋洋回来。三哥，这刀在哪儿找着的？徐良就赶快把这个经过跟他们三个人那么一说，赶快打点行囊啊，把伙计找来，立刻就给他们呢算完了账。他们急急忙忙的就奔往公馆而来。来到公馆呢，也就刚刚这么一落座，话还没说几句呢，猛然间就听见公馆外边是一阵大乱。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欢迎光临，请点餐。
4: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5: 我不高兴。

0: 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1: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1: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0: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2: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0: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4: 梅德堂，快醒醒，
5: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4: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5: 凉碗面。
1: 不再加点？
4: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8: 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散会。
9: 这是谁的皮包忘记拿了？
8: 我的。
9: 这是谁的手机？谁的手机？我的，谢谢哈。这是谁剩下的半瓶水啊？谁的半瓶水？这些水又浪费了。
10: 一瓶水消费得起，浪费不起，请把喝剩的半瓶水当成自己的物品一起带走。
1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张少佐播讲的《铁剑流星》。
12: 神威营统领申公泰调兵遣将，要在夜间围杀住在李家老店的胡氏父子。胡家人得到郑小姐的报告，就准备离开这个险地，但是就在这时候，咔嚓，上房门被撞开了，有一位在门外站着，二目如电。刚开始一见门被撞开，来了人，胡雪松和胡欢父子就以为是敌手闯来，不由得啪用手都一按宝剑，这就准备递招。可是仔细一看，他们认出来了，来的不是别人，乃是老朋友四海武馆的教师爷楚航楚远行。胡雪松赶紧上前施礼，楚老弟。就见楚航是面色严峻，本来楚航平日里那跟个笑面虎似的，见谁都笑呵呵的，甚至谁都没看着过他瞪过眼绷过脸儿，可是现在那脸上一点露面都没有，两眼闪烁寒光，

顾大侠，你赶紧顺着后窗户走，前边已经有神卫营统领申公泰率领很多侠剑客扑来了。我是临时得到消息才赶到此处给你报信，再晚一会儿是难以脱身。就这一句话说的胡氏父子心中一热，眼泪差点淌下来。人生求知己，何须金玉钱。说酒肉朋友好找，患难之交难寻呐、就在此时此际，有楚行前来报信儿，那可真是大恩难报。可是此时呢，那来不及多说了。胡雪松一摆手，快，顺后窗走。胡欢带领了他妹妹胡香明和郑家小姐钻后窗户出来，然后胡大侠和楚航二人又往出来。他们前脚刚出来，外边那暗器就招呼上来了，就听他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说屋里边这是没人呐，有人那就打个刺猬猬一样。申公泰领了这么多高手，先发放了一顿暗器，然后再往里一闯，到里边一看是个空屋子，申公泰那眼睛就发直了。首先人探听得明白呀、胡氏父子就住在李家老店这个小小的西跨院，怎么现在没人了？灯还亮着，这个屋里边有一种气息，使人感觉到就方才还有人在屋内，这人哪里去了？抬头一看后窗户，后窗户已经被暗器打烂了，但是这个窗户没有划着，就是有人顺这儿出去过，这迹象还存在。申公泰咬牙摆手，给我追！金毛狮王司徒烈、司徒新、郑子豪、府上的这些侠剑客人等侍卫们，哇一下子像一阵风似的打前边扑到后头，然后就追出殿房。可是一直追出他们御林军所封锁的这个范围，也没有追到胡氏父子。要如果说硬打，胡雪松他们未必捡了便宜，要说跑的话，那这几位可都了不得呀，也就是两个小姐功夫差一点，但是他们一呆一棒就已经脱离了险地。申公泰当机立断，命司徒烈率领这些人等马上够奔西山平顶寺去抄杀那个穷和尚和孔老侠孔子道，然后申公泰率领几个贴身的随从返回他的通灵府。那说他怎么没跟着一块上西山平顶寺？他着急回府干嘛？他想来想去就觉得不安稳，心想那个胡雪松还有什么胡欢，他们能不能趁我府上空虚再到我家闹腾一场？我家里有夫人，我大儿子在家，我二儿子有重伤被进了身了，我不能不防。哎，他赶回来了。咱们单说金毛狮王司徒烈领着这100多号人，后半夜4更天左右是来到了西山平顶寺，一声喊喝包围，哗把平顶寺围住了。司徒烈他感觉到白日里斗蒙面人，他们猜测那蒙面人可能是浪子胡欢，就是斗蒙面人之时他丢了大人，使得所有的侠剑客都嘲笑他，使得申大人申公泰小看他，他心里边就窝着一股火，心想今夜我抄杀你这穷和尚和孔子道，不用别人动手，我亲自下手废了你们的老命。所以他抖身形，第一个就上前。

别人一看他领头往里进，也都往墙上蹦，郑子豪也鱼跃而上。可是忽然间就听着这个庙宇外边，就这个土坡底下有几棵树，树后边有人乐了，哈哈哈哈。嗯，你说这夜半三更的，突然间树林里边有人这么乐，显得阴阳怪气。司徒烈在墙上扭头这么一看，虽说这月光挺明亮，但是看不清，但是恍恍惚惚看着啊，树坡有人。他恼羞成怒，什么？司徒烈神仙丸，司徒一吃就玩完，哈哈哈哈哈。嗯，司徒烈当时听到这几句话，就差点气得打这墙上栽下来。司徒烈这个人，这次来中原京城那是踌躇满志，他想和这个申公泰在一起互相帮忙，申公泰抬举他成武林的盟主，就他有毒瘾吃神仙丸这个事儿，让别人知道了，他这个盟主就当不了了。即使硬让他当，他凭武功压制一些人，但是人们打心眼里不会钦佩他。本来这件事的暴露就是他的奇耻大辱，没想到刚刚过了点劲儿，就这夜半三更时，树林当中有人又喊出这话：司徒烈神仙丸，司徒一吃就玩完。他现在没心思杀那和尚和孔老侠了，在空中一个跟头就翻下来了，直接就够奔树丛当中。他往前这一扑，那真是势如奔马，恰似惊雷，一跃而至，马命来，树后边这人一躲，就听他咔嚓，他一吃了一掌，把这树打折了。紧跟着往前一扑身，又一寒冰掌。但是暗中这个人好像挺了解他，别看他急眼，暗中这个人可不慌，又一闪躲，他这一寒冰掌打折了一根小树。那个人扑哧又乐了，我说姓司徒的，你这功夫也就能打打树木，平常自己呀、啊、炫耀炫耀吹吹牛，你要真行的话，你把我拿下废了我佩服你，不然的话你休想在中原逞能。这时候司徒烈可看清了，嘲笑他引逗他的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白日里在统领府上的厅跟他决斗一个时辰的蒙面人。星斗月光之下见蒙面人，身材在七尺半开外，很魁梧，宽肩乍背，细腰，肋下带着一把剑，但是你看不清他的脸面，因为他面罩轻纱，仅仅露两只眼睛。司徒烈这一认出来是白日里和他决斗的那个蒙面人，当时气炸心肝肺，错碎口中牙。蒙面人，你到底是谁？你能不能报出真正的姓名？你露出来你的真脸儿！司徒烈，有能耐你把我打死，你打死我，把我面罩一摘下去，你不就知道我是谁了吗？我问你，你是不是浪子胡欢？你管我是胡欢还是什么欢？你还是动手吧。这蒙面人跟他这么一说，司徒烈就完全把庙宇那边的事情放下了。他不奔庙宇那边去了，其他的人这就群龙无首。再一个，这些人还鱼龙混杂，有一些人根本就是凑热闹，随帮唱影，今夜来这儿，你让他直接往前冲，说跟那个老和尚动手去杀孔子的老侠，他们还不愿意。那么司徒烈奔蒙面人来，郑子豪虽然一个心思要把孔老侠杀掉，可是郑子豪知道他这两下子就四个也不是孔老侠一个对手，现在他一没身打墙上也跳外边来了，单说

0: 司徒烈叫开自己绝顶的内功，双掌齐下，阴阳相交，这就要一掌把蒙面人拍死。可是这蒙面人嗖一下闪出去了。
1: 嗨，我说司徒烈呀，你白使劲，你没打着，你哪儿走就走，你站住，我不站住。
0: 蒙面人跑，他在后边追，就一直下了西山，跑到北京外城城根底下，蒙面人抖身上城，司徒烈跟着也就上来了。蒙面人在前边跑，司徒烈在后边追。这北京古城墙可特别宽，那都是古时作战需用的城墙，来回运送弹药，滚不雷石，灰瓶火炮，上边并排走，能走两辆大车。蒙面人在前面跑，司徒烈在后边追。本来司徒烈认为就凭我这轻功还跑了你了，可是前面那位还真不在乎，心的话了，就凭你还能追上我。这段书叫夜间跑城，两个人几乎跑到了天亮。司徒烈不单没有追上蒙面人，跑来跑去，他这药劲儿又犯了。司徒烈当时就急了，心的话，我没到该吃神仙丸的时候，怎么又犯劲儿了？看来我他妈跟这小子一动手，我就犯药瘾，我这还作病了。他这一犯药瘾，他手就哆嗦，好歹算跟前没跟人看热闹。他一边追着，他回手就打开一个小包，白天他那个葫芦不捏碎了吗？但是有人把他那药丸给捡回来了，他也就厚着脸皮接下，包在一个包里，现在怀内。他一边跑着就伸手掏，他哪知道啊，这蒙面人呐，那的的确确就是浪子胡欢。胡欢现在偷眼回头一看，耶，要吃药。胡欢猛然间站住，他往前跑着追着吃药呢。胡欢一站住，他俩差点撞上。胡欢一抬手，啪，迎面就一劈空掌，啪，把药丸又震飞了。司徒烈一惊，胡欢下边嗖当就是一腿啊，扑通，把他打高高的城墙上踢下来了。接着胡欢是一跃而下，这顿连环腿踢的司徒烈站不起来。说站不起来这都没啥呀，他左手攥着这药包子，右手哆嗦着拿药，是越着急这越药越拿不出来，越拿不出来他心里越没底，越没底这毒瘾那劲儿越大，让胡欢踢的是满地乱滚。要说司徒烈的武功当世是少有敌手，可是胡欢就是他的克星。刚才胡大侠告诉他儿子胡欢，你马上上西山平顶寺见少林净虚大师和孔老侠给报个信儿，就是让他们马上离开那庙。胡欢就这么来的。但是胡欢一看自己来晚一步，人家把庙包围了，他这才蒙上脸儿把司徒烈给勾走。他知道司徒烈是头，把他一勾走，那些人就难以敌对净虚和孔老侠。孔老侠他们听着声音也就会离开庙宇，这就算完事了。没成想有意外的收获，又把司徒烈给打个蒙头转向。可就在此时，离老远有人喊：司徒剑客，司徒剑客在哪里？您在前面吗？原来是掌剑无敌郑子豪领着一些人追下来了。郑子豪心想，司徒烈你不进庙宇去捉人，像我这样的我捉不了人，让人捉住不就完了吗？干脆你去追蒙面人，我也跟你追蒙面人吧。如果说申大人责怪起来啊，那责怪你，我就没责任。郑子豪耍了个心眼儿，领着这么多人追上来了。胡欢一看，得了，见好就收吧，打也打不死他，让他碰过两次钉子以后，他不敢再胡为也就罢了。
1: 呼唤是跳

0: 抱墙而走。司徒烈这才惊慌失措地把药吃到嘴中，站起身来，靠着墙根儿，搁那直喘粗气。等这些人赶上来，看他这模样，没人过问。心的话问啥呀？浑身都是土，满脸都是汗泥，眼见得是那蒙面人又把司徒烈给胜了，问了他也丢人，就别问了。此时天已大亮，单说胡怀办好了父亲嘱托的事情，来到预约的地点北京外城一座小店房，见着父亲和妹妹与郑小姐，前前后后把怎么营救孔老侠的事一说。在介绍这些事儿的时候，那胡欢说的得意处是眉飞色舞。爹，就那个司徒烈又要把药丸往嘴搁，我是扫也不用劈空掌，是碗也不用劈空掌，就他刚一张嘴，我这劈空掌就打出去了，那药丸眼瞧着本儿顺着嘴边飞出去，就看那司徒烈急得跟死了一样。胡雪松把儿子话语拦住，欢儿，不要光提得意的事情，现在爹爹要跟你商量一件事。爹爹您请讲。爹爹，我想让你领着你妹妹和郑家小姐离开北京城，悄悄地回苏州，回到苏州也别回家去住，马上搬到乡下咱们老家那套房子居住，因为老家那套房子别人不知道。等爹爹我找到你娘，我们两个人也就回到苏州，咱一家人团聚。爹爹，这是为何呀？难道说你不明白吗？现在人家已经会了解到咱们爷儿俩之间的关系，如果说了解到咱们俩之间的关系，申公泰也就不会再顾忌什么面子了，他就会大打出手。你像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就可以印证爹爹这个想法。那么你的两个妹妹在这个城里边已经很危险了，你带着他们走，我想只要你母亲没危险，超不过半月我就会找到她，我们就一起回苏州，再也不来这多事的京城。胡欢一听这脸就变了颜色了，爹，这个城里太危险了，申公泰手下有什么司徒烈、郑子豪，还有许许多多的侍卫宫廷好手，另外有一些昧着良心的练武人都趋炎附势攀他这个高枝，那么这样一来您哪能是这么多人的对手呢？就即使有楚叔叔这些人暗中帮着你，可是也难以直接助您一臂之力。我看这么办，我留在京城和您在一起，让我妹妹和郑家小姐他们俩悄悄地离开北京，雇一辆马车回老家，您看行不？郑红霞和胡湘明一听，两个人异口同声说，老人家您别担心，我们让哥哥在京城陪着您，有哥哥在您跟前，这才是得力的助手。我们俩悄悄地出北京，然后雇一辆车，凭我们的能耐，一般的小贼还到不了我们身边，您放心吧。看着两个小姐这么斩钉截铁、信心十足地一说，胡雪松点点头，心说我还真是离不开我这宝贝儿子，因为我儿子别看他年轻，现在他的武功不低于我这做父亲的，真的我们爷俩要联手的话堪称天下无敌，这样才能确保救回我的妻子，我们全家团聚。想到这儿，他对女儿和郑小姐是千叮万嘱，一在北京城不要雇车，要出了北京以后走出去十几里地，城外啊 有一个城关村，那是个小镇，那个镇上挺繁华，在那个镇子雇一个车。那么第二，雇车这个老板子呀，要找个岁数大的，别雇年轻的，你年轻丫头你再雇个年轻小子，他没事他多事啊啊。那么第三，这一路上是千万不许惹事，早住早起，晚上不要赶夜路。回到老家以后，说到家里收拾一些应用的东西，马上到乡下。到了乡下就稳住心神，在乡下居住，等到我们消息。两个小姐是连听连点头，最后把这些事情又复述一遍。胡大侠一看，这是两个姑娘记得准了，没有什么差错，这才让他们离开此处。先放下胡氏父子不说，单说这姐俩年岁虽然不大，但是也算见过世面，而且有一些武术，他们两个胆量还不小。尤其是郑小姐，自从跟胡家人在一起以后，看到胡氏父子是一腔正义，她呀就感觉打心里边喜悦。现在这姐俩按照胡大侠的吩咐，出了北京城，来到城关小镇，找到一个老车夫，给他的50两银子，就包他这个车一直送到苏州，然后他自己再回来。这老车夫看着银子，那是眉开眼笑，哈哈哈哈，小姐，按说呀你这钱太多了，你就给我10两银子，我跑这一趟也不白跑，即使这样我得好好伺候你们。这老车夫是赶着这辆车，两匹马拉的，这车带车棚，俩小姐坐里边挺舒服，弄了点吃的还有水，咕噜噜马车往前去。但是车行20里，后边来了两匹飞马，哇呀呀呀骏马停住，拦住这辆马车，两位小姐不肯让我罢了，往前一看，拦道之人是花荣，失色。两位小侠女胡湘明和郑胡侠离开京城，雇了一辆马车，准备回归老家苏州。可是出了北京城将有20里地，忽然间后边追上了两匹骏马，骑马的人都是练家子，腰中带着家伙，是拦在道路当央，截住了他们这辆马车。来人是一声大喊，站住，不许走了啊。一看来人，二位小姐是花容失色。他们一看来的这两位是一老一少，老的有50-60岁，长得挺彪悍，脸露红光，两眼闪亮，这不是别人，乃是统领府的大总管葛志彪。那个小的也得有17-18岁，还挺精神，穿着一身短打衣，口配着英雄豪场，肋下带着一把刀。这个他是统领府的大公子申仪。一看着他们俩，二位小姐这心里边可就没底儿了，你看我，我看你，心想咱们是悄悄的离开北京城，就怕半道出事儿，怎么在这儿却遇着他们了，这是巧合吗？哎，哪是巧合呀，原来他们俩出城以后让申公泰神卫营的探子就发现了，探子往回一报，大公子申仪头一个听说，说两个小姐雇辆车要跑，他一猜测这俩小姐肯定是知道北京城危险太大，这才暂时离开此地，可能要回苏州或者是山东兖州。不行，我得追上他们。就这样，他立刻叫上 当时在身边的大总管葛志彪骑快马追出北京城，到这儿给截住了。申一这小子挺狂横，蹿身下马，挥刀斩落马头，啊噗噗啊扑当扑当。这下好，拉车的两匹马被他给宰了，马车也栽那儿了。赶车的那个老车夫似乎很害怕，抱着个马鞭子退到一边，缩着个头，端着个膀，一语不发。这俩小姐虽然说年纪不大，十六七岁，可是毕竟出身于武林世家，尤其是胡湘宁胡小姐，那更是更根硬骨。刚开始慌了一下，现在镇静下来了，他用手一指，姓申的，你想干什么？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你竟敢劫道，我可告诉你，别看你爹是神卫营的统领，你要如果敢行其无礼，一是国法难容，再一个姑奶奶我也不是好欺负的。说着话，俩小姐苍啷苍啷把肋下剑都拽出来了。
1: 哈哈哈哈，哎呀，你们两个小妞还敢在大爷我面前动家伙事儿。
0: 说着他冲着郑红霞一瞪眼，姓郑的，你说我兄弟对你哪儿不好？我兄弟和你定下终身，有三媒六证，写下婚书，就等着吉期，你们两个就可以缔结良缘，结成白头之好。可是你却一刀把我兄弟给伤得净了身了，现在他是死是活还不一定啊，你还从我家逃出来了。我告诉你，你这一辈子就得守着我兄弟过，说我兄弟残废了，你也得跟着遭罪。他说着又扭头看着胡湘宁，刚才他跟郑红霞说话是呲牙咧嘴拧眉瞪眼，但是一看胡湘宁，这小就乐了。胡家小姐，要说起你来，我早就相中你了，咱们一起到西山玩的时候，那阵我就起誓发愿，我非得娶你为妻。可是当时我想和你亲热亲热，你还不愿意，可你越不愿意越显得你贞洁无比，我还非娶不可。本来我的父母看我相中你了，就找媒人要预成此事，可是你那个爹长了个榆木疙瘩的脑袋，他不开窍，还不同意这门亲事。难道说我要是你爹的姑爷？他脸上抹黑呀，他跟我爹要成了亲家，他不借光啊。你看看我啊，今年十八，你十六七岁，咱们两个那是天成的一对，既旧的一双。如果说你要能好好的跟我在一起，我保你一生荣华富贵。可是你不知趣儿，拒我于千里。哎，你还是小啊，以后大了你就明白了。现在我追上你们两个人，就是让你们俩随着我回我们的府上。郑小姐好好照顾我兄弟，胡小姐你就跟在我的身边，你们两个规规矩矩的听我的话那就罢了，不然的话我就让你吃些苦头，混账你接见啊！叉叉叉叉叉叉。胡湘宁说完一句接见，手中这把剑就如同暴雨催花般是击向申一。申一这小子他自视自己是男的，再一个他们家七十二路追命连环刀挺厉害，全然没把胡小姐放心上。但是胡小姐这一动手，他心头暗惊，好厉害。这老胡家胡雪松大侠号称叫铁剑追魂，

人家是以宝剑著称。小姐虽然说武功不敌她的哥哥浪子胡欢，但是那一般人也靠不到近前。现在摆动这口宝剑是连出十几招，一时间身移夺不下来他的剑，反而有危险，迫不得已是伸手在腰里把刀又拽出来了。好吧丫头，那么大爷我就跟你接接招数，看看你胡家的剑高还是我身家的刀高。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刀剑齐举，交叉一起，时时磕碰，铁挨铁，铁碰铁，铁击铁，铁蹭铁，火星四冒。这小子毕竟力气头大，再一个他武功还是要高于胡小姐。没过十招，他用刀把剑术就给封住了。旁边站立的郑红霞一看得动手，不动手胡家妹子得吃亏。他伸手亮剑也窜过来，以二斗一，开始深移还不大在乎，可是两个小姐打斗了二十多合，逐渐把他这个气势就压下来了，这小子的汗就淌下来了，着急了，偷眼回头看总管，你愣着干什么，快动手。本来葛志彪总管了解自己家的这个公子平日里是心高气傲，哪个武教师跟他比武要胜他个一招半式，他就没皮没脸的骂人。所以说剑身一斗二女，他就想让公子亲自将二女擒获，那公子高兴，现在一看擒获不了了，那自己动手吧。这葛志彪过去在宫中当过二品侍卫，后来退休了，申公泰跟他有私交，就把他请来当自己府上的总管，他也就屈尊此职。要论武功，在绿林道上那得有剑客之名，重手发的能耐，往前一窜拍向二女啊，啪啪，他这一加入，两位小姐怎么能是对手，一时间是惊叫连声，连连闪躲，这跟头就摔了好几个。申一这小子晃过劲来了，仰面狂笑，哈哈，赶快求饶，不然的话你们就得遭罪了。可是突然间赶车的那个老板，就这老车夫动手，那葛志彪和申一全部注意力都在这两位小姐身上，哪儿想到这老车夫竟有两下。老车夫这一掌是偷着打出来的，正好打中葛志彪的后心啊，绕扑通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看来这车夫掌力能力不小，这一掌拍下去就有千斤大力，把弱高的葛志彪打飞出去，血海震炸了，口喷鲜血，倒在地下两眼发花，一时之间是难以爬起。申一一愣神儿，他这口刀已经落在那个车夫手里，他刚要往旁边闪，就觉着洗弯一发麻，原来三里穴被人家给踢中，他扑通栽在尘埃。这车夫是挥刀逼向他的咽喉，别动，再动这脑袋就没了。就这个变化真是出乎预料，刚才小姐还非常危险，现在转瞬间申一已经躺在地下了。两个小姐在这危难之时，见雇来的这个车夫竟能够仗义相帮，高兴的眼泪都淌下来。老人家您会武术，老人家我们多谢您了。不必多谢，你们两位小姐雇我这辆车，给了我好几十两银子，这一路上跟我还挺客气，你说半道碰这事儿了，他们俩打你。

0: 俩，那咱仨打他俩，这也算可以。我这么动动手也是理所当然。他说着话，低头看着申姨。我说姓申的这小子，听你的话里话外唠这嗑，好像你爹是个官儿。你们哥俩啊，你兄弟被这小姐给伤着了，啊，伤的还是个致命的地点。我想就你们家这套号的人就不能够传宗接代，像你们这样的孽种在世只能危害百姓。既然你兄弟已经被净了身，那我也就让你跟你兄弟一样呗，让你们家断子绝孙。说着话他把刀举起来，这一下吓得葛志彪亡魂皆冒。哎，朋友，慢慢慢慢慢慢，葛志彪嘴还吐着血，这就跑过来。可是这回他可不敢动手，距离三步远他打尖失礼。哎呀，朋友，都怪在下有眼不识泰山，冲撞了你老爷子。那么我告诉你，我家公子的父亲乃是当朝一品神卫营的统领申大人申公泰。既然你知道我家二公子已经成了残废，不能娶妻生子，你要再把我家大公子如何了，那么我们申大人不就完了吗？现在我恳请您能够高抬贵手，只要你饶了我家公子，现在我们对你是秋毫无犯，而且以后我一定报答你饶命之恩。说着话，这葛志彪双腿跪倒，磕了三个头。要说一般的人，就是个赶车的车夫，听着这几句好话，那心就得软。可是这个老车夫不单心不软，越听这话心越硬，越来气。啊，你们申家的人平日里作威作福，现在一看不行了，这就低三下四，摇尾乞怜，就冲你这样我更不能饶。说着话手起刀落，就听打噗，哎呀，申一这小子痛叫一声，差点吓昏过去。葛志彪当时是脸色惨白，跌倒在地。啊，心想完了完了完了，大公子也被净身了，你说我回去怎么向我家主子交代？可是他定睛再看，原来这个车夫并没有给申姨净身，只不过照他屁股戳上一刀，鲜血擦崩出来了。葛志彪看到这儿，这才稳了稳心神。老朋友，老哥哥，你就不能够把我家公子饶了吗？不能。现在我只是小小的教训教训他，就冲他劫这两位小姐，把我的两匹马还给杀了。对不起，这两匹马歇下去，你们那两匹骏马得给我套在这个车上，我现在要走。你要如果敢啰嗦，我就把你家公子杀死，不然的话我还能留他一条小命。
1: 那好吧。
0: 葛志彪没办法，眼睁睁看着人家把两匹马晃过去了，将这申姨扔在车上，两个小姐看押着，老板子呱啦的一声鞭子，这辆车咕咕咕咕咕掐不到我就跑下去了。跑出许远，两个小姐这才问：前辈，我们看得出来您不是一般的车夫，您是身怀绝技的武术大家，不知您贵姓大名？
2: 想知道我是谁吗？想知道？好吧，我姓沈，叫沈宽。
0: 哎呀，一听说叫沈宽，胡湘明乐得在车上就一蹦高。他知道啊，这沈宽过去是江湖独角大盗，人送绰号叫怪叫花万里独行。不过前些年他投奔了山东

泰安魏家，在绿林第一高手魏东川家当仆人，就这么高的一个剑客，宁可在魏家伺候人。那么胡欢在魏家学艺，知道这些事，他见着妹妹以后把这些事说过，现在胡小姐郑小姐才明白，原来这是自己家人。我说怎么武术那么高呢，原来这是万里独行的沈老剑客。再者说他怎么扮成一个车夫了，他们俩是心有疑团。这沈宽一边走一边跟他们解释，见这两个孩子雇车，他就把这车买下来了，把原来的老板子打服了，就这么着呀，才要保着他俩回苏州。俩小姐听到这儿这才明白，咱不说他们，回过头再说总管葛之彪，擦干净腮帮子上的血，回到北京城神卫营统领府叩见统领申公泰。如此这般一说，申公泰是呆若木鸡。啊！申公泰愣了也得有十分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家这些日子也算连遭惨祸，没有一件顺心的事儿。本来想设摆饯行宴收拾胡大侠胡雪松，可是事与愿违，自己手下的人被人伤了不少，胡雪松等人是全身而退。接着那个郑家小丫头把自己二儿子给刺残废了，现在大儿子又让人家一个不知姓名的车夫给拿走，生死难以料定。这可真是破防连遭连夜雨，漏船还遇顶头风。你说这可怎么办？想埋怨这总管几句，但是还埋怨不得，事至如此埋怨他也没用啊。过了许久他才发话，把司徒烈、司徒新、司徒夫人这一家人请来，把那郑子豪也请来，府上新府侍卫也请来几名，一起商议此事。这些人都来了，现在司徒烈感觉到很窝囊，脸上无光，因为他两次斗胡欢两次败北，他就觉得在申公泰面前这腰杆拔不起来了，现在又被召见，不知有何吩咐。他们来到里边，这总管摆手，各位都请坐都请坐。他们一瞧，只见申公泰脸色铁青，用手抓着这三绺墨髯，眉头拧成一个疙瘩，看来他这个内心心事很重。过了许久，申公泰这才发话，诸位，我儿子如此这般让人家给拿住了，现在我请大家要想办法救回我儿，不知有何锦囊妙策啊。这些人一听当时都傻眼了，尤其是郑子豪，听着申公泰简单这么一讲，当时申公子被人拿走的时候，他的女儿郑红霞也在当场，那就是说郑红霞也是那个车夫的帮凶。郑子豪想站起身来赔罪，可是看看申公泰，申公泰连瞧都不瞧他，他知道自己在这儿没地位，赶紧又坐回凳子上了。这时候他是六神无主，如坐针毡。申公泰看看这个瞧瞧那个，诸位，我知道你们都是武学大家，现在我也仰仗着你们，无论如何要不惜一切代价将我儿救回，
只要将我儿救回，我申公泰终生难忘，大恩大德，我必定要好好的报答你。说着话，他的眼光就在这十来位这脸上来回游动。可是这事儿太大了，太难办了，谁敢？

0: 贤妹，不知你有何锦囊妙策？那说他怎么管这沈梅梅叫贤妹呢？他们都姓沈，本来呀没有这个血统关系，可是这么论着，这不近吗？现在一听沈梅梅说这样的言语，当时他是内心喜悦，口称贤梅。沈梅梅是瞧瞧这个看看那个，面露得意之色。诸位，我手里边现在有一张王牌，只要我把这一张王牌打出来，也别说三天，可能一天就将公子救回。说到此处，他跟申公泰就把自己怎么要救人，如何去打斗，前前后后的想法一说。申公泰心想，哎呀，这可真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3: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4: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7: 欢迎光临，请点餐。
5: 四干四鲜四蜜饯，3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7: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6: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7: 欢迎光临。
5: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7: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6: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

0: 怎么吃就怎么吃。
1: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2: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2: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0: 啊，
4: 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麦德达，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1: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1: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6: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张少佐播讲的《铁剑流星》。
7: 沈卫阳统领申公泰因为大儿子申仪被对头们给拿去，他是忐忑不安，心中焦虑，一时间无计可施。可是司徒夫人沈梅梅却和他说了，说您别着急，我保证三日之内就将大公子救回。在场的人一听都莫名其妙，心的话，这沈梅梅你就有这么大的神通？沈梅梅一笑未曾多语，她心想，我要如果把我那些事都抖了出来，你们这些人就更意外更吃惊了。我之所以敢说这样的大话，是因为我手中有一张王牌，我这王牌不是别的，就是一个人，那就是武艺高强、性格倔强、天下独一无二的魏华雄。前文书咱说了，魏华雄为了救自己的前妻玉峰儿陈碧清，喝尽了沈梅梅给他的一杯毒药酒。沈梅梅当时说得清楚，说你把这杯毒药酒喝进去，我就救那要死的陈碧清，说不然的话陈碧清马上就得死。就这样，魏华雄他把自己豁出去了，哎，把这酒啊喝了。当时这沈梅梅将陈碧清弄到别的屋去给吃解药。那么现在魏华雄喝进毒药酒后得三个月，他这个毒气发作，这才能身亡，现在还没什么危险。但是魏华雄这个人可就在沈梅梅的控制当中，每天在他那套荒宅之内吃饭喝酒睡觉。现在魏华雄真是雄心已失，他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既然喝了毒药酒了，那早早晚晚得死在沈梅梅这个女人手。哎，现在沈梅梅就想起他来了。沈梅梅和申公泰介绍说，这个魏华雄跟浪子胡欢他们这些人关系非比寻常。魏华雄这个人可以拿住呼唤，那么拿住呼唤也就可以救回咱们被人家给拿去的公子。申公泰一听明白了，是连加赞赏，贤妹，这件事情你要给我办妥的话，我这一生一世也不会忘贤妹你和妹夫你们全家人对我的大恩大德。好了，大人您不必多说了，现在我就回到我们临时住的宅院去见那魏华雄。

就这样，申梅梅离开铜陵府，他奔荒宅来。临走的时候，他在这个铜陵府带走了一个小童儿。那个本来啊，这个申梅梅他身边没有伺候他的人，可是他在铜陵府住了这两天，有个歪嘴子，说话还不清楚，还有点半语子，这么一个小茶童伺候他，他感觉到特别的周到舒服。要说起来，那铜陵府上上下下的那个家人仆夫那很多，但是申梅梅这个人，他就相中这个半语子歪嘴子小童了。哎，冷眼看这小童啊，有十七八岁。他为什么相中他呢？因为申梅梅这个人，他暗中老做鬼事，见不得人。他一看，这个小童歪嘴子，还有点半语子，在自己身边，他不至于把看到的事、听到的事传出去、讲出去。哎，这样啊，安全。他跟申府总管一提，说要把这歪嘴子带走，带到荒宅去照料自己。这总管葛着彪是连连点头，说如果这不够的话，我再给您派一些人啊。不用了，有这一个足矣。就这样，他领着歪嘴童回到荒宅来见魏华雄。魏华雄现在正在后院散步。呵，这魏华雄，你别看现在他喝进毒药酒以后雄心失去，可是毕竟这个人能为太高，他从自己那个骨子里边就透着一股不服人的劲儿，在后院散步就如同关在笼子里边的一只老虎。他一看申梅梅走过来了，他站住脚步往这边瞧着。申梅梅虽说已经年过四十，但是平日里她挺会打扮保养，长得很年轻，再说模样还挺不错。这位要想笑就能迷倒人呐。她放开轻盈的脚步来到魏华雄的跟前，魏宇这酒窝就先出来了，先乐了。妹夫，这几天你心闷吗？魏华雄瞧瞧他，就想和他说，你别管我叫妹夫，我过去跟你妹子好，但是已经分手了，但是即使我们好也没有成亲，你怎么能这么论？可是他知道这个女人是不可理喻，你跟他讲道理是没有用的。魏华雄还不说话，只是拿眼睛看他。妹夫，按说咱们都是一家人，尤其是我打心里边还佩服你的武术，你的人品，那说我用毒药酒把你给药了，这也是万不得已。因为啊，我老觉着你在我的面前要反省，我给你喝进去毒药酒就好像一只聋子，那么你呢就如同猛虎和雄狮，唯有这酒才能把你给困住，不然的话你要一翻脸吃了我怎么办呢？啊，妹夫啊，现在我给你一条道，也就是让你帮我办一宗事，只要这宗事你给我办好了，我马上就给你吃解药，让你身体恢复如常，你看如何？哦，本来魏华雄都很绝望，忽听此言，他不由得两眼就一闪亮。你让我办什么事？不要啰里啰嗦，你明说。既然妹夫你这么讲了，咱们响鼓不用重锤，明人不说暗话。我告诉你，神威营统领申公泰的大公子申仪，
让一个赶车的车夫给拿走了。我们只知道那个车夫是上了年岁的，个不太高，挺瘦挺黑，那么个老头子。当时在场的人还有胡家小姐胡香明和郑家小姐郑红霞。现在申统领救不着回他的儿子，查不出他的踪迹，急得要死，把我们这些人都找去，让我们帮他的忙。可是我们现在也摸不着这公子的踪影啊。我思来想去，这件事只有你能办，只要你把公子救回来。你看到没，我腰里边这就是解药，我立刻就给你。好，那么你们告诉我，那个车夫他到哪里去了，我立刻结果他的性命，将公子救回。要真知道车夫在哪儿，还用你吗？不知道。魏华雄一听皱皱眉，那偌大北京城，再一个那车夫可能带着那大公子都出城了，你让我哪儿去找他们呢？那我也没办法。我现在给你出个招，你啊，把你那个图纸浪子胡欢拿住，我想无论那个车夫他姓字名谁，既然他拿住身家大公子，他肯定跟胡欢是一路上的。要把胡欢拿住，回头换大公子，那就保准能换得回来。再说啊，妹夫你不也就想杀那胡欢和胡雪松父子吗？你这一方面是帮我的忙，另一方面也是报你自己的仇，这叫一举两得，便宜可都让你占了，你还行不？魏华雄又摇摇头，过去我曾经把胡欢堵住过，但是当时我没有杀他，可是现在不知道他躲在哪里，我上哪儿去找着胡欢？主意我想好了，你别着急，慢慢听。我现在就请申大人给我写封信，我带着这封信到衙门去见某大人，我让那个大人将一名女奸犯提出来，靠着夹贴着告示，说上边怎么写呢？你别生气啊，咱只是设个计策引胡欢上钩，上边得这么写，说女奸犯玉流星魏小男杀人越货示众三日凌迟处死。一听申梅梅这么说，魏华雄当时剑眉就向上一挑，脸上那个刀疤剑痕就来回一哆嗦，那个两眼睛跟刀子似的就盯了申梅梅一眼，申梅梅那心就忽悠一下子。妹夫你别生气，我知道这魏小男是你的宝贝女儿，我一提说怎么魏小男如何如何，你啊就不乐意听，可是这个胡欢他就相中你女儿了，你女儿跟他呢也颇有感情，咱们假装提出个女奸犯，哎，让他冒充你女儿，告示一贴出去，将他在外边示众，这就叫挖下陷坑擒虎豹，设下香饵钓金鳌。你呢在暗中埋伏着，只要胡欢一露头救那个女奸犯，你马上就出来将胡欢就拿入，你看这不就大功告成了吗？我说妹夫啊，你这个人应该学得聪明一点，不要老感情用事，现在最重要的是赶紧你自己解脱，你自己中了毒你不知道了吗？你不把这件事给我办好，我能给你解药吗？好了，你点头同意，我马上去布置。魏华雄的心很乱，他什么都愿意，他谁都可以杀，但是

利用自己女儿的这个名字来骗来胡欢，王我觉得对不起女儿，但是思前想后，嗨，人不为己是天诛地灭。再者说，我只是利用我女儿的名字，我并不是要坑我女儿害我女儿。好，就这么办。魏华雄点头同意，申梅梅马上去做安排。他赶回通灵府见申公泰，如此这般一讲，申公泰就给宛平县县令写了一封亲笔书信，信上写的清楚，要让县令按申梅梅的指派办事。这个县令姓费，这是六品京知县，可是虽说他是六品京知县，那跟这沈威营统领申大人比起来，那是一个高高在上，一个芝麻绿的官。再一个，沈威营那是一个特权机构，沈威营统领申公泰那是直接授权于皇帝，现在人家写来书信了，他得唯命是从。申梅梅就告诉这个费知县，你把女监牢给我打开，我到里边挑挑人。一看女监犯一个个披头散发，造得特别埋汰，他掩着鼻子挨个瞧，瞧来瞧去，哎，就看中一个十八九岁的女犯人，长得颇有姿色。他亲自把这女犯人提出来，把这头发给打散乱了，把脸给遮一遮，衣服换一换。他一看，嗯，瞧这个样子，冷眼看跟那个玉流星魏小楠呢差不多了，哎，这就行。大家夹好告示写出去，他告诉这女监犯不许说话，这件事办成办好以后马上把他放了。这女监犯还很高兴，就这样将女监犯停在府衙前边，告示一贴出来，立刻有很多百姓围过来观看。申梅梅就分派魏华雄坐在府衙大门洞里边一把椅子上，就在那等候。他坐在这个地方往外观看，这个角度看外边那个女监犯是非常清楚，观察周围的人群也比较方便，只要胡欢能来一眼就可以看到。一切都安排好了，现在这宝就压在这儿了，就看胡欢能不能上钩。说府衙门前停了女监犯，示众三日，然后又凌迟处死，这还是头一次的事儿。这个地方宛平县管一时间就都传开了，胡欢得到了这个消息如同五雷击顶，心想我有两日没见着玉妹妹了，怎么她让人衙门给拿住了，要枭首示众，这不行啊，我得去看看去。这个本来这胡欢呐，他是在城里边四下打听和寻找继母的下落，就在这路途当中他听到这个消息，就不顾一切奔宛平县县衙而来。到了切近一看，前边围着也得有五六十号人，他用手分人群，诸位闪一闪闪一闪，挤来挤去他就挤到前边来了。一看这个女犯人，胡欢心中一乱，他心疼玉流星魏小楠，这就难以辨别真假，心中一难受，眼泪上来了。玉妹妹，都是我对你照料不够让你吃苦了，现在我就救你。他一横膀子，这叫往里挤。这时候躲在大门洞里边的申梅梅一眼就见着胡欢了，当时他高

0: 兴的那个心差点没从嗓子眼蹦出来。可是他知道胡欢武艺高强，他可拿不住，他就回头看了一眼魏华雄。与此同时，魏华雄已经打椅子上站起来了。这魏华雄就好像老虎看着猎物一样，他那两眼闪烁着凶光，悄悄的在大门洞里就往外来。胡欢哪儿知道这是人家设下的毒计呀、啊？他再往前挤，这就要喊一声，然后过来救人。可忽然间，胡欢闻着一股香味儿，是在他身后飘过来的。这是一种淡淡的幽香。闻着这股香味儿，胡欢那个心头忽悠就一震，他马上就想到了。早在半年前，他闻过这种香味儿。那说是什么场合闻着这股香味儿，给胡欢印象这么深呢？那是胡欢让黄河三鬼挖陷坑给掉进去活埋了。胡欢那一次按说是必死无疑，可是也不知道谁把胡欢给救出来了，从坑里扒出来，又给弄到一个小山坡处。但是等胡欢睁开眼睛一看，救他的人走了，他只是闻到一种淡淡的幽香，恍恍惚惚感觉到在自己迷离之际，好像有个人呐，嘴儿贴着嘴在救助他，拿现在话说，这叫人工呼吸。当时他还有一种感觉，就是救他的这个人是个女人。当时他想到了是自己的玉妹妹玉流星魏小楠，可是他又给否定了，真要是玉妹妹的话，自己醒了以后她不会走啊。那么这个人到底是谁始终不清楚，可是由于是自己救命的恩人，他对于这种香味儿那是存在脑海里，印象非常深。忽然间就在北京城宛平县县衙前边，就在自己要动手救玉妹妹的时候，这种香味儿打自己身后飘过来了，胡欢怎么能够不吃惊，怎么能够不惊喜？就在这时，身后有个人用手指还一捏他那个后衣襟儿，向后轻轻这么一拽，胡欢把这头就扭过来了，他扭头这么一看，就见拽他这个人，也就是身上散发着这种幽香的人。一看这人呐，那可真是其貌不扬，反正像这么丑的人世上也不太多，个头并不太小，有6尺多高个，是个歪嘴子黑麻擦满是巧斑这么一个17、18岁的年轻人。这位歪着嘴子说话断断续续，好像还有点半语子，他小声跟胡欢说，
1: 快随我走，这地方不安全，里边人是假的。
0: 这可真是老龙自在沙滩卧，一句话提醒了梦中人。胡欢那是绝顶聪明，他刚才是心里一难受，心疼玉流星，这才被假象所蒙骗，后边的歪嘴子一拽他一说这话，再者说他现在认定歪嘴子就是曾经救过他的人，那他心里边就信任这个人。他转身形随着歪嘴子是挤出人群，不分

跟东南西北掐大道，这就往前跑。魏华雄一看，啊，盗嘴的猎物，我焉能让你逃脱？魏华雄追杀呼唤。这魏华雄那武术是真高，无论是内力还是轻功，在当世都是一流的。他追出去有十几里地，快出了北京城了，他终于将呼唤和那个歪嘴子同追上了。呼唤一撩衣襟，给魏华雄跪下，未曾说话，眼泪先弹。师叔，我就不明白您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和图之我为仇作对，难道说咱们两家过去那一点点的恩恩怨怨就不能化解开吗？我想我们胡家和您魏家恩还是大于怨的。师叔，如果说您要看着小侄我活在世上，您心里边呢就真的难受，那么现在我就想请您给我来个痛快，你把我杀了也就罢了。胡欢对于自己这位师叔那真是既想反抗又不好反抗，反正你总的来说吧，他这个心里边呢很矛盾。现在他跪在前边淌着眼泪一说这番话，魏华雄白眼一瞪，小子，我告诉你，虽说你跟我父亲学艺，但是我从来没有把你当成和我是同门的门徒，我跟你胡家只有仇而没有恩，现在我就要将你捉走送于申公派。他一说这话，旁边那个歪嘴子童却冷冷一笑，哼，姓魏的，原来我还以为你是个大英雄，现在我算明白了，你是个狗熊。你可本来这个歪嘴子童啊，他说话有点半语子，哎，可是现在呢他说话却挺流利了，不单说流利，而且还委婉动听。您要仔细听啊，这还不是一个小伙儿，这是一个女子，是个年轻的女子，但是长得丑，脸上都巧斑，还歪着嘴。现在他直言不讳的一指责魏华雄，魏华雄怒气上升，你敢骂我你找死。歪嘴子是毫无惧色，他挡在了胡欢的前边，挺着胸面对魏华雄，两眼是炯炯有神。姓魏的，我问你，你凭什么要追杀胡欢？你有什么理由杀他？现在你所做的这些事情都是让亲者痛而仇者快，按说你不应该杀胡欢，你还得帮胡欢。你的仇人不是胡欢，而是申公太尉郑子豪。说想当初那个郑子豪伙同申公太等大内十八高手赶到你家山东泰安，要抄斩你的全家，那么你是不在家呀，你的老父亲亘古奇人魏东川前辈是深受其害，一把火烧得他是双目失明。那么你父亲的仇你不给报，你还反而帮着那些人来杀你图侄，这是什么道理？那么远的话咱不提，单说今天胡欢为什么到的宛平县衙前边，是因为有一些人在你女儿魏小楠和胡欢的感情上做了文章，才使胡欢中计上当啊，他们弄出一个女奸犯，打扮成玉流星魏小

小南的那个模样。那么胡欢一看魏小南被压在这儿要枭首示众，这才不避风险前来相救，这足以见得胡欢和你女儿小南是情深意重。那么你的徒侄胡欢如此讲感情重义气，为你的女儿认可一死，可是你呢却为了别人来杀胡欢，说你对你的父亲你已经不孝，你对你的女儿也算不义，你对你的同门胡欢就更加残忍，像你这样的人你是英雄还是狗熊还用我说吗？魏华雄啊魏华雄啊，可惜了你这身能耐，像你的这身武功天下任何一个人不敢说能胜过你，你本来可以大有作为，可是你却伙同申公泰、司徒烈、申梅梅这些贼人们做尽了坏事，让你老父亲寒心，让你女儿伤心，让你的晚辈胡欢痛心。本来我是个局外人，我不想和你说这些，可是我一看胡欢他本来是身怀绝技，但是面对你这个师叔他不想冒犯你，不想和你还一招，可见你们熟知之间还是有一定的情感，我这才要多几句话。姓魏的呀，我话已至此说完了，如果说你一句一字都听不进去，还想把什么胡欢拿着交给那申公泰，你就拿，我不管了，但是我告诉你，早晚有一日你会后悔，何去何从，你自便吧。这个歪嘴子童说话是有情有理，斩钉截铁。胡欢是大受感动，心想一定是他，一定是他在山东兖州的道上救过我一次，现在又前来帮我，不过他到底是何许人也呢？看样他是个女子，不过我不清楚怎么和他有关系啊。胡欢仰着脸看着师叔，就等着师叔发落了，你是是杀是饶就随他而去。魏华雄被这歪嘴子童一番话语给震颤了心房，心想他娘的他说的都对呀，可是你说的即使对，现在我喝了毒药酒，我不把胡欢拿住交给申梅梅和申公泰，他们就不给我的解药，我三个月我就必死。说人死如灯灭，家乡一旦撇，若想还阳转那是海底捞明月，我本来今生今世就练出来盖世的武功，我就这么死了我认吗？再者说你胡欢毕竟是我的仇人胡雪松之子啊，就不因为我中毒这个事儿我也想杀你父子，只不过现在我更想杀你。嗨，罢了。思前想后他把脚一跺，将眼一瞪，臭小子你给我滚起来，师叔不许叫师叔，我现在要告诉你，我这是最后饶你一次，我现在指天为誓，下次我要再见着你我是肯定不饶，我要不杀掉你我就自杀，你给我滚。看来这魏华雄还是良心发现了，他一想这郑子豪申公泰害过自己家害过父亲，说胡欢追杀郑子豪这不是为父亲报仇为自己家报仇吗？再者说胡欢这小子今天他能够被我追上，他的确是以为我女儿被压起来了，他是关心我女儿，那么说这个世上我要不疼爱任何人
我也得疼爱我的宝贝。

这女儿啊，就为这一点，今天我饶她。魏华雄转身就走，师叔请留步。魏华雄站那儿，回头看看他没言语，等他说话。胡欢打地下爬起来，来到近前，深施一礼，多谢师叔饶命之恩。我说了，我现在最后饶你一次，下次见面我一定要杀你，你说什么我也得杀你，谁求情我也得杀，你把这话给我记准了。师叔，您在山东就已经饶过我了，现在您又饶我，你还是把我当成您的晚辈，当成自己家人。师叔，现在我还有一件事情向您请问，还望您能够给我一个明确答复。你说吧，什么事？我的父亲本来要离开京城回归老家苏州，可是我的继母被您给带走以后下落不明，我们一不知道他当时中的那个毒药暗器是否把毒解了转危为安，再者也不知您把他现在是关押在何处，还是待在何方。师叔啊，虽说您跟我的继母过去是夫妻，可是人各有志，缘分已尽，继母已经嫁给了我的父亲，他们成为夫妻了，您就应该豁达一些，把我的继母放了吧，还万望您将我继母归还。魏华雄一听，他大眼珠子来回一逛的，心想早都放了，申梅梅跟我说的，给那个陈碧清吃完解药后缓过来就把他放走了，他明白了，明白了，这一定是申梅梅那个女人明着跟我说把陈碧清放了，但是暗中他没放。这个可恶的女人呢、啊、你给我喝进去毒药酒把我控制住了，回头你还不放陈碧清，我真应该立刻废了你。但是魏华雄这心里话呀，他只能自己想，他跟胡欢没说，瞪了一眼胡欢是转身就走，胡欢还想追问，歪嘴子童把他拦住了。胡大侠，我看跟他说什么都没有用，就不必多说了。歪嘴童心想，你胡欢在魏华雄跟前，你一不还手二不还嘴，他要杀你你就硬挺着，你要再把他激怒了，他要是杀你的话，你不动手我一个人再抵挡不住他，那不就麻烦了吗？所以啊，还是咱们赶快走。就这样他把胡欢拦住了。单说魏华雄回到北京内城，直接赶到申梅梅、司徒烈他们临时居住的荒宅。是到了宅院之内，他就喊喝一声，申梅梅，你给我出来。这魏华雄过去跟申梅梅啊从来没用这种语气喊叫过说过话，再说他跟这申梅梅也没这么提名道姓过呀，可是现在啊怒发冲冠，忍无可忍，站在院落里这一喊，申梅梅打上方屋出来了。哟，妹夫，我都等你半天了，你怎么才回来呀？你可曾将那胡欢拿住？那当时在宛平县衙，申梅梅一看魏华雄追胡欢追没影了，他就回到荒宅来等候消息。这眨眼这两个多时辰过去了，魏华雄才回来，还是一个人回来的，他就知道这事儿没办成。但是魏华雄没回答他，申梅梅，我来问你，你把陈碧清给弄到哪里去了？哟，听此一问，申梅梅那就清楚了。

0: 一定是魏华雄觉察到自己没有放陈碧清，这才有此一问。可是那我能承认吗？我现在把陈碧清压到一个秘密所在，那除了我们夫妇，别人也不清楚啊。我之所以压着他，就在最紧关紧要的时候，我还可以以他而挟制你魏华雄，挟制胡雪松。但是这话可不能这么讲。沈梅梅想到这儿是故作惊讶，妹夫，你说什么呢？你问什么呢？前几日你喝了我的这个毒药酒，我不就答应把那陈碧清救过来放了吗？当时我告诉你呀，给他吃进去解药，他已经行动自如了。我还问他，我说你要如果愿意见魏华雄告辞啊，我就安排你们见一下面。这陈碧清摇摇头说不见，就这样我把他送出荒宅，他找他的丈夫胡雪松去了。你怎么现在又向我要人？你这不是要逼着我胡说八道吗？嗯。一听此言，魏华雄半信半疑，怎么，你真的把陈碧清已经放了啊？那为什么胡欢却向我要他的继母？哟，妹夫，你这个人呢就死心眼儿。那个陈碧清打咱们这儿出去，他不一定就找着他丈夫，他或许啊在北京城正找着，也可能已经回他家苏州了。哦，他们没见面，你就怀疑我没放人？我看妹夫啊，你这个人现在有点毛病了。你对别人都特相信，可是轮到咱自己家人呢，你却老怀疑。我告诉你，你对那胡欢不能手软，你只有把胡欢拿住，我才能给你解药，把你身体这毒解了，你才能恢复如常，成名天下。
1: 嗯，好了好了好了。
0: 魏华雄心中一盘算，不管他放没放陈碧清，就他一口咬定放了，我拿他也没办法。
1: 沈妹妹，本来我已经追上胡欢，可是我一想，胡欢一是我的突侄，再一个他是为我的女儿来到宛平县，我才把他追上的。冲着方方面面的关系，我最后再饶他一次。那么打现在开始，我再找着他，我再把他拿住，我定杀不饶。可是就这一天时间里，我感觉到我身体不舒服，浑身发痒，这心发慌，可能是你给我吃的那种毒药药劲儿犯了。请你先把解药给我，我吃进去以后使我身体能够复原，然后我再去追杀呼唤，你看怎样？沈梅梅一听，把这脸呱嗒就沉下来了。我说妹夫，你怎么这么聪明的人犯糊涂心思呢？我为什么给你吃这种药酒？不就是怕你不听我的话吗？那么你一件事都未曾为我做成，你现在就要解药，我能给你吗？亏你呀，还是个跑江湖的，连这么一点规矩你都不懂。我告诉你，由于你这个人好发怒发火，心绪不平稳，我给你喝进这个药就会提前发作。你还赶紧趁着发作之前这一两天，你把那胡欢拿住，说如果三天之内你要拿不住胡欢，我没法跟那个申统领交代，那么你也没法跟我交代。到那时你真要是毒药发作，你死在长街之上，你可别说我这个当大姨子的心狠手辣不救助你。嗯，魏华雄那可真是憋气窝火，还毫无办法罢了。岂是这样，

我就去找呼唤，杀呼唤，我不会再在你这个女人面前说软话。悲愤已极的魏华雄是转身离开荒宅，就在北京内城外城这长街之上开始找呼唤。你看刚才看着呼唤容易，现在再找呼唤，茫茫人海上哪儿去找？是越找越找不到，越找不到他心越烦。这时候他就感觉到浑身上下难受之极，尤其这个心中特别忙乱。可就在这时，忽然间背后有人跑过来喊了一声：“华雄！”吼！魏华雄回头一看，跑过来的是一个30几岁不到40的女人。哎，这女人那模样跟那申梅梅差不多，这是申梅梅的妹妹申双双。她和魏华雄那也是不是明媒正娶，但是在一起也10了年的这么男女之间的关系。魏华雄就现在突然间一见着这个申双双，他这心里头也不知道是喜欢呢还是讨厌，也不明白是爱他呀还是恨他。魏华雄对于这个申双双的情感是非常复杂。要如果说起魏双双年轻时候，那这个女人真是江湖女贼，还特别淫乱，令人可恨。但是自从她跟了魏华雄之后，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地陪伴。

0: 半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
1: 彼此开始。
0: 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广告平台招商。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平泉广播电视台整合大屏、新媒体、电视台、电台四大广告平台资源，现面向社会招商。一、大屏广告频次高。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户外大屏和平泉市市民中心广场户外大屏每天11小时循环播出。二、新媒体广告粉丝多，两个微信公众号平台，其中平泉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粉丝2.4万，平泉融媒微信公众号粉丝3.5万。三、电视台广告形式多，游走字幕、图像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天气预报窗口广告、电视剧赞助广告，五种形式任您选。四、电台广告信号覆盖广，信号覆盖平泉全市，音频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直播节目赞助广告，四大广告平台现已实现全新升级，是您品牌宣传和产品推广的理想选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期待与您的合作。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垂询电话602-6090-199-0324-5554。
2: 春，春天的春。
3: 春，春，爷爷，汉字太难写了。
4: 汉字确实不简单，不过汉字里的学问可大了。你看这个春字，它有春阳辅照、万物滋荣之意，表示到了春天，在阳光的照射下，大地上的植物开始萌芽，我们会最早看见小草从土里探出头来。看这三横像不像厚厚的土壤，一撇一捺像不像小草从土壤下钻出地面呢？
3: 哦，原来春天的春字是这个意思。爷爷，我仿佛看见了一幅春天的画。
4: 中国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美丽的文字，字中不但有画，还有很多故事，一笔一画都凝结了无数古人的智慧和情感。
5: 书写美丽汉字，传承中华文化。
6: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7: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北京时间的16:11，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下午16:00到17:00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阳光透过窗户轻轻洒在身边，此刻呢是一天里最温柔的时段，不慌不忙，不急不躁。今天呢就用一段轻松的音乐陪你度过惬意的午后，让旋律带走压力与烦恼，留下舒心与安然。愿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在音乐当中遇见最舒服的自己。当然呢，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喜欢听广播，喜欢听歌的话，今天的音乐放轻松，让我们继续点歌送祝福。点歌互动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平台进行互动了，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您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PQGB 就是平泉广播的拼音首字母再加上1002，在微信平台的公众号当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当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好，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6:33，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16:00到17:00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那么在这个时间呢，听众朋友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点歌互动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平台互动了，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 当然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0: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前三十亿管理，坐上年化率24%吗？你想不想做个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1: 六！
0: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版本复息。
2: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3: 拒绝高利诱惑。
4: 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5: 好的。
4: 可是那个叔叔也开过来了。
5: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6: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4: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5: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6: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5: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4: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7: 防范早一步，安全多一分，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河北省汛期为每年的6月1日至9月30日，七下八上是我省防汛关键期。一旦出现险情，避险转移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必须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预警就是命令，村组干部、网格员可以通过大喇叭、微信群、上门告知等方式通知受威胁区域人员迅速转移。广大群众应听指挥，不侥幸不滞留，按照转移路线有序撤离。县包乡，乡包村，村包户，老弱病残孕幼等特殊人员优先安置。应急车辆24小时待命，集中安置点提供食宿、医疗服务，特殊需求专人对接，确保转得出、稳得住。防汛救灾是场大考，宁可十防九空，不可失防万一。全力打好防汛备汛主动仗。
8: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请您收听有声故事。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中国秘密站》。
1: 国民党行政督察专员何绍南在陕甘宁边区大搞摩擦，被称为摩擦专家。共产党八路军359旅旅长王震则被国民党方面称为跃进将军。二人在绥德展开了斗争，且看跃进将军斗摩擦专家。常人不会注意，王震的手下还有两个年轻的联络参谋。为了开展双重政权地区的情报工作，保安处委派的情报干部一般都掩护在驻军之中。最早有驻洛川的叶运高，还有驻绥德的刘子义、叶印农。1938年8月，李启明带陆伦章来到绥德工作。初学情报的李启明一下子被推到独挡一面的位置。七里铺一期训练班还没有结业，李启明就被派到了瓦窑堡，不久又到绥德。公开的身份是八路军绥德警备司令部的联络参谋。国民党搞情报常用金钱售卖，李启明的手中可没有钱。想起以前在白区发展地下组织的经验，李启明决定从团结进步青年入手。绥德的抗敌书店本来是一个情报秘密点，陆伦章就在这里当店员，专门介绍进步书籍，吸引进步青年聚集。来这里看书的人有好有坏，有的表面进步，实际生活乌七八糟。李启明到这里物色对象，最感兴趣的是坚决抗日并同情共产党的青年人。不久，李启明发现有两个山东青年正派直率，不像其他国民党员那样追逐声色。一个叫鲁南，是国民党绥德保安司令部上尉书记；另一个叫龚震，是绥德专属的准尉传达长。鲁南稳重，龚震乐天，两个人与李启明成了朋友。大家都是年轻人，常常在一起谈情古色。李启明唱京戏，那两个就唱吕剧。初步交往，消除隔阂，李启明

对他们讲些共产党的抗日方针。鲁南和龚振早就不满国民党的腐败，钦佩共产党坚决抗日，于是也向李启明介绍国民党内部的情况。开始这两个人还不知道这就是向共产党提供情报，等到和李启明交情渐深，成了推心置腹的朋友，两个人就无话不说了，一直到接受李启明交代的情报收集任务。后来李启明又发展保七团少校团副张振生，革命烈士后裔穆青在绥德国民党党部工作，也主动找李启明送情报。不久李启明又意外地见到七里铺一期的同学毛回春。1938年9月间，训练班尚未结业，毛回春就接受秘密任务，投入国民党第二战区长官司令部，在政治部文工团任职。日军侵占山西，毛培春又随同政治部撤到绥德，这个政治部的主任又由何绍南兼任。这样李启明在绥德建立的情报组打入国民党的保安司令部专属和政治部，给何绍南罩上了一个大网。通过这个情报网，李启明掌握了何绍南贪污赈灾款10多万元的证据。记录这些证据，王震在绥德召集万人大会，公开声讨何绍南。何绍南在绥德名誉扫地，不得不于1940年2月灰溜溜地逃往西安。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和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萧劲光又联名致电蒋介石等，要求惩办何绍南，并委任王震为绥德专员。11月，彭德怀路过西安，看望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彭德怀说，制造摩擦的顽固分子比汪精卫还坏。碰到何绍南，彭德怀就当面痛斥，你就是这样的汪精卫，在陕北干尽了坏事。临行彭德怀又警告何绍南，再回陕北老百姓抓了你公审。2个月后，何绍南又秘密潜回绥德，煽动保安队哗变。王震公开通缉这个摩擦专家，吓得何绍南逃出陕北，再也不敢回来了。政权机关全部被驱逐出边区的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并非毫无立锥之地。共产党把邮政局和电信局给留下了，明知邮政局里面有中统特务，电信局里面有军统特务，共产党还是保留了这两个局，人民生活需要啊。再加上公路交通未断，延安和西安之间始终有着三通。三通有利于人民来往，有利于经贸交往，担心三通的只是保卫机构。每天寄到延安的信件都能用麻袋装，有百姓的家信，有政府的公文，也有密写的文件。每天发到延安的电报既有明码也有密码，这些文件之中当然也有日本特务机关和国民党特务机关的秘密通讯。为了侦控特务联络，保安处专门设立一个邮电检查所，最初的人马有所长陈时奇、成员高继栓、朱桂芳、雍进炳、林松、李时生、秦平、勤务员白雪生等9人。电报密码破译是个专业性很强的工作，邮电检查所只是将电信件检查，工作量很大。延安来信编辑员汇报，从无线电监听中发现西钱庄里面有大功率电台，就以查户口为名进门搜查，可是总也查不出来。一天深夜，西安警察局长派侦缉队长带队突击检查，仍然没有发

心电台。这个巧妙隐蔽的秘密电台，现在成了革命遗迹西贤庄的一个参观点。八办也为延安采办物资，这本来是合法行为，但监视组还是秘密跟踪，甚至迫害与八办来往的商人。西北制药厂的制药师吴子石被秘密逮捕，关押三个月才释放。厂长薛道武不断接到恐吓信，威胁要绑架他的幼子，还声称制药厂里面有共产党图谋暴动，公然把马达拆走。罗兴厂不仅负有保护八办安全的重任，还要侦破八办的重大疑难案件——宣霞妇失踪案。上回书说到，罗兴厂不仅负有保护八路军办事处安全的重任，还要侦破八路军办事处的重大疑难案件——宣霞妇失踪案。吴德峰与罗兴厂在西安秘密活动，争取到西安警察局侦缉大队的内线。中统的侦缉队队长施印三是陕北人，大革命时期的中共党员，后来脱党，此时又和罗兴厂取得了联系。罗兴厂要他在八办周围安排力量，表面监视，实则护卫。施印三安排了几个侦察点，一个摆摊的陕北人何建台还是自己人。通过这个关系，终于弄清了宣霞妇事件的真相。西安事变之后，蒋介石借机挤走东北军、西北军，西安军界成了蒋校长的黄埔系天下。天水行营主任蒋鼎文是黄埔一期的队长，带兵大将胡宗南、董钊等是黄埔一期的学生。为了在黄埔系中开展工作，中共特意将原黄埔一期的宣霞妇调来西安工作。蒋鼎文是宣霞妇的诸暨老乡，深知此人的厉害，特意布置军统西北区区长严加注意。军统区长张延佛指令西安警察局一分局在八办门口专设一个西仔门派出所，要求所里的每个警察都熟悉宣霞妇的体型面容，随时监视记录宣霞妇的行踪，但绝不跟踪。跟踪的任务则由警察分局长李汉廷直属的一个组负责，确保身份秘密，不使宣霞妇发现。江延佛还布置蒋鼎文身边的诸系同乡一起注意宣霞妇活动，还特别从西北军中找人注意宣霞妇同杜宾城、孙蔚如、赵寿山等人的来往。蒋介石对枪杆子向来把得很紧，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蒋介石不接受共产党提出的各师干部名单，非要由自己来任命，试图通过这种手段来拉拢八路军的将领。叶挺受命担任新四军军长的时候，尚未恢复共产党党籍，可是叶挺立即向中共中央请示报告，八路军、新四军一直牢牢掌握在共产党手里。对于自己的部队，蒋介石更是看得牢牢的，对于胡宗南这个嫡系之中的嫡系，蒋介石也毫不大意，仍然布置秘密监视。参加过淞沪抗战的胡宗南，虽然被蒋介石调到后方围堵八路军，却还是有心准备投入抗日前线。听说老同学宣霞妇参加过冯玉祥的古北口抗战，特意请宣霞妇介绍抗日经验。共产党方面正把胡宗南作为争取对象，乘机把宣霞妇调到了西安，专门做国民党军方工作。胡宗南请宣霞妇为自己编写抗日游击教材，制定抗日作战方案，二人的私交越来越多。这就引起蒋介石极大的警惕。蒋介石向来视黄埔生为第一嫡系，本想争取宣霞妇为我所用，反而被宣霞妇乘机利用，出现失去胡宗南的危险。宁冒破坏国共合作的风险，蒋介石也绝不容他人染指自己的枪杆子。蒋介石密电蒋鼎文，密裁宣霞妇。

0: 杨鼎文接到蒋介石的密电，立即给军统西北区下了亲笔手令。宣霞赋是个很有影响的人物，军统接到暗杀任务也是深知又深。第四科科长徐一觉和行动股长丁敏之与警察局长李汉廷反复商议，决定趁暗夜动手，将尸体放入枯井埋藏。怎么将宣霞赋从七贤庄调出？这又要蒋鼎文出面。1938年7月31号晚，蒋鼎文电话邀请宣霞赋过府交谈，一直谈到深夜一点才放宣霞赋出门。宣霞赋骑车返回七贤庄，路上特务早已埋伏停当，两个特务骑车在宣霞赋身后跟踪，徐一觉、李汉廷带李良俊等乘小汽车中途拦截。等到宣霞赋骑车过来，前后特务一起动手。徐一觉、李汉廷两人上手卡住宣霞赋的喉咙，宣霞赋怒斥：“你们绑人了！”特务立即用棉花堵口，用绳索套紧。徐一觉、李汉廷两边狠拉，宣霞赋立时毙命。特务将尸体运到西安城墙东南角下马陵，扔到早已选好的一个枯井之中，盗土掩埋。第二天，徐一觉向蒋鼎文报告，蒋鼎文发下奖金2000元，徐一觉自己留下一半，其余的分给参与行动的十几个特务。宣霞赋失踪，西安八版就要找国民党方面要人，可是到处推说不清楚，胡宗南更是赌咒发誓说自己不知道。西安八版多次找天水行营向蒋鼎文要人，延安的中共中央还直接发电国民党中央向蒋介石要人，国民党方面还是一直推脱。蒋鼎文担心宣霞赋的尸体埋在城里被发现，又布置张延佛转移，军统又在深夜将宣霞赋的尸体挖出，通过城墙中挖穿的防空洞秘密运到城外，在荒地埋葬。军统内部奖金分赃不匀，发牢骚讲怪话，被罗清长的情报关系施印三听到了。罗清长查明案情，立即报告中央。中共中央正式向国民党抗议，邀请国民党负责答复。蒋介石这才不得不承认是自己下令密裁。此案的微妙在于胡宗南。共产党找胡宗南要人，因为胡宗南与宣霞赋颇有往来。胡宗南确实不知道，因为蒋介石和蒋鼎文都瞒着这个当事人。蒋介石密采宣霞赋，主要是怕他策反胡宗南。暗杀宣霞赋的内幕，国民党一直严加保密，直到1988年才由原军统西北区长的回忆文章披露了真相。侦破宣霞赋被害案有功，1941年罗清长被调回延安，任中社部一室指导科科长。罗清长从此进入中共情报机关的核心部门，联系指导全党各情报系统，全面掌握对敌情报斗争。作为共产党在西安的公开机构，八版已被国民党严密监视，共产党不得不多备一手。八版的运输主任王超北奉命筹建秘密电台。王超北是陕西当地人，曾在国民军任师党代表，在西北军中有很多关系。西安城里的纸园原来是杨虎城将军的公馆。杨虎城出国后，西安行营主任熊斌占据前院，后院则由杨虎城的副馆白俊生看管。白俊生与王超北的情报人员秦志安交好，王超北就利用这个关系，把共产党的秘密电台建到国民党行营主任的后院。王超北这条线后来发展成为直属中央情报部的 西安情报处，深入西安国民党特务组织获取情报。这个秘密电台在西安前后千指八次，始终保持与延安的秘密电讯联络。西安的重要情报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延安。1940年间，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出现对峙局面，蒋介石又开始琢磨共产党。七月，国民党五届七中全会要求将陕甘宁边区改为陕北行政区，归陕西省政府领导。十月，国民党严令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并从50万人缩编到10万人。1941年一月，国民党军队发动皖南事变，伏击新四军，蒋介石发布取缔新四军的命令。第二次反共高潮骤起，洛川的国民党军政当局就在共产党家门口召开祝捷大会，关中南面的国民党部队也两次发起进攻，抢占富县的窑渠等地。皖南事变之前，共产党采取顾全大局、妥协退让的方针，在江南撤出部分阵地，同时加强陕甘宁边区的政权建设，挤压国民党政权。皖南事变之后，共产党名正言顺地猛烈反攻，在国内外掀起谴责国民党的抗议活动，同时在陕甘宁边区全部驱逐国民党政权。毛泽东曾经这样描述国民党的反共摩擦行为：谋我者，处心积虑，百计并施，点线工作不于内，武装摧残发于外，造作谣言，则有千百件之情报，实行破坏，则有无数对之特工。而共产党的对抗手段也是武装斗争与特工斗争相结合。抗日战争初期，面对国民党的反共摩擦，共产党以隐蔽斗争配合政治斗争，不仅取得统一边区政权的重大成果，而且获得开展隐蔽工作的珍贵经验，以攻为守获得成效。此后，中共的情报保卫工作就更加主动、更加积极，逐步转为进攻态势。
1: 隐蔽战线的真相第一次全面披露，秘密英雄的事迹第一次集中亮相。纪实文学作家郝在金以第一手资料揭示中国共产党的情报、间谍、保卫和反特历史。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秘密站》。
0: 国共合作，共产党在全国有了合法身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也编入国民革命军序列。为了对日作战与国共和谈的方便，国民党允许共产党在国统区设立八路军办事处。因为八路军又编制为第十八集团军，所以八路军办事处也称为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西安、南京、武汉、长沙、桂林、重庆、兰州，全国各大战区都有了八路军的公开机构。按照国际惯例，驻外机构收集整理情报乃是一种公开又合法的本职工作。各地的八办不仅是为八路军输送粮饷的后勤机构，也是中共中央情报部伸到各地的腿。第一个驻扎国统区的合法机构由李克农创立。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押蒋介石之后，立即邀请共产党派人来西安共商大局。中共中央决定在西安设立红军联络处，由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也称西北联络局的李克农担任西安红军联络处主任。1937年1月，中共中央开进延安。2月，红军联络处在西安挂牌。从此，国共关系就常常用西安和延安做代称。西安红军联络处设于西咸庄一号，

西安城内一处平房院落。李克农到任的首要工作就是建立秘密电台，直接与延安通电。此时张学良迫切需要同中共联合行动，应对国民党军队可能发动的征讨，也支持刘鼎在红军联络处搞电台。这个电台既要保持张学良、杨虎城与中共中央的秘密联络，又要为延安向全国转发新华社公开电讯稿，工作十分忙碌。此时

随时可以隐藏电台。这个小小的联络处却是中共在国统区的唯一公开机构。僻居延安的中共中央从此有了对国内外敞开的窗口。许多爱国民主人士到这里找共产党商讨抗日，许多进步青年从这里转往延安参加革命。联络处还积极为延安采购奇缺物品，医疗药品、印刷用白报纸、棉布、通讯器材都从这里转运延安。周恩来与国民党中央代表谈判时也住在这里。从外交到外贸，从联络到统战到情报，联络处执行着党中央赋予的多方面任务。机关内部设有秘书室、机要科、总务科，还有专门的采购人员、保卫人员。李克农在西安接待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又同张冲一起乘飞机到上海继续谈判。到达上海之后，李克农化名李振中，以十七路军军区主任的名义建立驻沪办事处。早年在上海从事特科工作的李克农，重回久别的大上海，自然是如鱼得水。李克农选择繁华的伏羲路，在多福里21号设点。这个二层红砖洋楼，一楼有电话接待上海客人，二楼的阁楼隐藏电台与延安通讯，楼前楼后各有大门通向不同的街道，便于转移。李克农又在上海找到毛泽东的弟弟毛泽民，这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银行行长正抱着共产国际支援中共的大批美元着急。李克农与毛泽民周密策划，先将美元兑换成法币，一部分由上海银行汇给西安银行，一部分由毛泽民等人亲自携带乘坐火车运往西安。每次到西安都由叶剑英亲自带车接站，突破国民党特务的检查。1937年8月，国民党与共产党达成协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在若干城市设立八路军办事处。19日，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与佟小鹏在南京筹建驻京办事处。27日，处长李克农到旨，办事处的房子由周恩来租用老师张伯苓的公馆。9月初，中共代表博古到南京与国民党谈判，这个八路军驻京办事处实际也是中共驻京办事处。此前西安的红军联络处并未经由国民党中央承认，这时的驻京办事处就成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以来中共驻国民党统治区的第一个公开合法机构。驻京办事处的首要任务是解救豫中同志，国共正在合作，国民党没有理由继续关押共产党员，于是就给李克农出难题，要李克农开出名单来。国民党特务机关以为共产党不了解豫中的情况，岂知李克农早已通过地下关系掌握了准确的名单。办事处逐步提出名单，迫使国民党在两个月中释放了上千名被捕的共产党员。利用驻京办事处的活动方便，博古、董必武、李克农又着手恢复长江中下游的共产党地下组织。这个地区的中共地下组织过去遭受国民党的严重破坏，1935年以后几乎没有组织活动。办事处委派狱中释放的党员刘宁一、陶铸、钱英、方毅和北平来的李华等人重建江苏省委和南京市委。蒋介石当然不肯给共产党这些方便，布置特务机关严密监视，办事处周围热闹起来，补鞋的、买烟的、拉洋片的、过路的，到处都是特务的眼线。这些花招哪能瞒得过老特科李克农？一次，到南京谈判的周恩来需要约见一位外国朋友，李克农陪同前往。周恩来的汽车刚刚出门，特务的汽车就盯上了。
李克农指挥司机加速行驶。

0: 拉开车距，待到与外国朋友的汽车并行之时，周恩来迅速下车登上另一辆车。等到特务汽车追上来的时候，周恩来已经不见了踪影，汽车则停在路边休息。李克农还主动招呼特务，不忙就帮我们过来修车吧。李克农在南京又见到王昆仑，王昆仑是著名教授，国民党的老党员，现任立法委员，在国统区很有地位和影响。其实王昆仑早在1927年就开展反蒋斗争，1933年秘密加入共产党。王昆仑在国统区以国民党左派身份广泛接触上层，为李克农提供许多重要情报。李克农还筹备办报对外宣传，国民党虽然同意与共产党合作，却不肯向社会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连八路军开赴前线抗日的消息也不见报。共产党提出开办新华日报，国民党也尽力阻挠。于是李克农精心策划一个换新战术，派地下共产党员陈龙飞通过关系担任金陵日报的主编。正好日机轰炸，原来的编辑纷纷辞职，李克农又为陈主编配备了一批共产党员编辑。金陵日报大力报道共产党的抗日消息，刊登中共中央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报道八路军平型关大捷，很快在国统区成为畅销报纸。李克农又积极筹建共产党的新华日报，征得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邵力子的同意，又请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提携报头。正当李克农买到白报纸，租到印刷厂准备出版的时候，日军兵临城下，八路军驻京办事处不得不撤退武汉。此后八路军虽然没有了驻扎在首都南京的办事处，却陆续有了驻扎各大城市的办事处，这些办事处被统称为八办。
1: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4: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3: 师傅，加2.95的。
4: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3: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4: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3: 走了走了，开工了。
4: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0: 用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0: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钱生实力管理，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做个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1: 六！
0: 低风险，高收益，倒气反转复息。
2: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3: 拒绝高利诱惑。
4: 哎呦，
5: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4: 我这次没考好。
6: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4: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5: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7: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8: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9: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0: 平泉新闻。
11: 各位听众晚上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中国共产党平泉市第三次代表大会开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7月15号，中国共产党平泉市第三次代表大会举行开幕会，应出席此次会议代表共285名，10到263名，符合规定人数。今天大会执行主席是秦涛、王丽、李亚洲、楚红尘、李建国、张立坤、庞九峰、崔超、高庆阳、唐立军、张先锋、张兴龙，近年来退休的人大、政协主要领导，上两届退休的其他县处级领导干部，不是代表的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县处级领导干部应邀参加会议，不是代表的纪委委员，不是代表的市直部门、国企党员主要负责人，不是代表的市人大、市政协各委办党员主要负责人，不是代表的省市驻评单位党组织负责人列席会议，承德市委督导组领导出席本次会议。全体起立奏唱国歌，

告。李健说，中国共产党平泉市第三次代表大会是在“十五五”全面启航、接续推进平泉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大会的主题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动员激励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坚定信心、担当实干，奋力开创经济强势、美丽平泉建设新局面。李健说，过去五年是平泉发展史上极其不易、富有成效的五年，综合实力迈上新台阶，高质量发展稳中有进，转型升级实现新突破，产业特色日益鲜明，改革创新激发新活力，发展动能充分释放，城乡融合展现新面貌，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同并进，生态建设取得新成效，绿色发展底色愈发厚重，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共同富裕基础日益牢固，党的建设得到新加强，管党治党责任持续压实。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认识到平泉发展仍存在短板不足，今后五年全市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有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承德市委工作要求落地落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立足三区一城发展定位，充分挖掘资源禀赋，充分抢抓政策机遇，充分激发党员干部内生动力，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一业主导、多级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聚力打造一集群、两示范、四高地，圆满完成“十五”规划目标任务，全面建设经济强势、美丽平泉，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团结实干、奋勇争先。李健指出，做好今后五年工作，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项目支撑和带动高质量发展，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坚持系统观念与底线思维，坚持团结奋斗、久久为功。经过五年的努力，经济综合实力实现新跨越，科技创新能力实现新提高，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美丽平泉建设迈出新步伐，人民生活品质实现新提升，党的建设取得新成效。聚焦七方面重点任务，靶向发力，系统推进，务求实效。一、聚焦产业力势强势，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上实现更大突破，做大做强特色农业，大力发展新型工业，扩容提质现代服务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二、聚焦创新引领发展，在培育新质生产力上激发更强动能，打造高水平多元化创新载体，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营造一流创新生态。三、聚焦改革开放并进，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上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书接，坚持消费和投资两手发力，扩大内需，持续深化改革，优化营商环境，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四、聚焦城乡融合互促，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上打造更优样板，全面建设宜居、韧性、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巩固提升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成果，加快补齐城乡建设短板。五、聚焦绿色低碳转型，在践行两山理念上绘就更美画卷，
扎实推进生态保护修复。

持续提高生态治理效能，创新绿色发展路径。六，聚焦共建共享共富，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增添更多福祉，全面发展社会事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七，聚焦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在团结奋进新征程上凝聚起更强合力，加强政治建设，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加强组织和队伍建设，加强纪律作风建设。李健最后说，蓝图已经绘就，奋进正当其时，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承德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充分调动全社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汇聚起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伟力，为全面建设经济强势、美丽平权，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平权篇章而团结奋斗。中国共产党平权市第二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以书面形式提请大会审议。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平权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0: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0: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1: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3: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4: 爸爸，
3: 还没睡啊？
4: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3: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4: 10块，103块，328块。
5: 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6: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7: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8: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没头脑，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2: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凉碗面。
2: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复活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

事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15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3: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2: 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中央纪委办公厅公开通报3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
3: 央行发布金融统计数据，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72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
2: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趋于结束，东北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
3: 外交部发言人强调，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共同责任。
2: 美军宣布恢复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伊朗称打击美军在中东多地军事设施。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经济长期向好的支撑条件和基本趋势没有改变，要坚定信心，用好优势，应对挑战，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 GDP 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在广东省广州市一家巨深智能机器人企业测试车间，工作人员正在对新出厂的机器人进行岗前培训，从而更精准地匹配工厂、实验室、超市、医院等不同应用场景。企业负责人曹玉然介绍，
5: 我们每一个设备去到每一个客户线上都是对应不同的方案。我们同样的一个工具端，我们有上螺丝的，我们也可以配上有我们检查以及夹取物料的，可以配我们工作的要求，不同的工装去满足不同的要求。
4: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势良好。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6: 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

0: 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 3.0， 这个去年是增长 3.5%， 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 0.2%。 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1: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0: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这种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1: 眼下，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企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2: 今年的话，我们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2个1级柱箱做好，明年上半年我们把所有火箭的零部件完成以及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3季度具备首飞的这个能力。
1: 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毛盛勇透露，
0: 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1: 在投资领域，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22.6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
0: 今年以来，6张网在加快规划建设，传统基建和新基建接力推进，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加速布局，相关领域的投资较快增长，为数字化转型发展增强了后劲。
1: 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2%。随着各部门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
0: 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的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的增长都超过25%，即时零售交易额也是2位数的增长。
1: 毛盛勇认为，上半年经济增长4.7%，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0: 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2个10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4: 本台消息，日前中央层面整治形势主

0: 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办公室会同中央纪委办公厅对三起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典型问题进行通报，包括福建省漳州市南平市纠治统计造假不力，有的县市区数据造假问题仍较突出，中国中医药报社有限公司急功近利盲目决策建设自媒体系统拍摄健康综艺节目造成国有资产损失，中国企业联合会违规与地方政府联合举办年会论坛多次违规收费。通报指出，上述问题中有的地方纠治统计造假不力，只考不合不成反奖，导致造假问题边改边犯屡禁不绝，有的国有企业政绩观存在偏差，不顾实际追求数字创新业务转型，造成资金资源浪费，有的社会组织偏离服务宗旨，把举办节庆展会论坛当作聚宝盆摇钱树，加重地方和企业负担，暴露出一些地方国有企业和社会组织党组织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还不到位，执行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相关要求和六个纠治不严不实。通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深化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聚焦重点领域，紧盯突出问题，加强典型问题通报整改，持续为基层减负，让基层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0.72 万亿元，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上半年货币流动性保持合理充裕。六月末，代表市场整体货币存量的广义货币 M2 同比增长 8%， 社融存量同比增长 7.4%， 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 8.51 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3: 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上半年央行各项工具投放量有效对冲了10000亿流动性缺口，货币市场隔夜利率 DR001 前六个月的均值为 1.31%，六月底我们还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2: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3%， 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万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4: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2: 银行全面推行贷款明白纸，各项融资费用清晰公示，切实降低企业隐性负担。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5: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 4.2%， 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 2.1 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2: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债券市场科技版配套科创民企债券风险分担机制，政策持续支持高新企业上市融资。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升值 4.7%， 对美元升值 3%。 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 1.73% 附近。发布会明确，下一阶段坚持实施适度宽松货币政策，金融调控重心由信贷总量扩张转向结构优化，持续发展多元融资渠道，稳妥化解存量风险，扩大内需，激活内生增长动力，为“十五五”良好开局夯实金融支撑。
0: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六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提升 2.4%，行业运行总体稳健有序，市场规模稳步扩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0: 数据显示，六月快递业务量预计同比增长4%左右，快递业务收入预计同比增长5.5%左右。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介绍，今年上半年快递行业跨区流通效能不断提升。
1: 上半年快递进村工作不断推进，新疆西藏包邮范围不断扩大，助力拓展商品流通覆盖范围，异地业务保持稳健增长，成为拉动行业发展的核心支撑。国际暨港澳台业务稳步增长，业务量有望突破21亿件，增速高于行业均值。
0: 六月重点地区72小时妥投率预计为87.4%，同比提升1.4个百分点，行业服务供给更加丰富，消费体验持续改善。
2: 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今天在东北大部分地区趋于结束，但多地河流仍处高水位运行，各地全力开展排涝清淤和道路抢修工作，对危险区域群众进行妥善安置，严防次生灾害发生。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受台风巴威外围云系影响，7月12号夜间到14号，辽宁省中东部地区出现大暴雨，沈阳、鞍山、抚顺等地局部出现特大暴雨，多项雨量指标突破历史极值。今天本轮强降雨天气已基本结束。今天凌晨，沈阳环卫部门共出动1.7万人、860余台各类车辆，疏通排水管网，清除路面淤泥杂物，消除道路通行隐患。抚顺市清远满族自治县内山地较多，多条干线公路因山水冲刷受损。清远县交通运输局局长许东军：
4: 那么这次强降雨造成了我们清远县4条国省干线、7条县级公路、41条乡村级公路断阻。现在我们大型的挖掘机设备有60余台，翻斗车80余辆，铲车30余台啊，正在全力的抢通。我们力争在3天之内保障所有的道路全部先通后畅再完善。
3: 交通方面，从今天开始，沈大、京通、大正、平齐、通让、锦城等普速线路，以及沈丹、长浑、沈白、丹大等高铁线路的旅客列车陆续恢复开行。
5: 受台风巴威北上影响，吉林省梅河口市从13日凌晨起遭遇多轮强降雨，导致城区部分路段内涝，河流高水位运行。14日晚至15日凌晨，梅河口地区挥发河迎来两轮洪峰过境，目前水位正逐渐回落。连日来，当地组织转移避险群众5474户，10759人，主要为挥发河沿线的乡镇群众。梅河口市安置点负责人单丽丽：
6: 我们在这里有公安的干警，还有我们卫健部门的医疗团队，我们每个楼层都分了小组，都安排了志愿者和工作人员，确保咱们的群众有需求的时候第一时间有人回应。
7: 受强降雨和上游来水影响，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境内的镜泊湖水位连日来不断上涨，已超过汛限水位，部分村庄进水。为保障群众安全，当地对29个易受牡丹江干流威胁的村屯进行转移，目前已转移835户、1481人。宁安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刘连京：
8: 防汛物资已提前下摆，目前编织袋、砂石、防雨布等物资储备充足，下一步我们将密切关注雨情水情变化，全力确保安全渡汛。
2: 另据水利部介绍，尽管目前第九号台风巴威已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将继续影响我国。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提醒，未来3天，吉林、四川、山东、山西、广西、新疆、河北、辽宁、陕西、黑龙江、青海、广东、甘肃、河南、云南等15个省自治区共274县市区存在山洪灾害风险。其中吉林15县市区、黑龙江3市、辽宁2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大。
9: 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表示，民进党当局搞再多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报道。
0: 有记者就近日台经济部门负责人再度炒作所谓飞鸿供应链提问，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所谓飞鸿供应链是某些国家以意识形态划线的政治操弄，严重违背经济规律和市场规律，破坏世界经济稳定，扰乱正常国际贸易，也损害岛内经济发展。
10: 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跟风鼓噪，卖力配合，一方面竭力地阻挠限制两岸经贸。

好合作。另一方面，向外部势力低三下四，出卖台湾优势产业，拱手相让经济发展的自主权，但其所作所为换来的只是洋主子更加肆无忌惮的榨取和掠夺，损害的是台湾企业、民众的

0: 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3%。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分别达到56.9%、44.0%。
2: 今天，雄新高铁山西段铺轨完成，预计2027年3月底具备开通条件。雄新高铁东起河北雄安新区，西至山西忻州，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速铁路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山西首条设计时速350公里的高速铁路。
1: 今年三伏天从今天开始至8月23号初伏，我国迎来高温高湿天气过程。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高温黄色预警，今天全国20个省份有35至36摄氏度高温天气，新疆、陕西、四川、重庆局部地区可达40摄氏度以上。
2: 我国科研人员针对嫦娥6号月壤样品开展的稀有气体同位素分析研究发现，月球正面和背面接收到的太阳风存在系统性差异，而地球磁层在其中扮演了调速器的角色。相关研究今天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地球科学》发表。
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日前金融时报等外媒援引最新研究数据称，如果美欧希望到2050年基本摆脱对中国关键产业链的依赖，未来25年需要额外投入23.6万亿美元，想短期内重建完整替代体系几乎是不可能的。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人为搞脱钩断链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多代价。
4: 当前全球的产供链深度互嵌，优势互补，早已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利益共同体。人为的搞脱钩断链，构筑保护主义的壁垒，强行的重构产供链，不仅将付出高额的经济成本，也违背市场规律和企业的选择，最终只会让各方付出更大的代价，得到更少的收益。真正的安全感来自合作而非孤立，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畅通是各国的共同责任。我们也愿同各国携手，摒弃阵营对抗的逻辑，推动全球产供链真正成为共赢链，为全球的共同发展注入稳定的动能。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自美伊7号开始护旗以来，冲突烈度持续升级。伊朗政府发言人15号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另有超过260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说，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称，打击了美军在中东多地的军事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15号早晨在社交媒体发表多份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声明表示，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打击并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备和军备仓库等设施。声明还说，伊朗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中存放 F-15、F-16 和 F-35 战斗机的机库，以及数架美国 MQ-9 无人机。美军中央司令部14号称，美国东部时间22点，美军完成了当天对伊朗持续7小时的新一轮打击。美军称，动用战斗机、无人机和海军舰艇打击了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及伊朗沿海地区的数十个军事目标，包括伊朗的导弹及无人机阵地、海军作战力量以及海岸防御系统。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

0: 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但并未对此做进一步说明。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 分析普遍认为，本轮次冲突爆发的核心症结在于美伊各自对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权的争夺。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4号16点恢复了针对进出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而伊朗方面也在立法层面采取动作。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易卜拉欣·阿齐兹14号称，伊朗议会正式提出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安全与可持续进程战略行动法案。阿齐兹表示，后续措施即将出台。关注俄乌局势。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4号表示，如果欧洲方面坚持将俄罗斯排除在乌克兰安全保障制定工作之外，欧洲国家也将无权参与调解进程。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15号称，乌军前一夜在黑海对20艘俄罗斯船只实施了打击。总台记者王新俊综合报道。
2: 佩斯科夫在14号的例行新闻简报会上表示， 俄方不会接受欧盟关于俄网络攻击的指控。多年来，俄一直被指控参与与其无关的事件，这些指控总是毫无根据，从未得到证实。俄方也从未收到任何证据。关于欧盟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佩斯科夫表示，德国总理默茨关于俄罗斯应回避为乌克兰构建安全保障的言论， 反映了欧盟的僵化立场。没有俄罗斯的参与，就不可能制定安全保障。他说，如果欧盟坚持这一立场，则将排除欧洲国家参与和解进程的可能。泽连斯基14号称，俄罗斯当天向乌克兰发射135架无人机和10枚不同类型导弹，其中大多数为弹道导弹， 袭击造成哈尔科夫州、切尔尼戈夫州、基辅州等多地设施受损。俄还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乌首都基辅市。泽连斯基呼吁进一步加大对俄罗斯施压，敦促欧盟本周通过第21轮对俄制裁方案。他还呼吁切断俄罗斯获取芯片、微电路、军民两用物项等资源的渠道。 14号，乌克兰最高拉达，也就是议会，批准总理斯维里坚科辞职，决议获得258名议员支持并获通过。12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布，为对接国家全新政治战略、推动各项改革落地实施，乌克兰将启动内阁改组更新，建议现总理斯维里坚科卸任，调任全新设立的重要岗位，
3: 专职负责乌克兰与核心国际伙伴的合作工作。其他国际消息，针对日本政府试图发展核动力潜艇的动向，多个日本市民团体14号发表联合声明指出，拥有核潜艇将意味着日本自我否定长期宣扬废除核武器这一立场是非常危险的动向。
1: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凯文·沃什14号表示，高通胀已成为美国家庭和企业的过度负担。数据显示，自2021年3月以来，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涨幅一直高于2%。
3: 刚果金卫生部14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达2011例，其中死亡754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明浩、郭明。

0: 平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
3: 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
1: 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6: 欢迎光临，请点餐。
4: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6: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5: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6: 欢迎光临。
4: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6: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5: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6: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7: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4: 我有很多钱呢。
7: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8: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9: 没头脑，快醒醒，
4: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9: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6: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4: 两碗面。
6: 不再加点？
5: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

0: 在家吧。
1: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2: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3: 您有一张传票。
2: 我会去法院核实。
1: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2: 我会亲自查证。
3: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2: 我会走正规渠道。
1: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2: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3: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2: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4: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0: 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5: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4: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6: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7: 除了杀人的剑法之外，金无命神

0: 么事都不愿去想。上官金虹看了他一眼，他故意的露出这些破绽，为的就是要你去刺伤他。
1: 哦，
0: 他自知绝非我们的敌手，所以才这样做的，好让李寻欢看到他身上的伤口，就可以看出你出手的部位。他抬起头遥望山后，冷冷地接着说道，由此可见，他必定早已知道李寻欢会跟着去的。你我现在若是回头，必定可以在那里找到李寻欢。李寻欢正在阿飞的墓屋中找了把锄头，正在挖坟，死在哪里就葬在哪里，这正是大多数江湖人的归宿。玲玲一直在旁边看着他，因为他不愿玲玲动手，他一个人挖成这座坟墓，他该做的事儿从不愿任何人插手。此刻玲玲突然说道，
2: 你真的要将郭先生葬在这里？
0: 李寻欢无言地点了点头。
2: 一个人只要死得光荣，无论葬在哪里都是一样的，是吗？
0: 是啊。
2: 那么你就不该将他葬在这里。
0: 那么不埋在这里，葬在哪里呀？
2: 你应该将他再挂到那边的山泉中。
0: 李寻欢沉默着，不知可否。玲玲继续说道，
2: 像上官金虹和金乌命这样的角色，迟早必定会看破郭先生的心意，是吗？
0: 是啊。
2: 金乌命自然不愿让你看到破他剑法出手的部位，所以只要他们一想到这一点，就必定立刻赶回来。
0: 不错，
2: 他们回来时若是发现郭先生的尸体已不在原来的地方了，就必定会想到你已去过。
0: 李寻欢点了点头，
2: 那么等到他们和你交手时啊，就必定会将剑法改变了，是吗？
0: 不错，
2: 那么郭先生这一番心意岂非就白费了？
0: 李寻欢还是在继续挥动着他的锄头，坟墓已将挖成了。玲玲继续说道，
2: 你既是郭先生的好朋友，就应该让他死得有价值，所以你就不该将他埋葬在这里。
0: 李寻欢缓缓地说道，你说的话我也都想到过。
2: 那你为什么不将郭先生的尸身挂回原来的地方去呢？
0: 我不能那样做，他为我而死。我……
2: 玲玲打断了他的话，大声地说道，就因为他是为你而死的，所以你才一定要这样做，否则他岂非等于白死了？他死的能瞑目吗？
0: 李寻欢沉默了很久，缓缓地说道，我敢打赌，上官金虹和金乌命绝不会再回到这里来的。金乌命已回过头，上官金虹看了他一眼，你要回去找他？
3: 是。
0: 我知道你久已想与这小李飞刀决一死战，可是你现在绝不能去。
3: 为什么呢？
0: 你现在若是去了，那是必败无疑。
2: 金乌命的手豁然握住了剑把，声音也变得更嘶哑，
3: 你怎知我必败无疑？
0: 你已杀死了郭松阳，杀气已减，李寻欢此刻正是悲愤填膺，你若与他交手，在气势上你输给了他三分。你已经一战
2: 再加上长途跋涉，这体力总是难免更虚弱的。李寻欢在那里一代劳，又占了三分便宜。可是你我若是联手，自然能置他死命。只不过你怎知李寻欢是一个人去？他若是和他老孙头在一起，又如何呢？
3: 凭他们两人，也未必。
2: 我早就告诉过你，我此次出江湖只许胜不许败，一定有十二分的把握才能出手。金无命默然，上官金童冷冷地又说道：何况今日之你已非昔日之你了。
3: 我还是我，
2: 但如今你有情。
3: 有情？
2: 你能胜人就因为你的无情。如今你既有了情，你的人与剑都势必要日渐衰弱。
0: 金无命握着剑把的手渐渐地松开了，似已被说中了心事。上官金虹继续说道：
2: 你从不动心，如今怎会有情？是谁打动了你？
0: 金无命豁然转过身：
3: 没有人。
2: 我也不想问你那个人是谁，但你若想胜过别人，若想胜过李寻欢，就得恢复昔日的你。你若想恢复昔日的你，就得先杀了那个令你动心的女人。
0: 说到这里，他就转过身，不快不慢地走入了树林。金无命默然愣了半晌，终于跟着走了进去。他的双手已紧紧地握住了剑把。
2: 夜，秋夜，夜已深，李寻欢的心情就和他的脚步一样沉重。郭松阳终于被安葬，这位名动天下的剑客归宿也正和许许多多平凡的人一样，只不过是一袍黄土。他死的是否比别人有价值的多呢？
0: 李寻欢黯然，他也不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他只知道郭松阳本可不必死的，不必的死岂非有些痴？也许古往今来的英雄们多少都有些痴，李寻欢自己又何尝不痴？玲玲紧紧地跟随着他，突然地说道：
1: 你怎么知道上官金虹他们绝不会再来？
3: 因为啊，他是当代的枭雄，枭雄们的行事总和别人不同。
1: 有什么不同啊？
3: 他们一击出手，无论重与不重，就立刻全身而退，再等第二次更有力的机会。他们绝不会做没有把握的事。
0: 他叹了口气，苦笑着接着说道：
3: 枭雄绝不会吃，所以和英雄不同。
1: 玲玲看了他一眼：那英雄都很吃吗？
3: 李寻欢继续说道：吃啊，并不可笑，因为唯有至情的人才能学会这吃字。
1: 玲玲笑了：啊，吃也要学啊？
3: 当然呢，无论谁要学会这吃字都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啊，因为吃和呆不同，只有吃于剑的人才能练成精妙的剑法，只有吃于情的人才能得到别人的真情，这些事儿不吃的人是不会懂的。
0: 玲玲低下了头，似乎在品味着这几句话的滋味。过了很久，他才叹了口气，悠悠地说道：
1: 和你在一起呀，我的确懂了许多事儿，只可惜你就要走了，而且绝不会带我走。
3: 李寻欢默然半晌：至少我会先陪你回去。
1: 那么

0: 那么你为何不走地道？这条路岂非近得多吗？
1: 我可不是老鼠，为何要走地道啊？哎，我告诉你啊，玲玲，只有那些见不得天日的人呐，才喜欢走地道。一个人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还是不要走地道的好啊。他自己心情虽然沉重，却总是想令别人觉得开心些。玲玲果然笑了，
0: 好，我听你的话，以后啊，绝不会做老鼠。
1: 李寻欢仰面向天，长长吸了口气。哎，你看呐，这里有清风，有明月，还有如此清的水，这些事儿，那些专走地道的人哪里能享受得到呢？
0: 玲玲笑了，我倒宁愿天上挂的是月饼，地上流的是美酒。他咽了口口水，又叹了口气，哎，老实说呀，我肚子实在饿了，饿得要命。回去后啊，第一件事儿我就要下厨房做几样好吃的。
1: 他语声突然顿住，因为他已闻到了一阵韭菜的香气随风传来，这种味道在深山中自然传播得特别远。李寻欢说道，炸子鸡，红烧肉，辣椒，还有极好的陈年花雕。
0: 怎么，你也闻到味儿了？
1: 年纪大的人呐，这耳朵虽然也许会变得有点聋，眼睛呢也会变得有点花，但是啊，这鼻子还是照样灵得很呢。
0: 你可闻出这味道是从哪里来的吗？
1: 李寻欢摇了摇头，我只知道镇上那小店儿绝没有这么好的酒，也做不出这么好的菜。
0: 何况那小店儿早就关门了。
1: 也许啊，是哪家好吃的人正在做宵夜。
0: 玲玲摇了摇头，绝不会。这镇上住的几十户人家我都知道，他们日子啊过得都很节省，就算偶尔想吃顿宵夜，最多也不过是煮碗面，打两个鸡蛋而已。
1: 李寻欢沉吟着，也许他们家有远客来了，所以特别招待。
0: 也不会，绝没有一家的媳妇能烧出这样香的菜。他嫣然一笑，又说道，这里能烧得出好菜的只有一个人。
1: 谁呀？
0: 玲玲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说，就是我呀。他又皱了皱眉，接着说，所以啊，我才奇怪，我还没有下厨房，这韭菜的香气是从哪里来的呢？
1: 这时他们已经转出了山口，李寻欢突然说道，这韭菜的香气就是从你那小楼上传来的。
0: 长街静寂，山林中的人都睡得早，家家户户的灯火都已熄灭了，但一转入枫林，就可发现那小楼上依然是灯火通明。不但那韭菜的香气是从小楼上传来的，而且楼上还隐约可以听见一阵阵男女混杂的笑声。玲玲愣住了。
1: 李寻欢淡淡地说道，莫非是你们家的小姐也回来了？
0: 绝不会，她说过至少也要等三五个月后才回来。
1: 你们家的客人本不少，也许又有远客来了。嗯，主人既不在，就自己动手弄些韭菜吃。嗯，
0: 我先上去瞧瞧。你
1: 还是我先上去的好。
0: 为什么呢？这些人既然在楼上又烧菜又喝酒，闹得这么厉害，显然并没什么恶意，你难道还怕我先上去有危险不成？
1: 我呀，只不过也很饿了。
0: 他抢先走上小楼旁的梯子，走得很小心，似乎已感觉到已有人在小楼上布了陷阱，正等着他上当的。
1: 这些韭菜的香气正是诱他

来上去。楼上的门是开着的，李寻欢一到了门口就仿佛愣住了，他从来也未曾见过这么多这么胖的女人，他的一生中见过的胖女人加起来还没有现在一半多。小楼上的地方虽不算大也不算小，像李寻欢这么大的人就算是一二百个在楼上也不会挤满的，现在楼上只有20来人，却几乎将整个楼都挤满了，李寻欢想走进去几乎都困难得很。小楼本来是用木板隔成了几间屋子，现在却已全被打通，本来每间屋子里都有一两张桌子，现在这些大大小小的桌子都挤在了一起，桌子上堆满了各式各样的酒菜，堆得简直像一座小山儿。屋子里来了10来个女人，她们都坐在地上，因为无论多么大的椅子她们也坐不下，就算是坐下了椅子也要被压垮的。但谁也不能说她们是猪，因为像她们这样胖的猪世上还很少见呢，因为猪也绝对没有她们吃的这么多。李寻欢走到门口的时候，恰巧有一盘炸子鸡刚端上来，这10几个胖女人正好一起在吃这炸子鸡，那声音简直可怕极了，任何人都无法形容得出，小孩若是听到这种声音，半夜一定会做噩梦的。堆韭菜的桌子旁铺着7、8床4被，最胖的一个女人就坐在那里，还有5、6个男人在旁边围着他。这些男人一个个都穿着极鲜艳的衣裳，年纪也都很轻，长得也不算难看，有的脸上还擦着粉。他们的身材其实也不算十分瘦小，但和这个女人比起来简直就像个猴子。这女人不但奇肥奇壮，而且是又高又大，一条腿简直比大象的腿还粗，穿着一双红缎软鞋，至少也得有7、8尺步。那5、6个男人有的正替他敲腿，有的替他捶背，有的在替他扇扇子，有的手里还捧着金杯在喂他喝酒，还有2个脸上擦着烟粉的，就像2条小猫似的蜷伏在他的脚下。这个女人手里撕着炸鸡，高兴的就喂到那2个男人的嘴里。幸好李寻欢很久没有吃东西了，否则他此刻只怕早就吐了出来，他平生再也没有瞧见过如此令人恶心的事儿。但是他并没有回头，反而大步的走了进去。所有的声音立刻全都停止了，所有的眼睛全都盯着他。被10几个女人盯着并不是件好受的事，尤其是这些女人，她们好像将李寻欢看成炸鸡，恨不得一起伸手将他撕碎。无论任何人在这种情况下都会变得很局促很不安，李寻欢并没有，就算他心里有这种感觉，表面上也绝看不出，他还是随随便便地走着，就算是走上金殿他也是这个样子，他就是这样一个人，无论谁也无法子使他改变。那最胖最大的女人眯起了眼睛，她眼睛本来也许并不小，现在却已被脸上的肥肉挤成了一条线，她脖子本来也许并不短，现在却已被一叠叠的肥肉填满了。她坐在那里简直就像一座山，肉山。李寻欢静静地站在他面前，淡淡地笑了，大欢喜女菩萨。那女人眼睛亮了，你知道我久仰得很呢，但你却没有逃走。我为什么要逃呢？大欢喜女菩萨也笑了，她开始笑的时候还没什么特别变化，但突然间

0: 全身的肥肉都开始震动了起来。那个动静一出来，满屋子的人都随着他震动了起来。本来趴在他背上一个穿绿衣服的男人竟被崩给弹了出去，桌子上的杯盘筷箸是叮叮当当的被他震得直响，就像是在地震，而且这个震级还不小。幸好啊，他的笑声就立刻停止了，盯着李寻欢说道：我虽然不知道你是谁，但你的来意我已知道。哦，你呀，是为了蓝蝎子来的，是不是啊？
1: 是。
0: 他杀死了我那宝贝徒弟，就是为了你。
1: 幸好啊，大欢喜女菩萨的笑声就立刻停止了，盯着李寻欢说道：
0: 我虽然不知道你是谁，但你的来意我已知道。
1: 哦，
0: 你呀，是为了蓝蝎子来的，是不是啊？
1: 是。
0: 他杀死了我那宝贝徒弟，就是为了你。
1: 不错。
0: 大欢喜女菩萨继续说道：所以你想来救他？
1: 是。
0: 大欢喜女菩萨眼睛眯了起来，带着笑意说道：哟，想不到你这个男人呐，倒还有点良心。他为你杀人倒还不冤枉。他一挑大拇指接着说：但蓝蝎子也真可算是个了不起的女人呐、啊、讲义气，有骨头。他杀了我的徒弟，非但没有逃走，反而赶来见我。嘿，以前我倒真没想到他是这么样一个人啊，跟你啊倒可算是天生的一对儿。对吗？
1: 李寻欢并没有反驳，反而微笑地说：女菩萨若成全，在下呀感激不尽。
0: 哦，你想将他带走？
1: 是啊。
0: 我若已杀了他呢？
1: 那么我也许就要替他报仇了。
0: 大欢喜女菩萨又笑了起来：好，哈哈哈哈哈哈，你不但有良心也有胆子，我倒还真舍不得杀了你。他的腿一伸，将趴在他脚上的那个男人踢了出去。去替这位客人倒酒。这男人穿了件滚着花边的紫红衣服，身材本不矮，此刻却立刻缩了起来，脸上居然还抹着厚厚的一层粉。看他的五官轮廓，看他的眼睛，他以前想必也是个很英俊的男人。以前认识他的只怕是做梦也想不到他会变成这个样子。只见他双手捧着金杯走到了李寻欢的面前，笑嘻嘻说：请。一个人落到这种地步，居然还笑得出口。
1: 李寻欢暗中叹了口气，也用双手接过金杯：多谢了。他无论对什么人都很客气，他觉得人总是人，他一向不愿伤害别人，就算那人自己在伤害自己。
0: 金杯的容量很大，足可容酒半斗。李寻欢举杯是一饮而尽。大欢喜女菩萨笑了：好，好酒量啊，好酒量的男人才是好男人，我这些男人谁也比不上你。
1: 那穿紫花衣服的男人又捧了杯酒过来，笑嘻嘻地说：
0: 李探花，千杯不醉，请再饮一杯如何呀？
1: 李寻欢愣住了，这男人居然认得他。大欢喜女菩萨皱了皱眉，

0: 什么？你是李探花？
1: 哪个李探花？
0: 那男人笑着说，李探花呀，只有一个，就是大名鼎鼎的小李飞刀李寻欢。
1: 大欢喜女菩萨也愣住了，屋子里所有的人的眼睛都发着直。小李飞刀，近十多年来江湖中几乎没有比他更响亮的名字。大欢喜女菩萨突然又大笑起来，
0: 好，久闻小李探花不但有色胆也有酒胆，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除了你之外别人也没着胆子到这里来。
1: 那个男人笑嘻嘻说道，
0: 小李飞刀力不虚发，这叫做艺高人胆大也。
1: 李寻欢一直盯着他的脸，忍不住地问道，却不知阁下是？
0: 那男人笑了，哎呀，李探花真是贵人多忘事啊，连老朋友都不认得了吗？
1: 大欢喜女菩萨目光闪动，突然又笑了，
0: 你的人呐，他虽然不认得，你的剑法他想必还认得的呢。
1: 那男人咯咯一乐，
0: 嘿嘿嘿嘿，我的剑法连我自己都忘了。
1: 大欢喜女菩萨缓缓说道，
0: 你没有忘，赶快去拿你的剑来。
1: 那男人倒真听话，乖乖的走到后边去了。后边还是刀勺声齐响，一阵阵香气传来，这次炒的是干炒血腿，正是滇桂一带的名菜。那男人的身形虽然有些佝偻，但走起路来倒真不慢，还不到半盏茶的功夫，就捧着把乌鞘的长剑走了出来。大欢喜女菩萨一笑，
0: 来露一手给他瞧瞧。
1: 笑声中，他一将手里的大半只炸鸡向那个男人扔了出去。只听当的一声，是剑光一闪，就见这个男人拧身拔剑，剑光劈的弯的飞出，是剑花点点，大半只炸鸡已变成了四片，一连串的穿在了剑上。李寻欢失声地说道，好剑法。他实在没有想到这个男人竟有如此高明的剑法，如此迅速的出手。最奇怪的是，他使出这一招剑法，李寻欢看来竟熟悉得很，仿佛在什么地方见过他，而且还仿佛曾经和他交过手。这男人已笑嘻嘻地走了过来，
0: 这炸鸡炸得还不错，李探花就请尝一块吧。
1: 黄澄澄的炸鸡串在碧森森的剑上，果然显得分外诱人。这碧森森的剑光宛如一池秋水。李寻欢悚然失声，竟几乎忍不住要叫起来，夺情剑。这男人掌中的剑竟是夺情剑。望着这个男人，李寻欢全身都在发冷啊。游龙生，阁下莫非是藏剑山庄的游少庄主？
0: 那男人笑嘻嘻说道，哎，哈哈哈哈，老朋友啊，毕竟是老朋友啦，你到底还是没有忘了我呀？
1: 他似乎笑得太多，脸上的粉都在扑簌簌地往下落。这真的就是游龙生，这真的就是那2年前

0: 穷贼英发不可一世的少年豪杰。李寻欢只觉得全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他实在想不到这少年竟会变得如此模样，他不但为他悲痛，也为他惋惜。游龙生自己却似已完全麻木了，脸上还是笑嘻嘻的，慢慢的将挑在剑尖的炸鸡取下，挑了一块最肥的放在嘴里嚼着，边嚼边说：
1: 好啊，好味道啊，味道果然与众不同，能吃到这种炸鸡，咦，我真是口福不浅呐。
0: 大欢喜女菩萨笑了：
1: 藏剑山庄的厨子做不出这么好的炸鸡来吗？嗨，他们呐，做出来那炸鸡简直就像木头。
0: 大欢喜女菩萨的眼睛眯了条缝：
1: 若不是我，你能吃到这种炸鸡吗？哎呀，吃不到啊。你跟我在一起，这日子过得开心不开心呐？嗨，开心死了。
0: 蓝蝎子和我，如果要你选一个，
1: 哎，你选谁呀？
0: 游龙生似乎又想爬到他的脚下，笑嘻嘻说道：
1: 当然要选我们的女菩萨呀。
0: 大欢喜女菩萨捧着肚子大笑起来：
1: 好，这小子总算是有眼光了，也不枉我疼你一场啊。
0: 他突然指着自己的咽喉说道：
1: 往我这地方刺一刺啊，给李探花瞧一瞧。那不行，那可不行啊，若是上了女菩萨，那怎么了得？哎呀，我游龙生也心疼死了。
0: 大欢喜女菩萨笑着骂道：
1: 小兔崽子啊，凭你也能伤了我吗？
0: 放心刺过来吧。他居然抬起头，伸直了脖子看游龙生，迟疑着，眼珠子不停在转，突然说：
1: 好。
0: 这好字一出口，他的剑一出手，单剑寒光闪动，如惊鸿，如闪电。游龙生剑法之快，虽不及阿飞，但也可算是武林中顶尖的高手。李寻欢曾经和他交过手，对他的剑法自然清楚得很。大欢喜女菩萨端端正正地坐在那里，居然连动都没动。她若是个男人，倒真像一尊弥陀佛，剑光以闪电般的刺入了她的咽喉。游龙生不但剑法快，手里用的夺情剑也可算是一把吹毛断发的利器。李寻欢对这把剑的锋利也清楚得很，他不信有任何人血肉之躯能挡住这一剑。只听得一声惊呼：游龙生的人竟突然弹了出去，邦当一声跌坐在李寻欢身旁的一个胖女人身上。这个女人痴痴地笑着搂住了他。再看那把剑还插在大欢喜女菩萨的咽喉上，但大欢喜女菩萨却还是好好的坐在那里，笑眯眯的瞧着李寻欢。李寻欢简直说不出话来了，这位大欢喜女菩萨竟以脖子上的肥肉将这把剑夹住，这种功夫别人非但没看过，简直连听都没听说过。只听他痴痴地笑着：
1: 哎，胖女人也有胖女人的好处啊，这话你现在总该相信了吧。
0: 这把剑一直不停地在颤动着，到此刻才停下。李寻欢叹了口气：女菩萨的功夫果然非常人能比啊。这一点他不得不承认，因为谁也没有他这么多肥肉。大欢喜女菩萨笑着

0: 说道：“我也听说过你的飞刀百发百中，连我那宝贝干儿子都躲不开你的飞刀，你自己当然也觉得自己蛮不错了，是吗？”李寻欢没有说话，大欢喜女菩萨继续说道：“你就仗着你那手飞刀才赶到这里来的，是吗？”他缓缓地将夹在脖子上的剑拿了下来，带着笑说：“但你那飞刀能杀得了我吗？”李寻欢又叹了口气，苦笑了一声：“呵呵，我呀杀不了啊。”大欢喜女菩萨笑了：“你现在还想不想将蓝蝎子带走呢？”“
1: 想。”
0: 大欢喜女菩萨的脸色也不仅变了，但立刻又笑了：“有趣儿，有趣儿啊，你这个人真是有趣儿极了。你想用什么法子将蓝蝎子带走呢？”“
1: 我呀慢慢的想，总会想出个好法子来的。”
0: 大欢喜女菩萨的眼睛眯了起来：“好，那么你就留在我这里慢慢的想吧。
1: 这里既然有酒，我多留几天也无妨啊。
0: 但我这酒可不是白喝的，
1: 你想要我怎么样啊？”“
0: 本来我还嫌你稍微的老一点儿，但现在却越看越中意了，所以啊，我也用不着再想别的法子，只要你留在这里陪我几天，我就让你将蓝蝎子带走。”
1: 李寻欢还是在笑，悠然地说道：“你不嫌我老，可我呀却嫌你太胖。你若能将身上的肉去掉一两百斤，我就算陪你几个月也无妨。现在嘛……”哎，他摇了摇头：“现在啊，我实在没有这么好的胃口。”
0: 大欢喜女菩萨的脸上骤然变了颜色，冷笑地说道：“你敬酒不吃，要吃罚酒。好。”他突然一挥手，坐在李寻欢四侧的几个胖女人立刻站了起来。他们的人虽然胖，但动作并不慢，腿一伸，人已弹起，四面八方向李寻欢包围过来。这几个人中最瘦的一个身子也有两尺宽一尺厚，几个人站在一起就像是道肉墙，连一丝缝隙都没有。屋顶很低，李寻欢既不能往上跃，也不能往外冲，看着这些女人身上的肥肉，他简直一看就要恶心。但这些女人是越挤越近，竟是想将他夹在中间。他的飞刀若出手，纵然能击倒一人，别的人照样还是要冲上来。若是真的被他们夹住，那滋味李寻欢简直连想都不敢想。只听大欢喜女菩萨大笑地说道：“李寻欢，我知道连少林寺的罗汉阵都困不住你，但你若能破了我这肉阵，才算你呀真的有本事啊。”他笑声是越来越大，整座小楼都是随着他的笑声震动了起来，小楼下的木架也被震得是吱吱的发响。李寻欢眼睛亮了，他突然想起了玲玲。玲玲根本没有上楼，他自然不会看着李寻欢被困死，他一定在想法子。就在这时啊，只听轰的一声，整座楼都垮了下去。只听哎呦我的妈呀，扑通，哗，这吱声是不绝于耳，满屋子的人也随着倒了下去。屋 顶也裂开了。

李虚欢身形乍起，燕子般的由洞中窜了出去。他以为大欢喜女菩萨一定也拽了下去，他身子至少也有三四百斤，这一拽下去，纵然能爬起来，至少也得费

0: 这个大欢喜女菩萨又将屋顶撞开了一个大洞，就像是个大气球似的飞了出去，连星光月色都被它遮住了。小楼还在继续往下塌，灰土弥漫，瓦砾纷飞。李寻欢头也不回，是平沙落雁，纵下地面。只听大欢喜女菩萨咯咯的笑：“李寻欢，李寻欢，你既然被我看到，你就休想逃得了。”笑声中，他整个人已向李寻欢扑了过去。李寻欢只觉得风声呼呼，就仿佛整座山都向他压了下来。他的手突然向后挥冲，但见寒光一闪，小李飞刀是终于出手。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到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4: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3: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4: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3: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4: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3: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4: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3: 这个
5: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6: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

0: 我是没头脑，
1: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2: 欢迎光临，请点餐。
0: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2: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1: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2: 欢迎光临。
0: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2: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1: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2: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0: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

0: 的户总不能上班。
1: 哇，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2: 麦德堂，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2: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钱生钱，利滚利，坐享年华率20%吗？你想不想入股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
1: 六！
0: 低风险，高收益，倒贴版本复息。
2: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3: 拒绝高利诱惑。
4: 泥石流是指在山区或者其他沟谷深壑、地形险峻的地区，因为暴雨、暴雪或其他自然灾害引发的山体滑坡，并携带有大量泥沙以及石块的特殊洪流。泥石流具有突然性以及流速快、流量大、物质容量大和破坏力强等特点。发生泥石流常常会冲毁公路、铁路等交通设施，甚至村镇等，造成巨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那么面对山洪泥石流这个猛兽，我们该如何防范呢？外出露营要选择平整的高地，尽可能避开有滚石和大量堆积物的山坡下面，不要在山谷和河沟底部露营。如果发现有山洪和泥石流迹象，要向沟谷两侧山坡或高地跑，千万不要沿着河沟向上或向下奔跑。山洪流速快，上涨快，不可涉水转移，以防被洪水冲走。要尽快与相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与险情，积极寻求救援。等山洪泥石流过去，一定要注意观察周边环境，注意收听收看预警信息，千万不可心存侥幸，涉险冒险出行。冷静应对泥石流，科学自救最重要。
5: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6: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平泉新闻。
7: 各位听众晚上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7月15号星期三。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中国共产党平泉市第三次代表大会开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7月15号，中国共产党平泉市第三次代表大会举行开幕会，应出席此次会议代表共285名，实到263名，符合规定人数。今天大会执行主席是秦涛、王丽、李亚洲、楚红尘、李建国、张立坤、庞九峰、崔超、高庆阳、唐立军、张先锋、张兴龙，近年来退休的人大、政协主要领导，上两届退休的其他县处级领导干部，不是代表的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县处级领导干部应邀参加会议，不是代表的纪委委员，不是代表的市直部门、国企党员主要负责人，不是代表的市人大、市政协各委办党员主要负责人，不是代表的省市驻评单位党组织负责人列席会议，承德市委督导组领导出席本次会议。全体起立奏唱国歌。

在热烈的掌声中，李健代表中国共产党平泉市第二届委员会作报告。李健说，中国共产党平泉市第三次代表大会是在“十五五”全面启航、接续推进平泉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大会的主题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

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动员激励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坚定信心、担当实干，奋力开创经济强势、美丽平权建设新局面。李健说，过去五年是平权发展史上极其不易、富有成效的五年，综合实力迈上新台阶，高质量发展稳中有进，转型升级实现新突破，产业特色日益鲜明，改革创新激发新活力，发展动能充分释放，城乡融合展现新面貌，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同并进，生态建设取得新成效，绿色发展底色愈发厚重，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共同富裕基础日益牢固，党的建设得到新加强，管党治党责任持续压实。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认识到，平权发展仍存在短板不足。今后五年，全市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有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承德市委工作要求落地落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立足三区一城发展定位，充分挖掘资源禀赋，充分抢抓政策机遇，充分激发党员干部内生动力，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一业主导、多级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聚力打造一集群、两示范、四高地，圆满完成十五规划目标任务，全面建设经济强势、美丽平权，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团结实干、奋勇争先。李健指出，做好今后五年工作，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项目支撑和带动高质量发展，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坚持系统观念与底线思维，坚持团结奋斗、久久为功。经过五年的努力，经济综合实力实现新跨越，科技创新能力实现新提高，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美丽平权建设迈出新步伐，人民生活品质实现新提升，党的建设取得新成效，聚焦七方面重点任务靶向发力，系统推进，务求实效。一、聚焦产业历史强势，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上实现更大突破，做大做强特色农业，大力发展新型工业，扩容提质现代服务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二、聚焦创新引领发展，在培育新质生产力上激发更强动能，打造高水平多元化创新载体，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营造一流创新生态。三、聚焦改革开放并进，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上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书接，坚持消费和投资两手发力扩大内需，持续深化改革，优化营商环境，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四、聚焦城乡融合互促，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上打造更优样板，全面建设宜居、韧性、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巩固提升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成果，加快补齐城乡建设短板。五、聚焦绿色低碳转型，在践行两山理念上绘就更美画卷，扎实推进生态保护修复，持续提高生态治理效能，创新绿色发展路径。六、聚焦共建共享共富，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增添更多福祉，全面发展社会事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

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七，聚焦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在团结奋进新征程上凝聚起更强合力，加强政治建设，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加强组织和队伍建设，加强纪律作风建设。李健最后说，蓝图已经绘就，奋进正当其时，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常德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充分调动全社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汇聚起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伟力，为全面建设经济强势、美丽平权，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平权篇章而团结奋斗。中国共产党平权市第二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以书面形式提请大会审议。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平权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报我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的天气情况，敬请关注。平泉镇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6度，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1度。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北五十家子多云，15到30度，黄土梁子多云，15到30度，毛棱沟多云，15到30度，平北多云，15到30度，柳溪多云，15到30度，黄土房多云，15到30度，七家带多云，15到30度，辽河源多云，11到26度，榆树林子多云，17到32度，大庆水库多云，17到31度，卧龙镇多云，16到31度，台头山多云，16到31度，杨树岭多云，16到31度，清河镇多云，16到31度，南五十家子多云，17到32度，小四沟多云，17到32度，道虎沟多云，17到32度，七沟多云，17到32度，党坝多云，17到32度，伯罗树多云，17到32度。平泉镇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16度。好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

0: 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泊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4: 哎，老婆呀，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5: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4: 哎，你，老婆，面来喽。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5: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4: 快帮我拍拍。
5: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一二三，前的。
4: 帮我拍背。
1: 啊！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8: 欢迎光临，请点餐。
6: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8: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7: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8: 欢迎光临。
6: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
8: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7: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8: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9: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6: 我有很多钱呢。
9: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10: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1: 没头脑，快醒醒！
12: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1: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8: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2: 两碗面。
8: 不再加点？
11: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会叠被子了。
1: 真棒。
2: 妈，我考上大学了。
1: 太好了。
3: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1: 好好好。
3: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4: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5: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6: 你想一夜暴富，日进斗金吗？你想钱上世界管理，坐享年华率24%吗？你想不想做个国家重点项目，一起发财？666！一分钱都收益，盗窃版本复兴。
7: 非法集资的大结局都写在刑法里，远离非法集资。

0: 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边疆，
2: 我是瑞芳。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你将听到
1: 倪岳峰在廊坊市调研时强调，落实落细防汛各项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王政甫主持召开全省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违工作部署视频会议，强调深入排查隐患，强化打非治违，提升重点行业领域本质安全水平。
1: 活力中国调研行今天走进拔节生长的未来之城，看北京与雄安新区如何协同创新，释放发展活力。
2: 河北夏粮再获丰收，2026全省夏粮播种面积、单产、总产三项指标均较上年实现增长。
1: 承德宽城用心用情做好转移群众生活保障，抢修受损基础设施，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今年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
1: 虚假公示、商业贿赂等行为纳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
1: 以下是详细内容。近日，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倪岳峰到廊坊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落细防汛各项措施，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倪岳峰深入到三河市大厂回族自治县香河县安次区，实地查看防汛工作。他指出，要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强化气象监测和联合会商，提高应对极端天气能力。要认真实施防汛避险人员转移条例，落实临灾预警较应机制，及时果断转移受威胁群众。要加强城市内涝隐患排查，强化河流湖泊、并险水库、地质灾害易发区等高风险区隐患排查，加大汛期施工工地安全管理力度，确保安全度汛。他强调，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多地发生强降雨，有关地区和部门要全力以赴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快速高效抢险救援，妥善转移安置受灾群众，用心用情做好生活保障工作，保障电力、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畅通，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在应急管理大学，倪岳峰听起学校建设发展和人才培养等情况介绍，指出要聚焦重大灾害事故风险防范和应急处置难题，加强基础理论研究，加快关键核心技术、关键共性技术攻关，努力培养更多复合性人才。调研期间，倪岳峰还详细了解县域特色产业发展情况，强调要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推动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转型，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持续提升医疗康养服务能力，吸引京津居民前来旅游养老，在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中更好发展自己。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晨新参加调研。
2: 今天全省重点行业领域打非治违工作部署视频会议在石家庄召开，省长王政甫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各地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国务院安委会部署，狠抓隐患排查整改，强化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切实提升重点行业领域本质安全水平。要全面整治矿山领域非法违法行为，突出隐蔽工作面作业、非法开采、违规建设等领域，延伸查清租赁、供销、运输等各环节问题，逐一建立台账、挂账、消耗整改。要从严打击化工行业非法生产行为，围绕危险化学品生产、储存、经营、运输、使用、废弃处置全周期各环节，发动乡镇街道、工业园区、村庄社会力量，持续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要深入推进消防安全检查， 聚焦劳动密集型企业、厂中厂、园中园、仓库等，突出学校、医院、养老院、大型商业综合体、城中村、老旧居民楼等重点场所，加强致灾因素管控，严防重大火灾事故发生。要强化工贸行业粉尘涉爆方面的安全管理，完善常态化隐患排查整治机制，用好在线监测预警、视频监控等，倒逼企业落实主体责任。要加强组织领导，坚持三管三必须，强化标本监制，严格行纪衔接，推动各项责任末端落实。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赵晨新，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会议。
1: 昨晚央视新闻联播节目播出《活力中国调研行》，拔节生长的未来之城。雄安新区这座从零规划的未来之城，九年来正与北京形成日益紧密的创新共同体。那么，这样的协同创新正释放出怎样的发展活力呢？请听报道。
2: 在雄安新区高铁站，记者见到了北京邮电大学教授陆兆明，他的团队正为雄安地下空间搭建高精度导航系统。
3: 正好早上在北京要讨论一个算法，然后讨论完之后呢，然后中午可能要在这边要开始做一些测试。
2: 为加速技术落地，陆兆明团队成员人均每周至少要在京雄间往返两趟，而这背后正是京雄创建链条的清晰分工。北京聚焦核心算法优化与芯片设计，雄安提供地下管廊、大型停车场等多样测试场景。
3: 都已经习惯这种来回的这样的过程，在围绕着这个科技创新这块，北京和雄安的这个协同，它已经变成一种现象。
2: 京雄间的协同创新不仅体现在技术与场景的结合，更延伸到产业转化的关键环节。在雄安科创中心中市基地，北京的创新成果正加速从图纸变产品。眼下，首颗雄安造卫星“雄安一号”正在进行发射前的最后准备。制造这颗卫星的是一家来自北京的卫星企业。入驻中市基地之后，企业无需自建厂房，也不必购置昂贵的测试设备，便能在雄安完成整星发射前的全部体检。雄安新区中市基地运营经理杨云杰。
4: 中市基地是雄安高端高新产业的加速器，打通的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最后一公里。我们这边可以帮助企业以更低的成本、更快的速度完成从样品到产品的跨越。目前呢，中市基地聚焦空间信息、新材料、智能制造等产业发展方向，以及聚了20多个优质的科创项目。
2: 京雄间的协同创新正通过跨区域的人才流动加速推进。在雄安新区中关村科技园，九栋以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产业为主题的楼宇里，活跃着大批科技人才。雄安的柔性引才政策可以让人才不用转社保、转关系就能参与园区项目的技术攻关。雄安新区工信科技数据局副局长刘翔。
5: 雄安新区将以建设京雄新智生产力走廊、京雄人才科创走廊为抓手，基地式建设创新策源平台、概念验证集中式平台、创新成果产业化平台三类创新平台，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深度融合。
2: 全媒体系列报道《民生工程进行时》，记者今天带您走进唐山市乐亭县，看看中小学校教室照明改造提升，如何用一盏盏护眼灯为学生创造更加舒适健康的照明环境。
6: 我现在呢就来到了乐亭县的第5实验小学。那么走进教室啊，我能非常明显的感觉到我们光线的柔和和均匀。那学校在进行照明设施改造之后呢，将原有的老式灯管全部改成了现在的 LED 灯。12盏护眼灯呢，其中有3盏是专门为我们的黑板设计的，更有利于缓解我们孩子的用眼疲劳。
7: 老师告诉我们，小学阶段正是孩子们视力发育的关键期，一旦教室照明有光照不足、光线不均匀或是频闪等问题，孩子坐一会儿就感觉眼睛酸，频繁揉眼睛，时间长了会加重孩子们的眼部疲劳，这也是青少年近视高发的重要原因。
8: 以前灯光明暗不均匀，低头写作业还有阴影，尤其是阴天的时候眼睛会觉得很累。
9: 我们作为家长特别关注孩子的这个视力问题，谁都不希望孩子过早的成为小眼镜。
7: 对症下药，今年我省实施的20项民生工程中，新增了中小学校教室照明改造提升工程。按照中小学教室采光和照明卫生标准，

0: 对全省50000间中小学校室进行照明改造，统一拆除了老旧荧光灯，批量安装防频闪、防眩光、高显色的专业护眼灯和黑板灯。作为先行改造学校，乐亭县第五实验小学的师生们率先用上了护眼灯。
1: 我们学校呢，更换了47间教室，500多盏灯，提高了教室的照明度。
2: 咱们这些灯具呢，都是模拟的自然光线，照度均匀，而且呢，没有蓝光伤害。
3: 不管是看书还是上课看黑板，都觉得又亮又舒服。
0: 这套全新的护眼照明系统，既能预防近视，也能缓解已经近视学生的用眼不适感。
4: 以前我是眼睛没太保护好，有点近视，上课时候老师眯眼睛，从换了护眼灯，我的眼睛变得慢慢舒服了。
5: 新安装的护眼灯减少了反光和眩目，对于我们老师长时间的批改作业有利于缓解视疲劳。
6: 2026年，我们完成了271间教室照明改造，我们将指导各学校科学规范使用，加强维护保养，确保孩子们长期受益。同时，对于剩余未改造的教室，我们将利用

0: 3年时间全部完成改造，让教育民生工程惠及更多学生。
1: 今年上半年，全省已完成50409间教室照明改造，完成年度目标任务的100.8%。小小一盏护眼灯，点亮了教室课堂，也守护着孩子们光明未来。
2: 自从装了护眼灯，教室里的光变得很柔和。我看书写字久了，眼睛也不会酸了。现在不管坐哪排，看黑板都很清楚，不像以前还要歪头找角度。
3: 上课长时间看黑板，孩子们眼睛的疲劳感下降了，上课的专注度也提高了。
4: 日前，国家统计局发布2026年夏粮产量数据，我省夏粮播种面积3440.9万亩，亩产448.7公斤，总产量308.8亿斤。面积、单产、总产三项指标均较上年实现增长。
1: 今年，河北省聚焦大面积单产提升，大力推行全城精细精准科学管理行动，全面落实耕种管收、地种肥药等全领域各环节增产减灾措施，全力以赴夺取夏粮丰收。受去年十月连阴雨影响，河北省小麦普遍晚播15天左右。为稳定冬小麦播种面积，河北省将粮食面积产量目标任务分解到市县，落实到乡村，落实到地块，压实各级党委政府责任，出台超常规支持措施，组织各地抢抓播种窗口期，足额完成小麦播种任务。河北省依托种业振兴行动，强化新品种选育，培育出马兰一号、重信麦998等高产小麦品种，有效促进了小麦品质提升和产能提高。同时，充分发挥专家团队、技术骨干和基层农技员三支队伍力量，实行全覆盖式精准精细科学指导服务。推动一喷三防技术措施全面落地见效，累计喷施4506.6万亩次，实现冬小麦全覆盖，有效控制病虫发生危害。今年三夏期间，全省组织和调度小麦联合收割机、拖拉机、玉米播种机、秸秆还田机等200万台农业机械投入作业，小麦机收率稳定在99.9%以上，玉米机播率稳定在96%以上。针对三夏降雨频繁不利形势，各级农业农村部门组织9.4万台小麦联合收割机投入抢收作业，引入外省履带式小麦联合收割机2000多台开展应急作业，整合93个农业应急救灾中心、270个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407支应急作业服务队力量，构建专业化应急抢收队伍。保障日最大20.9万吨烘干能力，解决阴雨天气小麦晾晒难、霉变快等问题。
5: 面对本轮突发性短时强降雨，承德宽城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及时转移受威胁群众，并启用7个安置点。安置点群众生活得怎么样？今天我们来到了宽城第三中学集中安置点实施探访。
6: 在宽城第三中学集中安置点，转移群众被安置在干净整洁的宿舍内，统一发放了崭新的被褥，楼道卫生间每日定时清扫，工作人员精心搭配荤素均衡的三餐，确保转移安置群众吃上热乎饭，喝上干净水。
7: 吃饭呢也顿顿都挺好的，照顾的真好。
8: 我们一到这儿就把我们那个火腿肠、面包都给到了，拖鞋、牙刷都发了，啥都有，不缺啥呀。
6: 除了做好住宿饮食保障，各安置点还配套设立临时医疗服务点，配齐各类常用药品及急救设备，医护人员24小时驻点值守，及时处置感冒、肠胃不适等常见病症。对病情特殊需要专项治疗的群众开通绿色就医通道，第一时间对接医院转诊救治，确保有病能及时看，小病不出安置点，大病快速送医。据了解，宽城县此次启用的7个安置点共安置转移群众3661人，转移安置明确专人包保、专车接送、专项照料。采访中，记者注意到，宽城第三中学安置点负责人、宽城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杨立坤，无论走到哪儿，手里始终拿着一份分工联系表。 物资调配、应急值守、医疗保障等工作全部细化。

0: 话到人。
1: 我们建立了安镇长这个群、嗯、大家有什么需求都发到群里面、嗯、由县里面统一给我们配备物资啊、嗯、咱们在所群众转移之前我们的物资都已经齐备，同时我们人员也已经到位。
0: 随着内涝积水消退，目前安置点内已有部分群众陆续返家，目前全县还有1812名群众住在安置点。
1: 咱们从昨天晚上到现在，目前已经返家是30人、嗯、目前咱们安置点还有315人。嗯，在这人员我们继续做好这个物资生活的保障，让大家在这边吃的安心，这个待的安心。
2: 都挺周到的，挺好挺好的、嗯、收拾家去好啊，拾掇拾掇好、嗯、重新开始吧、嗯、我家照顾着有信心。
3: 汛情发生以来，宽城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组织600多个基层党组织、6800多名党员冲锋一线，全力开展应急救援、道路抢修、环境消杀等抢险救灾工作。
4: 我所在的位置是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百木塘村，旁边是乡道孟王县，这里是其中的一处抢修点。受暴雨洪水的影响，该路段200多米出现了路基被冲毁，路基被冲走了有1/3，存在安全隐患。现场咱们的工程车辆正在抓紧时间抢修。
5: 该线全长17公里，截止今天中午，我们已经抢通断点8处，推进了9公里左右。
0: 记者从承德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受本轮降雨影响，宽城县共有16个村子进出道路出现断交情况。为尽快抢通道路，市县交通运输部门共投入抢险救灾设备92台套，作业人员379人。
5: 参与这次抢险的人员施工经验比较丰富，为了抢时间赶进度，我们采取连续不间断施工的作业方式。在这种时刻，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更要冲锋在前，道路一日不抢通，我们坚决不收工。
0: 截止昨天，宽城受降雨影响的断交行政村全部恢复公路、水路通行条件。持续强降雨将宽城县城的大街小巷冲出厚厚的黄泥，最厚处接近10厘米。宽城满族自治县林业和草原局一支党员突击队走上街头，清淤保畅。
6: 发完以后，有20多人都开始都报名了，今天又有20多人还继续报名。我们累计这两天出现了50多人参加这个清淤工作。
0: 雨后出行，地表潮湿闷热，黄泥附着力极强，一铁锹下去沉重费力，泥水四溅。为了提高清理效率，大家分工协作，默契配合。年轻党员负责铲运厚重淤泥，年长党员清扫路面残留泥渍。
7: 哎，咱们现在这个淤泥的清理情况怎么样了？
6: 我们上午8点多过来到的这块，现在我们清理有2公里了，现在要清理淤泥有10多吨，我们想抓紧时间赶紧把淤泥清理干净。
0: 随着一车车淤泥被拉走，一条条街道露出平整路面，交通也迅速恢复通行。据不完全统计，汛情发生以来，宽城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组织600余个基层党组织、6800多名党员冲锋一线，全力开展应急救援、道路抢修、环境消杀等抢险救灾工作。
8: 省自然资源厅和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15号15点到16号15点，承德市承德县、宽城满族自治县、平泉市、兴隆县、唐山市、迁西县、遵化市等地局地发生崩塌、滑坡等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黄色预警。
3: 省气象台预报，从明天夜间起，我省部分地区将迎来降水天气。具体来说，明天夜间到17号，衡水南部、邢台、邯郸有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

0: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0: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1: 近日，省应急管理厅发布夏季安全生产提示，针对煤矿行业、非煤矿山行业、危化品行业提出一系列具体要求，提示各地各有关部门高度关注和防范极端天气引起的各类安全风险。
2: 昨天，2026年即将引领行动中选拔的10名专家统一赴新疆，在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开展为期30天的志愿服务。本次服务地点为库尔勒市，涉及香梨、标准化种植、医疗、商事法务、心理健康等多个专业方向。
1: 40万吨超大型散货船山东大智轮近日满载靠泊曹妃甸港区矿石码头，这是港区迎来的第二艘40万吨满载货船，这也标志着曹妃甸港区40万吨船舶常态化满载靠泊进入了稳步推进阶段。
2: 日前，美丽中国打卡点活动正式发布100个首批精选美丽中国打卡点，其中展现了新时代美丽中国建设的丰硕成果与生态文化魅力。其中，我省邯郸广府古城入选。
1: 中国气象局日前发布2026全国避暑气候资源地图，围绕高原、山地、滨海、森林四大类型，推荐了45处清凉目的地，我省3地成功上榜。其中，秦皇岛市北戴河度假区、沧州市南大岗湿地自然保护区入选海滨避暑目的地，保定市白石山景区入选特色山地避暑目的地。
2: 2026第六届京张全季体育旅游嘉年华7月15号到18号在张家口市康保县沽源县玉县举办。本届嘉年华规划体育赛事、体育休闲、体旅惠民、体育研学、产业交流5大板块，同期还将举办2026京津冀体育产业大会。
1: 唐山滦南县立足本地农业资源禀赋，深耕设施蔬菜特色产业，以科技赋能现代农业发展，持续筑牢京津冀菜篮子保供防线，以特色产业提质增效。本地优质果蔬在稳固保障京津冀民生市场供应的基础上，畅销湖南、湖北等国内多地，同时远销俄罗斯、巴基斯坦等国家，形成内畅外通、内外联动的多元化产销格局，让滦南净菜品牌走出河北，走向全国，远销海外。
0: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1: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0: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初步核算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69.57万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总的来看，上半年国民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新质生产力培育壮大，高质量发展向新向优。
1: 6月份70个大中城市当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2-3线城市环比下降或持平，1-2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的城市个数比上月继续增加。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南方早稻迎来大面积收获，收获进度已过40%。
1: 新修订的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今天开始施行，新规将未取得市场监管部门许可却违法从事食用油道路销售、特种设备存在缺陷却拒绝召回的企业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同时明确对于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虚假信息且情节严重的企业要被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将商业贿赂违法行为纳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打击商业贿赂等不正当竞争，助力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秩序。
2: 中央网信办今天

0: 布七款提供手机端侧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已备案信息的公告，包括苹果手机的 Apple 智能、华为手机的华为小艺 AI 大模型、小米手机的小米澎湃 AI 等。
1: 水利部今天维持洪水黄色预警，全国79条河流维持超警。截至今天上午9点，吉林、辽宁、黑龙江、内蒙古、四川、广西等地79条河流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71米。
0: 全国首列非遗主题列车鲁江同心非遗列车昨天在山东济南正式发车。本次非遗列车行程横跨7省区，全程历时18天。列车运行期间，非遗传承人驻车开展展演展示。列车抵达新疆后，传承人将走进哈密、阿勒泰等多地的文旅场所，开展线下交流活动。
1: 近期社会上出现通过虚假宣传保单客户专享旅游补贴、保险公司免费旅游、保险理财客户专享等，诱导消费者参加不正规旅游团的现象，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严重扰乱旅游市场秩序。为此，金融监管总局、文化和旅游部发布风险提示，提醒广大消费者选择正规旅行社组织的旅游团出游，保护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
0: 截至今天下午，影片《功夫女足》票房突破8亿，领跑2026暑期档票房。目前2026年暑期档累计票房33.3亿元。
1: 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其范围将比当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更为广泛。知情人士透露，此次会议除商议针对霍尔木兹海峡一带伊朗目标展开打击行动之外，重点敲定了对伊朗境内战略目标实施毁灭性打击的新计划。
0: 美联社14号报道，美国联邦政府官员命令移民与海关执法局在多数抓捕非法移民的行动中暂停拦车执法。最近一周来，3名外籍移民在移民与海关执法局执法行动中死亡，其中2人在驾车时被特工拦停射杀。
1: 当地时间14号，伊拉克总理扎伊迪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表示，美军今年9月30号前必须撤出伊拉克。
0: 日本航空自卫队一架 F-15 战斗机昨天在飞行训练任务中发生故障，紧急降落。基地方面说，这架战机的油压系统出现了故障，机上飞行员没有受伤。同一天，驻日美军一架 FA-18 战机在冲绳县紧急降落。
1: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傅建岭、王佳玉、严志敬；编审：贺振贤。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惊险小说，欢迎收听。
2: 贼猫

0: 播出。
1: 张小辫想到自己在金棺坟遇仙，翁仲山挖出了僵尸，松鹤堂药铺换猫，怀元绝葬，筷子城里撞着了老鼠和尚，荒藏岭擒杀了鞑子犬，又从古井之中打捞了青铜风雨舟，提督府捉拿了白塔真人，黄天荡大破太平军，这种种的离奇绝险的经历，算来都与这个林中老鬼是脱不开干系呀。俗话说得好，幸灾乐祸千有人，替人分忧半个无。这个世界上冷眼看热闹的人向来是要多少有多少，可是一旦你有了难处，要寻个能在关键的时刻提携帮衬一把的人，嘿，您却总找不出半个。张三爷命中能够遇到了林中老鬼相助，那已然是福分不浅了。有道是神龙见首不见尾，这等奇人异事的踪迹，那也正该如此。张小辫胡乱想了一阵，又将林中老鬼最后留下的话仔细地揣摩了几遍，虽然不得要领，却也知道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呀，索性狠狠心来，揣起了那枚竹筒子，抱起了罗汉帽，径直就回到了营中。自此之后一连数日，张小辫只在营中守着长面罗汉猫，这一人一猫朝夕相对，寸步不离。张小辫不知道究竟这祸要从何来呀，整天整天的提心吊胆，唯恐这个猫它忽然就开了口，给它来个措手不及。可是这罗汉猫一如常态，始终就不见有丝毫的不一样的状态。这天晚上，张小辫在营中平机而坐，长面罗汉猫就伏在他身前的桌案上睡得正香，忽闻飞溪传至急如星火，原来有官军与太平军在一线激战，上峰要调遣林州雁营连夜驰援。接令后，一更擂鼓聚兵，二更点将出城，那是片刻不得延误啊。这军令如山，张小辫自然是不敢有违啊，又思量着与其在城中啊就这么苦等着这个结束的来临，哎呦，这实在是太过煎熬了。倘若三爷命中真有这么一场大劫，那虚实避得过初一，也避不过十五，躲了霹雳躲不开雷公啊。但是这人挪活树挪死，倒不如随军出去见机行事。当即便同燕排李四等人聚拢了本营的团勇，收拾披挂整齐，列队开拔，三更前离了灵州城，从官道上往西就进发。燕营的兵勇足有2000之众，燕营中以燕户为主，另有许多投效而来的绿林响马。若论阵前厮杀之事，历来是灵州诸营之冠呢。但是这个燕营杀贼再多，应得的封赏那都被老土海那种欺君误国冒滥鞠躬的贪官污吏给抢占去了，恰似是鹬蚌相争，到头来呢反被渔人得利。张小辫跟燕排李四等人眼看着这个仗势越打越大了啊，自己这伙弟兄们在阵前出生入死，可是这个论功行赏的时候却总是没份儿了，心上难免就有些愤愤不平之意，甚至曾经打算再去山上落草，但是赶上这种荒废的年头， 就连杀人越货的响马子，那都是没处去杀富济贫的。山贼们连日发布的事，最终揭不开锅饿死的那也有啊。哎呦，要是不来当兵吃粮，那绝没有别般生路可寻。这个时候刚得回城休整，又奉命前往义县驰援。哎，人在矮檐下，怎能不低头呢？军令一道，恰似星急火急呀、啊！只好是匆匆忙忙，连夜赶路，也不管是四更五更，日里夜里了。正是急不便路啊！待雁营走到了天亮的时分，前边就被一片岭子挡住了去路了。仔细看，那绵延起伏的山寨，那可真是高峰千丈冲霄汉，瀑布飞连百尺悬，山峦起伏多怪样，乱石横陈烧人情，苍阴蔽日藏猛兽，悬崖陡壁心胆寒，野草鲜花铺满地，古藤荆棘把路拦。眼排李四骑在马上，手搭凉棚，就看了多时，就提起了鞭子，指着前边的山峰对张小辫就说了：“你看，这山势果是汹涌，却不知是个什么巨著。”张小辫那儿正那儿魂不守舍的，冷不丁被人问起来，才连忙抬眼打量，竟然发现，哎，怎么离以前金棺坟不远了？啊，他是向来认得这片山岭的呀，就答道了：“这个，哎呀，此地唤作青罗岭，仙岭非凡呢。”过了岭子呢，那就算离了灵州地界儿了。啊，要去义县，只好取山路穿岭而过了，否则咱们兄弟们还要多绕上一天的路程呢。眼排李四就说了：“兄弟们赶了一夜，没耐烦绕路转山了，既然如此，穿岭而过就是了。”说完了，就带队进山。青罗岭群山环抱，当中抱着一块盆地，自古便有个偏僻的镇子，称为青罗镇。雁营的队伍经山路进来，翻过了岭子，就已经望见山坳的深处那一片片苍松翠柏，古木盘龙，树丛岩影之中，青砖碧瓦，屋宇连绵，赫然是个古镇的模样啊。雁营本打算避开青罗镇，直接穿岭过去，但是这个山里的天气，那是孩子的脸呢，说变就变，凉风一起，转眼间吹动乌云，遮得昏天蔽日，云层中霹雳滚滚，眼看着风雨就下。眼铃对张小辫说：“嘿，嘿，听天上的雷，这声音响得不善呢、啊、看来这阵暴风雨必然不小，雨中的山路陡峭滑湿，恐有意外要发生啊。哎，咱们全营走了整整的一夜了，都疲乏得非常得紧了，不如先到青罗镇里稍事休息一下啊，避过雨再走也不迟啊。”张小辫儿也正有此意呢，他向来偷懒耍滑惯了，眼下虽然是军情紧急，但是回头只要推说什么啊，什么途中遇到了暴雨难行啊，也就是了嘛。他就说了：“妹子所言极是啊，看来这有志的妇人果然是胜过了男子。”嘿，就招呼左右：“弟兄们，都随三爷到镇中歇脚去。”说完了， 便告知各少少

官指挥着雁营调转了行军的方向，镜头隐在深山中的青罗镇而行，却不料这一去啊，那可是朱阳拱进了屠户门，一步一步就自投死路而来了。这个山中雷雨将至，张小辫儿呢就命雁营的2000多名兵勇都到青罗镇里边避雨，但一旁的雁牌李四，他是个常在司铺丛里行走的呀，最是敏锐机警，他在高处往下这么一望，就见这古镇里边寂静异常，毫无人烟，想来这些居民因为战乱天灾都逃得一空了。可是这个深山古镇里边又黑又冷，阴气森森，他怎么看都不像是个善地呀。眼牌李四心念一动，就告诉张小辫儿了，说这个青罗镇四面环山，地形险要，咱们都到古镇之中安宁歇息倒不大紧，可是万一附近要有太平军琢磨，肯定会趁着风雨交加居高临下攻打过来，到时候咱们雁营难免要吃大亏呀，却不如把大队人马都留在岭子上，只带一部兵勇前往这个镇里边探明了虚实，如此上下分兵就可以形成相互照应的犄角之势。张小辫不想冒着雨随大军留在岭子上睡帐篷，就派前哨探路，又带着雁牌李四兄妹和一队团勇，就直奔山中的青罗镇而来了。渐行渐近，却不见这个镇里边有半个人影啊，天上密云不雨，四周可是越来越阴暗，除了滚滚的闷雷作响之外，偌大个古镇竟然空荡荡的，就连这鸡鸣犬吠就一点都听不到。只因当时天下大乱，官司王法形同虚设，无论是造反的贼寇还是清廷的官兵团勇，那都跟山贼土匪没什么两样的。在营的时候饮酒吃肉，出路的时候抢劫金银杀人放火之类的勾当，那更是家常便饭。不管是到了什么地方，百姓们那无不是望风而逃，这个地方上现在已经是十室九空，所以燕玲等人虽见这个镇中空寂，一处处死气沉重，却也并不感到太过意外，知道这些镇子上纵然有些逃不开的老弱妇孺呢，此时见的清军也早都是关门闭户就藏起来了。于是让跟随的团勇们各持刀矛抬枪，紧紧护在了营关的两侧，仔细的提防戒备着。张小辫随军而行，他根本不会去理会青罗镇中的动静，他自顾盯着他的那只长面罗汉猫啊，他知道，哼，只要这个猫它不开口，哼，就是天大爷也砸不着三爷我半根毫毛。可是他一旦要是开口出了声儿，自己这条小命可就快到头了，可不知道能否躲得过去。张小辫儿外边戎装披挂，内穿能够避水火的黑蝉轻甲，暗藏了利刃和火枪。他虽然外松内紧，仍是难免流露出了心神不宁和忽喜忽忧的模样。跟在身边的雁牌李四看了个满眼呢，就问他了，说：“咱们。”

0: 燕营兄弟多是响马盗贼出身，时时那都被官府防备和猜忌，而那些太平军也是恨咱们入骨。不过三哥，您不必挂怀，只要叫兄弟们还有一口气在，管他来的是明枪还是暗箭啊，咱们都能替三爷您挡了。程小辫知道啊，眼排李四那是义气过人的，可是林中老鬼这个是诡异难言，没法把这个实情告诉他呀，就推说，哎呀，这个并非是担心自身的安危啊，只是一进这个青罗镇呢，就想起了以前的这个旧事儿来了啊。虽然这个时隔数年之久，可是回想起来呢，至今还是很的牙根儿痒痒。眼排李四跟燕玲听了这个话，心里头更觉奇怪了，啊。不知道是件什么旧事儿啊。其实啊，这个话那倒不是张小辫信口胡编的。原来灵州是千年繁华之地，鱼龙变化之多，自古以来便有七绝之称，头一件极有名的当属云中塔影。以前塔王寺古塔高入云霄，每到城外远山雾气凝聚、日景照射之时，就会出现群塔来朝的异象。民间呢有塔市之称，向来与登州海市齐名啊。不过随着灵州塔王毁于战火，塔市奇景早已经不可复见。其次呢，那就是灵州城里的猫仙祠了。想国朝上下、大江南北、关内关外，虽然是地大物博，但是拜猫为仙的奇风异俗那只有在灵州才有，故此才称得上是一绝。这灵州七绝有的是指古迹，有的是指风俗，各不相同。其中最后一绝那指的是青罗烧饼。在灵州地界边缘的青罗古镇，出产上好的五香牛肉以及牛油酥麻烧饼，把这烧饼加了牛肉合在一块儿吃，哎呦，那更不得了，那可真叫是个回味无穷啊。镇子里边有很多的烧饼铺，各家都有独特的民间手艺和祖传的秘方。头两年张小辫还没有发迹的时候，曾经到过青罗镇里偷鸡摸狗，他嘴馋了，想从烧饼铺里边顺点吃的，结果呢被人家揪这个小辫当场给捉住了，人赃并获，不但这烧饼没吃成，还吃了一顿好打，至今回想起来那还是耿耿于怀。可是他对燕排李四儿跟燕玲他就不能这么说了，是吧？三爷可丢不起那份人呢，他就说啊，当年英雄陌路啊，穷困潦倒啊，途经此地，遇到有个烧饼铺子啊，又看那个老板做烧饼的手艺啊，确实是得过一些传授的，于是对他好说好求呢，想要讨几个烧饼回去好养活家里那个80岁的老娘。谁知那个做烧饼的千吝无比，又是狗眼看人低的小人气量，非但不肯施舍，反倒举拳就打，三爷我的肋骨也被他踢断了几根。哈哈，到现在呀，只要是赶上天阴雨湿，这个骨头缝里还是疼得难挨的。眼排李四听到这儿很恼火，
1: 是什么？这厮实在是欺人太甚了，要知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三哥，你还记得那是哪个烧饼铺子吗？带弟兄们寻上门去，先杀他全家良贱，再放了一把大火烧他个干干净净，片瓦不存，才替三哥你出这口恶气呀。
0: 张小辫还故作潇洒，哎呀呀呀呀呀，时过境迁了，还理会那些旧事做甚呢？ 只是

0: 景生情，想起当年四处流落忍饥受饿，哎呀，总以为将来发迹了就可以衣食无忧，终日地逍遥快活了。可是今日今时呢，哎，虽是一身混入了宫门，正三品的顶戴花翎扣在了脑袋上，再也不用为了吃穿用度发愁。哎呀呀，谁知却又有了许多以前连想都想不到的苦楚。看来人生在世，活这么一辈子啊，那真是野花不种年年有，烦恼无根日日生啊。大家伙说着话儿，不知不觉可就到了青罗镇的街心了。这个古镇的当中，那是一个千年古刹，当年繁华鼎盛的时候，也是在灵州境内有名的一座庙宇，唤作瓦罐寺。那里面供的是城隍老爷，如今早已经是荒废多时。只见这个庙门颓败，神路凄凉，堂上的泥塑小鬼判官牛头马面，一个个是东倒西歪，缺胳膊少脑袋的。可就在这个时候，半天里一个霹雳就炸响了，震得古刹的屋瓦颤动，满天布满了乌云，电闪加上了雷鸣，狂风发起了怒吼，大雨就要来临。刚开始是蒙蒙的细雨，继而就是倾盆大雨呀，恰似翻江倒海。雨雾蔽野，太空迷，这真是啊，眼前垂瀑布，陆地把舟行，皆是拥波涛，房舍泡洪流，河道条条欲，西向处处通啊，虚走暴雨如住顷刻，悬河注海。眼排李四急忙带着众人就避入了瓦罐寺，行军打仗之辈没那么多避讳，到了庙堂里席地而坐。哎呦，看这个雨势，那一时半会儿也停不下呀。救命营中的团勇，烧水造饭吧。张小辫儿呢，心里有事儿啊，他恍惚，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正焦躁呢，见这个庙里还有一道后殿，他想要图个清静，就信步走去。燕排李四兄妹唯恐张小辫遇到刺客呀，就形影不离地跟在他的左右。
1: 贼猫正在播出。
0: 张小辫心里有事儿，他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正焦躁，见这个庙里还有一道后殿，想要图个清静，便信步走去。眼排李四兄弟恐他遇到刺客，形影不离的就跟在了左右。三人带着几个亲随，从廊下转到了后殿的门前，忽然就从门里听到了门怎么一声牛鸣。哎，这可古怪了，这个镇子里的百姓早就逃走一空了，怎么还会有牛呢？何况又是在这座荒废的古刹之中啊。张小辫就说了，这个牛啊，多半是哪个酒肉和尚偷来养在此地的，在破庙里杀生吃肉，这正是野僧的本事，岂被三爷撞生了。哎，好啊，正好给营中兄弟们炖锅牛肉的啊，岂不似啃那些粗野

两杆两枪吗？说着抬脚就踢开了店门，往里这么一看，只见店内点着一盏昏暗的油灯，满地积尘，挂满了蛛网，深龛里五道神君的泥像早已经没了面目，门口的柱子上就拴了一头青牛，角落里还搭着锅灶面板儿，锅里边是生肉，旁边的箩筐里堆满了烧饼。哎，看这个摆设，倒像是个土牛打烧饼的铺子。这种铺子往常在青罗镇里那是再寻常不过的，可是不知道为什么藏在这个寺庙里呀、啊。而且更奇怪的是，屋中停了一口油亮漆黑的棺材。张小辫等人都觉着诧异啊，莫非是棺材里的僵尸成了精了、啊、在这间在这间铺子里宰牛炖肉还打烧饼。燕排李四出身绿林，胆智超群，从军以来他杀人如麻，出生入死都放在心上，哪儿会在乎这点怪事儿？冷冷的哼了一声，就要叫左右上前把那头青牛牵出来就地宰了吃肉。张小辫儿习过云雾通宰，不仅能够像猫变狗，连各种牛马也都识得。要论起名马良驹，往往价值巨万，其中的名目呢，无非是乌骓马、胭脂马、艾叶青、甘草黄、火焰驹、青鬃兽、白龙驹、玉鼎骥之类，日行一千，夜走八百。古时候伯乐就懂得相马，这些个事体呢倒也不在话下，但是要说起这个相牛之术啊，将来其中也不过什么青牛啊、黄牛啊、水牛啊，啊，体型虽巨，那却多是用来耕田拉犁的。这个相牛，那岂不是有名无实的屠龙之术吗？其实啊，牛中那也有吉凶丑恶之分。张小辫儿他就看出这个屋里拴的青牛那是极其的怪异的。原来凡是温顺健硕之牛必定是骑虎有兽，鹰狂玉光，也就是要额宽脚长。可是这头牛呢，这头无主的青牛却是个毛少骨多，舌冷蹄高，额底猪泉处都是炫毛，结乱脚边。哎呀，这怎么看怎么都是个畜人的鬼相啊。这个青牛他看见有人进来就昂起了头，目露出了凶光，打着响鼻是不断的滴滴的鸣叫。眼排李四动了杀机，就对张小辫说，三哥，某见他牛马多，可是从没有看见过这等不知死的畜生，此牛可杀不敢留。张小辫也奇怪，哎呀，去讲啊，老牛长鸣啊，那多半是腹中有宝之兆。说完了就走上前，伸手摸了摸牛背，想看看此牛究竟是衰末之牛啊，它还是正值健年呢。凡是青牛，三岁生两尺，四岁生四尺，五岁生六尺，其后每一年便皆击鼓一节儿。不料张小辫刚把手放在了这个牛背上，就触到了一片片的肉鳞。张小辫心里头猛然就这么一紧呢，才知道这个牛他根本就不是牛。他急忙低下了头，看地上跟在身后的长面罗汉猫

0: 见这个猫，它正在张口欲叫，这可真是千惊万喝心俱碎，肠断魂消胆欲飞。在旧时候的民间传说里，牛为通灵通天之物，因此里就有牛鬼的牛头恶神，名为方良。在阳世间也有种体生肉鳞的怪牛，此牛专吃死人肉，它可以驱鬼起尸，令死者自解其衣，脱光了之后才上去啃吃。驱鬼起尸之事虽然未必真有，但是全身鬼相的方良牛呢，那可是生性反常，穷凶极恶，不食草而食腐，自汉代以来就早已经是绝宗灭迹之物了。张小辫吃得此牛，那或许是他教余孽所留，亦未可知，心中顿生厌恶之情，正焦躁呢，忽见他面前的长面罗汉猫可就张开了嘴了，顿时惊得头顶上飞去了三魂，脚底下走掉了七魄，慌的这个脑子里就剩了一个念头了，就是赶紧打开这个钟桶，按照其中所藏的回天之策，就救回自己这条小命儿啊。可是张小辫儿刚要拆开封着竹筒的火漆，可这罗汉猫他就是懒懒的打了个哈欠，他没有做声。张小辫知道这是虚惊一场，觉得脚头软了，就重新揣好了竹筒子，抬手在这猫头上敲了一个暴力，随后就喝令左右把瓦罐伺候，这个后殿的青牛牵出去宰了，但是肉不能吃，抽筋扒皮，牛尸是大卸八块，用牛皮裹住了，找了个猪槽装了，然后挖地埋藏。几名亲随答应了一声，就要上前动手捆绑这条牛。这时候就听这屋子里这棺材盖子都咯吱咯吱的就响起来了。这个时候外边是大雨如注，炸雷不断呢，众人吃了一惊，还倒是有尸起的事发生，纷纷就拽出了腰刀，就护在了张小辫的身前。砚台李四骂了一声，抬脚就踹开了棺材盖，提刀就剁，谁知这个棺材里边却躲着一个披麻戴孝的女子，他就叫道，君爷，君爷不要粗鲁，奴家还是活人。说话就从这棺材里边爬出来了，还给宴营的众人道了个万福，自称是本地人士，出身于书香门第，奈何生来命薄，驾驭了青罗镇烧饼铺的赵六为妻，夫妻两个起早贪黑辛苦经营烧饼铺子，虽然只够度日，倒也过个安稳，谁知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赵六被贼寇所杀，连铺子也一并给毁了，没了安身之所呢，只好搬到了荒废的瓦罐伺候的后殿涮鸡了。然后呢，打些牛油的烧饼啊，托人到镇外贩卖，换了钱粮度日，就独自伴着放置亡夫衣物的空棺守灵至今了。这个双夫又说，这青罗镇里的人大多逃难走了，镇子里只剩下些孤儿寡母老弱病残之辈， 这兵荒马乱的年月，大伙儿早就成了惊弓之鸟，远远望见有许多人马在岭子上出没，便急忙卷了家当躲避起来。他一个妇道人家呢，慌不择路，就藏进了空棺材里了。如今举家产业仅剩下这一头青牛了，听见军爷们要将此牛牵出去杀了，故此惊出了声。眼台李四见这个女子，她妖妖娆娆，行迹十分的诡异，又逼问她说：
1: 哎，咱们燕营都是官军，又不是山贼草寇，兵甲旗号甚是鲜明，你们这些贱民都不戴着眼睛吗？看见官军为何躲避？莫非暗地里敢与贼寇相同吗？
0: 双父低着头，轻声细语的央告着说：君爷切莫见怪，咱们安分守己的良民百姓，赶上这么个乱的年头，那不管是山里来的还是水上走的，可都是惹不起的。猛然见山里来了这么许多手持刀枪的兵勇，怎地不慌呢？
1: 眼牌李四
0: 见他对答如流，处处遮掩的滴水不漏，这个话里边竟然没有破绽可寻，但是如此的镇定自若啊，哪像个守寡独居的壮夫？这番话啊，瞒瞒旁人也就罢了，怎么能够瞒得住燕宁的四爷？他心想：哼，我要是现在就这么一刀剁了你，就坏了燕子营的名头，四爷倒要看看你怎么兴风作浪。于是假意理会，收起了出鞘的秋水雁翎刀，就冷着眼儿盯着这个女子的一举一动。雁翎和其余的几名亲随呢，也都是心明眼尖的人，知道这个小寡妇她是个奇巧的人，不免暗自提防。此时就见这个赵氏壮妇，他两个手就捧起了一波烧饼，缓缓地递上前，要请燕营的诸位军爷享受。燕营众人剑拔弩张，只要这个壮妇胆敢轻举妄动，就当场把他乱刃分尸。而张小辫呢，看这罗汉猫还没有张口，自知劫数未到，暂且不会有什么凶险，他这胆气呢也就随即壮了几分了，就问了：
2: 小娘子，小娘子，这个烧饼可是青罗牛肉馅儿的呀？
0: 这双夫就说了：先夫传下的烧饼手艺是上好的拆骨牛肉馅料。说着呢，就把这个青罗烧饼捧到了众人的眼前。张小辫这么一看，这个烧饼中的肉色黑紫，连皮带肉剁得稀烂，全不似牛肉的成色，虽然酱汁浓重，却盖不住隐隐约约的一股尸臭。他偷眼一旁长面罗汉猫，这只斑纹如画的大花猫，它正蜷伏在地，蹙眉瞪眼儿，颇有厌烦之意。凡是灵通之猫最憎恶吃死尸腐肉的东西，张小辫见了罗汉猫这个神态，就知道这烧饼馅儿啊，那是人肉做的。张小辫已经断定，这个妇人她必定是漏网的塔教余孽，正要喝令手下发难，岂料 这个始终低着头的少妇忽然就抬起了头，露出了一张厚实重粉的惨白面孔，两眼含恨，好像是流出了血，张开口就吐出了

0: 一条长蛇，那舌尖就分为了两个茬，嘶嘶作响，竟像是毒蛇吐信，直奔张小辫激射而来。
1: 好在燕营众人早有防范呢，燕白李四最是眼明手快，怎能容他刺杀营官呢？骂声妖妇，一刀回去。说时迟那时快，燕翎刀早就剁在了他的肩胛骨上，把他砍翻在地，抬脚就踩住了。其余的团影蜂拥上来，当场捆坐了五花大绑。
2: 他叫不过是些会造畜的邪术，专做偷师盗骨、拐卖童男童女之类的见不得光的勾当，撞在了燕翎的面前，那根本是不堪一击的。那个壮夫虽然有些诡异的手段，但是那您得分您碰上的是谁。燕白李四那岂是一语之辈啊？这个女子既然失手被擒，肩头呢有伤可及骨，她疼得实在是熬不住了，自是和同党一样丑态毕露，不断的开口讨饶。张小辫呢也不命人给他裹伤，只叫人拿刀子挑去了他舌上的毒囊，然后就加以盘问。
3: 哎，如今你落在了燕营的手中，趁早绝了活命的念头，按理就该这么一刀一刀的剐了你，但是看待小娘子如此的清纯貌美，三爷我怎么能忍心加害呢？只要你如实招来，什么事儿都好商量。
1: 这个双夫见大势已去，只好是和盘托出了。原来这个双夫是塔教中的蛇母，自从教主白塔真人被官府处决之后呢，整个教门就被彻底的剿灭了。蛇母躲在青罗镇瓦官寺里边，从死尸的身上割肉，打成了肉馅，裹在烧饼里贩卖，置了一具空棺材作为教主的灵位，暗地里还发了誓要报仇雪恨。但是多次潜入灵州行刺呢，都因为戒备森严没能得手。今天一早他看见官军进了镇子，本想远远的躲开，但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啊，远远瞧见了燕营的旗号，自道这可真是冤家路窄呀，看来真是不是冤家不聚头啊，一狠心就躲入了关中等待着机会。可是事先准备不足，上来就已经失了先机了，只好是冒死动手，想要拼个同归于尽，最终还是难以得逞，自知躲不过一死，只求留个囫囵尸首。燕白李四跟燕翎都道，倘若派兵将蛇母押解回去献给官府，此辈身怀邪术，恐怕走在路上不大稳妥，塔教里的妖人丑类作恶多端，杀一个少一个，所谓斩草除根，萌芽不发，斩草若不除根啊，春天一到萌芽再发，如今落在咱们的手里，还留他干什么呢？是吧，就地把他打发了就是。张小辫可就心想啊，
3: 叫余孽已把三爷我看成了眼中钉和肉中刺了，不把这伙人彻底剿除，我今后睡都睡不干了。这个卖烧饼的小寡妇阴险妖媚，肯定做个白塔真人的姘头，为那个老相好的报仇心切，既然擒住了，理应趁早出去，免得是夜长梦多留下了后患。
1: 是命团勇取一块脏布过来，蒙在了那个蛇母的脸上，用麻绳吊颈，把他活活的勒死在囊下，然后拢起火来焚化了尸体。

0: 燕宁曾经受命在灵州城大举捕杀塔教教众，凡是捉住了可疑之辈，不用问青红皂白，一律就地处决，杀的人已经是不计其数了。啊，动手弄死这个寡妇，那就如同碾死一个臭虫。这个时候也不知道是由于阵地的雷声，还是惊天的牛鸣，引得整座千年古刹的地底下就发出了一阵轰隆隆的回应，殿顶上的瓦片都跟着颤了几颤，山墙木柱咯吱吱咯吱吱的摇晃不休，那个动静是极不寻常，使得满营皆惊，就好像是瓦罐寺的下边埋压着什么庞然巨物，受了这个牛鸣的吸引，将要破土而出了。程小编预感到事情不妙啊，虽然还没有见到这个罗汉猫开口，却也不免有些慌了手脚了。他抬眼看，见倒在血泊中的方良牛，这心念就这么猛然一动，就想起了一件要命的事情来了，叫了一声不好，这回怕是中了塔教的诡计了，看来流年不利啊，倒霉的事儿都叫三爷我赶上了，这个人要是走了败字，真是连喝口凉水都塞牙呀，这个时运一旦衰退起来，就好比是预兆了，断送落花三月雨，摧残杨柳九月霜哦。
1: 不知道这瓦罐寺中究竟有哪般惊天动地的怪事儿，且听下回分解。
2: 贼猫正在播出。
0: 张小辫儿猛然就想起了一件事儿，当初在提督府密室之中，夜审白塔真人，使出了酷刑折磨逼供，问出了许多塔教邪徒藏匿的所在，造出放蛊一类的诡异的勾当，那早在唐代就已经有了雏形了，结成教门之后呢，又从南宋流传至今，这伙人始终都尊灵州古塔为通天神明，其始因呢到现在几乎已经不可考证，后来督府衙门根据白塔真人招供的线索，派出了大批的工人到处搜捕造处的妖邪之流，曾经查获了几张教众们烧香供奉的图画，那些画里边就都有一座黑塔，这个塔影朦胧歪斜不可细辨，那座怪异的黑塔的底下还有一头啃吃死人的青牛，在这个牛背上就盘着一条五花蛇，这幅画描绘的内容十分的离奇古怪，谁也说不清这个画中藏着什么隐晦之意呀，只知道塔教信徒把其视为教祖的真身，绘成了影像，代代焚香膜拜。张小辫儿的，他虽然也见过这个画，但是时间久了就逐渐的淡忘了，加上张三爷眼下那可是泥菩萨过河，正不知道自身如何避祸和渡劫呢，哪有闲工夫思量这些不相干的事儿呢，直到他在古刹瓦罐寺中杀了蛇母与那个青牛，又发觉大雄宝殿地下出现了一种异状，这才念及了前世，他就想了，难不成那幅塔教教祖的画像中所描绘的地方正是青罗镇，如今地动山摇，莫非是黑塔要现出了真身了，拴在殿前的马匹都受了惊，急于挣脱缰绳逃遁，燕营众人自是觉察到了势头不对呀，各提刀枪从殿内出来，这个时候大雨倾盆，古刹瓦罐寺里的积水成渠，雨水都已经没了脚面了，前殿后殿

之间是个铺设青砖神道的庭院，就见那神道的积水深处有几条宽大的裂沟，好像是汉年间闹旱灾的时候平地拔开的裂子。

就探出了，探出了一只车轮大的一只巨蛙，全身碧绿，背上黄边黑纹冠顶，犹如一片漆黑的塔影，怒瞪其目，闪烁如电，鼓动两腮，从阔口之中射出一条长蛇，直接探入牛尸的腹中。深探搅动之际，早将一枚拳头大小的牛黄掏出来，收蛇吞入了口中了。灵州自古多蛙，尤其是附近的网仲山上有大量的野虾蟆，那个虾蟆也叫鳞蛙，是席上的珍馐美味。张小辫早先在山里挖掘僵尸的时候，曾在山洞之中遇到过一只雨蛙，可跟瓦罐寺里这只狰狞硕大的巨蛙这么一比，燕营里其余的少官团勇那可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大的巨蛙呀，接近骇意莫名，一时之间目瞪口呆，竟都忘了使用手中的火器和弓箭。这个时候从地底下就涌出了数千蛙鼠，种类不同，巨细混杂，难以尽数辨别，只是粗略这么一看，其中就有土蛤、紫蛙、金蛙、蟾蜍、虾蟆等等等等，大的如同海碗，或如两米之斗，小的就不如拇指那么大小。群蛙呢，冒着瓢泼的大雨，从地底下洞穴里边爬至了神道，砌墙似的聚拢起来了，将为首的巨蛙拖在了高处，鼓腮齐鸣，凄厉的蛙叫传遍四野。书中暗表，这个事儿啊，还就是真被这张小辫儿猜着了。灵州百姓大多拜的是猫仙，而造处的教中呢，是古塔为尊。不过这个塔那可不是土木石头搭建的，而是青罗山里生存着的一种奇形怪状的蛙，这是一种依靠穴地食尸为生的地蛙，此蛙背上有斑，酷似塔纹，它们实际上是山河的一种，因其群聚的时候犹如黑塔在蠕动，故此呢，在民间超度阴魂的水陆道场当中呢，就称其为明塔。这个山河平时不见天日，一旦从地底下出来，必然是成群结队的砌垄堆积，就好像是想要爬上天，这就如同群狼豪跃，那是他的生性使然呢。据说如果天底下啊要改朝换代巨变了啊，或者是有什么天翻地覆的大灾难了，就会有地蛙巨塔的异象出现。当年南宋灭亡之前，这临安城里就出现了群蛙结阵游城的怪事，而且各门都有，三日十三，没过几年，蒙古铁骑南下，就彻底灭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的朝廷了。所以说这是绝恶的征兆。而塔教呢，表面上是拜塔为仙，实际上呢他拜的是蛙仙。这种视蛙为清神的风俗最早源于苗裔，明蛙是石斧师的祖宗，所以造处之辈呢都尊此蛙为仙。塔教的蛇母畜养方良青牛，就是为了等到牛腹中结出了宝，宰杀了投到地洞里呢，祭祀清神，以免山河从地下边逃窜出来，使得世间灾难蔓延。那是一种罕见的奇风异俗啊，苗裔中从来就有，可是传到了明清两代呢，当初为善的念头早就没了，塔教至今仍然保持着埋葬牛宝的举动，那可是。

是意欲为祸作乱。张小辫虽然对这个事儿的细节无从知晓，但是他看到瓦罐寺中群蛙筑塔，也知道这可是天下大乱难以平复的征兆啊！自己连做梦都想着清平盛世，哎呦，那恐怕是没指望了。这心里头无名火起，高声叫了一个杀字。四周的雁营团勇早已是张弓搭箭，听得营官的号令，当即发箭如雨，照着高处的山河就攒射过去。灵州自古就有吃下摸的习惯，当地民谚称为打虾摸有苏在背啊，这个苏就是指聚合老蚌的背上那是有毒腺的，那是不能够食用的意思。那车轮般大的山河的背上斑纹如画，中箭后斧叶飞溅，几名团勇躲避不及，手背和面额上沾到了一点儿，顿时就被剧毒噬骨入脑，惨叫着翻身倒在了雨水之中，只滚了几滚就没了声音。雁营团勇那可都是久经沙场的精兵锐卒啊，见后殿前边庭院局促，便在发喊声中纷纷退让。那山河是庞然蠢物，中了几箭浑然不觉，从群蛙堆积的塔丘上爬落下来，撞开了殿墙的后门，就钻入了大雄宝殿。张小辫刚刚带兵从四面围住了正殿，那个山河就又撞破了墙壁，顶风冒雨，莽莽撞撞地冲到了街上了。巨蛙口中以气虚人，凡是碰到了团勇，便被这股腥臭的阴气弥闷在地。雁营虽是人多势众啊，竟然就拦达不住。燕台李四冷眼相看，知道山河虽然是凶恶残忍，却个个是个蠢物啊，既然爬入了镇子街巷，房屋呢错落阻隔，他的势头就减轻了一些，当可以以力制之。于是让燕玲带了几名亲随护卫的营官，他自己呢则纵身上马，指挥手下的团勇分头登房上树，摇锯屋顶和树冠，向下放箭射击。随即鞭马狂驰，骑行如风，径直穿过了门墙倒塌的殿堂，紧紧的就跟在了这个山河的背后。山河落在了街心，刚刚转过了一处街角，身上就已经被乱箭射成了刺猬了。他呢也慌了，东撞一头西撞一头，可是四面八方射来的箭雨越来越密了，最后呢就只好退到了一间民房。可那个房那个墙古旧破败呀，不胜重压，给山河这么一撞就塌了半壁了，倒塌的墙壁把那个山河给盖住了，只能露出了半个头。山河挺起了前肢，刚想从废墟中起身，就被燕台李四带着十几名团勇从后赶至，乱刀砍去，剁下了半个河头。雨水冲得鲜血遍地横流啊，有人过去踢了踢那死不闭眼的河头，只觉重如磨盘，怕是有不下数十斤的重量。燕台李四用马匹拖了那颗血淋淋的山河脑袋回来，向张小辫复命说，此河腐臭如尸，并非常物，万没想到这座青罗镇它竟会是塔教的老巢，多亏燕勇弟兄们身手了得，又事先有些防备，否则呢还真是难以对付此辈。张小辫呢赶紧抱拳称赞道，四哥，哎呦，四哥真是常山赵子龙转世，百万雄兵那是势如雾啊，料理这会儿塔教的妖邪丑类哪儿在话下呀，如今塔教上下都被官府斩。

0: 赶尽杀绝了，再也不足为患了。只是这个山河柱塔，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啊。这离乱荒诞的世道，还不止几时才能算完。哎呦，看来今后啊，这个仗可是越打越大了，咱们燕营可是有的打了。燕排李四闻听此言，也不免神色黯然，正要命营中团勇在青罗镇里各处搜索，忽然远处那个号角呜呜鸣动，镇外的山岭上杀声震天。这个时候有团勇一路奔跑过来禀报说，在岭上遭遇了大股的太平军，雨天火器难以发射，燕营只好凭借着地势以强攻硬弩御敌。但是太平军来的不少，又趁着雨势来袭占了天池，照这么打下去，那胜负难定啊。这般田地还不如一只脑袋嗡一下就炸了。他心说，哎呦喂，哎呦喂，哎呦喂，我糟了糟了，哎呀，我这回啊，我真要归位了。这一路上奔波辗转，我谁知道这竹筒子他丢哪儿去了呢？哎呦喂，千不该万不该呀！啊，我不该从灵州城里出来。早知落到今日这般田地，还不如一直躲在这个猫仙祠里啊！我就不错眼珠的，我就盯着这个竹筒子呀。可三爷我也没有未卜先知这个法儿啊！啊，谁知道这老猫他早不叫晚不叫，他怎么就偏赶这个节骨眼上给三爷他就来这么一嗓子呢？燕玲呢？他看着张小辫儿，刚刚还那儿谈笑自若呢，可这时候突然他就栽倒在地，脸上的神色就都变了。又忙将他扶起来，询问究竟啊。张小辫儿愣愣地说：“
1: 这老猫他能知主子的生死，他开口这么一叫，哎呦，我就要死到临头了，我是恐怕是过不去今天了。
0: 他又觉着自己这辈子活得太亏了，是吧？哎呦，几番出生入死的啊，好不容易混上个正三品的参将之职。哎呀，可这官还没做热乎呢，又要死于非命了。这张小辫是越想越不值，不由得可就垂下泪来了。
2: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再见。
3: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4: 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5: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6: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4: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7: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8: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4: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9: 1分41秒98，刘忠也赢了。 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

0: 上金牌。
1: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3: ，China 赢。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今晚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开打的美加墨世界杯第一场半决赛，西班牙2-0零封法国队晋级决赛。西班牙队到底赢在哪儿？法国队的那么多超跑怎么就没开起来？更多话题我们稍后一起讨论。这里还要预告一下，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中国之声会为大家转播世界杯半决赛另外一场重头戏，阿根廷队对英格兰队的比赛，最终的决赛也会为大家如约带来转播，欢迎您锁定收听。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别忘了，我们在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每一期都为您准备了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

0: 能进球吗
1: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3: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4: 欢迎大家收听中国之声为您直播的《决胜美加墨》。今晚在直播间再次请进了老朋友体育评论员李戈，欢迎李老师。
5: 方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4: 今天我们得好好说一说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踢完的这场西班牙对法国的这场半决赛，2-0的比分。包括法国队之前那么多的那些超跑一个都没跑起来，一个球没进，这个和之前法国队每一场比赛都能有进球甚至进球如实草芥这样一个攻击群的表现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5: 是，
4: 我看赛后已经有讨论甚至有标题说这个好像算是一场冷门，但我知道您是一直看好西班牙队的，在您看来这是不是不算冷门？
5: 我觉得还是这个比分啊和具体的比赛的过程，我看了这个比赛之后，我觉得还是出乎我的意料。因为在赛前的时候啊，我曾经跟方亮说过，如果说预测这个世界杯的一些出题的话，我最怕的就是出法国跟西班牙谁能够获胜这道题。因为什么？这两支球队应该是在本届世界杯48支球队中两个综合实力最为均衡的一个强队啊，绝对是一个巅峰的对决。这场半决赛我认为它的整体的比赛强度和质量水准应该是能够超出即将在本周日晚上进行的那场世界杯决赛的啊。但是呢，最终比赛结果和过程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我不知道方亮的感觉和听众朋友的感觉如何。我个人的感觉，虽然我看好西班牙队，但我仍然感觉到法国队远远没有打出他们应该有的水准啊，或者说在这场半决赛之前法国队表现的这种技战术能力啊，球星的个人特点，在这场半决赛中基本上没有打出来。我们看啊，现在因为距离这场北京时间今天凌晨5点结束的半决赛已经时间很久了，所以呢赛后双方球员主教练对这场比赛的评价我们已经都看到了啊。法国队从他的核心姆巴佩到他的主教练德尚都对这场比赛法国队的发挥表达了一个非常沮丧啊，不应该的这样一种表态。姆巴佩就说过啊，我觉得赛前其实法国人对于西班牙人也非常了解，因为在最近的两次大赛的半决赛中，西班牙人都战胜了法国队，一次是2024年的欧洲杯的半决赛，一次是去年的欧冠。

0: 欧联的半决赛啊，只不过区别在于2024年这个欧洲杯的半决赛，当时的西班牙是2-1啊，常规时间内战胜了法国队，但去年的欧国联半决赛双方是常规时间打平的，那么到点球大战的时候5-4啊，西班牙效果。
1: 所以这里想插一句，就是有些朋友预计到说法国又碰西班牙可能存在所谓球风相克，会踢得比较困难，但是没想到困难到这种程度。换句话说，到底是法国队自身的发挥出了问题，还是西班牙的这种中场的控制，甚至有的朋友讲是斗牛士六斗牛的那种感觉，说这一场已经发挥到了某种程度上的极致。
0: 我觉得法国队的发挥不理想，没有打出自己应有的最大的技战术的特长，跟西班牙人的这个特长克制了他们是直接相关的，两者之间是互为因果的。如果说西班牙队没有打出像今天凌晨的这种特别好的这种传接配合和对球权的严密控制的话，那姆巴佩的速度反击的这种爆点一定会打出来的。所以这两者之间，我觉得是赛前对对方既熟悉又做了一个最新状态的研究之后，我看德拉夫恩特在这方面是胜过了德尚，而且呢西班牙这场上的11个首发队员在这方面的战术执行力上确实做的比姆巴佩这11个人要更好，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应该是法国队基本上没有打出自己的那这个应有的能力和水准，而西班牙队是淋漓尽致的体现了自己的这种传切配合。所以我们谈到这届西班牙队的时候，我们不算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啊，方亮你也帮我记一下，如果没记错的话，打到第7场的时候，是不是西班牙队只丢了一个进球，就是对比利时那一场比赛，对吧？那此外的比赛中，他居然全部是零封对手，不管是1-0小胜还是3球以上的大胜，能零封对手，对于任何一支球队的主教练，我觉得他都是非常看重的。因为我1-0胜你，3-0胜你，我都很高兴。但是呢，我要是3-1和这个1-0来选择的话，我觉得这个球队主教练宁愿选择一个1-0。为什么？这代表着我进攻是有把握的，我不管你怎么防，我都能攻破你，是吧？像巴拉圭那样。但是呢，你攻破我，对不起，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但是对于西班牙，我们都知道是一个绝对的技术的球队，他绝对不是巴拉圭那种靠绝对的防守反击的体系去跟对手周旋的。所以西班牙的这种防守的坚固性，失球这么少，它是建立在技术能力的基础之上。那这个技术能力是什么呢？就是对皮球球权的这种严密的控制。
1: 嗯，
0: 这个是西班牙队整体防守的特点。它不是靠在本方的中后场摆一个大巴，摆一个更多的防守这个球员的人数来克制对方的进攻的，而是通过球权的控制。那球权的控制，对不起，我想发起进攻就发起进攻。而法国队，你看姆巴佩在今天凌晨这场比赛中，我们看看姆巴佩有什么发挥吗？基本上没有。最好的一次机会，我觉得就是有一次反击的时候，他得到了皮球在左前场，但是我们看当时迅速就有3名西班牙的队员啊，2名是中后卫，1名是中场回来的人，去完全左右限制姆巴佩，最终这个球还是从他脚中，在他射门之前把他捅了出来。所以这个就是西班牙人队啊这种技术防守啊所带来的一种成果，而这种成果让今天的法国队整个的啊，比如说最明显的就是那个奥利赛在今天的法国队的这种啊传切组织配合的能力上，是他世界杯这一届开赛以来表现最差的一个，不是他自己发挥的问题，而是说受到了西班牙这种严密地面传控这种影响所造成的。你看这个基本上传球啊，传10次大概多达5到6次基本上被断掉了，或者直接从脚下断掉，或者传过来以后传球的线路被封掉了啊。所以呢，我觉得在这方面今天的西班牙人，我觉得不但对法规的研究非常的深入，而且在场上把赛前的这种研究非常好的体现在了这个比赛之中。所以今天的法国队不是说毫无缘由的表现出了一个失水准，而是在西班牙的这种战术克制之下有了这样一个糟糕的发挥。
1: 是，来看看大伙的留言啊。 CMG1 他一直都记得李老师在我们节目里面是看好西班牙的，他说李国老师眼光真准啊，看好西班牙，西班牙确实进了决赛啊。还有这位讲法国队大热却被西班牙完败，真是那句话，寄生于何胜亮。有朋友讲大热必败啊，更印证在了法国队的身上。还有朋友关心后面那场比赛，说英阿大战即将开打，两支超级强队实力相当不分伯仲，作为阿根廷队的球迷，第一印象还是阿根廷队是不是稍占优势啊？他预测2-1能战胜三狮军团。再给您做一个预告，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我们会在中国之声电波当中，我和李

0: 一个老师共同为大家转播这场比赛广播版，大家可以通过声音来关注这场比赛。还有朋友讲到是今天法国队输这场比赛的时候完全没想到这样的结果。如果我们继续复盘的话，你看法国队今天这场你不能说德尚没有用心思，对吧？
1: 对，
0: 用了楚阿梅尼而没有用科内，我说的首发阵容啊，左边锋用了巴尔科拉而不是杜埃。
1: 对，
0: 楚阿梅尼比科内呢多了拦截，巴尔科拉比杜埃还多了速度。估计德尚是希望以更强的拦截更果断的反击来面对西班牙，包括用奥利赛去对付罗德里，拉比奥和楚阿梅尼双腰一起出球，列阵其实是非常窄的，就甚至允许库库雷利亚在边路拿球以维持坚固的正面。但即使如此，面对西班牙的大量的交叉错位，你会发现法国队的防守啊对不上点儿。这个对不上点儿到底是怎么发生的？
1: 我觉得对不上点的这个效果啊，是跟西班牙队的这种技术特长的充分发挥是有关联的。法国队啊一直在90分钟的比赛之内一直想把比赛的节奏啊导入到自己习惯的这种比赛节奏之中，也就是说方兰刚才提到的打到法国人习惯的这个点儿上。但是西班牙人的战术如出一辙，就是我不能让你法国队打出你所谓的喜欢的习惯的这个点儿，这个节奏上。所以双方存在着互相抑制对方的特长，然后把自己的特长尽量的展现出来。双方在这一点啊，主教练没有任何的区别，都是这样一种设计，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但是最终谁能够打成功，谁能够把比赛的节奏导入到自己的这种特别擅长的这种节奏之中，这个要看场上的能力了。那么就是在这方面我觉得西班牙队非常的成功。其实在赛前从姆巴佩到他刚才提到的登贝莱、奥利赛等等队员都在表示的，如果这场比赛如果让西班牙人更多的实现他们熟悉的地面的传控，把比赛的节奏把更多的球权掌握在自己脚下的话，那这场比赛法国队一定是比较难踢好的。而且随着这种节奏的掌握，法国队的防线终究会百密一疏，露出破绽啊！比如说上半场是吧，迪涅那个球其实有毛病吗？没什么毛病，完全是主动控权，但是唯一的一个缺陷就是这个球停高了，弹起来之后呢，等它落下来的时候，迪涅还在按照既有的节奏去踢这个球的时候，这个时候亚马尔实际上已经冲了过来，那么迪涅根本就没有看到他这个脚出球去踢那个球的动作的时候，如果刨开亚马尔，那么完全在正常的控球范围之内，但是这个时候就不是你法国人希望的那个点了。那这时候西班牙人就要抢你这个节奏，抢这个第二落点。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整场比赛的时候双方在互相克制的这方面西班牙人显然做得更好。回头再说到2024年的欧洲杯半决赛和去年的欧国联的那个半决赛，其实跟今天凌晨进行的这场世界杯的半决赛其实都是大同小异，大差不差的。为什么连续三届世界大赛，而且是不同的世界大赛，西班牙人都能够战胜法国？那么从现在来看，我们中国人有句俗话叫再一再二不能再三，如果再三出现的话，我觉得德尚也好，法国队的球员也罢，应该思考一下这个为什么总是出现这种结局，对吧？那么就不是一个简单的球员能力的问题了。
0: 您说这个我特别想插一句，我记得这个赛前新闻发布会上，大家可能在短视频那个热播里面看见那个片段了，就是有记者，但是那个记者问的确实也比较狠啊，那大概意思就是赛前问德尚说，哎，已经输过两次咯，这是不是对西班牙队你们这次就心理上可能会不会处在一个相对的劣势啊，你有一些什么样的办法？当然可能因为过多的强调的那两次失败，我看德尚当时非常直白的给了他一个白眼，那个甚至有点冷笑的那个意思，那意思就是啊，每场比赛都不一样，云淡的风轻的说了说。当时底下就有人说，哎呦，当然更多的我看那个评论是批评这个记者问的是不是
1: 显得
0: 情商有点太愣了哈。但是现在回过头来，你对比这场比赛实际发生的过程和结果，我看也有的球迷在讨论，就是这场比赛法国队的应对是不是因为之前的比赛打得太顺，以至于把自己的定位还是有点放得高了一些。如果真的把自己放在一个下手的位置，就是我退回来，我压缩空间，踏踏实实打防反，会好一点吗？
1: 我觉得这个分析，这个观点我是赞同的啊，我也觉得是这样。法国队前面的比赛呢打得太顺了啊，我们看在小组赛的三场比赛结束之后啊，12个小组中只有三支球队实现了小组的三战全胜，以9分啊昂首进入到了32强。三支球队中啊，法国队是一个，三个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是一个， 啊，所以法国队在前面啊，这个小组赛都很顺利啊，进球也非常的顺。进入到淘汰赛之后，法国队做的也相当不错。所以呢，就是你说的刚才那个观点，就是在这种比较顺利的情况下，我们看，各国的这种足球圈内的人士和媒体对法国队夺冠的调门和对法国队夺冠的这种概率，纷纷的都在往上调。而且我看了一个最新的资料，就是国际足联根据世界杯小组赛的情况，他对世界所有的球队国家队进行了一个最新的计时排名，排在第一位的也仍然是法国队。
0: 嗯，
1: 所以种种各方面的迹象都把法国队推到了一个比较所谓大热门的这个位置上。所以这个情况下呢，德尚可能在新发布会上面对的那个记者，我不知道是不是法国媒体的记者啊，如果是法国媒体的记者，我觉得是一个善意的提醒，如果是一个法国以外媒体的提问，我觉得可能在德尚的眼里这个是有一定的挑衅的成分的，所以他才做了那样一个回答。那么这种回答除了这种回击挑衅的这种味道之外，有没有从德尚到所有法国队的队员包括姆巴佩在内心态上是不是真的把自己摆在了一个刚才你方亮说的，说你已经两次赢过我了，对吧，甭管我现在是不是世界排名第一，但是我对你来说我是在处于下风，我应该用拼的姿态去面对这场半决赛的。但
0: 是
1: 看着法国队好像没这么说。
0: 这确实是我们昨天看比赛的时候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法国队输不是不可接受，不论我们是不是法国球迷，但你看这个过程就会觉得法国队自己的特点完全没有踢出来，除了西班牙队的风格发挥的好克制住了他之外，我们就在想法国队自己做错了什么。我们讲一个细节，比赛还没有到最后结束的时候，你看德拉芬特西班牙队的主教练在干什么，在和自己的助教团队一一击掌，就那个云淡风轻，一切皆在手中掌握那种感觉。而德尚那个时候在非常焦虑暴躁的不停的打手势，在那呼喊，那意思你应该这样，场上队员应该那样，你就感觉一边用一个词概括叫无助，另外一个概括叫已经提前开始庆祝。就这两个之间的区别给我们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法国和西班牙毕竟是同一档次的球队。
1: 对，你说的这个西班牙主教练德拉夫文特和自己的助手这种表情这种动作，其实就表明了作为一个主教练，他既了解自己的队伍也了解法国人的状态，所以打到比赛那个时候不要到最后一分钟最后十秒钟，他已经看到场上这种情况已经难以逆转了啊，所以他可以提前庆祝，这个比分是很难变的。那么对于法国队这个德尚的表情，我觉得以及说这个主教练的各种啊肢体的语言告诉我们他内心的焦灼，同时我们看到更明显的就是作为法国队的主将今年27岁已经相当成熟的姆巴佩跟乌奈西蒙门将在用手抱球之后，我们看
0: 有个身体接触，
1: 有一个明显的手推他这个动作，这个对于姆巴佩这种级别的这种世界级名将来说，这是完全多余且不必要的一个得黄牌的动作。那么这个动作就说明了什么？说明姆巴佩对这场比赛自己的发挥和全队的发挥已经失望到顶，他已经意识到完全比赛不可逆转，今天不属于法国人。所以这个时候双方在场上这种心态也好，技战术的执行的这种水准也罢，其实已经在比赛中场哨声响起之前已经提前早早就确定了，不是到最后那几分钟补时，其实到了下半场第二个球进了以后，我觉得法国队心里的这些队员已经知道这场比赛已经完了。
0: 是
1: 啊，因为第二个球波罗那球打完之后，我们看跟这个奥亚萨瓦尔罚进点球那个庆祝是不太一样的啊。点球进嘛，虽然也高兴是吧，打了一个开局20分钟嘛左右嘛，那么到了波罗这球打进之后，这个就是一个通过技战术的配合，通过中路二过一反差禁区打进去的，那个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看看法国队什么时候能遭受对手这样的一种进攻之后的这种破门场面的，几乎没有。这就意味着人家的技战术的发挥远远在今天的法国队之上，所以这一点来说就让德尚感觉到大势已去了。
0: 看看大伙儿的留言，这位讲姆巴佩是不是他的脚伤也有点原因，今天表现比较失控。还有这位朋友讲法国队的队眼被西班牙的中场牢牢地困在里面，切断了法国超级攻击群的连线。包括您刚才说到的姆巴佩最后那个近乎失控的动作，辛柔也在讲说姆巴佩最后对西班牙队门将那个举动啊，有点是大将的风范了。还有这位朋友讲到了，应该是说到请您给点评一下这个就刷屏的说的速度比较快啊，刚才我印象当中是说是不是输在迪涅和楚阿梅尼的上场了啊，找到了。这位朋友讲其实很想问问两位，你们觉得今天法国首发迪涅和楚阿梅尼算不算败笔？
1: 我觉得迪涅是一个败笔啊，但是这个败笔呢，不是说迪涅对这场比赛准备的不好，或者说发挥。

0: 的有多么失常，而是说面对着这个亚马尔的这个右路不断的冲击的时候，那么应该说迪涅一个人啊，应该说准备的不是很足。那么也就是说，楚阿梅尼为首的两个后腰，叫上拉比奥，没有对这个左路的防线给予更多的这种协防和支持，这个是造成了迪涅单独面对亚马尔的冲击之后，又面临着后续右后卫这种波罗的这种联系不断的冲击，造成了他左边防守的这种缺位。所以在这方面啊，比赛的阅读这方面，我们相信法国上场的11名首发队员比我们对比赛阅读的能力要强得很多，但是从比赛进程来看，他并没有完全的及时发现这个漏洞。那么既然西米阿在右路不断的实行冲击，而且已经看出了迪涅左支右出已经难以应付的情况下，这个时候应该去多多帮帮忙。如果是队员没有反应过来，那么德尚在场外应该通过各种啊这种跟场上队员的沟通方式来提醒队员啊，比如说尤其是两个后腰队员多多的往左路去防一防。所以这方面我觉得做的确实不够，但是就说迪涅本人，我觉着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如果说不是迪涅上另外一个法国队的后卫的话，面对着西班牙队今天在右路的这种反复的这种冲击，面对着一个是亚马尔，一个是波罗的冲击的话，也很难凭借一己之力啊，把这个左路的防线守的是密不透风的。
1: 嗯，其实法国队今天丢的两个球都在左路，对吧？
0: 对，
1: 第一个呢是被外线超车，亚马尔上来抢这个反弹落起来的这个球，
0: 对，
1: 以至于迪涅解围的时候直接踢到了亚马尔的腿上，把对方放倒，毫无疑问是个点球。
0: 是
1: 第二个球，实际上波洛的这个二过一的这个反差打的是迪涅的这个内侧，
0: 对，
1: 就一边你注意内侧的时候被外线超出了，一边你注意外侧的时候被内线超越了，就是你能感觉到迪涅那个时候作为一个左后卫来讲，他个人去防西班牙队这个攻击群，尤其后排插上的这个攻击群，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上半场已经吃了一次亏了，下半场在这边还在吃亏，这个是法国队真的就是在这个位置上无人可用，还是说我们前面讲的这个所谓对不上点儿，在这个位置上是被无限放大了？
0: 不是无人可用，我们刚才说了，上半场啊，亚马尔虽然这场比赛没有直接进球，但是他这种反复在右路的这种冲刺、突破、盘带、过人等等，对于迪涅其实已经造成了非常大的消耗。那么到了下半场，迪涅仍然是要防这个亚马尔作为第一防守注意力，但是当波洛从右路突然插上，并且跟这个奥尔莫在中路形成一个二过一配合的时候，你说迪涅是怎么防，对吧？亚马尔我得盯着，然后分一半的注意力，但是这个波洛上了以后，光凭我一人我去盯俩，他的注意力是难以顾及到的。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迪涅如果把所有的这种啊被吃掉的这个左路防线的责任全部归结于这个位置的防守队员，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一个球队的防守就跟西班牙队的话，他不绝对具有具体位置上的区域防守的职责，同时这个防守也是全队的防守。如果出现了西班牙人频繁的从右路突破的时候，那法国队的防守重心就应该稍稍的略偏向自己的左翼，而不是就是正摆副歌的，当右路没有什么更大的毛病的时候，那左路还是就靠一个人和这个后腰的左侧的这位后腰，这个显然是不够的。所以在这方面，我觉得西班牙人是能够抓住法国队在防线注意力上的一些稍纵即逝的漏洞啊，频繁的攻击这个迪涅所在的这个左路的防守啊，一致形成了两个进球都是从这边去打进的。
1: 这位朋友讲，今年的法国有点像以前的德国啊，赛前也是强大无比，然后怎么都能赢英格兰，怎么都能赢阿根廷，但是碰到西班牙就被摁死了。还有的朋友讲，体系完胜天赋，西班牙用极致的团队传切抵消了法国队的球星优势，战术执行的差距在强强对话里被无限的放大了。当然有的朋友大庆777还是在关注英阿大战，说历史上都是名局啊，希望会是一场进球大战。后半时段我们会详细前瞻这场比赛，另外再给您做一个预告，北京时间明天3点开球的这场比赛，我和李格老师会在中国之声电波当中为大家全程直播本场比赛。说回这场法国和西班牙的半决赛，赛后作为失利的一方，德尚的表达特别有一条现在也在被大家讨论，就是批评裁判。这个话说的就比较直白了，说他认为这个裁判缺乏执法世界杯半决赛的这个水平。当然有朋友，这个有记者直接把这个德尚的这个回应新闻发布会上问德拉芬特，说人家说是裁判因素，你怎么看？这当然有点挑事儿的嫌疑哈。德拉芬特的回答是，输球的一方总会有各种理由和借口，就你会发现赢的好像都对，输的好像都不对。我们去掉这种滤镜的因素，只从几个关键判罚的角度来分析的话，李老师觉得，比如那个点球，比如中间出现的可能会逃掉的西班牙队的一些犯规的判罚，有比较大的疏漏之处吗？
0: 我觉得没有。

0: 首先说那个上半场19分钟、20分钟，西班牙的那个点球的获取没有任何的疑问啊。我们看那个点球出来的时候，法国队的队员相邻的看得清的，没有任何人表达异议，也没有人去跟主裁判上前去讲这个球你判错了或者没看清楚，没人。所以那个球是一个很明确、没有任何毛病的一个点球的判罚。
1: 我要插一句，因为正好有朋友在发来这个留言，在判断这个球，就进行挑战。他说他觉得那是误判，为什么？因为亚马尔手球在先。
0: 我没有看，
1: 就是那个球反弹起来的时候确实砸在了亚马尔的手肘这个关节上，但有一个细节，他那个手臂没有张开，
0: 对，
1: 他是起跳的时候手是夹在自己身体两侧的，换句话说没有扩大任何争球的面积。
0: 没错啊，你说的这个解读非常的具有裁判员的视角，就是他手臂是紧贴着自己身体的躯干的，本来作为跳在空中的亚马尔，其实手臂如果说为了平衡身体的重心略微张开一点点，完全也是在可以理解的范围之内，但是呢他没有，他还是基本上是紧贴自己的身体。
1: 但是我们也看到赛后有一些专业的裁判，当然大家不同的视角啊，有的专业裁判就认为这个点球确实应该取消，也有这样的声音。
0: 裁判队伍并不是铁板一块的啊，如果说有裁判队伍对这个球有自己的角度的解读的话，我们是完全可以理解和尊重的。但是我们相信啊，这一届世界杯看到第一场半决赛结束之后，我们看现在的世界杯只有最后的三场了，对吧？明天凌晨的3点啊，第二场半决赛，还有一场冠亚军和一场三四名季军之争。那么在前面的所有的101场比赛之中，我们看到的本届世界杯的裁判团队，既有场内的这些是吧，也有场外的视频助理裁判。我们看基本上裁判团队的整体执法的水准还是比较令人信服的。如果按照国际足联裁判委员会的那个主席科里纳的观点来看，他驳斥一切对于现在已经完赛裁判员执法场次的各种各样的这种解读和阴谋论的这种分析。所以在这个方面，我觉着啊，可以大家表达各自不同的观点和分析，但是呢，最终我们还要尊重国际足联和真正每一场比赛执法裁判员的这种执法水准，不要轻易的去质疑。你可以讨论，你可以表达你个人的意见，但是对不起，您只是一个意见而已，最终的结果以当值的主裁判的判法为准。那么从我个人的观点表达来看，我认为这个球判这个亚马尔空中点这个手触这个球，然后被判点球吹掉这个点球，我认为跟判点球这两个结果相比，我更认可判点球的这一点。没有什么太大的争议。这个球
1: 来看看大家伙留言。春风得意马蹄疾，他说本届西班牙太像2010年夺冠时候的西班牙了，防守非常出色，进攻刀刀致命。还有这位朋友讲到库巴西搭档拉波尔特的中卫组合，这是西班牙的后场组合，针对性极强，全程贴防压环，冲刺的空间，身后球和边路传中都被提前的预判，姆巴佩几乎没有获得舒服的持球的机会。我们关于这场比赛的一些细节讨论的暂时先进行到这里。现在很多朋友也在提后面那场英格兰阿根廷大战会有些什么样的关注度，包括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不要走开，稍后我们会详细关注即将开打的这场半决赛。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5: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6: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1: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决胜时刻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再次提示大家，在我们的特别节目里，每一期都准备了丰厚的纪念品送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先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专栏。
7: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位于达拉斯的 AT&T 球场，法国队重演了

0: 2024年欧洲杯被西班牙队拦在门外的剧情。德尚停在西班牙球门前的四五辆跑车，姆巴佩、登贝莱、奥利塞、杜埃、巴尔克拉纷纷熄火。和上届世界杯相比，其实法国人更强了。中场大脑奥利塞的加入，让这支球队每场比赛都在对方的禁区内开派对。但德拉弗文特显然做了更充分的准备，库库雷利亚和拉波特收紧站位，罗德里贴身跟防奥利塞，西班牙队的中后场球员就这样默默地拆掉了法国人为进攻派对准备好的气球和彩蛋。姆巴佩上半场他仅有15次出球，5次尝试过人，只有一次成功。更不巧的是，法国人自己也有气球泄气了，他们的后防线似乎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没有遭遇到足够的挑战。迪涅和拉比奥的发挥堪称灾难，上半场第20分钟，迪涅对亚莫尔肋部插上的禁区内犯规被裁判看在眼里，奥亚萨尔点球打进。此后萨利巴的下场更是让球队的后防线雪上加霜。西班牙队的左边锋巴埃纳，他可能是首发阵容里最不被看好的球员，如果不是尼克威廉斯的受伤，他都捞不到首发的机会，但如今他坐稳了主力。今天上半场他的发挥尤其亮眼，频繁回防协助中场和后防线防守，限制住了法国队的超跑们在边路轰起油门。但德尚毕竟是冠军教练，他的调整其实是及时的，换下了吃到黄牌表现鲁莽的拉比奥，杜埃换下了巴尔克拉，换一个冲击手再冲一冲，再试一试，加强对亚马尔和波罗这边的压制。但此际还没有真正发挥作用，西班牙队反而利用法国队这边立足未稳，打右边路突击进球了。第58分钟，波罗高速插上接应奥尔莫，随后一脚劲射攻破麦尼昂把守的球门。此后亚马尔在这一侧其实还有一次破门，可惜越位在先。德尚继续走马换将，特奥换下迪涅，希尔基换下奥利塞，公平地说这些换人调整没有太大问题，但实际情况却是收效甚微。也许真正的问题在心理层面，法国队这届杯赛收获了太多赞誉的这些年轻人没有做好打硬仗的准备。高卢雄鸡直到第81分钟才首次射正球门，当时替补上场的杜埃软绵绵的吊射几乎就是法国队本场比赛表现最浓缩的写照。还有一个镜头，姆巴佩在比赛尾声的时候对西班牙门将乌奈西蒙犯规被出示黄牌，急躁无措，高卢雄鸡的头没有低下，但他们梗着脖子在90分钟里没有找到方向。最终比赛结束，西班牙人2-0收下胜利。也许我们赛前确实低估了这群斗牛士，又或许我们过于关注姆巴佩和他火力强大的攻击群，而忽略了西班牙队的实力。本届杯赛他们一直攥着拳头，首场比赛战平佛得角被视为耻辱，随后战胜沙特和实力平平的乌拉圭，这些比赛也没有给我们提起太大的兴趣。此外还有亚马尔，他并没有像很多人那样成为头条人物，至少在这次杯赛目前为止不是。但西班牙队又不止一个亚马尔，他们令人信服地战胜了法国人，也提醒世人，在世界足坛，没有球队比他们更擅长传球。有意思的是，过去我们认识的德尚更隐忍，他是那个习惯让球队先攥着拳头堵后手的人。在2018年捧起大力神杯的时候，整届杯赛甚至他只在对克罗地亚队的下半场出了一记直拳。也许是因为本届杯赛是德尚带领法国队的最后一届大赛，迪迪埃变了，他放任了手下的天才随意起舞，但竟然真的在碰到第一场硬仗的时候，因为过早暴露火力点，被德拉弗恩特找到了命门。这位曾经用极致的实用主义征服世界的功勋教头，在执教生涯的谢幕巡演里，破天荒地选择了一场近乎奢侈的浪漫。他放下了盾牌，解开了缰绳，决定让天才们在盛夏的德克萨斯纵情起舞。只可惜足球世界最冰冷也最迷人的地方就在于此，最严密的理性最终击碎了老帅在最后一刻流露出的浪漫。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我明天将会瞬移到亚特兰大，在那里咱们一起见证英阿大战吧。
1: 听完了专栏，我们接下来要开始大家耳熟能详的我们决胜美加墨的竞赛环节了。比赛剩的已经不多了，我们的竞赛同样进入到了冲刺阶段。此前的一道题预测西班牙队和法国队的比分，现在出结果了。哎呀，毫无意外啊，大家又一次全军覆没。那今天这道题我们问什么，大家又给出了怎样的答案呢？我们先来听听看出的什么题。
2: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7月16号凌晨，世界杯半决赛英格兰对阿根廷，我们猜什么呢？给大家深夜看球

0: 直到最后增加点悬念吧，就问这场比赛有没有绝杀或绝平呢？时间范围给的放宽一些，不只看伤停补时，就猜常规时间85分钟以后或者加时赛115分钟以后有没有进球，有或没有，二选一。
1: 我是时政足球教练管乐奇。英格兰队对阵阿根廷队的这场半决赛，我觉得阿根廷队真的是廉颇老矣，尚能饭后。面对英格兰队的年轻人，一波又一波的冲击，很难顶住90分钟。我觉得60分钟阿根廷队可能就会出现体能枯竭的情况，而且现在这么炎热的天气，这些阿根廷的老将说不准谁就会意外受伤，打破场上的均衡。至于85分钟之后有没有进球呢？我觉得没有，很有可能这场半决赛会是一边倒，英格兰队轻轻松松就常规时间2球领先，完全没给阿根廷队最后时刻创造悬念的机会。
2: 我是不怕垫底的李哥，我先给出题人方亮手动点赞一个，这道题你能从这个角度提出，算你牛，更算你狠。这次我也不分析了，因为我觉得也分析不出一个所以然来。最后几分钟加上补时阶段有没有进球，不光我们不知道，场上踢球的英格兰和阿根廷球员也不知道，这就是一种玄学与命运。两队的球员在场上拼，我在场外蒙吧。我认定在方亮设定的这两个时间段内不会有进球。
3: 我是老编辑杨森。英阿大战，我想只要不是前面打花了的局面，比赛的空气会越来越紧张，加上体力的不断消耗，最后时刻落后一方势必要大举压上拼一把。即便是比分相同的情况下，到关键时刻两支队伍也不乏一锤定音的胜负手，所以这题我猜会有绝杀。
4: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今天这个题出的真是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出题人居然给我们送分来了，不光不是填空题，只是二选一，而且一场比赛90分钟或者120分钟，居然问我们这其中最后时刻加起来最多不到20分钟的时间会不会进球。你想啊，谁踢球不是一上来生龙活虎，到最后脚步蹒跚的？即便加上追分啊、最后一搏呀、这些斗志的因素，那肯定还是这一点点时间里不进球的概率更大呀。虽然阿根廷队和英格兰队恩怨多，但这种概率的因素还是不能不信。而且两队的进攻说实话都不咋样，本来就是最后再着急也未必能进球，所以我的答案是没有。
5: 英格兰和阿根廷的比赛，两队从世界杯一路走来只有2场比赛零封了对手，不过从淘汰赛开始两队每场比赛都有失球，所以呢球队无论是人员结构还是战术上都是存在着明显的短板。两支球队呢特点也很类似，取得领先之后都会选择回收去打防守反击，但是这对宿敌对决一旦比分的平衡被打破呢，那我相信攻防转换的速度就会有所提升，再加上两支球队呢都有不错的板凳球员，拥有改变比赛能力的这种类型的球员，所以我预计会在比赛的末端或者是加时赛的末端会有绝杀出现。
0: 你看这题出的差不多一半觉得肯定有，一半觉得肯定没有，这就是一个好题，对吧？我自己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一下哈。你看我们趁这个机会也看一下我们的这个目前的积分榜啊，人工智能还是11分啊，排名靠前，但同时并列第二的杨森和广元奇就差一分，两个人都是10分，只差一道题。张文朱玉明还是9分，王宇还是8分，李老师暂时垫底7分。但是得说一下，我们进入8强的时候，郝迪出过一个题，说谁能夺冠，那个题当时给过一个2分，因为当时人类领先和这个领先的 AI 之间的差距是2分嘛，所以我们说对吧，这个人类帮助人类，我们给一个2分的题的机会。那个题当时只有李老师选择了西班牙我记得，所以如果西班牙最终夺冠的话，您加上那2分起码就不用深陷保级区了。当然西班牙能不能夺冠现在只是说还有1/2的可能，
2: 起码有一半的可能性啊。
0: 反正那天选法国的现在
2: 都已
0: 经淘汰了，
2: 淘汰了。哎，
0: 我为什么出今天这道题啊，一是因为有没有平局郝迪出过了，比分郝迪也出过了，但是呢我前天我也出过一道题，就是有没有红牌或者点球。我为什么出那个题，因为今天这场比赛的主裁判美国人埃尔法斯之前吹过3场比赛了，3场比赛他给过2个点球，还掏过1张红牌，所以大家算算这里面的概率，我觉得那个其实可以探讨一下的。换句话说，到今天我真的不知道应该出什么了。想来想去，我发现阿根廷队之前

0: 几乎每一场比赛，尤其是淘汰赛的最后时刻，绝杀对吧？绝平这种球都有。英格兰的最后时刻进球也不少，所以说起来确实最后时刻，你当然比起90分钟、120分钟，它是个小概率事件。但当这两个队相遇的时候，所谓的最后时刻还是小概率吗？悬念其实恰恰在这里。李老师是选择的是没有哈。
1: 对。
0: 但是对这场比赛本身的走势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的这个看法和前瞻吗？
1: 因为刚才播这个嘉宾竞猜的内容的时候，我们知道坐在直播间外面的编辑小管说了一个啊，这场比赛会一边倒，英格兰会轻松的战胜。
0: 李老师当时就摇头不同意。
1: 对对对，我真的不太赞成啊，虽然我对小管非常的尊敬，但是对观点上我还是
0: 此刻小管也在外面摇头。
1: 对对对对对，因为首先这场比赛说英格兰会轻松的战胜阿根廷，这本身就不成立
0: 啊，
1: 不可能轻松的战胜阿根廷，战胜还是有这个可能性的，但轻松二字绝对不可能，这是第一。第二呢，从两队前面的比赛进程来看啊，这个阿根廷队我觉得是非常老练的啊，尽管这支球队目前的整体年龄结构确实有点老化的这种啊迹象，但是呢整体作战的能力，特别是在一球甚至两球落后之下，他非常有沉得住气。
0: 哎，你还别说，今天这两个队都是打到目前为止大家夸韧性这个词用的最多的两个队。
1: 英格兰呢，从前面的比赛来看，我认为没有体现出这个球队目前拥有的这种超高的身价啊。换句话说，就是英格兰这个球员身价中水分确实比较多啊。这也是历届世界杯英格兰队给大家留下的一个固有的印象。那么这一届呢，英格兰队整体的表现比以往世界杯的表现有所反弹啊，有所改变，但没有从本质上有啊根本性的改变。所以这场比赛的半决赛，我认为整体的技战术水平各方面来衡量的话，首先就不如今天北京时间5点结束的第一场半决赛，这是我大概率肯定的。所以这场比赛的胜负走向，我认为是五五开，双方各有各的这种杀手锏和各有各的技战术的特长，同时短板也确实比较明显。所以第一，排除轻松二字，不管谁战胜谁都绝对不会轻松。第二呢，双方的胜负关系并不是很明确，到目前为止，反而我看到很多的这种社交媒体上啊，不论是中国球迷还是外国球迷还是媒体，对阿根廷人可能把握住胜机的这种可能性应该说更加的高看一点。
0: 看看我们出了这个题之后大家伙的这个答题情况。哎，这位朋友讲两队都有一锤定音的顶级终结者，85分钟之后体能下滑，防线空隙变大，加上定位球的变数，他英阿这种级别的强强对话，最后时刻真的很容易靠球星个人能力诞生绝杀哦。这样我们听听看 AI 他会怎么选。
2: 从两队本届淘汰赛表现、历史交手记录、体能短板三点来看，这场半决赛几乎一定会在85分钟常规尾声或者加时115分钟之后产生进球，要么是一方绝平拖进加时，要么是加时尾声完成绝杀。阿根廷是四强里最擅长后程破门的队伍，上一轮对阵瑞士，加时112分钟阿尔瓦雷斯轰入世界波，120分钟补时老塔罗再补射锁定胜局，连续两轮淘汰赛靠85分钟后进球拿下比赛。英格兰图赫尔习惯70分钟后连续换上进攻球员，依靠边路传中定位球持续施压，85分钟后高攻强点，二次进攻得分概率极高，末段进球是这场宿敌对决的大事。
0: 哎，我还是第一次听见这个我们人工智能猜题的时候用这个高概率大事来形容，它一般都是很理性的说55%的可能，50%多少的可能，这我都没想到我这提出的让 AI 觉得几乎一定会出现，这个我不禁开始怀疑了，这个真的是高概率事件吗？总之给大家晚上看球尤其熬夜看球提供一些悬念上的参考。看看大家的留言，这位朋友讲英阿之战啊，防守都不是固若金汤，如果谁先进球占得先机，想靠防守赢得胜利会很难，只有像西班牙那样全场压制对手才能有机会取胜。所以再说一下，他估计会是火药味十足的比赛，红黄牌也许会是输赢的决定因素。还真的是，你说英格兰和阿根廷的比赛，我们就从66年拉廷那个当时还没有红黄牌，裁判说你走啊，那个时候是口头驱逐，拉廷说我就不走，我认为你判的不对，当时赖了十分钟不愿意下去，那是几乎快成为了世界杯比赛当时最大的一个轰动的事件，就是有人不服从裁判判罚，这样才从70年墨西哥世界杯开始，国际足联说咱们开始有个红黄牌吧，就是你别出现裁判让你走，你说我们还要再开个会讨论一下，没那个时间去耗。红黄牌多多少少就是拉廷那个事件诞生的。 但是拉廷本人刚好是本届世界杯期间7月11号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去世，享年89岁。所以我看赛前也有阿根廷的球迷讲，恩怨的起始开头的那位主角刚好在这次这个恩怨对决之前去世，冥冥当中会不会也有一点玄学的因素？
1: 我觉得

0: 当地的这种赛事组委会
1: 最高安保级别，
0: 对，视为本届世界杯啊这个风险程度最高的一场对决，而且呢当地警方也为此做了各种各样的安保预案。但是可惜的是啊，这种安保预案把双方球迷在入场这方面可以做一个有效的驱离，就是你从东我从西各自入场，但是国际足联在比赛场内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就是禁止用物理的方式把双方的球迷彻底隔离开来。所以这样的话就意味着这场比赛随着比赛的进程，如果出现了刚才我们说的探讨那个亚马尔的点球到底存在不存在的话，双方场上的球迷会不会因此啊一下就被点着了这种冲突的这种火苗，这个还真的不太好。
1: 我觉得在场上直接闹起来的可能性不大，怕的是这个场外，因为大家都是花了钱买了票的，就关键时刻得放在看比赛上。但是看完了比赛之后，比如输的一方退场的时候，是不是心里头觉得那个点球不该判，那个红牌我们冤枉了，然后对吧去闹一闹去找找平衡，赢的一方又觉得要痛打落水狗，很多时候所谓的这个矛盾不就是这种激化出来的。
0: 对，这是有可能的啊。我们希望明天凌晨三点开始的这场英安大战整个比赛的进程比较丝滑啊，双方的那个进球毫无争议，这样的话情况如果这个到了中局的时候，双方的球迷胜了自固然是兴高采烈，输的肯定是心里不太舒服，但是呢由于比赛的过程没有特别大的争议和纠纷的话，双方赛后还是比较会平静的。但就怕出现了一种啊模棱两可，双方观点出现尖锐冲突的这种判罚和场面的话，
1: 比如说
0: 这就麻烦了。
1: 98年贝克汉姆那张红牌，
0: 对，
1: 英格兰媒体说
0: 对
1: 西蒙尼是演的，
0: 对
1: 啊，西蒙尼说他踢没踢到我呀，
0: 对，
1: 所以阿根廷媒体说他就是应该红牌。
0: 哎，
1: 这个你怎么办？
0: 现在的世界杯的这些顶级的球员，我觉得除了技战术水平能力很强之外，也都是好演员啊，都能够进入到电影学院。对，我们看看这个恩波洛啊，瑞士的那个队员，那个啊原地的那种受伤啊，起跳然后再摔倒在地，真的第一时间我没看回放的时候和那个角度镜头没给的时候，我真的认为那个绝对是一个犯规。
1: 我当时没看见帕雷德斯做什么，但看见恩波洛倒地那个
0: 太像了
1: 翻滚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帕雷德斯到底干了什么？
0: 是是是，所以当那个镜头给到我们的时候，特别是慢镜头给到我们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啊相信，有的时候啊，这个所见真的不一定是事实。我们看了以后，那根本就没有碰到嘛，对不对？你在那个原地上你自己玩了个起跳是吧？那个太过分了。如果帕雷德斯不得那张黄牌的话，可能场外的视频助理裁判依照相关的规则还不太好介入，因为这个黄牌等于出错了对象嘛，所以他是依规可以介入的。
1: 嗯，说回这场比赛啊，时间因为比较这个紧了，我们关键提示大家一点，就现在很多朋友都在讲，我们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提示大家这一点，就是阿根廷队这一届因为迪玛利亚退役带的这个几个年轻的边锋，要么发挥的问题，要么主教练信任程度有限的问题，目前上场的机会不多。
0: 嗯，
1: 所以这一场这个边路是被英格兰随意的压制，以至于频频起高球，阿根廷这届的防高球的能力可一般哦。还是说大家以前觉得，就像之前我们法国西班牙那场一样，大家以前觉得阿根廷的边路不行，结果今天什么小西蒙尼啊，什么尼古拉斯冈萨雷斯啊，什么阿尔马达呀，全部都冲起来了，那完全就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这可能边路的攻防会成为一个意想不到的，有可能意料之外的一个爆点。
0: 对，你方亮说的这个，如果真的成为阿根廷今天的首发阵容的人选的话，确实这场比赛就好看了。但是以我对斯卡洛尼和前面阿根廷的整体表现和首发来看，斯卡洛尼断然不会在这样一场关键的半决赛中突然改变首发的人选，所以大概率会看到英格兰在边路会不会频繁的突破阿根廷的防守，让阿根廷在禁区内遭受英式的这种冲吊啊，这个是一个看点。如果形成这样的比赛场面的话，阿根廷的防线确实是有点危险。
1: 嗯，另外现在也有阿根廷的媒体爆出来说，这场比赛德保罗可能不会首发，就是一直用惯了的中场的组合可能要调。换句话说，大家习惯了说梅西出场的时候跟着两个保镖啊，德保罗和帕雷德斯，
0: 是
1: 可能今天有一个保镖不在，这个可能会增加中场的梳理，但相应的也会减弱中场防守的硬度。斯卡罗尼真的会这么选吗？如果这么选，会成为比赛的某种胜负手吗？无论如何，我们给大家提供了不同的观赛的 N 个角度，最终比赛怎么走要看英阿大战两边上场球员的选择。再次给您做出一个预告，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三点，中国之声的电波当中，我和李老师会共同为大家带来这场比赛的转播，希望我们熬夜看球90分钟之内能有一个明确的结果。但如果真的足够精彩，我相信无论是说球的还

还是听球的、看球的，也愿意在世界杯这样的舞台上见证又一场奇迹般的加时或者点球名局的产生。英阿大战，我们会和大家不见不散。今天节目的最后，再次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会给在央视频直播间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听众朋友们送上世界杯纪念品。今天获奖的听友是音乐水塔，恭喜这位朋友。以上也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朗月。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军方15号说，当天再次对位于约旦境内阿兹拉克的美军基地发动无人机袭击，破坏了该基地的美军 F-18 战斗机和大型装备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也发表声明说，美军14号夜袭击了伊朗南部沿海多地，伊朗予以回击，破坏了位于科威特的美军军事战备和支援中心。伊朗还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多处军事设施，其中包括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巴林内政部15号凌晨在社交媒体上说，巴林再次拉响防空警报。科威特军方当天凌晨发表声明说，科威特防空部队对敌对无人机袭击实施拦截。约旦武装部队15号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当天凌晨拦截并击落了3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今年1到6月全国农村

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了解到，中国气象局近日出台了现代农业气象防灾减灾业务能力建设方案2026到2030年，加快构建新型气象卫农服务体系，着力提升数字化、场景化农业气象防灾减灾业务能力。方案明确，到2030年，全国现代农业气象防灾减灾能力将显著提升。据日本共同社14号报道，自高市扫描政府去年10月成立以来，日本已有82个地方议会向中央政府或国会提交意见书，要求高市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或将无核三原则法制化。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凌晨3点，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半决赛，英格兰队将迎战阿根廷队。体能是对双方球队的考验，两队1/4决赛均经历加时赛，英格兰队此前还连续在墨西哥城高原和迈阿密高温高湿环境中作战。赖斯此前传出身体状态不佳，并在对阵挪威之役半场结束后被换下，后卫宽萨则将继续执行停赛，无法出场。阿根廷队阵容相对完整，但连续3场淘汰赛苦战带来的身体消耗同样无法忽视。此刻提示，记者今天从广西南宁市自然资源部门了解到，根据南宁市未来24小时降雨预报及前期降雨实况，结合地质环境条件分析，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南宁市横州市全部地区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等级为黄色预警，气象因素等致地质灾害发生有一定风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姚科。近日归心一园，故宫乾隆花园沉浸式光影展在国家典籍博物馆第三、四展厅正式面向公众开放。数字光影技术让这座从未完整示人的紫禁秘境第一次向公众展露全貌。展览以归心一园为叙事主线，设置眼其入胜，回首其间，时序入园，定境立序，归心可居五大体验篇章，搭建了15幕沉浸场景和17处交互装置，呈现出一步一景皆可触，一砖一瓦皆有灵的独特观展体验。展览将持续展出到12月6号，在开馆期间每日提供2场免费公益讲解，并配套多处主题打卡点位，您可于11、12图前留影，影像能够瞬时融入古画，也可以通过触控屏幕亲手拆解七杀工艺，还可以对镜自照，生成专属的我心之园。此时观众不再是旁观者，而是沉浸游园人。说回乾隆花园，这座乾隆皇帝为自己晚年生活构建的理想居所，面积虽小却独具匠心。花园融汇南北园林艺术精华，兼具文人雅趣与皇家气度，在中国乃至世界古典园林史上具有重要地位。不过乾隆花园只是故宫4座内廷御园之一，故宫深处还藏着御花园、建福宫花园、慈宁宫花园，它们串联起皇家与文人两大园林脉络，本身就是一部活着的中国古典园林史。一座花园里能藏下多少造园的心思，一个时代的审美理想，又如何在一山一石、一厅一榭之间安放？今天的朝花夕拾，让我们一起走进故宫的园林，在山水亭台间品读中国园林里藏着的艺术精神与生活智慧。乾隆花园也叫宁寿宫花园，它建于清乾隆37年，也就是1772年，是乾隆皇帝为自己退位后养老而精心修建的。园内以著名的倦勤斋、福旺阁和竹香馆为代表，汇集了江南园林的精巧与宫廷工艺的极致。乾隆花园南北长约160米，东西宽不到40米，就在这狭长的不到6000平方米的空间里，精巧地安排了4进院落，错落着27座建筑。乾隆花园虽然在4大御园中面积最小，但建筑密度却是最高，艺术价值也是最为卓绝的一个。乾隆皇帝喜爱江南园林，特地请来了江南工匠，所以在这座园子里，北方皇家建筑的端肃与江南园林的灵秀融合在了一起。比如第一进院主体建筑古华轩，四面开敞，用了北方宫廷中罕见的黑漆描金落地罩，这是典型的江南做法。同院的戏赏亭内还特意凿了仿王羲之《兰亭雅集》的刘碑渠。 第二进院的岁初堂，名字取自近代孙绰岁初之意，象征归隐初心。再往后走，到了第四进院，便是整座花园最高大的建筑福望阁。它南面假山上还立着一座造型别致、平面呈五瓣梅花形状的碧螺亭。自故宫博物院1925年建院开始，这片园林几乎未曾对公众开放。从2000年开始，故宫博物院与专业机构合作，启动了漫长的保护修复工作。20多年的修复后，直到2025年9月，为纪念故宫建院100周年，乾隆花园第一二进院落终于与观众见面。那些藏在园子里的匠心与技艺，也才重新被看见。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美中国》节目，一起了解故宫乾隆花园的修缮故事。
1: 古老的地标，今天多数都成为了中国的旅游热点。北京故宫的决策者们尝试向游客开放更多的区域，乾隆花园就是其中之一。它是为乾隆皇帝退位后养老休息而建造。乾隆

0: 皇帝在这里集中了全国的能工巧匠，用18世纪中国最精美的手工工艺来实现他艺术审美情趣一生的总结。1924年，末代皇帝溥仪被驱逐出宫后，乾隆花园便无人问津。直到2003年，中美双方专家走进倦勤斋，这是乾隆花园最北端的建筑。由此，一场自北向南全面修缮乾隆花园的浩大工程开始了。
1: 听说天天说要保100年，有可能吗？
2: 100年肯定没问题。
1: 这一阶段可能作为时间稍微的。
3: 我们常用一个词儿叫挑战。
1: 其实我
3: 对一个历史原状，它那个生活空间，这里边室内的这些装饰的东西啊，生活的东西，比如说陈设的东西，整体的去研究它、修复它，这是故宫博物院头一次的。
0: 福旺阁，这是园中体量最大的建筑。修复保护工程包括建筑部分的维修、家具陈设和内装饰的修复等等，

0: 整个秦皇花园是一个四进院的，大的1122几座房子，每个房子造型都不一样，里边的空间组合不一样，装饰手法也不一样，都是千变万化。
1: 乾隆时期，室内装饰装修在技术工艺与材料方面的复杂性，远远超出王世维的想象。
2: 现在我经过我的处理，
3: 对，
2: 展现原来的面貌。
1: 虽然此前倦勤斋的修复积累了大量经验，但依然困难重重。
4: 这个七杀，本来我们苦苦地寻找了好几年，都不知道到哪里去找这种已经失传的工艺。
1: 苑红旗从事清代宫廷陈列研究近40年，经过档案查找，发现乾隆花园里苏州制作的丝织品最多。受王世维的委派，他要在苏州碰碰运气。
4: 经过苏州的朋友介绍，我们在当地呢有一家丝绸府恢复了一种传统的工艺，就是那个吴螺，正好跟我们寻找的漆，就是做漆砂的底料吻合了。
1: 福旺阁隔扇的窗纱需要在丝织品上施漆后再涂金箔。苑红旗幸运地找到了类似的手艺。
4: 这两个，这个已经很接近了啊，这两个。
5: 那个前前后后要多少遍？十几遍呢？
6: 3年多了。
5: 你看我们的4年还没完，
4: 还
5: 继续再做，
4: 还继续再做，它的薄厚度，和这个已经反复试验，
5: 终于接近成功，
4: 现在就剩的这个纸的问题了。
1: 四处寻找中国手工艺高手来修补和替代内饰，一直是乾隆花园修缮重要的一环。此前为找回镶嵌玉雕、双面刺绣、织锦、命纸、丝竹镶嵌这些最精湛的手工艺，王世伟带领的专家团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然而文物修复的手工艺能否像最初制作时那样纯正，还要等待样品的试制。故宫专家们此时能做的只有等待。
7: 御花园是整座紫禁城最古老的园林，始建于明永乐年间，距今600多年。它位于紫禁城中轴线的北端，坤宁宫后方，是内廷北端的一座宫后院。御花园东西宽约100多米，南北长80多米，面积不大，却是宫里唯一一座完整保存至今的明代园林。园内古树参

0: 天，多为明清两代所植。堆秀山由太湖石叠成，山顶御景亭是园内的制高点，可俯瞰内亭北区。万春亭和千秋亭一东一西，均为明代重檐攒尖顶，藻井金龙画彩，保存极佳。御花园是内亭最深处的静谧游赏空间，600多年来，这里见证了帝后嫔妃们四季晨昏与宫中岁时。下面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故宫一百》，一起领略御花园独具魅力的园林之美。
1: 这处古色古香、幽静安谧的娱乐场所，坐落在紫禁城最北部的中央，位于乾清宫和坤宁宫之后。在紫禁城中，我对它的印象将永远是最美好的。
2: 这段对御花园最美好的记忆，来自一个世纪前的英国人庄士敦。庄士敦，中国历史上唯一拥有帝师头衔的外国人，1919年进入紫禁城，成为末代皇帝溥仪的英文老师。在他的眼里，御花园是皇帝们的周末。来到御花园，他们脱下龙袍，从一国之君变回一家之主。

0: 假山、山洞、古树和曲径，使它成为罕见的美妙迷人之处。
1: 御花园的甬道，花卉、戏曲、美人、典故，五颜六色的卵石，900幅图案。时间也栽种在这里。一株木化石拥有比紫禁城里最年长的树木还要古老的记忆。前朝罕见的树木在这里涌现，紫禁城居民最清澈的呼吸从这里开始。御花园是紫禁城的肺。石头洗去棱角，假山乔装云朵。在这里，泰山变身为一方石头，黄河浓缩成一湾泉水，万里江山凝结在一株盆栽，足不出户尽收天下之美。中国最有权力的人深谙园林的奥秘。

0: 这奥秘也感染了有幸居住在此的庄士敦。
1: 皇上在御花园中给了我一处房子，对于宫内属臣们来说，这是破天荒的。我向皇上讲了一些有关泰戈尔氏的问题，并请求允许带他到紫禁城来。这个请求马上得到应允。在御花园我的亭阁中的会见，肯定使皇上和诗人都很愉快。我想是如此。
0: 在这一年，溥仪在庄士敦的帮助下结识了更多的外国朋友，这些会见的地点几乎

0: 总是御花园。在这所露天的会客厅里，千年的宫廷规矩正在逐渐消融。
1: 御花园的布局处处藏着中国园林的章法，亭台是点景，古树是映衬，而石头是园林的筋骨。御花园里藏着20余座独立奇石，每一块都有来路。大量南派太湖石在明代永乐迁都时从江南运抵，而堆秀山上所用太湖石更是北宋艮岳的遗物，有着将近1000年的历史。它们不是随意摆的，瘦漏透皱，呼应着江南的审美，北地石料的雄浑厚重，又契合着宫廷的气象，一石一景串起了整座园子的灵气。在古人看来，石头是天地之骨，是造园者精心布下的点。御花园里的石头不只是风景，它们代表着一座园林的骨架，也藏着一个时代的审美偏好。接下来，咱们就跟着清华大学人文清华讲坛，一起去鉴赏御花园里那些不一般的石头。
2: 比如我们要是去苏州园林，进门很可能要有个隐蔽什么石之类的，不能一览无余，叫你一下看到头。这个地方就是一进来之后就很规整的，然后可以看到千遍。
3: 但是它作为一个花园，它还是跟这个居室建筑和朝衣建筑是有很大的区别。这个花园里头苍松翠柏，各式各样的石头，还有山石，你看这个树，也都是长得奇形怪状的，就很像中国画里头的那些树的形状。再看一下这个路的两边，有很多的千奇百怪的石头。
2: 有一个啊，这个诸葛亮拜斗石
3: 在这儿。对，看这个石头很有意思。石头的左边像是一个人穿着一个长袍，那个拱着手做作揖状。那他做作揖，他为哪作揖呢？你再看那个右边那个黑色的石头上有星星点点，正好是7个。星星，就像是
2: 北斗七星
3: 一样。所以这一块石头呢，就被人们形象的称为是诸葛亮拜斗石。他在这个园林里头摆了很多这样的石头，而且每一个石头都有一个底座，就像是一件一件的盆景一样，陈设在这个花园的各处。那这个呢，石头作为一种我们中国园林的独立的欣赏对象，就形成了一种赏石的文化。这很早以前，就从宋代开始，我们就逐渐的形成了这么一种文化，就是审美文化的传统。在宋代，无论是皇家还是文人，都很喜欢这种奇形怪状的石头。宋代的皇家园林艮岳不就是运了很多这个太湖石放在那里作为景点吗？还有这个宋代的一个大的文学家，米芾也是一个大书画家，他对于石头的热爱呢，就到了那种如痴如癫的状态，所以人们也称他为米癫。
2: 就有米芾这个拜石的有画哈。
3: 对，他那米芾拜石呢，他就是他看到他喜欢的石头都要作个揖拜一拜，所以后人就有很多的绘画题材就是以这个为题材来绘制的。
2: 就把石头当成是一个有灵性的东西。
3: 对，而且在就是宋代开始也有很多这种石谱流传下来，宣和石谱、云林石谱，它是作为绘画就是画石头的一个
2: 母本。
3: 但是呢，也其实也就成为了慢慢的成为了我们赏石的一种标准。这个传统就一直流传下来，到了后世也有不断的有这种石谱出现，就像芥子园画谱啊，这些都已经就也就是形成了中国的这种园林啊，还有绘画的

0: 一种赏石文化。
1: 嗯嗯，那像这个把石头啊，就是把单块的石头，作为一个审美对象，这应该是中国审美的一个，是不是一个比较独特的文化现象？
0: 对，是的。嗯嗯，而且你看，我们说这个石头怎么样，什么样的石头是最美的呢？有一个最基本的标准就是瘦、漏、透、皱。
1: 要瘦头透还要皱。
0: 对，就是那个石头的形状越奇特，嗯，他就认为这个就越符合人们的这种对美的追求。
2: 走过乾隆花园的亭台，赏完御花园的奇石，这座600多岁的宫城里有太多值得记住的景致。一首周深带来的歌曲《光亮》之后，我们再继续跟着故宫去游园。

0: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姚科。故宫西路还藏着一座不一样的园子，它的名字叫建福宫花园，建于乾隆五年，也就是1740年，是乾隆在紫禁城内修建的第一座花园。园子占地不大，约4000平方米，却分东西两路，东路规整，西路以延春阁为中心，呈向心格局，中间以游廊相连，山石错落，草木掩映，高低之间藏着江南园林的意趣，也带着皇家院囿的气度。整座园子取名建福，取意于积聚福座，建立福祉，深起中国古代礼制中福的至高寓意。乾隆把自己的造园主张都放了进去，这是一座游憩的园子，也是他一生造园梦的开端。他在这里看过花，也写过诗，那些即兴留下的文字里藏着一个皇帝对山水的私心。接下来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故宫一百》，一起走进建福宫花园的前世今生。
4: 2005年，建福宫花园复建工程全面完工。在被大火焚烧了80多年后，乾隆皇帝修造的第一座花园又重新出现在紫禁城的外西路。当皇帝的御制诗和传说都已缄默的时候，建筑还在说话。乾隆五年，登基不久的皇帝把自己当皇子时居住的乾西二所升格为崇华宫，四所五所被改造为花园。前宅后园是中国文人理想的生活模式。中国文人的后花园虽然是自然式庭园，但这自然的定义并不是乡野的自然，而是以自然的名义表达了心灵自由的境界。乾隆从小接受儒学名师的教育，汉文化素养很高，他曾写有40000余首御制诗，数量之多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位诗人。在龙袍下面，乾隆还有一件文人的衣衫。

0: 格按照理智规划设计的紫禁城，少有空间留给皇帝的心性。也许文人乾隆一直在寻找着自己的后花园，渴望在一体两面中实现内心的平衡。这里集江南园林和宫廷园林特色为一体，以宏伟的延春阁和开场的静怡轩为主，各色建筑错落有致。内心多样的乾隆，异常钟爱这个紫禁城中空间变化最丰富的院落。皇帝的珍宝也被大量存放其间，由表及里，建福宫花园鲜明地签上了乾隆自己的印章。几十年后，乾隆把他对建福宫花园的钟爱延续到宁寿宫花园。宁寿宫区是乾隆为自己退休后当太上皇而准备的。宁寿宫花园的建造以建福宫花园为蓝本，从此在紫禁城内廷东西两路上，模样相似的两个花园遥遥相对，应和着皇帝的青春与迟暮。2005年，建福宫花园复建工程完工，这时距离最初兴建已经有263年。
1: 逛完了建福宫花园，我们再去故宫西路最南端，那里还有一座园子，也就是慈宁宫花园。和前面几座园子的熙攘热闹都不一样，慈宁宫花园是紫禁城里最为沉静的一隅，它的主人是历朝的太后太妃们，这里没有太多游赏的喧闹，更多的是低眉合十的安宁。花园里佛堂林立，是紫禁城内佛堂密度最高的区域，将精神抚慰的佛堂安放在自然抚慰的草木之间，这是造园者的用心。慈宁宫花园始建于明代嘉靖年间，清乾隆年间又进行了大规模改建。园子南北长130多米，占地6500多平方米，园中叠山砌池，建楼筑亭，但格局疏朗开阔，与江南园林的曲径通幽迥然不同。这里没有帝王的气度，也没有寻常的欢愉，走过前面的热闹与精致，再来这里便懂了什么叫月满西楼。接下来让我们去聆听慈宁宫花园诉说时光故事。
2: 乾隆16年11月，为了庆祝母亲崇庆皇太后60岁的生日，慈宁宫内正在举行隆重的祝寿典礼。早晨五鼓，栾仪卫在慈宁宫门前陈设太后仪驾，皇帝的拜位设在慈宁门正中。天亮时分，皇帝、皇后分率王公大臣、妃嫔、命妇等在此行礼朝贺。清继承了明王朝以孝仁治国的儒家思想，高举孝道作为政治表率。前朝皇帝驾崩，子嗣皇位，先帝的后妃无论暮年

还是青春，随之成为太后、太妃，由紫禁城内廷中心地带的东西六宫迁移到这里。慈宁宫为皇太后正宫，是举行大典礼庆的场所。太后是慈宁宫的焦点，而一些地位低下的太妃、太嫔，先帝在世时尚且遭受冷落，住到慈宁宫后就更无地位了。通常，他们只能靠微薄的利银为生。

慈宁宴喜图所描绘的热闹场景，在这片宫区中只是片刻的点缀，大多数时候这里是静谧的。当清晨在慈宁宫投下第一缕光影，这里飘起袅袅佛香。慈宁宫花园是紫禁城内大小佛堂集中的区域，将精神抚慰的佛堂得体地安置在自然抚慰的园林之中，不甘寂寞又不得不寂寞的先帝的女人们，在拜佛诵经、草木摇落中获得内心深处的宁静。

0: 溪六宫来到这里，实际距离并不遥远。可是对于前朝后妃来说，这段距离抵得上千山万水。此后，属于他们的时代一去不返。
1: 逛完故宫的这几座园林，你会发现每一座都在回答同一个问题，那就是人该如何安顿自己。一座园子就是一个人的归心。下面让我们在谭维维的歌曲《城》中一起感受这座宫城600多年的微光。

故宫的园林从建造至今数百年来，看过太多人来人往，他们不说话，却把中国人的心思都收进了山。

0: 山水亭台里，能静下来坐一坐看一看就是好的。下次去故宫，别忘了走进这些园林，听听风穿过老树的声音，展开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听见经典。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汪曾祺的散文作品《花园》中的节选内容，由我为您朗读。我的脸上若有从童年带来的红色，它的来源是那座花园。我的记忆有菖蒲的味道，然而我们的园里可没有菖蒲啊。它是哪儿来的？是那些草？这是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但是我此刻把它们没有理由地揪在一起。八根草绿茵茵，唱个唱把狗听，每个小孩子都这么唱过吧。有时什么也不做，我躺着，用手指绕住它的根，用一种不露锋芒的力量拉，听顽强的根弧一处一处断。这种声音只有拔草的人自己才能听的。当然我嘴里是含着一根草，草根的甜味儿和它的似有若无的水红色是一种自然的巧合。草被压倒了，有时我的头动一动，倒下的草又慢慢站起来。我静静地注视它很久很久，看它的努力快要成功时又把头枕上去，嘴里叫一声嗯，有时不在意，怜惜他的苦心就算了。这种性格呀，那些草有时会吓我一跳的。它在我的耳根伸起腰来，当我看天上的云。我的鞋底是滑的，草磨的它发了光，莫碰臭芝麻，沾惹一身，嗨，难闻死人。沾上身子，不要用手指去粘，用刷子刷。这种籽儿有带钩的毛，讨嫌死了。至今我不能忘记它，因为我急于要捉住那个嘟溜，一种蝉，叫得最好听。我举着我的网，蹑手蹑脚抄近路过去，寻他的声音找着时，啪，得嘞。可是回去我一身都是那种臭玩意儿，想想我捉过多少嘟溜。我觉得虎耳草有一种腥味，紫苏的叶子上的红色。暑假快过去了，那棵大垂柳上常常有天牛，有时一个两个的时候更多。他们总像有一桩事情要做，六只脚不停地运动，有时停下来，那动着的便是两根有节的触须了。我们以为天牛触须有一节它就有一岁，捉天牛用手不是如何困难工作，即使它在树枝上转来转去，你等一个合适地点动手，常把脖子弄累了，但是失望的时候很少。这小小生物完全如一个有教养惜身份的绅士， 行动从容不迫，虽有翅膀，可从不想到飞，即是飞也不远。一捉住它便吱吱扭扭地叫，表示不同意，然而行为依然是温文尔雅的。

蟋蟀已经变成大人玩意儿了，但是大人的兴趣在斗，而我们对于捉蟋蟀的兴趣恐怕要更大些。我看过一本秋虫谱，上面除了苏东坡、米南宫，还有许多祭奠和尚说的话，都神乎其神的，不大好懂。捉到一个蟋蟀，我不能看出它颈子上的细毛是瓦青还是朱砂，它的牙是米牙还是菜牙，但我仍然是那么欢喜。听，去去去去，哪里？这儿是的，这儿。用草绦、手扒、水罐，嚯，蹦出来了，顾不得罗罗藤拉了手，扑，追着扑。有时正在外面玩得很好，忽然想起我的蟋蟀还没有喂呢，于是赶紧回家。我每吃一个梨、一段藕，吃石榴、吃林，都要分给他一点儿。正吃着晚饭，我的蟋蟀叫了，我会举着筷子听半天，听完了对父亲笑笑，得意极了。一捉蟋蟀，那就整个园子都得翻个身。我最怕翻出那种软软的鼻涕虫，可是堂弟有的是办法，撒一点盐，立刻它就化成一滩水了。有的蝉不会叫，我们称之为哑巴。捉到哑巴比捉到红娘更坏，但哑巴也有一种玩法，用两个马齿苋的辫子套起它的眼睛，那是刚刚合适的。仿佛马齿苋的辫子天生就为了这种用处才长成那么个小口袋样子，一放手，哑巴就一直向上飞，绝不偏斜转弯。蜻蜓一个个选定地方栖下，天就快晚了。有一种通身铁色的蜻蜓，翅膀较窄，称鬼蜻蜓。看它款款地飞在墙角花荫，不知什么道理，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难过。好些年看不到土蜂了，这种蠢头蠢脑的家伙，我觉得他也在花朵上把屁股撅来撅去的，有点不配，因此常常愚弄他。土蜂是在泥地上掘洞当作窠的，看他从洞里把个有绒毛的小脑袋钻出来，那神气像个东张西望的近视眼，嗡，飞出去了。我便用一点点湿泥把那个洞封好，在原来的旁边给它重掘一个，等着一会儿它拖着肚子回来，找呀找，找到我掘的那个洞，钻进去看看不对，于是在四近大找一气。我会看着他那副急样笑个半天，或者干脆看他进了洞，用一根树枝塞起来，看他从别处开了洞再出来。好容易可重见天日了，他老先生于是坐在新大门旁边休息，吹吹风，神情中似乎是生了一点气，因为到这时已一声不响了。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洪新月，制作刘亦菲，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19年4月，一艘轮船从印尼三宝垄出发，向着中国的方向缓缓驶去。甲板上站着一位51岁的中国商人黄义柱。34年前，他揣着一套理发工具，坐着木帆船漂洋过海，从福建南安的贫苦农家来到这片陌生的土地。从挑着担子走街串巷的剃头柱，到叱咤风云的爪哇四大唐王，他用半生时间在异国他乡拼出了一份偌大的家业。可如今他变卖了几乎所有产业，带着2300多万美元的巨资踏上了归途。那么一个贫苦农家的孩子如何在异国他乡白手起家，成为富甲一方的唐王？面对荷兰殖民政府的高额税款和日本人的威逼利诱，他为何断然拒绝加入外国籍？带回2300万美元的他，又为何要创办一家名叫中南的银行？从剃头匠到银行家，从南洋唐王到爱国华侨，黄义柱的一生究竟走过了怎样一条报国之路？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南洋唐王黄义柱的报国路。据南安县志及皇室族谱记载，黄义柱1868年12月7日出生在福建省南安县一个贫苦农家。彼时战乱频仍，因海夭折司空见惯，父母给他取名义柱，义是辈分，柱则是这对夫妇对上天最卑微的祈求，留住这个孩子。6岁那年，黄义柱进私塾读书，可没过2年，家中极目薄田，缴完苛捐杂税已所剩无几，他不得不辍学上山砍柴，下地帮工，用瘦小的肩膀扛起养家之责。12岁时，他跟着伯父学习理发，3年后成为一名挑担走乡串户的独立理发匠。这营生虽属建业，总算能靠一技补贴家用。黄义柱十分勤快，有时步行到临县去给人剃头。也正是在走街串巷中，他听说了南洋的机遇，不少乡亲下南洋谋生，有的竟成了富商，且对后来者热情接待。真正促使黄义柱下定决心的是一次屈辱。据他晚年口述回忆，一天他为当地豪绅修面，对方突然咳嗽，他猝不及防，剃刀微微划破额角，附身不依不饶，极尽斥骂，扬言日后算账。为躲避恶势力，父亲卖掉一块地筹得路费。1885年，17岁的黄义柱徒步100余里到厦门，乘木帆船漂洋过海，理发工具随身带着，那是他安身立命的根本。第一站是新加坡，他暂住乡亲家中，白天到华人聚集的码头挑担理发，夜里寄宿妈祖庙，华人喊他剃头柱，可当地理发匠太多，生计难以为继。1年后，他辗转苏门答腊，后移居爪哇三宝垄市。在与三教九流的广泛接触中，他看到了商机。一位老华侨借给他5荷兰盾做本钱， 为表破釜沉舟的决心，黄义柱用磨刀石挫坏剃刀，将理发工具包裹起来抛入大海，从此告别剃头柱，挑起货郎担，穿梭城乡之间，售卖日用杂货，收购土特产。别的小贩不愿去的荒僻村落，他翻山越岭，不辞辛劳。两个月后借款还清，手头略有盈余。他在美国花旗银行大楼前租下固定摊位，摆起咖啡摊，顾客见多，人手不够时，请旁边卖咖啡的姑娘照看摊位。姑娘名叫蔡江娘，土生土长的印尼人，得知黄义柱在国内有童养媳，她接受了华侨两头家的习俗。1890年，两人成家，夫妻携手。一年后，三宝垄中心市场有了日兴杂货店。漂泊五年，22岁的黄义柱终于在印尼落地生根。据世界商业名人录欧洲版记载，20世纪初，黄义柱的名字已赫然在列，这不是偶然。日兴杂货店发展为日兴商行后，黄义柱瞄准爪哇蔗糖贸易。他先后在北加浪、巴达维亚、泗水、棉兰、巨港设立分行，以低价向中小榨糖者收购蔗糖，转售爪哇各地及新加坡、欧美。资本如雪球越滚越大，30岁便拥资近100万吨。为了解世界糖业行情，他在纽约、伦敦雇用通信员，每日专电报告甘蔗生产及蔗糖运销情况，订阅专业刊物，聘请中英文秘书收集翻译情报。运筹帷幄之际，他也深感幼年失学的遗憾。此后他加紧自学，从检阅函电中领会含义，渐渐能草拟简单信稿。从自身经历中，他也认识到振兴教育、开启民智的重要性。1914年，一战爆发，英国对德宣战后，爪哇物价飞涨，政府限制蔗糖出口，同时鼓励商人购买期货。大多数糖商担心战争影响运输，谨慎观望，黄义柱却逆流而上，大宗买进。随着糖价上涨，巨额财富滚滚而来，他迅速跻身爪哇四大糖王。然而危机接踵而至，1917年欧洲战场白热

印尼与欧洲海上交通几乎停顿，大批蔗糖滞留，糖价暴跌，黄奕柱存糖无法出手，应付糖款迫在眉睫。抵押银行的货票严重贬值，债主上门，他濒临破产。身边人劝他或出走新加坡，或潜回国内待时机好转，但他选择积极面对，宁愿破产绝不逃逸，低价抛出存糖，房产股票抵押给银行换取现金。信赖他的华侨也伸出援手，债务一笔笔结清，信用随之回升，银行主动放宽贷款期限。1918年一战尾声，糖价一日数涨，黄奕柱东山再起，此时他已是名副其实的商界巨子与华侨领袖。正所谓树大招风，对黄奕柱的影响力，荷兰殖民政府有所忌惮，以征收高额战时所得税为要挟，派官员劝说他加入荷兰籍。与此同时，日本驻三宝垄领事拉拢他加入日本籍，承诺代向殖民政府交涉减税。黄奕柱深为耻之，断然拒绝。很快他收到印尼政府催缴税款通知，税额竟高达1500万吨。靠一纸法令无端勒索，明目张胆掠夺华侨财产，他愤怒至极，深深认识到只有祖国像日本一样富强，华侨才能像日侨一样得到保护。51岁的黄奕柱再次面临人生重大抉择，在印尼有家室，有产业，有地位，告别这一切谈何容易，但他最终立定心志，念吾侨民苦役国苛法久矣，若不思为父母之邦图富强，图坐拥福祸，非丈夫也。1919年4月初，侨居异国34年后，黄奕柱乘轮船回乡。据海关档案及当时报刊报道，他变卖了绝大部分产业，带回款额高达2300万美元，为华侨中前所未有。离开时身无长物，归来时腰缠万贯，这不是衣锦还乡，而是一位赤子决意与祖国共命运的宣言。回国后，黄奕柱定居厦门鼓浪屿，此时他开始酝酿新的实业计划，观察到国内工商业快速发展，急需大量资金，而华侨手中有大量资本，需要银行作为中介，创办银行的梦想逐渐清晰。多年前，他曾在英国书报上看到一家银行的建筑图片，巍峨壮观，令他震撼。他把图片裁剪珍藏，立誓若日后发达，必要开设一家银行，而建筑必定要照此样式。银行的名字他早已定好，中南，即南洋华侨，不忘中国也。经多地考察，他将总部设在当时商业最繁盛的上海，慕名拜访申报社社长史亮才，两人相谈甚欢。经史亮才推荐，他结识银行界金融巨子胡比江。胡比江有20年银行业从业经历，与军政官员多有交往，无疑是最合适的总经理人选。黄奕柱还在突破家族式管理模式上迈出重要一步，在他的全权委托下，胡比江作为共同创办人开始筹建中南银行。1921年，上海汉口路上一幢建筑拔地而起，正是那家英国老银行的屋宇样式。成立大会上，黄奕柱发表演说，奕柱久客银荒，历时30余载，亦华侨中辛苦备尝人也，多年艰辛，人生中最大的心愿得以完成，他欣慰不已。据1921年中南银行章程档案记载，银行定资本额500万元，黄奕柱认股350万元，占比70%。尽管担任董事长，他多数时候寓居厦门，平日很少过问业务，由胡比江执掌大权。刚开始，胡比江不负众望，为中南银行带来政治上的靠山、专业管理知识与银行业务关系。在他的运作下，中南银行不仅是当时全国由华侨创办的最大企业，还是仅有的被准许发行钞票的3家银行之一，另外2家是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南银行社会信任度极高，

在其发行的纸币上，背面左下方印有董事长黄义柱的荷兰文签名。然而，胡笔江在银行内部安排众多亲友，以致流出皇家资金、胡家将兵的传言。由于用人不当，中南银行两次遭到重大损失。黄义柱知道后，坚持用人不疑，非但没有责怪，还尊重胡笔江意见，处处显示出现代企业家的风度与胸怀。一次被绑架的经历更让胡笔江对他心怀感激。一天深夜，胡笔江看望老友后回家途中被匪徒劫持，虽被亲友集资赎回，但已身心受伤，提出辞职。远在厦门的黄义柱写信安慰他，不仅个人支付了全部赎金，还请史亮才极力挽留。胡笔江放弃了辞职念头，此后两人休戚与共。据1935年中央银行档案统计，中南银行发钞量已仅次于中国银行，影响巨大。投资的实业涉及贸易、保险、信托、纺织、矿产等，遍布全国。在创办银行的同时，黄义柱到厦门各处考察，不断寻找服务桑梓的机会。当时鼓浪屿属租界区，外国人兴建的别墅领事馆非常气派。看到这些建筑，黄义柱的屈辱感再次袭来。为了中国人的尊严，他斥巨资购地建房。据鼓浪屿建筑档案记载，这些房屋集欧陆南洋风格与中国元素于一体，采用意大利大理石、进口楠木等，规模之宏大，建造之精美，远超岛上所有建筑。后来皇家花园由三幢豪华别墅、一个超大花园组成，被称为中国第一别墅。达官贵人、名流豪绅无一不以能获邀至园中一坐为荣。尽管财富傍身，黄义柱仍不忘提醒家人保持朴素。三栋别墅的挂镜上都刻有剃刀、须刷和掏耳洞三样理发工具，家人每次对镜正衣冠时，就会联想到创业维艰。对于幼时失学，黄义柱的母亲一直耿耿于怀。母亲临终时希望他在家乡办一所学校。母亲去世后，黄义柱在南安设立斗南学校，学生全部免费上学。后来厦门一所女子师范学校因经费拮据面临停办，他又慷慨出资承担全部经费，并将校名改为慈勤女子中学，以纪念勤劳一生的母亲。正是为了弥补这种遗憾，黄义柱多次为正在创办的学校慷慨解囊。1922年由他资助的复旦大学办公楼建成，被命名为义柱楼。厦门大学建设时，创办人陈嘉庚前来求助，黄义柱捐建大楼一座，命名群贤楼。厦门大学开学后费用短缺，他再次出手为图书馆购得近8000册图书。为了让学生记住他的义举，厦门大学在每一册图书内都放了精美书签，印有中英文字样的《黄义柱先生赠》。几年间，从复旦大学到暨南大学，从北京大学到岭南大学，黄义柱捐助了多所大学，国民政府为此赠送敬教劝学匾额和二等大家和勋章。除了捐资助学，黄义柱还是厦门城市化建设的推动者。据厦门市城建档案记载，他在鼓浪屿买下荒地，兴建酒店楼房，开辟出厦门第一条商业街，为洗刷厦门脏市污名，投资建设厦门自来水公司，产出的自来水经多国仪器检测被确认为水质东亚第一位。他还收购了日本人设立的电话公司，结束了日本人对鼓浪屿电话业务的垄断。此外，他出资建设慈善医院，修建公路、堤坝等众多利民设施。20世纪30年代，日本侵略者步步逼近。作为厦门总商会会长，黄义柱带领商会发起全厦门抵制日货的行动。918事变爆发时，他正在菲律宾考察，听闻国民政府呼吁民众捐款购买战斗机，增强中国空军实力，他立即捐出5万元。在他的带动下，厦门商人爱国热情空前高涨，纷纷捐款捐物。1934年，黄义柱邀请包

包括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在内的28位名流宿儒欢聚于皇家花园。66岁的他满怀豪情，准备再创辉煌。可是日本人正有计划地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厦门局势越来越紧张。抗战全面爆发后，有人劝他加入日本籍以保全生命财产，他愤慨地说，绝不加入外国籍，依赖外人，吾无意时髦，共赴国难，何惧之有。不久厦门沦陷，黄义柱的产业悉数被日本人强占，无奈之下，他避居香港和上海租界，对国民党的消极抗日他深感痛心，每每听到又丧失一地，就忍不住叹息。老朋友探望时不免相对唏嘘，未不知何日复太平也。1940年，日本实行经济引诱政策，若同意和日本人合办实业，就将原有产业发还，充作资本。当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向黄义柱传话时，他答复，要么返还，要么拿走，绝不合作。为了保全名节，他闭门谢客，伤感地对子女说，吾爱国爱乡之心不厚于人，一入国门即思节捐哀之报，乃足为仇所致，今老矣，不能为义矣。壮志难酬，抑郁之下，疾病缠身，1945年黄义柱病逝于上海，享年77岁。黄义柱遗嘱中嘱咐儿女们善施无形，让财产继续服务社会。如他所愿，在他去世后，所有产业均交由家族信托机构黄聚德堂股份有限公司管理，皇室直系子孙事事按顺序轮流负责，后人可永久居住黄聚德堂名下房子，但任何子孙都不具有房产所有权。物质传承的同时，公益慈善事业也得到传承。尽管新中国成立后历经公私合营，黄聚德堂名下产业被改造处理，后裔收入大减，但他们依然牢记嘱托。1984年，在黄义柱去世近40年后，福建省政府授予其银质奖章和乐育英才奖状，表彰他为教育事业做出的贡献。2017年，厦门鼓浪屿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52处世界文化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证书时，地点就选在皇家花园。从剃刀到唐王，从唐王到银行家，从银行家到教育家，黄义柱用一生诠释了不忘祖国四个字。那艘1919年从爪哇驶向厦门的轮船，再回的不只是2300万美元，更是一位海外赤子决意与祖国共命运的滚烫初心。中南二字，即南洋华侨不忘中国，这既是银行的名字，也是他用80年人生写就的铮铮誓言。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段宇，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89年，电影《鲁冰花》在台湾地区上映。影片讲述了一位绘画小天才阿明因得不到世人的承认，不幸染病去世的悲伤故事。影片中，阿明的母亲很早就离开人世，妈妈的样子在阿明的印象中越来越模糊。阿明的姐姐就经常给他讲妈妈的事情，并且唱起歌曲《鲁冰花》。
1: 姐，你记不记得妈是长得什么样子？
2: 当然记得。你小时候啊，常常半夜醒来一直哭，妈妈就这样抱着你，这样哼着。

0: 光路平滑。
1: 影片改编自台湾新竹作家钟兆正1960年出版的同名小说。影片中的歌曲《鲁冰花》最早是以采茶山歌的形式在电影中出现的，在之前的拍摄过程中曾经采用过一个版本，但导演杨国立对此一直不太满意，于是《鲁冰花》的曲作者陈阳找到了刚刚出道一年的词作者姚谦。
2: 我就看完剧本就两个小时写了《天上星星不说话》，那是我应该是有史以来最短写完那个歌，写完交马上谱曲，然后马上做个小样，隔天就拍了。
1: 鲁冰花绚丽多彩，开满乡间田野，花叶凋零后又化作春泥变成养分，正如母爱一般无私而伟大。由于鲁冰花总是在五月份的母亲节前后开花，因此在台湾又被形象地称为母亲花。
2: 鲁冰花就是茶的一种有机的肥料，为什么呢？它是小草，长了一个黄色小点状的花，然后他们就让它长到茶树一道一道中间的走道的时候，开花的时候就把它砍倒，它倒的时候自然会变成有机肥料养育这个茶，所以是暗示母亲的爱。
1: 1989年，这首深情隽永的《鲁冰花》获得了第26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电影插曲。随后，在1991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台湾歌手珍妮和南京小红花艺术团的小朋友们合作演唱了这首《鲁冰花》，从此让这首歌风靡全国。时至今日，每当这段亲切动听的旋律响起，仿佛都能将人带回儿时妈妈温暖的臂弯，唤起无数美好的童年记忆。

0: 七年，一部讲述战争背景下桃花村村姑杏花与画家徐大风之间曲折爱情故事的影片《风雨桃花村》在香港上映。影片中一首由女主角杏花母女对唱的歌曲《卖汤圆》也从此广为传唱，成为正月十五元宵节的一首必唱曲目。这首歌的词作者就是被人誉为中国第一代流行音乐词人的陈蝶衣。
1: 我们今天提到他歌词的这个经典性，有一个最关键的原因，是因为蝶老所抓住的是人性的巩固。一首歌一旦想流行三十年、五十年，

0: 在文化背景，在整个世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之后，你依然唱起它还有感觉，这就必定是抓住了所有人类共通的某种感情。
1: 1937年8月，淞沪会战爆发，三个月后上海沦陷，无数汇聚在上海的文化人纷纷迁徙，一部分去了大后方，另一部分则迁至香港。受自身工作和生活环境等因素影响，陈蝶衣后来也随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前往香港发展，并从此开始了长达半个世纪的填词生涯。
2: 应该说呢，就是随着陈蝶衣和像陈蝶衣这样的一批文化人和电影人和明星的移居香港呢，也把当年上海语境当中的那些发展的非常成熟的流行歌曲以及电影事业呢带到了香港，他们为香港的当时的本土文化的多元带来了非常重要的一笔。
1: 与陈蝶衣曾经创作的《南屏晚钟》等经典作品相比，《卖汤圆》只是他为电影创作的一首小小的插曲，以至于后来不少人都将其误认为是台湾的地方民谣。然而这首歌的传唱度和美誉度与陈蝶衣的其他作品相比却一点儿也不逊色。多少年来，每当元宵佳节，这首生动活泼又风趣幽默的《卖汤圆》便会唱响在世界各地的华人地区，成为人们合家团圆、其乐融融、美

0: 请听广播剧《唱支山歌给党听》，出品人杨斌，编剧汪红娟，编审张同武，顾问姚琴、邢小俊，导演宋兆明。第一集，
1: 中共中央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庆祝活动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0: 你要带上感情，接着练。
1: 可我已经练了一上午了，还是不行。妈妈，你快给我想个办法呀！
0: 哎呀，你别急，你听妈妈的，一定要注意带上感情，千万别急啊！
1: 能不急吗？下周我们就要去北京演出了，可现在还是唱不好。
0: 那这样吧，咱们缓一缓，调整。

0: 一下呼吸，来，吸气，呼，好，咱们从头再来。
1: 那好吧。
0: 准备好了吗？
1: 嗯。
0: 来，

0: 我爷爷那可是大音乐家，最专业了。
1: 你爷爷还在生病住院呢，回不来。
0: 那我就到医院去。
1: 胡闹，爷爷需要休息，再说了，在病房里也不能练唱啊。

0: 了。哎呦，家宝来了。
1: 哎，
0: 哎呀，今天我感觉好多了，这身上啊也轻松多了。
2: 您现在啊恢复的不错，我刚才找过医生了
0: 啊，
2: 医生说目前病情啊比较稳定，但是还需要再观察观察。
0: 观察观察，差不多就行了。我还是啊，早点回家吧。
2: 啊，你看你又急了不是？医生刚才说让你保持情绪上的稳定，
0: 嗯，
2: 咱们就安心的再观察一段时间嘛，等痊愈了，咱们高高兴兴的回家嘛。
0: 哎呦，这，哎，对了，今天星期几了？
2: 星期天了。
0: 哎呦，这医院待的都没时间观念了。哎，你快去给丹丹打个电话，让他来一趟，告诉他爷爷想他了。
2: 爸，这周日啊，他可来不了
0: 啊。为啥？哎，前几天不是说的好好的吗？这周日把丹丹带来，我想他了。
2: 丹丹也想你了，可是丹丹今天啊必须得在家里练歌
0: 啊。练歌
2: 啊？
0: 什么歌？
2: 他们学校组织了一个建党百年的献礼活动
0: 啊，
2: 下个礼拜就要到北京天安门广场去演唱唱支山歌给党听。
0: 哎呦哎呦，这是好事啊，要去北京。
2: 是啊。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哎呀，这个活动搞得好。这首歌啊是工人的歌，是人民的歌，是我很熟悉的歌。哎呀，这首歌啊选得好啊。
2: 哎呦，爸爸爸，你可千万别激动啊，你这血压一下又……
0: 哎呀，别打岔别打岔。哎，我问你，
2: 嗯，
0: 这首歌丹丹学得怎么样了？
2: 这唱是会唱
0: 哦，
2: 就是感情啊还不够丰富
0: 哦。
2: 你也知道咱家丹丹呢是特别的好强，
0: 嗯，
2: 啥都要做到尽善尽美。他觉得自己唱的还不够好，在家里急得直哭呢。
0: 怎么还哭了
2: 啊？
0: 哎呦呦呦呦，这么重要的事儿你怎么不早点告诉我呢？
2: 这
0: 个活动的意义非同一般呐。走，送我回家去，我要亲自给丹丹指导。哎呦，爸，
2: 爸，你不能回去。
0: 哎呦，我已经没事了。你看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啊！
2: 行了，别逞强了。
0: 哎呀，这建党一百年献礼，比什么事儿都重要。家宝，
2: 嗯，
0: 我是搞音乐的，怎么能不给我孙女亲自指导呢？再说了，我对这首歌那可是有着深厚情感的。想当年我也没少唱啊。
2: 知道知道，你是这革命队伍中啊又红又专的老同志。爸，这事儿你都给我说了不下一百遍了，我耳朵都起老茧了。
0: 怎么你还听得不耐烦了？
2: 嘿，哪敢呢，
0: 臭小子。
2: 可咱不是还生着病呢吗？等你病好了，病好了再给丹丹教。
0: 胡说，等我病好了那黄花菜都凉了。丹丹下一周就要去北京演出了，我可等不及。

0: 停停停，
1: 爷爷，是不是我唱的还不够好？
0: 丹丹，你已经唱得很好了，就是在你的歌曲里边呢还差那么一点点情感呢。
1: 可是我已经很用心的在唱了。
2: 丹丹，可你的歌声里啊要饱含热情啊，你要用自己的歌声表达出对共产党的无限热情。
1: 那这种热情怎样才能表达出来呢？爷爷，是不是我还不够努力？
0: 哦，当然不是的，你们这些孩子啊是在新社会长大的，不像我们那一代呀、啊、吃过苦受过罪，深深的懂得是毛主席带领着共产党怎样把一个贫困潦倒的民族一步一步拯救出来的，让人民过上好日子。当你了解了这些，就会体会到的哦。
1: 我知道现在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可是我怎样才能找到你们那个年代人的感觉呢？
2: 丹丹，要找感觉那就得知道这首歌背后的故事。当年我跟你爷爷学唱这首歌的时候，也是从他背后的故事学起的。
1: 背后的故事？爷爷，那您也给我讲讲这首歌背后的故事吧，好吗？
0: 好啊，这得从50年代讲起。在咱们陕西铜川的北边有一座焦平煤矿，这首歌的词作者叫姚小舟，当时在矿上他是一位技术员。

0: 水啊。小周，你看你现在病得这么重，高烧一直不退，你就别写了，先喝口水歇着啊。
1: 哎，素华呀，你们专场的工作那么忙，你还是上班去吧。
0: 你病得这么重，我怎么能放心呢？我已经给单位请好假了。哎哎，别呛着了啊！你慢点，慢点。
1: 不要紧，不要紧。素华呀，
0: 啊，
1: 你嫁给我这个一穷二白的人，这福没享上半点，还光受拖累。
0: 哎，看你说的，我从小就羡慕那些有文化的人。你有文化又懂道理，这辈子能跟着你，我很知足。
1: 谢谢你看得起我，不嫌弃我当初啊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0: 旧社会受的苦呀，我们新社会就不会再受了。
1: 对啊，我们现在有饭吃，有衣穿，有工作，是毛主席和共产党给了我们新生活。
0: 哎哎，好了好了，你别说话了啊，还是躺着休息一会儿吧。哎，
1: 不急不急，让我先把这个写完。
0: 哎呀，小周。
1: 哎呦，知道了知道了。
0: 好吧。
1: 母亲给我一颗心，暴风雨中一孤萍，亿万红心跟党走，乘风破浪齐越进。
0: 哎呀，你别写了别写了，你还生着病呢。
1: 这个是矿友们唱的陕北民歌，我怕我忘了，赶紧给他记下来。
0: 那也得注意身体呀，快躺下吧，啊！
1: 哎呀，好好好，不写了不写了。

0: 搞新民歌运动。
1: 是啊，
0: 写诗这可是你的专长。
1: 对啊，
0: 等你病好了可要好好写。
1: 嗯，
0: 多写一些歌颂党和人民的文章来，这都是你的专长。
1: 会的会的，咱们国家解放后啊一穷二白，到现在也只不过七八年的时间，今天能吃饱穿暖这已经很好了。
0: 嗯，
1: 我们国家现在啊正在大力搞社会主义建设，恢复生产，发展经济，我想呀我们的好日子不远了。
0: 是呀，小周你说的真好。
1: 子华，无论什么时候我们都要听毛主席的话，听党的话，党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
0: 就是。哎，对了，你前几天写的诗歌发表了吗？
1: 发表了，你看，
0: 陕西文艺。哎呀，不错呀。小周，这可是对你写作水平的认可。
1: 是啊，我的文字能够变成飘着墨香的签字，这我就更有信心了。
0: 嗯，
1: 我是一名煤矿职工，就要像矿工那样去流咸涩的汗，走艰辛的路，写开拓者的歌。
0: 好啊，我支持你。呀，出啥事儿了？
1: 爆炸声！
2: 瓦斯爆炸了！
1: 哎呀，糟糕，经常出事了！子华，快快快，我的鞋！
0: 你干什么去？
1: 去井上呀！
0: 哎呀，你还发着烧呢！
1: 烧不烧的顾不上了。
0: 哎，你慢点慢点啊！鞋，把鞋穿上！
3: 小周，你来干什么？
1: 下井救人呢？
3: 你不能去，危险！你往后退，往后退！
1: 哎，为什么你能去，我就不能去啊？
3: 我是党员。
1: 刘卫民，我是个技术员，下面的情况我熟悉啊。
4: 底下还有人吗？啊，还有人，快看一下！
1: 所有人员，退后50米，快退后！
3: 张先生，你们二班的人都出来了吗？
4: 刘卫民，井下还有几个人被困，还没有全部上来。
1: 刘卫民，我去。
3: 哎，小周，你给我站住！哎呀，姚小周，你回来！
1: 我是技术员。
3: 哎呀，你在外面维护秩序，真拿你没办法。你去。
5: 姚小周爷爷还真冒着生命危险下矿井去了？
6: 是的，下去了。当时的情况啊，非常的危急，谁也来不及多想，救人要紧呐。
5: 那姚小周爷爷肯定没事儿，要不就不会有后来这首《唱支山歌给党听》了。
6: 现在看来是没事儿啊，可是在当时，那可是拿生命去拼的呀。在这次救援中，姚小周和刘卫民先后救出了三个人呐、啊、那可是三个家庭，三个孩子的父亲呐、啊、
5: 爷爷，照这样说，姚小周爷爷那可是立了大功了。
6: 可他不是为了功名，当时啊他心里除了救人再没有想到别的。
5: 哦，
0: 呀，小周，你可算回来了，把人都担心死了。哎呀，
1: 我没事。
0: 井上怎么样了？听说非常严重。
1: 是啊，死了十几个人。
0: 不脱了，我给你洗洗。
1: 苏华
0: 啊，
1: 这场面太惨了，简直让人撕心裂肺。
0: 咋能出这么大的

0: 事情已经出了，你也别太着急上火了啊！瞧你三天瘦了一大圈，饿了吧？我去给你做点吃的。
1: 不用了，我吃不下。
0: 小周，事故查清楚了吗？是不是有人违规操作造成的？
1: 是，十几条人命，就这样，十几个幸福的家瞬间被切断了。他们将面临的是妻子失去丈夫，孩子失去父亲的悲惨现实。他们的太阳永远陨落了。这次事故的发生，我也有责任。
0: 小周，你快别这么说，你当时生病在家。
1: 那又怎么样？事故发生了，人死了，国家的财产受到了巨大的损失。你说，要是我不生病，要是我这个技术员当时在井下，是不是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了？
0: 你冲我发啥火吗？又不是我让瓦斯爆炸的，我有。

0: 我不好，我这心里太难过了。
1: 小周，事情发生了，每个人都很伤心，可你也不能把错都揽到自己身上。
0: 一个个鲜活的生命就这样走了，他们可都是我最最亲密的矿友啊。我真想死掉的是我，

0: 次矿井事故以后啊，姚小舟爷爷也受到了连带责任，他被撤职了，从一个技术员一下子变成了采煤工，被安排到井下劳动。
1: 哎呀，那姚爷爷也太冤枉了。
0: 从那以后啊，他每天都闷着头在矿井里抡羊镐挥铁锹，有很长一段时间他都从那次矿井事故的阴影里走不出来呀。
1: 哎呀，好可怜呀。
2: 哎，休息了休息了，大伙儿休息了。哎呦哎
3: 呦，今天咱们又把别庆的美食
4: 了。是，超过他们二班，
5: 刘总红旗
4: 那才是咱们班的。
5: 是的，是的，是的，
4: 真的是超过班级。
5: 劳动红旗加油干，还是
3: 放炮了，走了走了。
2: 哎，柱子，
3: 哎，
2: 人都出来了吗？
3: 一二三四五六，哎，少一个，
2: 谁没出来？
3: 姚小舟。
6: 哎，嘿，班长，
7: 班长，
8: 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班长

0: 你没事吧？
1: 没事。你呢？
0: 我也没事。
2: 刘伟民，刘班长，
3: 小周，怎么样？
2: 怎么样？
3: 你没事吧？
2: 没事吧？
0: 没事，没

0: 没听见清楚，对不住，实在对不住啊。
1: 哎，你没事就好。小周，我看你小子这几天就是不对劲儿，除了不要命的干活，就是杵在那发呆。你到底咋了？
0: 是啊，到底咋了？出啥事了？
2: 老刘，
1: 啊，
2: 我是为那些死难的矿友们难受，我想替他们多挖点煤。
1: 多少天了，你心里还过不去啊？啊，
2: 这死了那么多人，他咋就能过去？老刘，你是不知道，每天晚上我一闭上眼睛，他们的面孔就会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1: 我理解你的悲痛，我又何尝不是这样？可事情已经过去了，我们还得往前走，日子还得往下过嘛。
0: 是啊，想开一点。
2: 是啊，日子还得往下过。
1: 小周，你以前不是经常给大家说，我们现在有饭吃，有衣穿，又有工作做，我们要多为国家做贡献，要亲眼看着社会主义的发展，过上幸福生活的样子。
0: 是啊，
1: 才不枉此生。这些话难道你都忘了？
2: 没有啊，我们是要看看幸福生活的样子。
3: 那姚爷爷后来心情变好了吗？
4: 好了，是矿井下那些淳朴善良的工友们的友谊治愈了他呀。半年之后，姚爷爷不但适应了井下的工作环境，而且有时候啊，他天天盼着到井下和工友们一起干活，一起说段子。只有这时候，他才是快乐的。他深深地融入到了和工友们在一起的快乐之中了。
5: 太好了，太好了。
6: 您刚才听到的是广播剧《唱支山歌给党听》第一集，剧中人物姚小周由王涛演播，素华由刘宁演播，赵书记由温谦演播，刘卫民由罗鹏演播，爷爷由宋兆明演播，丹丹由李月彤演播，领唱王怡璇。参加演播的还有贺建娟、新月、石兴义、马宇航、刘子明、苗准、陈继安等，录音陈伯涛，后期合成任汉月、魏文轩，导演助理石兴义，统筹肖宁。本节目由陕西征途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由陕西省广播电视局、西安乞力马扎罗影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联合录制。感谢收听。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3: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的持续收听。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上半年国民经济成绩单发布，哪些因素支撑4.7%增长？
2: 所谓新能源车平均车龄仅1.8年的说法引起了热议。中汽协澄清，不代表1.8年就换车，这个数据为什么会被误读呢？
3: 暑期出行高峰来临，未成年人独自乘坐高铁攻略在网络上大量涌现，所谓妙招真的靠谱吗？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国务院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上半年经济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顶住压力，运行在合理区间，生产供给较快增长，就业形势总体稳定，物价温和上涨，对外贸易增势良好，新动能快速成长，民生保障有力有效，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初步核算，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69.570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7%。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运行有哪些亮点和积极变化？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的报道。
4: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从基本情况看，可以概括为稳、韧、新、优四个方面。稳就是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从增长看，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69.6万亿元，按不变价计算，同比增长4.7%，增速符合全年经济增长预期目标。和去年上半年比， GDP 增量3.6万亿元，是近5年同期最大增量。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

0: 毛盛勇说，对于我国这样超大规模的经济体，实现 4.7% 的增长难能可贵。
1: 尽管二季度增速有所回落，但是整个经济运行的基本面，经济稳定运行向新向优这样一个基本面并没有变化。我们知道这个今年以来，特别是二季度以来，这个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 3.0， 这个去年是增长 3.5%， 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高了 0.2%。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0: 今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二个关键词是韧，也就是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从能源保供看，三月份以来，中东地缘冲突严重冲击了全球能源供应。我国一手抓自主生产，一手抓多元进口，使得我国主要能源产品生产平稳，进口自主可控，能源供应相应充足。
1: 从这个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那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将今年全球通胀的预期上调至 4.7%。 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这个油价也好， CPI 也好，这个涨势温和，波动不大。从粮食安全来看，夏粮产量今年呢是首次突破3000亿斤，进一步夯实了粮食安全的这个基础。
0: 今年上半年，我国就业形势总体稳定，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增长4.2%。随着各部门各地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我国服务消费增势良好，商品消费提质扩容，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表示，
1: 面向品质消费、数字便民的创新零售业态蓬勃兴起，限额以上的单位仓储会员店、无人值守商店零售额的增长都超过25%，即时零售交易额也是2位数的增长。
0: 上半年经济发展的成绩单第三个关键词是新，也就是向新向优稳步提速。初步测算，今年上半年以高端制造、数字经济还有现代服务为代表的新动能，对上半年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了40%。
1: 这个上半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其中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行业增加值分别增长16.3%、17%，与人工智能相关的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都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0: 走进工厂车间、智能生产线，工业机器人随处可见，在日常生活当中，新能源汽车、智能家电等逐渐普及。今年上半年，我国新旧动能转换的步伐加快，一批技术含量高、韧性强的新产业提供了有力支撑。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指出，
2: 特别是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变革带来了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的需求爆发。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集成电路产量的规模呢达到了2798亿块。除了集成电路，像 5G 智能手机、 3D 打印设备、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的产量呢也保持了快速的增长，日均的磁源调用量超过了数百万亿，实现了量级式的跨越，彰显了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的活力和潜力。
0: 最后一个关键词是优，也就是质量效益优化改善。毛盛勇指出，今年上半年我国制造业占比稳中有升，企业利润和预期改善，能耗强度下降，特别是电子、有色等与新动能相关的行业盈利状况更好。
1: 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世界经济增长的总体在放缓，多数国家通胀的压力明显上升。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呢，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啊保持一个4.7%的增长速度，所以呢经济啊确实还是实现了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0: 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指出，上半年经济增长4.7%，为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增长目标的实现打下了良好基础。
1: 中央呢也会根据这个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这个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所以我觉得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我觉得是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0: 先生，中国之声。
1: 正式的入伏了，今年呢是个长三伏，一共是40天。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时令节气与健康新闻发布会。炎热的天气可能会带来哪些健康的风险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2: 入伏后，全国大部分地区可能出现湿热交织的天气。对于部分患有慢性病的老年人来说，高温高湿的天气可能造成基础疾病情况出现波动，甚至导致疾病的急性发作。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主任医师杨戈提示，
3: 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心衰、房颤、脑梗后遗症等这些患者呀，应该按照医嘱规律的用药。夏季呢，血压可能偏低，因食欲下降影响血糖，但是呢，是否需要调整降压药、降糖药或者胰岛素，需要由医生来判断。如果自行停药减药，可能导致血压反跳、血糖波动，引起心脑血管事件的发生。
2: 高温天气下，中暑等问题多发，部分患者可能会选择自行服用藿香正气类药品。杨戈提示，如果有药物同服的情况，要提高警惕。
3: 藿香正气类的药物不适用于所有类型的中暑。假如一些患者正在服用头孢或者夹硝唑，那么部分的藿香正气它的剂型里边含有酒精，就不符合自行使用。尤其重症的中暑患者，一定不能靠退烧药来解决，一定要关键是快速降温，同时及时的送医急救。
2: 夏季雷暴天气频发，中日友好医院主任医师严胜涛提示，科学防范是减少雷暴伤害的关键。
4: 那雷暴在发生的时候，如果说我们身处在野外的话，我们就要尽量的降低我们身体的高度，远离高大的一些树木、孤立的树木啊，像电线杆啊，还有像金属栏杆等等一些容易导致引雷的一些物体去。如果说我们手中拿是金属的雨伞呢，我们尽量去扔掉，不要这种金属雨伞。如果说没有躲藏的地方，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尽量把身体压低，双脚呢并拢，抱头呢蹲下，绝对不希望大家呢躺在地上，也不要去跑跳啊这样一个情况。在室内我们一定要关好门窗。在雷暴天气的时候呢，不建议大家去洗澡啊，这时候呢可能会导致引雷去。同时呢，我们远离一些金属的，像我们的水管啊，像我们暖气片啊。如果说电器呢插在电源上，我们就建议拔掉那个电源的一个插头去。
2: 洪涝灾后要注意防范次生灾害。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郑灿军提醒，外出时要密切关注台风、洪水、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预警信息，
5: 避免到山谷、这河道啊。这些危险地带要远离那些我们不熟悉的水域或者激流。洪涝灾害后啊，尽量的不要在野外走动或玩耍，主要是预防你犬类啊或者蛇虫的咬伤。一旦被咬伤后，要尽快的到医院就诊。
0: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继续今天的节目。七月毕业季走下毕业典礼的舞台，年轻的面孔带着各自的坚韧与成长，奔赴下一场山海。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七月花开》，今天播出《一墙证书，万里征途》，来听中南大学毕业生讲述满墙荣誉背后的故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7: 我是中南大学自动化学院电气工程专业的毕业生吴天阔。今天我把大学四年攒下的32张奖状做成了一面一人高的荣誉墙，带到了毕业典礼上。这面墙是我给青春画下的句号，也是我写给未来的序言。
8: 毕业典礼前夜的长沙，吴天阔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做一面荣誉墙，收纳大学时光的收获。当他在毕业典礼上展开一人多高的巨型海报，热烈的掌声随之响起。吴天阔说，这是他给自己准备的一场告别礼。
7: 整个大学四年带给我非常多的蜕变，用这么一张奖状来体现出来这四年做的事情。
8: 这32张证书里不仅有国家奖学金、优秀学生标兵，甚至还有一个诗词类国家奖。同学们称吴天阔为竞赛狂人，因为他几乎每个月都在比赛，有时甚至每月不止一场。吴天阔在大学里遇到

0: 了两位对他影响很深的老师，宋东然老师就是其中之一。大二那年，武天阔加入了宋老师指导的风驰电掣小型风电机组疾控系统项目。为了解市场痛点，宋老师要求武天阔不能只待在实验室，必须去一线看看。
1: 我让他利用假期专程去山东的生产厂家实地走访，看看真正的市场需求是什么。回来之后，我们再确定技术方案，从软件算法到系统集成，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一次完整的科研训练。
0: 正是这种从市场调研到产品研发的全流程参与，让武天阔的竞赛之路有了坚实的基础。这个项目最终拿到了湖南省赛二等奖。在旁人眼中，武天阔也许只是为奖项而热衷各类赛事，其实在他心底一直装着一个创业梦。大一时为参加创业比赛，他组织了一个近30人的团队做校园悬赏平台。可在他创业途中，身边有一位老师总爱给他泼冷水，直言利弊，这就是杨建老师。在武天阔满怀信心想拿科研成果创业时，杨老师专门介绍他去一家相关公司参观，看看真正的市场是什么样。
2: 沾沾泥土你就知道这个深浅嘛，如果你在本科或者研究生阶段你做了些技术上的东西觉得还可以，但是你没有真正去参与公司的运营，你出去贸然创业，就说最终你的想法跟实际还相差还是有很大距离，心气儿稍微压低一点，不要急于求成，在研究生阶段还是好好干一干，好好沉淀一下，再出去企业里面再好好干个一两年，自然而然倒是在把握机会。
0: 这些劝告武天阔听进去了，他将奔赴西安交通大学继续研究生学业，继续做脚沾泥土的追梦人。毕业典礼上，曾有人问武天阔该如何形容现在的心情，他选了李白的一句诗：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
3: 我们都可以在自己的岗位上去实现自己的价值，然后创造出来前人所没有的东西吧。我希望自己能够踏踏实实的把专业基础打牢，同时在实践中继续寻找属于我自己的那条路。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今天是第12个世界青年技能日，今年金秋九月，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会在上海举行。而为了迎接这项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的大赛，眼下在世赛集训基地上海市贸易学校，炎炎盛夏当中，选手们的备战训练如火如荼。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去探访一下。
6: 把中间这个部分向上
7: 提、放、交叉，再扭一次，一块小面团变成迷你碱水结。在各实训室内，法棍、可颂、唐艺造型、意大利饺子等项目的基本功训练同步进行。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烹饪西餐项目备选选手陆羽正在其中反复练习。
8: 看刚刚我们有做那个意大利饺子的那个手指餐，我们就会把外形做成一个意大利的一个国旗的颜色，然后我们可能会用一些红菜头，它还会做一些天然的这种色素，所以我们在比赛里面会把它从原始的这样一个状态去提取这种东西，然后去做一些创新。
7: 世赛比拼的不仅仅是成品的造型和口味，还包括基本功、操作规范、时间管理、临场应变和体能。第45届、46届世界技能大赛烘焙项目国家队成员蓝天说，世赛比拼的不是花哨，而是基本功。建一米高的艺术面包需要选手从操作工位搬到展示台，平衡和体力都要反复训练。
9: 比赛当中我们可能走100米的路，在平时训练我们就要将近走500米甚至1公里的路去抱着它一直走，保证它不能倒。我们一般训练10到11个小时，那么在训练过程中我们人是全程站着的，这个体能消耗是非常大的。
7: 上海市贸易学校连续5届承担世赛烘焙项目选手培养工作，基地不仅培养顶尖选手，更把世赛标准转化成教材、课程和市场产品。上海市贸易学校实训管理中心副主任、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烘焙项目国家队教练裘志俊说，学校将世赛集训积累的优质创意和前沿技术研发了烘焙、轻食、咖啡等新品50多款，连续4届亮相进博会，让世赛的技艺真正走向大众市场。在裘志俊看来，世赛基

0: 地要培养的不只是技能，还有项目管理的能力。基地会让选手轮流负责物料准备、团队协调、场地统筹。这套模式下来，已经培养了四个试赛场地经理、三个场地经理助理，技能培训的触角也从上海延伸到了西部和边疆。
1: 我们跟西藏自治区共同协办青植计划，培养了20名西藏青年烘焙师，还有互滇联盟计划，我们跟云南的大师工作室开展交流共建，搭建跨区域技能共享的桥梁。
0: 咖啡是上海市贸易学校的另一张名片。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烹饪西餐项目场地经理何孝从介绍，学校还把咖啡技能培训与乡村振兴结合起来。
2: 我们支持云南大理农林职业学院建设咖啡产业学院，输出上海本土化的课程、师资和培训资源，汇集当地师生和800余名咖啡农户。
0: 技能正在从赛场走向产业，从少数精英走向广大青年。当米其林配方变成大众膳食，当赛场技艺走向百姓餐桌，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近日，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2025中国汽车后市场年度发展报告中，有一组数据引发了热议。传统动力乘用车平均车龄已经达到了8.2年，且7年以上的车辆占比接近60%。新能源乘用车平均车龄仅1.8年，其中1至3年的车辆占比高达90%。
6: 其实听到这儿呢，大家可能能够明白说的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新能源车因为后来生产的嘛，所以相对这些车都比较年轻一点啊，大概是这么个意思。但是有媒体在引用这段内容的时候，结合了其他数据，发布了新能源车平均车龄仅1.8年，消费者3到5年置换电车等报道。对此，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后市场分会就澄清声明说，相关内容引发了市场的误读，报告当中的数值不代表车主仅1.8年就更换车辆，也不代表车辆使用寿命为平均1.8年。
5: 那么数据为什么会被误读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7: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后市场分会在声明中指出，首先要区分核心概念，在用车平均车龄不等于车辆置换周期，也不等于车辆平均使用寿命。报告中发布的在用车平均车龄，具体指截至2025年底，我国存量新能源车辆的平均新车售出时间，相当于人的平均年龄，而不是平均寿命。车辆置换周期是指车主从购车到主动换车的平均间隔时长，车辆平均使用寿命是新车售出后到报废的平均使用年限，三者统计口径、统计对象完全不同。网传报道推导得出的电车快速迭代更换结论失真，属于统计概念误用。声明还进一步指出，新能源乘用车普及时间短，近年销量高速增长，新增上牌车辆占比高，因此整体存量新能源乘用车平均车龄约 1.8 年，该数值仅反映的是行业转型发展现阶段特征，与当前市场情况一致，符合客观事实和现实体感，不代表车主仅 1.8 年就要更换车辆，也不代表车辆使用寿命为平均 1.8 年。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此次中汽协的澄清不仅厘清了关键统计概念的边界，也回应了社会各界对新能源车使用周期等问题的普遍关切。 1.8 年平均车龄这一数据之所以引发误读，除了统计概念的混淆，也与新能源车行业的发展阶段、公众认知偏差密切相关。
8: 大家对燃油车就是有一种比较成熟的固定的一个认识，质量比较好，这个机械产品比较可靠，

0: 那么新能源汽车它是个新产品，它进入自驾车市场呢，目前也就是十几年，所以这个时间很短的话，导致对新能源汽车的这个行业的一些统计方法呀，一些术语啊，不是很清楚，不是很熟悉，结合到自己的一些片面的认知，就产生了这种误解。
1: 除此之外，新能源车行业技术迭代速度快的特点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影响。近年来，智驾系统、电池技术、高压平台等核心领域几乎每两年就会迎来一次大迭代。部分早期购车的消费者会因车辆功能落后产生换车意愿。张翔表示，这种主动置换行为被误读为车辆不耐用必须更换，进一步偏离了平均车龄的含义。
0: 如果仅仅从一个交通工具这种角度来看的话，新能源汽车的衰减呢，它的耐用性跟燃油车现在呀差距不大，就是有一些其他方面的因素，就是汽车除了这个交通工具的属性以外，它是一个比如说科技产品，它是一个智能空间，它是搭载了自动驾驶功能的一个车。从这些角度来说，就是容易给车主引导他的消费习惯。新能源汽车呢，它的技术更新太快了，每两年它可能就换一个新的平台，有些车主就是忍受不了这种老的功能的话，就把车换掉。这些因素导致目前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在市场上的交易的周期啊，比这个燃油车要频繁。
1: 而从实际使用情况来看，新能源车整车设计寿命通常可以达到10年到15年或30万公里以上，耐用性也得到市场验证，并不逊色于传统燃油车。张翔也表示，新能源车的技术实力在持续提升，部分核心指标已超越传统燃油车。未来，随着技术普及与成本降低，新能源车的市场竞争力还将进一步增强。
0: 现在新能源汽车电池的衰减程度也在减小，可能有些车就是开了这个8年，开了10年，它的电池只衰减了10%、20%，那么就对车主来说基本上没有多少影响。可能慢慢的新能源汽车这个领域啊，也会出现一批喜欢收集新能源老爷车的这种爱好者，就是有些老爷车可能比如说车龄10年了或者15年了，它仍然能开，这个状况是会改变的。从现在技术发展的速度来说，新能源汽车应该在某些指标上已经超过燃油汽车了，就是比如说像我们燃油汽车啊，普通车加一箱油大概也就是能开500到600公里，那么现在有些高端的新能源汽车，它充一次电可以跑800公里、1000公里，在这个指标上已经超过燃油汽车了。那么随着技术的普及，大规模的生产，达到规模经济效益，会有越来越多的新能源汽车续航里程不断的提升，而且价格很便宜。
2: 说家里很多孩子都要去旅游研学或者是返乡探亲。最近在一些社交平台上，一些号称能让孩子们单独乘坐高铁的隐藏攻略就不断的涌现了。这些攻略配上详细的操作步骤，还有所谓的成功案例，让不少家长心动。
3: 但是这些攻略里所谓的妙招真的靠谱吗？未满14周岁的孩子可以独自乘坐高铁吗？来听总台记者孙欣的报道。
4: 今年6月1号起施行的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铁路旅客运输规程第15条明确，除需要乘坐旅客列车通行上学的学生和铁路运输企业同意在旅途中监护的儿童外，未满14周岁的儿童应当随同成年旅客旅行。在具体购票环节，针对6至未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铁路12306客服做出进一步说明。
5: 对于儿童的购票方法，目前比如说您孩子现在是年满6周岁，未满14周岁是可以购买儿童优惠票的，但是也是必须随同成年人旅客旅行，并且和成年人所持的车票到站相同。线下窗口也是同样的服务规则。
4: 铁路旅客运输规程中还明确，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及席别应与同行成年人所持车票相同，其到站不得远于成年人车票的到站。这意味着铁路儿童票从制度设计上就要求儿童必须与成年人同行。一些博主还编造出规则内的正当通道，一些攻略声称可以为孩子申请铁路重点旅客预约服务，乘车时工作人员将会全程看护，到站后交接给车站，保证全程安全。然而这一说法也与事实并不相符。铁路12306客服解释，铁路系统的重点旅客服务有着明确的适用范围，主要面向因年龄、行为、身体状况等特殊原因，在旅行中需要借助辅助器具或他人帮助才能行动的旅客群体，例如年龄超过65周岁、单独乘车且行动不便的年长旅客等。
5: 重点旅客的话，可以预约的是比如说无陪伴的年长旅客，

0: 视觉以及听觉障碍的旅客，以及轮椅或者担架的行动障碍旅客，暂时没有对于儿童的陪护服务。
1: 其实梳理规则，我们就能发现网上流传的各种未成年人独自乘车攻略并不符合铁路部门的相关规定。但是也有家长质疑了，说飞机可以办理无成人陪伴的儿童服务，高铁为什么不行呢？也有部分家长说自己曾经让孩子顺利乘过车。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2: 博主刻意将高铁出行与民航的无人陪伴儿童服务进行类比，让不少家长误以为飞机能办的事儿，火车也能办。那么高铁能否直接复制民航的模式？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首都高端智库研究员李洪昌分析认为，二者在管理模式、客流结构及权责划分等方面都存在较大差异，高铁在短期内不具备推出儿童陪护服务的现实条件。
3: 高铁是开放的、流动的，并且人员众多，乘务员负责几十上百名的旅客，精力是非常有限的，难以持续的看管未成年人。高铁短途、长途通勤人员混杂，出行频次高，接触陌生人和可能的风险机会远高于民航，有可能产生重大的风险和权责模糊的地带。所以从短期来看，或可预见的一段时间来看的话呢，不建议铁路有这样的服务。当然能不能有相应的探索和在局部的某些车站到发之间进行一定的试点，这个并不排除。
2: 社交平台上也有家长表示，已经按照网传的方法让孩子坐上了高铁，但偶然侥幸通过绝不意味着制度层面的认可。国铁呼和浩特局集团有限公司呼和浩特东站售票值班员王汝佳表示，铁路工作人员无法代替家长履行监护职责，在实名制验证和检票环节也会对儿童单独出行有专门的识别和干预。
4: 如果在我们的进站口实名制验证通道，包括我们在检票口这个通道，我们也会对未成年人单独旅行有特别的关注。第一时间发现有儿童旅客单独出行的话，我们也会对其进行询问并且劝阻。在儿童旅客出行的时候，建议成年人还是要看护好自己的随行儿童。
2: 李洪昌表示，铁路从购票、进站到乘车，全程非封闭空间，儿童脱离监护，风险不容低估。所谓攻略带来的不是方便，而是孩子的安全真空。
3: 让孩子单独乘车风险非常巨大的，由于儿童没有成人陪同，出现了相应的风险问题。家长呢，他本身就没有尽到监护人责任，列车乘务员发现之后也会联系家长或者就近安排亲属到车站接领。同时的话呢，由于你钻了铁路的空子，那么你就属于规避客运管理规定，那么有可能被纳入铁路旅客失信人员名单。当然更大的风险是孩子自身的了，孩子在路途上没有人进行看管保护，那么这是我们需要来进行充分考虑的。当然总而言之的话呢，我们不建议也反对让孩子独自乘车，那么当然也鼓励铁路部门呢进行特定情况下的试点和相应制度的创新和探索，也需要进行非常严谨的科学的研究和研判。
5: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6: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1: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5: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

0: 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3: 各位好，我是陈慧。接下来的这个时段，晚高峰将关注台风巴威停止编号，影响持续。记者现场直击受影响地区抢险进展。
2: 洪水过后，居民陆续返家，如何做好全面消杀，防范疫病？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连日来影响我国多地的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已在朝鲜南部地区变性为温带气旋，中央气象台对其停止编号，但其残余环流仍持续影响我国。
2: 接下来我们首先来看河北承德的情况。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承德宽城满族自治县遭遇到历史罕见的特大暴雨，累计降雨量超过了500毫米，多个乡镇道路水毁，房屋受损。其中宽城西南部的独石沟乡是一个被水库环绕的库区乡镇，强降雨发生之前，全乡提前进行了转移安置。
3: 那么目前这里的设施抢修进展如何？安置点的保障情况怎么样？来听正在独石沟乡的总台记者马静宇刚刚发回的报道。
4: 我正在河北承德宽城的独石沟乡，目前小河口村被转移的群众们暂时住在燕子峪村中心校教室改造的宿舍里。学校里物资暂时充足，有厨房、热水、餐厅和医务室。今天快艇又送来了一批饮用水和药品。下午我们探访了小河口村，道路上的淤泥和转移时留下的脚印已经干燥。目前小河口村的一些陆路已经完全坍塌，变成了河道，给抢修工作带来了很大的困难。部分靠山而建的房屋受到了山体滑坡带来的冲击，碎石和淤泥从后门直接贯穿了房屋，从窗户和大门涌到了前院。由于交通受阻，目前村里的水电还没有修通。宽城交通局相关负责人现在正在小河口村进行实地勘察。他们今天会从宽城沿迁西径逐路段进行全线勘察研判，根据实际情况调配专业设备进场，全力抢修道路。另外一个受灾较为严重的地区是车厂沟村，这里属于两山夹一沟的狭窄地形，也是防汛的重点区域。目前我们可以看到水毁道路已经被挖掘机逐步填平，具备了小型车辆通车条件，村里的电力也已经基本恢复，但是自来水管道还没有完全修好。部分回到村里的村民目前在使用瓶装水和桶装水作为生活用水，物资暂时还是充足的。我们也会继续关注这里的抢救进展。
2: 台风巴威与冷空气交汇，给东北地区带来了大范围的强降水。13号凌晨开始，辽宁抚顺出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最大降水量突破430毫米。
3: 抚顺市强降雨过程基本结束，通往乡镇的道路也正在逐步恢复。目前当地受灾和灾后抢修情况怎么样了？来听正在抚顺市清源县采访的总台记者严奇峰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是来到了抚顺清源县的夏家堡镇，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村子呢叫侯石村，这个村子是我们看到的这个夏家堡镇里面受灾最为严重的一个村子之一。我们现在在的这个侯石村呢，是一条河的一个拐弯处。我们现在看到原来是一条非常宽敞的一条马路，那么在这里被冲成了一个像一个滩涂一样，旁边还有一棵大树，大概是能有一米五左右的直径。

0: 被冲倒在这个村口，可见当时这个大水的一个冲击力。那么我们也了解到，当地政府呢在雨停之后就全力的投入了这个灾后的重建，因为这个夏加普镇的基础设施在这次大降雨中遭受了很大的破坏。全镇现在是27个村子，其中现在19个村子是停电，10个村子是断路。那么现在当地的主要工作就是尽快的去抢通不通车的这个村子的道路，以及那么19个不通电的这个电线。所以我们下午看到了很多的抢救队一直在这个各个村子中不停地穿梭。那么根据我们了解的情况呢，预计当地政府在2到3天内将完成所有这些断电和断路的村子的这个基本的电和路的恢复。那么我们也将持续在这里关注当地的灾情。
1: 此外，国家山洪灾害监测预报预警平台最新发布提醒，台风过后仍需防范山洪次生灾害。未来3天，吉林15县市区、黑龙江3市、辽宁2县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提醒相关地区做好监测预防工作。
2: 这次台风巴威的远距离水汽输送，上周末也给北京带来了强降雨天气，全市有10万多人从暴雨隐患区域安全转移。
1: 在密云区的转移工作当中，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密云分局副局长谢允石自费买10亿资源首搓出的小程序派上了大用场。这个小程序不仅集纳信息，还兼具导航等功能，让基层干部在统筹工作时能少翻几页复杂的台账，少打几个电话，大大的提高了应急转移的效率。
2: 现在大雨停歇，百姓平安，密云副局长买10亿资源首搓防汛 APP 的话题也冲上了热搜。谢允石本人接受了中国之声的专访，我们来听记者王泽华、江宗权的报道。
3: 我就是觉得这个事情没那么大，这个小程序就是一个方便我们这个防灾减灾人员干活的一个小工具。
4: 谈起网上的关注和网友的点赞，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密云分局副局长谢允石有些不好意思。他说，10亿资源听起来多，其实只花了20多块钱，而自己的初衷也完全就是为了解决问题。
3: 密云呢是一个山区，全区涉及到2000多个隐患点，其中涉及到居民隐患点就700多处。隐患点类型包括泥石流沟、崩塌和滑坡，就主要这3类。我们要发预警的话，这些居民百姓呢不一定能第一时间收到我们的短信信息，这个就需要通过镇里和村里去告诉他们转移到我们哪个避险场所去。
4: 村里的老人有的行动不便，有些道路崎岖难行，为了确保应转尽转，不落一户不漏一人，很多党员干部从白天干到深夜，甚至几宿没合眼。谢允石说，
3: 以前我们每次预警完了得组织20-30人挨个给每个村每个镇打电话，一次转移下来可能要打好几万分钟的电话。编这个小程序的初衷其实让基层干部把精力更多放在自己的组织群众转移和安置等工作上，减少频繁打电话的次数，让数据由小程序来帮忙汇总，当这些信息反馈到我这个系统里，也能更加一目了然，方便政府做决策或者给基层提供更好的协作。编程是上大学就有这么一个爱好， AI 时代呀，主要是你提供一个思路，搭好一个框架，然后呢让 AI 去帮你谋划这个方案，谋划完了你慢慢的微调，一步一步去实施就行，很顺畅。
4: 谢允石说，有了这样一个小程序，基层干部就可以全力投入受地灾隐患威胁群众的转移安置工作中，疏散完成后对照小程序里面的隐患点和具体人数进行仔细核查确认，确认完毕相关数据就直达平台，上一级的用户一目了然。
3: 非常符合预期，目前看来你会看到那个屏幕上的每个村每个镇那个数字在往上跳动，个别的没转移的我们再单独打电话问一下怎么回事，需不需要帮助，这样一来我们这个工作这个效能就大大提高了。镇级用户他能自己看到自己镇各村的转移的动态情况，我们是区级用户呢是能看到全区的。
4: 虽然在谢允石看来事儿没那么大，但是大事儿也是由一件件关键小事儿编织而成，

0: 也感慨，人工智能应用已经大幅降低了很多工作的门槛，灵活运用这些工具，不但可能在基层治理中发挥意想不到的效果，更能够拓展人的能力边界，让工作与生活更加自如。
1: 此外，洪水过后安置转移的受灾群众回家之后该如何来做好卫生消杀，避免室内积水滞留、霉菌生长导致的次生灾害威胁健康呢？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朱敏专访了中国疾控中心的相关专家，一块来听。
2: 中国疾控中心环境与健康相关产品安全所环境健康防护室主任研究员潘丽君建议，进行清洁前要注意检查房屋结构，确保断开电器开关，检查燃气安全，清洁时应全程做好个人健康防护。
3: 吸入或者皮肤直接接触这些霉菌啊，可诱发哮喘、过敏性肺炎等过敏性疾病，以及念珠球菌感染和手足癣。确认安全后呢，需清除积水、淤泥和垃圾，墙面、地面等物体表面呢，可用500毫克每升的含氯消毒剂呢喷上或者擦拭消毒。汤水啊，务必穿雨靴，戴橡胶手套。离开污水后呢，立即清洗手脚，换上干爽的衣物，随身呢备好碘伏、创可贴以及抗过敏药。
2: 专家建议，进行霉菌清除作业时，可佩戴防护装备，并开窗通风，尽量减少暴露在霉菌环境中的时间。孕妇、小于12岁的儿童、大于65岁老年人以及患有哮喘的人群等，对霉菌易感或过敏的脆弱人群，应尽量避免参与霉菌的清除工作。潘丽君提醒，凡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建议直接丢弃，预包装食品也不能完全保证安全。
3: 即便是袋装的零食、饮料、罐头等预包装食品，清洗、擦拭、煮熟均不能保证安全，也建议丢弃。冰箱若遭洪水浸泡或长时间停电，内部所有食物也应丢弃。餐具呢，可以煮沸15分钟消毒。
2: 疾控部门提醒，如果房屋内多孔物品如地毯、墙纸、厚质布艺、软装、海绵制品等被洪水浸泡超过两天，则很难彻底清洗干净，建议丢弃。按照疾控部门部署，退水恢复期相关洪涝灾害受灾地区要持续开展饮用水水质监测，排查水源污染隐患，指导群众做好饮用水净化，加强病霉生物的监测，同时应开展科学规范的环境消杀，外环境以清污为主，重点区域清污后再行消毒处理。一般不对无消毒指针的灾区外环境、交通道路、路面、交通工具、帐篷等进行喷洒消毒，重点场所室内环境和物体表面清污后消毒，空气以通风为主，人员密集场所室内环境和物体表面可定期消毒。潘丽君解释，
3: 消杀的重点区域呢，包括群众的安置点、受洪水侵袭的居民家庭室内环境、受淹厕所、牲畜饲养场等。消毒剂的选择呢，应尽可能的对人畜安全、对环境友好。不同场景的消毒剂浓度与安全范围呢，有明确的标准。垃圾点清理后呢，环境可以用1000毫克每升的含氯消毒剂喷洒。动物尸体应尽快深埋或火化，可用有效率5000毫克每升到10000毫克每升的含氯消毒剂，或者是呢2000毫克每升的二氧化氯消毒剂呢喷洒尸体及周围环境。消毒时呢要设置好呢警示标识，做好居民与农作物安全的保障措施。
4: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5: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
6: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7: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0: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于

0: 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美加墨世界杯结束了首场半决赛的争夺，西班牙队以2-0力克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闯进世界杯决赛。接下来有请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带来专栏《闻所未闻》，和您聊聊这场被誉为世界杯最强矛与盾之争的对决。
1: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我现在的位置呢是在位于达拉斯的 AT&T 球场。本届世界杯最被看好的法国队出局了，法国队重演了2024年欧洲杯被西班牙队拦在门外的剧情。德尚停在西班牙球门前的4-5辆跑车，姆巴佩、登贝莱、奥利塞、杜埃、巴尔克拉纷纷熄火。和上届世界杯相比，其实法国人更强了。中场大脑奥利塞的加入，让这支球队每场比赛都在对方的禁区内开派对，但德拉弗文特显然做了更充分的准备。库库雷利亚和拉波特收紧站位，罗德里贴身跟防奥利塞，西班牙队的中后场球员就这样默默地拆掉了法国人为进攻派对准备好的气球和彩带。姆巴佩上半场他仅有15次出球，5次尝试过人，只有1次成功。更不巧的是，法国人自己也有气球泄气了，他们的后防线似乎在此前的比赛当中没有遭遇到足够的挑战。迪涅和拉比奥的发挥堪称灾难，上半场第20分钟，迪涅对亚莫尔肋部插上的禁区内犯规被裁判看在眼里，奥亚萨尔点球打进。此后萨利巴的下场更是让球队的后防线雪上加霜。西班牙队的左边锋巴埃纳，他可能是首发阵容里最不被看好的球员，如果不是尼克威廉斯的受伤，他都捞不到首发的机会，但如今他坐稳了主力。上半场他的发挥尤其亮眼，频繁回防协助中场和后防线防守，限制住了法国队的超跑们在边路轰起油门。但德尚毕竟是冠军教练，他的调整其实是及时的，换下了吃到黄牌表现鲁莽的拉比奥，杜埃换下了巴尔克拉，换一个冲击手再冲一冲，再试一试，加强对亚马尔和波罗这边的压制。但此际还没有真正发挥作用，西班牙队反而利用法国队这边立足未稳，打右边路突击进球了。第58分钟，波罗高速插上接应奥尔莫，随后一脚劲射攻破麦尼昂把守的球门。此后亚马尔在这一侧其实还有一次破门，可惜越位在先。德尚继续走马换将，特奥换下迪涅，希尔基换下奥利塞。公平地说，这些换人调整没有太大问题，但实际情况却是收效甚微。也许真正的问题在心理层面，法国队这届杯赛收获了太多赞誉的这些年轻人没有做好打硬仗的准备。高卢雄鸡直到第81分钟才首次射正球门，当时替补上场的杜埃软绵绵的吊射几乎就是法国队本场比赛表现最浓缩的写照。还有一个镜头，姆巴佩在比赛尾声的时候对西班牙门将乌奈西蒙犯规被出示黄牌，急躁无措，高卢雄鸡的头没有低下，但他们梗着脖子在90分钟里没有找到方向。最终比赛结束，西班牙人2-0收下胜利。也许我们赛前确实低估了这群斗牛士，又或许我们过于关注姆巴佩和他火力强大的攻击群，而忽略了西班牙队的实力。本届杯赛他们一直攥着拳头，首场比赛战平佛得角被视为耻辱，随后战胜沙特和实力平平的乌拉圭，这些比赛也没有给我们提起太大的兴趣。此外还有亚马尔，他并没有像很多人那样成为头条人物，至少在这次杯赛目前为止不是。但西班牙队又不止一个亚马尔，他们令人信服地战胜了法国人，也提醒世人，在世界足坛，没有球队比他们更擅长传球。

有意思的是，过去我们认识的德尚更隐忍，他是那个习惯让球队先攥着拳头赌后手的人。在2018年捧起大力神杯的时候，整届杯赛甚至他只在对克罗地亚队的下半场出了一记直拳，也许是因为本届杯赛是德尚

0: 近乎奢侈的浪漫。他放下了盾牌，解开了缰绳，决定让天才们在盛夏的德克萨斯纵情起舞。只可惜，足球世界最冰冷也最迷人的地方就在于此，最严密的理性最终击碎了老帅在最后一刻流露出的浪漫。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我们将会瞬移到亚特兰大，在那里咱们一起见证英阿大战吧。
1: 接下来咱们再来说在中国之声每天晚上决胜时刻世界杯特别节目决胜美加墨里的另外一场比赛。我们的编辑记者和专家嘉宾在和人工智能一决高下，看看在预测足球比赛的结果这件事情上谁更厉害。
2: 赛事接近尾声了，在竞猜排行榜上啊， AI 小胜一直是稳居第一的。今天的这道题要来聚焦阿根廷队和英格兰队的半决赛。下面是今天的题目以及人类成员的回答，大家觉得今天人类成员能猜对吗？
3: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7月16号凌晨，世界杯半决赛英格兰对阿根廷，我们猜什么呢？就问这场比赛有没有绝杀或绝平呢？时间范围给的放宽一些，不只看伤停补时，就猜常规时间85分钟以后或者加时赛115分钟以后有没有进球，有或没有，二选一。
4: 我是时政足球教练管乐奇，英格兰队对阵阿根廷队的这场半决赛，我觉得阿根廷队真的是廉颇老矣，尚能饭后。面对英格兰队的年轻人，一波又一波的冲击，很难顶住90分钟。至于85分钟之后有没有进球呢？我觉得没有，很有可能这场半决赛会是一边倒，英格兰队轻轻松松就常规时间2球领先，完全没给阿根廷队最后时刻创造悬念的机会。
5: 我是不怕垫底的李哥，这次我也不分析了，因为我觉得也分析不出一个所以然来。两队的球员在场上拼，我在场外蒙吧。我认定在方亮设定的这两个时间段内不会有进球。
6: 我是老编辑杨森，英阿大战，我想只要不是前面打花了的局面，比赛的空气会越来越紧张，加上体力的不断消耗，最后时刻落后一方势必要大局压上拼一把，所以这题我猜会有绝杀。
7: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你想啊，谁踢球不是一上来生龙活虎，到最后脚步蹒跚的？即便加上追分啊、最后一搏呀、这些斗志的因素，那肯定还是这点点时间里不进球的概率更大呀。虽然阿根廷队和英格兰队恩怨多，但这种概率的因素还是不能不信。而且两队的进攻说实话都不咋样，本来就是最后再着急也未必能进球，所以我的答案是没有。
8: 英格兰和阿根廷的比赛，两队从世界杯一路走来只有两场比赛零封了对手，不过从淘汰赛开始两队每场比赛都有失球，所以呢球队无论是人员结构还是战术上都是存在着明显的短板。两支球队呢特点也很类似，取得领先之后都会选择回收去打防守反击，但是这对宿敌对决一旦比分的平衡被打破呢，那我相信攻防转换的速度就会有所提升，所以我预计会在比赛的末端或者是加时赛的末端会有绝杀出现。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听 AI 小胜是怎么说的。
9: 这场半决赛几乎一定会在85分钟常规尾声或者加时115分钟之后产生进球，要么是一方绝平拖进加时，要么是加时尾声完成绝杀。阿根廷是四强里最擅长后程破门的队伍，英格兰图赫尔习惯70分钟后连续换上进攻球员，依靠边路传中定位球持续施压，85分钟后高攻强点，二次进攻得分概率极高，末段进球是这场宿敌对决的大事。
2: 北京时间凌晨3点，英格兰队和阿根廷队的焦点对决即将打响，中国之声将为您转播这场半决赛，欢迎关注。
10: 时光的河入海流。
1: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2: 主持人姚玉斌、程慧，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张浩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杨洋，接下来让我们一同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将关注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联合中国气象局发布年度首个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湖北、湖南、重庆、四川等多地拉响红色预警。高温健康风险预警与高温气象预警有何区别？本轮持续高温何时消退？高温天气里怎样才能够做到科学防暑，规避健康隐患？此外，入伏三伏天期间，暑燥症、心理中暑等词汇频繁刷遍社交平台，高温更让人易怒吗？如何调节情绪中暑？还有话题，女子连续三天喝绿豆汤突发脑出血上热搜。喝绿豆汤真的能够直接引发脑出血吗？这是极端个例还是普遍风险？绿豆汤究竟怎么喝才更健康？
1: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初伏的第一天，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黄色预警。眼下这轮高温天气正影响我国南北方大片区域，多地气温突破了40摄氏度。本轮高温天气到底有多强？什么时候才会结束？普通高温预警和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又有什么不同？一起来听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周立贤的介绍。
2: 眼下这轮高温天气到底有多强呢？覆盖范围又有多广？
3: 针对这轮高温天气呢，中央气象台在13日晚上发布了今年的首个高温预警，那一直到15号呢，预警一直在持续的更新发布，这也是今年以来截止到目前最强的、影响最大的高温过程。那高温覆盖的范围比较广，从华北南部、黄淮的中西部、西北地区东南部，一直到江南，还有华南北部，还有像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等地，那最高气温呢都是在35度或以上。那其中呢，在内蒙古、新疆还有陕西、河北、河南、湖北

0: 北、湖南以及江西、浙江，还有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有不少37到39度的高温。那尤其是新疆的吐鲁番盆地，还有陕西南部以及四川东部、重庆西南部等地，那局地呢甚至在40度以上，那部分地区的气温将是今年以来的新高。
1: 那接下来的天气会怎么样的变化呢？高温什么时候能够结束？像前段时间那种高温暴雨的快速切换的模式还会出现吗？
0: 那总体来说呢，未来两天高温的范围依然很大，但是17号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的减弱呢，那18、19号高温的范围和强度都会缩减，江南、华南的不少地方最高气温将会降到35度以下，热度会下降一些，但毕竟呢现在是三伏天哈，最高气温即使下降了也都还在30多度，天气还是热的。那根据统计呢，我国西北地区、四川盆地还有长江中下游以及华南的部分地区，那全年有半数以上的高温会出现在三伏期间。那按照常年7月15号到8月23号这个时段的统计呢，像兰州、合肥还有南京，它的高温日数占比可达70%以上的。对于刚才提到的18、19号东部这些地方高温会缩减，确实是伴随着降雨的增多哈。那18、19号长江中下游到江南多地会出现降雨，但整体来说这个降雨和之前相比并不算强，需要注意的是局地的这种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
2: 除了高温预警，近日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中国气象局还联合发布了今年首个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其中湖北、湖南、重庆、四川等多地都达到红色预警级别。那么这两个预警到底有什么区别？面对不同风险等级，我们又该如何采取防护措施？我们继续来听。
1: 我们平时可能看到高温预警这个说法比较多，它和这次发布的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又有什么差别呢？
0: 简单来说呀，那普通的高温预警是气象台告诉您呢天儿有多热，而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呢是告诉您这样的热天对健康有多危险。那具体来说，普通的高温预警是由中国气象局发布，那这个高温预警呢已经发布了很多年，它主要是预报最高气温35度、37度以及40度以上的这个高温的范围和强度，那侧重物理环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是去年才刚开始发布的，那它的出现也标志着气象预警开始向气象加健康深度融合的这样一个方向在转变。那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是由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的，它评估高温对人体健康的风险，那更侧重健康影响，它会考虑像温度、湿度还有污染物以及人群的健康数据，特别关照像老人、孕妇、儿童还有慢性病患者等脆弱人群。
1: 这个高温健康风险预警分几级呢？每一级我们具体又该怎么做？
0: 那健康风险预警对公众发布较高、高还有极高这三个风险等级，那提示公众呢可以根据对应的不同等级采取不同的防护措施。那其中呢较高风险提示需要开始注意了，而高风险呢则是说明健康风险明显的升高，那极高风险则是健康威胁最严重。当高温健康风险预警提示中有较高风险时，那建议开始主动防御，比如说调整活动时间，将户外锻炼、体力劳动尽量安排在早晨或者是傍晚，避开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高温时段，饮食上也要清淡一些哈，多吃一些含水量高的蔬菜水果，少吃一些油腻的辛辣食物，这样呢能减轻身体代谢的负担。当高温健康风险预警中提示有高风险时，那尽量非必要不外出，如果必须外出呢，那每在户外停留30分钟就尽量到阴凉或者有空调的场所休息5到10分钟，而且呢了解一些物理的降温方法，用湿毛巾敷在颈部、腋下还有大腿根部等大血管经过的地方，能够帮助快速的散热，回家以后呢也不 要立刻冲冷水澡，等到体温下降后再用温水淋。

0: 领域。还有就是特殊人群需要监测健康指标，比如说有高血压呀，还有是心脏病史的人群呢，建议早晚各测一次血压和心率，记录异常波动。当预警提示有极高风险时，应尽量全天待在空调房内。不过呢，空调也不要开得很低哈，室内外的温差，如果超过8度。达到10度左右呢，那进出时血管剧烈的收缩还有扩张，反而容易诱发心脑血管的这个意外。那建议呢，空调设定在26到28度，并避免呢冷风直吹身体。如果家中没有空调，可以到社区的纳凉中心、还有商场、图书馆等这种公共场所来降温。如果出现体温超过39度，那皮肤干热发红，意识模糊或者抽搐，这可能是热射病的前兆，那必须立即拨打120。在等待期间呢，将患者要移到阴凉处，用凉水擦拭身体来降温。
1: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2: 最近这段时间，全国多地持续高温高湿天气，一些平时不太常见或者说不太规范的词汇，比如说像暑躁症、热怒症，都纷纷登上了社交热搜。有很多网友吐槽说，平时看起来脾气挺好，但是入伏一点就炸。为什么说这一类的词不太规范呢？因为这些词从字面意义上，您很快可以理解这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状态。但如果说是某种病症，似乎又严重了。而根据多地心理门诊的数据显示，入夏以来，情绪相关的就诊量确有上涨，出租车司机的路怒冲突增多，暑期居家，青少年和家长的矛盾频发，职场人普遍反映专注力下降，莫名烦躁。于是这些呢，都剑指暑躁症这样的一种所谓的疾病，那它究竟是不是一种病？网上说的心理中暑和夏季情感障碍，它指的是一回事吗？高温影响情绪，它的底层逻辑究竟是什么？今天特别为您邀请到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常务副主任、中国心理学会科普委委员唐奕成，和大家一起来拆解出伏里的情绪密码。唐老师，您好，欢迎来到节目。
3: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
2: 咱们先说说这个暑躁症吧。这个现在是，气温和湿度啊都在一路走高，然后呢，就这个很多人找到了这样的一些表示自己情绪不好的词汇，比如说像暑躁症啊、热怒症等等。很多人都说自己最近这段时间可能一点小事就会炸毛啊。有人说这我是不是心里中暑了？首先就给大家先理一下吧，就是大家说的这些所谓的什么暑躁症、情绪中暑，还有医学上面的夏季情感障碍综合征，他说的是不是一回事儿？有没有一个就是轻重缓急的这么一个区分？能够把它归到心理疾病这个范畴里吗？
3: 其实夏季情感综合症呢，确实是一个比较标准化的临床诊断。那其实可能在一些媒体传播或者是老百姓这种口语表达中啊，会把它表达成是暑躁症。那这其中确实会有一些心理机制啊，就是我们在天气比较热的时候，我们大脑中的一些血清素呢分泌就会变得很缓慢啊，其实我们情绪调节能力就会下降。那并且呢，其实温度本身也会消耗我们的一些脑力资源和意志力资源啊，那于是呢就会让我们能够调控自己情绪的这一部分资源呢，就开始有一定的缺憾啊，一定的缺陷。那么其实我们在说这个高温的时候呢，你可以对比来看哈，就其实人们在低温的时候也会出现一定的这个情绪障碍或者说心境障碍哈，只不过是两个方向啊。那可能是在高温的时候我们容易有兴奋暴躁的情绪，低温的时候呢又容易去抑郁忧虑啊。那所以其实确实人们的情绪啊确实是和我们身体对温度的感知是休息相关的。
2: 那您说它究竟是一个温度相关还是说日照相关？因为我们也知道哈，就刚才提到了这个冬季抑郁，甚至还有悲秋，也就是这个白天的时间越来越短了，晚上时间开始变长了，所以有的人开始就产生了一些心理上的细微的变化，我们姑且把它叫做悲秋。那这个是属于季节带来的情绪变化，夏天的烦躁和秋冬的这种低落，在本质上来说，他们是主要依赖哪些因素？是不是本质上

0: 算是同一个问题呢？
1: 那其实本质上我们说它是由于温度的波动导致的一系列情绪问题嘛，哈，那它也可以算是同一类问题。但其实夏季的这个烦躁呢，还会有一个我们从自我控制层面的一个解释啊，就是其实我们的人体去对抗这种高热，以及我们在高热情绪下去做一些自我控制和调节，本身就是消耗能量的啊，
0: 消耗能量会更大是吗？
1: 是的啊，所以其实我们每个人意志力资源都是有限的。啊，那可能我们高温情况下呢，我们这个意志力资源跑得要更快一点啊，就相当于我们很快就意志力资源就抽干了。那这个时候你再遇到一些可能平时不太大的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你就没有一些意志力资源可以控制自己的情绪了。那于是我们就会出现这个易怒啊、易激惹的这样的一种现象啊。那所以其实我们还是要去管控好自己的一个自我控制资源啊。其实抵抗高温，就包括我们说和高温相关的啊一些生气、愤怒的情绪，或者说堵车，或者说这个同事的冲突。所有的这些事件的一些应对都是会消耗我们的意志力资源的啊。那所以其实更重要的是在高热的天气下呢，我们可以保证我们的自我控制的水平和资源啊在一个正常的水平。
0: 就是这意志力资源或者说能力哈，就比如说很多人在玩游戏的时候可以看到，你说有一条红条，这个叫血条，还是蓝条叫做精力条，或者
1: 是
0: 黄颜色啊，那它很明显的可以量化的。但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就说我这个意志力资源还剩多少，这点事情好像没有人能够非常准确的说清楚，就是我现在还依然具备非常强大的这个意志力资源，或者说有这个意志力资源能力，我可以稳定的来压制或者说控制自己的某些情绪的流动。那尤其是在夏天的时候，我们要用更多的这种精力来应对这件事情的话，那可能这个事情本身的变数就会更大一些，是吧？
1: 是的，但是我们其实可以通过一些内心的感受啊，以及察觉到自己的情绪的波动啊，来去判断我是不是这个自我控制资源已经不足了。但是它会有一些基础的规律啊，比如说我们在晚上的情绪控制资源就是不如白天啊。看我们都有网购的习惯啊，其实我们冲动消费的时候，通常是在睡觉前，是吧？那个时候其实我们累了一天了，这个时候其实意志力资源到达一个非常低谷的状态啊，就是像您说的血条已经不足了啊，那这个时候可能被商家一营销我们就下单了，所以其实这也是我们整体能量不足的一些表现啊。那所以其实我们也是掌握一些人的一些生理节律规律吧啊，这还是有助于我们去控制自己的心境。
0: 是之前有一次在这个电商购物节之前，我们也专门做了一期，就是不要在深夜里决断啊，我们究竟要不要买这个商品，还是要在白天，因为晚上你也是怕担心自己就是管不住手啊，就是买完就想剁手。
1: 是的，是的，
0: 出这个情况。其实说到夏天这个天热心烦啊，很多人觉得这好像是挺矫情的一个事情，或者说，是脾气差的表现。但其实它背后有着明确的生理逻辑。您给大家讲讲这高温，它和我们的脾气、心情什么的，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它怎么影响我们的大脑和内分泌，让人有这种我坐不住了，我很易怒了这样的情况？
1: 你看我们调节情绪呢，是要依托一些神经递质的哈。那其中有一种神经递质叫五羟色胺，那么我们也称为这叫血清素哈。那么这个血清素呢，其实它，如果说分泌比较旺盛的时候，我们心情就比较容易安静平和啊，有一种愉悦的幸福感。而我们在高温的情况下呢，我会抑制我们脑区的这个血清素的分泌啊，那于是就会让我们本身就不容易产生一些比较安定的情绪，反之呢就会变得非常的易怒易激惹啊。那所以其实您可以理解为一个可能一个焦虑症的这个患者，他其实也是血清素分泌不足嘛啊。那其实你在这个高温的情况下呢，其实你就进入了一种啊打引号的状态性的一种焦虑症啊。其实你那个时候可能是一个焦虑很严重，或者说一个发作的状态，那这个时候确实我们就不容易去控制好自己的情绪了啊。所以其实确实它影响我们情绪是有一个非常深刻的神经递质的基础的。
0: 夏天容易心浮气躁，容易脾气差，容易发火，这个时候身边也会有朋友劝一下，一般说啊心静自然凉，好像说情绪稳了以后体感就确实没有那么热了。那反过来想一下的话，是不是说身体如果变热了，然后情绪也跟着会升温，就是体温和情绪之间它有一种 双向影响的这样的关系吗？
1: 确实是双向影响的啊，这不单是说身子里结构上有影响啊，那这其实因为人是高级认知动物嘛啊，那所以其实在我们对于热的理解上也会有影响啊。给大家举一个很有意思的实验

0: 就是这是一个关于决策的实验哈。那么我们是让这个被试啊去决定是不是要去投一只虚拟的股票啊。然后这个时候有一个实验设计啊，我们给他一杯水啊，这杯水可能是温水，可能是冰水啊，就会发现呢，握着冰水的这个被试，他就不容易去做有风险的决策，而握着这个温水的被试呢，他就很容易去做一些比较冲动的决策行为。那所以其实你看啊，这不单是说从生理机制上会有影响啊，其实这个热和冷，这个本身呢，其实在认知图式上也会影响我们的一些决策的风格啊。那所以其实确实，我们对于温度的感知啊，会影响我们的日常活动的啊。
1: 这一点很重要哈。给大家也有一个启示，我们经常说很多人喜欢养生，手里拿了一个保温杯，你看这保温杯在冬天的时候它是保持这个一定的高温啊，那到了夏天的时候呢，我们不妨用它来保一点低温啊。
0: 嗯，
1: 就如果说我这情绪上来了无法控制了，心静自然凉，可以把它物化成就是我喝一口这个保温杯里的凉水，它甚至也可以瞬间就浇灭刚才的这种情绪哈。
0: 是的，是的啊。所以其实我们说给自己心里边降降温啊，就去去火，其实本质上就是我们通过调节一些体温啊，其实可以影响我们的一些生活习惯，或者说一些决策资源啊。
1: 嗯，是，还有一个大家共鸣颇多的生活感受哈，就是有的时候我们看天气预报说这个20多度到最高温度35度这样的一个温度。它在北方出现35度的高温和在南方出现35度的高温它不一样，北方呢可能就是干热，你躲到阴凉地儿底下啊，马上你可以享受到这种凉快，但是在南方无处可躲，除非进空调房，那这个烦躁程度似乎也就不太一样。除了温度本身，湿度啊、光照啊、气压啊等等的这一系列的这个环境因素，它也会对我们的情绪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0: 对啊，湿度首先是影响情绪的，湿度影响情绪的一个介质呢，在于它会影响我们汗液的分泌啊，所以其实人在潮湿的环境下更不容易去排汗啊。那如果说这种排汗异常呢，就会让我们身体中的皮质醇啊，也是一种神经递质开始积累增多。但是我们听过皮质醇是一个压力激素嘛啊，那所以其实在有湿度比较高的情况下呢，我们就容易由于皮质醇的分泌感觉到更有压力啊。所以其实大家都知道空调有一个模式叫除湿嘛，是吧啊，这也是除湿，也是我们的一些基础的需求啊。那光照呢，刚才也提过啊，就是确实和我们的心情，尤其是和抑郁这种情绪是非常相关的啊。那我们说在一些比如高纬度的国家啊，这抑郁症非常频发，就是因为常年的光照不足啊，有一些极夜的现象啊，那这个其实会影响我们的心情啊。那同时呢，它会影响褪黑素的分泌啊，造成我们的睡眠以及生理节律开始有点失调啊。那气压呢就更会影响情绪了啊。那么我们看到一个人情绪不好，我们都会说这个人有点低气压，是吧啊，感觉他过来就一朵乌云过来了一样，是吧啊。那气压确实是会影响我们的呼吸效率啊，那其实会对我们的一些身体的习惯啊，包括我们的情绪会有所影响啊。那其实气压呢更多的是和我们的生理活性是有关的啊。气压低的时候呢，不但情绪会不好，我们脑子也会变慢啊，就是我们工作效率呢也会受到一些影响啊。那所以其实我们会发现呢，人们要想追求一个美好生活啊，它的这个环境其实还是蛮重要的啊。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呢，还是要找到一个让自己舒服的地儿哈、啊，那其实才能发挥最大的一个效能。
1: 话虽然这么说，但是这样温度合适，湿度也还好，光照也不错，气压也合理，这样的地方好像确实有啊。但是我们不能永远处于这样的一个环境当中，它难免它会有一些这样不太好的状态叠加，甚至几个因素同时凑齐的这种叠加。
0: 嗯，
1: 那是不是就是说所有的人一到了三伏天就很可能会遇到一个这几个因素叠加在一起造成的所谓情绪中暑？那有没有一些人他天生这方面的，比如说像情绪的抵抗力，或者说他的抗热能力会稍微强一点？那从临床以及这个调研的数据来看，大概有多少人会出现这种暑燥的反应？又有大概多少的比例就是无论是外面什么环境，湿度啊什么光照啊，他的心情都非常稳定的这样。
0: 嗯，每年其实平均数据大概有20%的人哈、会出现一些暑燥反应，大概是1/5啊，其实也是不小的一个比例了啊、那至于是有没有这个情绪抗热的人啊，这个其实我们不妨这么理解，就是所谓这个温度以及外界的一些生活事件，其实

0: 都是一种刺激啊，那所以其实我们对于这种刺激如果不敏感，或者说我们这种感觉寻求倾向不太强，就会导致这个人有点抗热啊，或者他不但是抗热，他其实整体就是情绪比较稳定的人啊。那其实相关性来说啊，就是这种情绪比较稳定的比较淡定的人，他其实也是一个不太怕热不太怕冷的人啊，就是他对于外界的一些刺激呢是不敏锐的啊，不会做到一些及时反应的。那所以其实这类人呢确实也是存在啊，但是你不要觉得这个不怕热的人好像就有什么情感上的优势啊，那他可能自己的情绪不是很细腻是吧，他可能也会成为一个可能情商不太高的人啊。那所以其实这些因素呢都是相互影响的啊，
1: 是一个可能性啊。
0: 是的是的啊，那所以其实我们说如果说您就是情绪比较敏感对温度比较敏锐的人啊，那就寻找一个比较舒适的环境啊，注意自我觉察啊。那如果说是比较抗热的人呢，那我们其实也可以去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节奏啊，就每个人会有自己的一些应对方式。
1: 也会有很多人觉得这天气热了心里烦躁很正常，那您忍忍不就过去了吗？这样的心态或者甚至是一种劝慰别人的方法，也会说您忍忍不就过去了吗？这种心态可不可以这么劝啊？就正常的高温导致了情绪波动，如果说真的达到了一种像病理性的方向，就是病理性的情绪问题，那我们是怎么去提防以及怎么去分辨这个事情？
0: 那其实有一个特别简单的分辨标准，就是我们让温度降下来，看他情绪有没有恢复正常啊。如果能迅速的恢复正常，那其实就是咱们说是一过性的或者状态性的。那如果温度低下来，他还处于一种较大的情绪下，或者说温度只要稍微一升高，他就开始产生情绪的波动，那可能就是一个病理性的情绪问题了啊。那无论是哪种情绪问题呢，说忍忍就过去了都不是一个很好的劝慰方式啊。其实我们说真正解决一个人的情绪的是共情啊，是他被听到了哈，我理解你这种情绪啊，或者说我看到你这种情绪背后的一些不容易啊。那这个时候其实被理解本身是一种可以调节情绪的方式啊。那所以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在劝慰别人的过程中的一些小技巧。
1: 忍忍这个话呢是挺好说的，但是真正想让自己做到以及被劝慰者做到的话，他就相对显得有些抽象了，不太容易做到了。所以我们还需要用一些更细腻的方法，或者说更因人而异的一些方法来劝慰别人，可能效率会更高一些。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原来高温影响情绪呢，它真不是一个个人的性格问题，而是有着实打实的生理和心理机制，和我们熟悉的悲秋啊，还有冬季抑郁一样，都是环境作用于情绪的一个典型表现。不过我们也能够观察到，就是同样是三伏天，不同人烦躁的表现和程度是不一样的。有的人呢，就是轻微有点心烦，有的人呢，却容易冲动失控。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第二部分，来看看哪些人群更容易被这个所谓的暑燥给盯上，又通过哪些方法能够给情绪降降温。继续有请唐医生先生。唐先生你好。
0: 好，大家好。
1: 我们先从新闻里高频出现的这个户外从业者说起哈，比如说像司机，无论是出租车司机也好，货车司机也好，就是私家车司机也好，高温天里开车容易路怒啊，冲动的情况也变得多了一些。那这个为什么会在这样的一个群体范围之内出现这种情绪失控的情况？除了高温本身以外，是不是还有其他的一些职业的特性在其中有加持？
0: 是的。所以你看出租车司机啊和货车司机其实是一个认知很容易疲劳的群体啊，因为其实长期开车嘛，本身开车这件事情对于他的一些认知资源就是一些消耗啊，那所以其实他也很容易啊，像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意志力资源变得薄弱啊，于是就容易有一些恐惧有一些这个愤怒的现象。那值得一提的是呢，其实我们在比如说早晚高峰的时候路况特别复杂啊，那这个时候其实可能就会有一些擦枪走火的情况出现啊，但有些这个司机会觉得很危险，对吧？就觉得他加个塞儿，怎么这么不小心呢？这要是撞上了可怎么？

0: 办？那其实这种恐惧情绪呢，也会引发人的愤怒感啊。那其实我们在学科也说是怒是克恐的啊。那所以其实我们在恐惧的时候呢，有些人应对这种恐惧，他首先升起的是这种愤怒和生气的情感啊。那所以其实也会让这一类职业的人群感到非常容易易怒。那还有什么人群比较易怒了？其实我还是说的是一老一小啊。小呢，就是我们说青春期的孩子易怒啊。那为什么？因为前额叶发展的不完全啊。人的大脑呢，25岁左右开始成熟，那青春期大脑8分熟啊，本身就控制不了情绪。老人呢，同样最先退化的还是情绪控制相关的脑区啊。阿尔兹海默首先表现的也是情绪问题啊。那所以其实呢，这一类老年人更不容易去控制自己的情绪啊，而且很多老年人，我们看到很多社会新闻哈，舍不得开空调啊，是吧？啊，在屋里呢，
1: 这个子女还不能劝啊，劝不动啊，
0: 是为了省电不开空调，哎。就会有很多的社会新闻，老年人中暑了，因为不开空调。那所以其实一些他的生活习惯和他积累的一些经验，也会导致他可能在高温情况下会出现一些心理危机。
1: 是，一老一小是值得我们关注的，而且在很多方面都会要着重的来关注这两个群体。那在中间的这部分呢，就比如说现在正在职场打拼的这部分人，他们是青壮年。但是也有人反映说，这夏天尤其是入伏了以后啊，无论是干什么活儿都好像觉得特别容易累，而且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是那种频繁和同事要有这种接触的交往的这样的，还容易起摩擦。明明在办公室里面这温度控制的，是吧？都开到24、25度的空调也相对比较舒服，他为什么还是会容易出现情绪中暑？办公室环境里有哪些可能被大家给忽略的这种情绪放大器呢？
0: 所以其实我们要讲到一个叫人际距离哈，就工作场所的一些设计也是有一些心理学原理的哈。一旦我们和同事有过于这个频繁的一些接触，或者说我和同事这个人际距离离得太近了，这其实就会让人感觉到比较烦躁啊。举个大家都会经历的一个场景，大家有没有挤过电梯啊？那挤电梯的时候是不是一种很不适的体验？
1: 就是没办法，还必须得在这个空间里面
0: 对
1: 待着啊。
0: 就是因为我们每个人的这个亲密关系的一些半径就被侵犯了啊，那所以其实我们人与人之间物理距离太近了，也会让我们心情很烦躁啊。那所以其实在职场中呢也是如此啊，那很多时候我们的物理距离包括呢工作性质都会引发我们的一些比较烦躁的情绪啊。而且说到了职场现在职场就避不开一个问题叫通勤，是吧？那所以其实你要知道啊，就是通勤以及这个本身就是会消耗我们的一些意志力资源的啊。那很可能当你在早上见到你的同事的时候，他已经不是满格的电量了，他已经只剩50%的电量了啊。那路上经历了什么你也不知道，
1: 刚刚看完球然后自己喜欢的球队输了，
0: 是他可能昨天晚上熬夜了啊，或者说他刚才堵车了，对吧？啊，或者挤地铁的时候感觉不舒适啊，这些其实都会让他的情绪有损耗，那这个时候就容易擦枪走火啊，尤其是在这个3伏天啊，那其实更容易出现这种由通勤导致的一些情绪冲突和问题。
1: 那咱们还是以这个办公室里面可能会出现的情绪问题为例哈，也就是如果说感觉到了情绪不太对，或者是感觉到对方的情绪不太对，那我们能不能有一些就是比较好遵循的通用的原则，比如说我可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避免自己或者是别人出现这种情绪失控啊，这种情况，然后呢最有效的最高效的来稳定自己或者是他的情绪。
0: 对，所以有一个特别经典的技术，我们叫 stop 技术啊，其实就是停啊，就是你首先感觉到不太对，本身就是一种觉察啊，感觉到不太对之后，你就可以先让自己离开这个可能引发冲突的场域啊。就是我们其实在平时聊天的时候有这种动作，什么战术性喝水是吧啊，喝一口水啊，它其实是一种情绪调节。或者其实有时候开会的时候呢，觉得那我出去去一趟卫生间吧，对吧啊，出去这样一溜啊，其实可能情绪就好一点啊。然后在工作的时候我们也常说有20分钟公园效应，是吧，在公园里溜一溜啊，然后离开这个职场的场域再回来，心情就又好了啊。那所以其实也是这个屁股决定脑袋哈，就是我们所在的位置确实是能够影响我们自己的心情的啊，所以其实觉察是第一步。第二步一个最简单的方法就换个空间 啊，就是说打断你现在这种情绪的循环啊，不要去越想越深，不要有灾难性思维啊，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好的应对方式。
1: 嗯，这是对于正在工作的年轻人和壮年来说啊，那如果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呢？因为毕竟有的时候这个老年人他的脾气可能会受到一些因素的影响，他会有一个惯性的经验的判断，亦或是他的情绪会相对的稍微有点奇怪啊，就是我们不太能够理解。那对于他们如果发生了这种已经火气已经上来的时候，我们作为年轻人，我们能够采取哪些有效的方法？起码能够先帮他来隔断一下，因为我不能够强求说你作为老年人你抓紧停，你 stop， 这个不太现实。我们选择什么方法呢？
0: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我们先要了解啊，老年人就是一个容易情绪失控的群体啊。我们通常觉得哎，人老了血气既衰是吧，那好像不太容易发火了，但其实要知道刚才也提过啊，那情绪控制的脑区也开始退化了啊，所以其实确实容易有类似于易激惹啊、焦虑、抑郁相关的情绪出现啊。那你知道这一点之后呢，多点耐心啊，还是要给老年人一定的空间啊，多倾听啊。你要知道无论是老年人还是任何的一个社会中的人哈，那只要是他的情绪感觉到被理解了，其实就会是一种很舒适的体验啊。那所以其实不要用一些压抑情绪的话术去和老年人沟通，老年人
1: 说
0: 我生气了，您就说，然后你说这什么可生气的，他就更生气了，是吧？
1: 属于专挑人就不爱听的说。
0: 对对对，是哈。那有人说呢，别生气了，这也没有用，对吧？因为大脑呢不接受否定的指令，对吧？你越说别生气了，他其实听到的就是生气啊。那所以其实他不能接受不这个字啊。那其实我们说，那我带您出去溜溜，咱们想开点，咱们转移转移注意力，对吧？或者说这胳膊我也生气啊，是吧？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应对方式，可能对于老年人来讲呢，就更加能够听得进去一点啊。所以其实也要学一点沟通的技巧。
1: 嗯，是。刚才我们在说这些方法的时候，对于不同的年龄层，我们选择不同的方法，而且对于这个不同的家庭构成啊，其实像对于老年人，不同家庭的老年人，他们可能需要的这个就是劝慰的方式也是有着很大的这种差别的。但是呢，即便是这么劝，我们很努力的想把这个情绪控制在一个相对比较低的一个能够缓慢流淌的这样的水平，但是有的时候确实不尽如人意，它还是会进入到一种崩溃的暴躁的那种状态当中。如果说这种浮天的情绪波动达到了某种确实让人有点大跌眼镜的这种感觉了，或者说自己的内心已经达到了一种无论是换环境也好，还是采取刚才您说的 stop 什么停下的方式都无法停下的，那这样的时候，是不是我们就应该有一个明确的信号，说我可能出了什么问题啊？我心里面上需要找专业的这种心理机构的医生、医师，来对我进行一个疏导的呢？
0: 嗯，所以其实有几个标准啊，一个是您说这种情绪失控的情况下非常频繁的出现啊，它不是一次两次的啊，或者说我明知道它不对，但是我就控制不住，越控制它情绪失控的就越厉害啊。那这个其实就是我们需要关注心理健康的一个信号了啊。那同时呢，你看它是不是影响自己的工作生活啊？那如果说发脾气分场合嘛，对吧？那如果说我因为发脾气，我这工作效率都下降了，甚至说影响了一些领导关系、同事关系，那就需要去关注了啊。以及我们在发脾气过程中呢，是不是真正体会到的是一种负面的体验啊？那如果说确实是痛苦，那其实就需要关注啊。那如果发完脾气我还挺高兴的，是吧？那其实又变成了一种自我治疗行为了哈、啊，那就不需要被关注啊。那所以其实还是需要，有
1: 这属怒还会有人就是，比如说发完脾气之后，他还觉得心里面很高兴的这种感觉、
0: 啊。对，这就是一种情绪的表达嘛啊。所以其实在一个安全的场域中啊，和你信任的人去稍微发发脾气，对吧？或者还有一个转换的方法，你可以两个人偷偷说第三个人坏话，是吧？假设。开个玩笑哈，这样其实也是一种啊，我们攻击性的表达。那这些其实也是一些我们的自我治疗的行为啊。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 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刚才呢，我们聊的是成人世界的暑躁应对方法。现在呢，正值暑假，很多守着孩子居家的家长呢，也是一肚子的困惑啊。平时这孩子上学吧，一切安好，但是假期一在家里，这脾气就变得大了。不是说孩子一个人的脾气大，自己脾气也变大了，说两句呢，就可能吵到一块儿去了。那很多家长也搞不清楚，究竟这是怎么一回事？是孩子也中暑了吗？来，咱们接下来聊一聊，就是进入三伏天之后，孩子们以及家长们的情绪该怎么疏解。我们继续有请谭老师。谭老师，现在是暑假哈，又是初伏，很多家长都反映说孩子在家脾气见长啊，动不动那就不耐烦，跟家长顶个嘴。孩子出现这种情绪变差，大概有多大的比例它是由于高温躁动带起来的？因为我们知道绝大多数家里面可能都会开空调，对吧？按理说不应该呀，那又有多少是可能是暑假作息呀，或者是青春期本身的变化带来这样的一些影响？
0: 其实说经我们的一些经验判断，其实说实话大多数还是暑假作息的影响啊，就是温度对于孩子有影响啊，但它肯定没有成为一个很绝对性的因素啊。其实暑假容易有亲子冲突，是因为暑假孩子和家长有更多时间在一起啊，因为他不用上学啊，那所以其实就容易产生一些冲突，会让我平时能够暂时被压抑起来的一些亲子问题暴露出来了啊。尤其是刚才提到啊，青春期的孩子啊，本身就是一个自我意识的重要转折点啊，他情绪控制能力本来就弱啊，甚至还有一些青春期的孩子有一些手机沉迷啊，网络沉迷的现象啊，那这个就会导致他情绪调节能力更差啊。那么这些其实都会引发一些亲子冲突啊，所以其实只不过说，哎，这个暑期呢是一个亲子问题的导火索。
1: 那家里究竟是有什么问题呢？因为平时上学的时候他明明好好的呀，就是他的情绪也很稳定，家长你看起来也是情绪稳定，但是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小空间里面，然后就产生了某种奇妙的化学反应，于是呢这个家里面的氛围就变得不太好，或者说孩子这个情绪波动也被无尽的放大了。这和学校里面比如说他的规律的作息还有集体环境有关系吗？
0: 跟规律作息肯定是有关的，但还有一个原因呢，您刚才也提到了，是小空间啊，就家里的空间永远比学校要是比较小的，对吧？无论说您家里边住别墅是吧，我们面积大，那它其实也没有一个学校的场域能提供我们更多的一些这种豁达感啊，这个广阔感啊，所以其实本身这个物理空间会影响情绪的表达。那么在家里还有一个点，就是我的人际关系不够丰富啊，就是我可能天天见到就是我的爸爸妈妈，
1: 这
0: 是
1: 嫌人际关系太简单吗？
0: 是，那主要是我的一些高质量人际关系也不在呀，我的小朋友也没办法去约着一起玩了，对吧？啊，或者说我在学校里边的一些同学可能也不太方便见面了，对吧？那这个其实就会让我感觉身边好像没有能理解我的人啊，就是青春期的孩子就会更加觉得哈，就是好像我父母都不懂我啊，就感觉自己特别的孤单啊，那于是就会久而久之产生了一些情绪问题。
1: 那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可能产生的情绪问题也不一样啊，比如说这个青春期时期的这个中学生，他跟父母产生的这个矛盾可能会更持久一些，就不太好解决。但如果是低年级的小学生的话，他跟父母之间产生的所谓的这种冲突，他相对好解决一点，可能过一会儿就能够解决。那具体来说的话，我们怎么在不同的年龄段来应对不同孩子他可能出现的这种心理的变化，就怎么去分辨他究竟是单纯的就天热了心烦，还是说他确实是有一点什么心事藏在心里没有说出来
0: 啊？那这个我们就控制变量啊，那就是说天热了心烦啊，那么在一个凉爽的环境下看他还烦不烦了，是吧？那不烦了之后呢，可能确实就是因为天热导致的啊，如果还烦呢，确实是有心事啊。那其实很多我们戏称说青春期孩子其实和这个小朋友和这父母的这种冲突的形式啊，完全就是战斗能力的差别啊，就是因为很多青春期孩子父母管不了了，对吧？啊，要站起来比他爸还高，对吧？啊，这个时候就战力开始有差距了啊，所以其实青春期孩子更多的需要是尊重和边界感，对吧？其实经常提到说有些青春期孩子家里他房间会锁门，对吧？锁门其实是一种边界感的要求，我还有一个独立的空间啊，那很多家长就不理解啊，非得去 这个问一问啊，他在里边干嘛呢，对吧？
1: 打破这个边界啊。
0: 是的是的啊，那所以其实家长要接受这样的，就是孩子成长过程是你放手的过程啊，所以其实这个还是蛮重要的啊。那么小朋友呢，比如说是小学生。

0: 那其实它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这种烦恼的来源啊。那比如说三四年级的孩子，他可能更多的是同伴关系的一个关键期啊。那他不开心，可能是因为他觉得有人在说他坏话，或者说没选上班长，对吧？哈，那五六年级了，那可能是一个我们叫任务切换、多任务能力的一个关键期。那这个时候他可能确实课业压力增大了，有一些学业方面的困扰。那具体呢，还要保持和孩子这个沟通渠道啊，至少你问他是因为什么心烦，他愿意跟你讲。对吧，
1: 这个对于很多家长来说又不容易了。很多家长问的那个
0: 的
1: 之前我们也曾经说过啊，就是有专门的这个扫兴家长啊，就是孩子们感兴趣的事情一概不了，就是你反正不喜欢的我都能跟你聊都能说两句。就是我们作为家长的话，就怎么去把这个和孩子的状态能够拿捏的或者说处理的相对好一些。
0: 是，
1: 比如说有一些口头禅确实是在嘴边就可以挂着的，就是比如说天儿这么热，这点小事有什么不能克服的。这话我相信很多家长都可能挂着就在嘴边了，但是有的人能把它咽回去，有的人就把它吐出来了。那我们说话的时候有必要小心一点，艺术一点吗？
0: 先解决心情，后解决事情啊！就是一切能够你觉得能共情你家孩子的，你就多说啊；一切讲道理的话，你就少说啊。尤其是有时候咱家长，咱们说优势反应，就你脱口而出那句话一定是错的啊，所以你就多想一想，是吧？最近我刚接触个案例，那孩子喜欢打篮球，然后让他妈给他拍个短视频啊，然后哎呀，那个上篮的姿态特别的炫酷啊，然后他妈妈就说：“哎呀，你打球可真好呀，学习也能这么好，就更好了，是吧？”啊，那于是就很扫兴，是吧？啊，那所以这就是脱口而出的，通常都是错的话，是吧？啊，所以其实有时候家长想不清楚该说什么，就不说，是吧？你多倾听啊，多去顺从你的孩子，一起去给点陪伴啊，其实是更有效的啊。
1: 是，刚才您说的这个扫兴确实是啊，家长也没有出于某种恶意，他肯定就是话赶到那儿了就说呗啊。再说了，你是我的孩子，所以我说这话本身没有毛病，你听着应该也还可以吧。但是就是这种想法就比较可怕了，孩子可能就觉得这之前想要跟你沟通的那种欲望消失了，然后再继续沟通的这种可能性也会被降低。所以这就进入到一个相对比较糟糕的一个状态当中。三伏天居家的时候，确实和孩子在一块儿的时间会比较长，很多家长呢还是应该去稍稍努努力把这个到嘴边的话给咽回去，减少这种亲子的冲突。那我们具体来说的话，比如说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技巧，就专门说给家长来使用的啊？就这些话用起来效果会好一点，能够有效的平和家庭的这种环境的这种情绪氛围。
0: 那所以其实我给一个最简单的话哈，就是孩子如果说一些什么情绪的，尤其是负面情绪，我生气，我烦躁，你其实就这么说，你说呢？换我更烦躁，是吧？啊，就是说，哎，您这个事儿谁碰上都会觉得有点烦躁啊。说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遇到这些事儿我也烦躁，对吧？哈，那其实这个就叫做共情了，对吧？刚才我说的，你要说这有什么可烦躁的呀，对吧？或者你说，嗨，这是别人的事儿，你跟着烦什么呀，对吧？这就叫压抑情绪啊。那所以其实换位思考，让你承认，你设身处地一想。是挺烦，我也很烦，对吧？那这个其实就会让孩子感觉到被理解了。
1: 是，今天祝福哈，接下来40天的时间里，希望大家不光是记得给身体防暑，也别忘了给情绪留一点降温的空间，对身边的同事啊、家人啊，尤其是家里的孩子，多一份耐心。很多时候不是对方的脾气变差了，可能只是天气太热，情绪先中了暑。啊，今天再次感谢唐一成先生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谢谢大家。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天气一热呢，的确容易让人心烦，这时候如果能来上一碗冰凉解暑的绿豆汤，整个人都能舒坦不少，烦躁的情绪没准也可以被安抚下来。但是最近呢，福建有位女士连着喝了3天的绿豆汤，竟然突发了脑出血，被紧急送到了医院。相关话题也登上了热搜，引发了讨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我们来听接诊的福建省人民医院传统内科副主任医师赖长沙的介绍。
3: 他有多年的高血压病史，他听说绿豆汤可以解暑还能解毒，每天喝1500毫升，连续喝了3天，突然剧烈头痛、昏迷、脑出血。绿豆汤中的特种蛋白会与部分降压药物结合，影响药物吸收，降低血压浓度。同时绿豆有利尿作用，会加速药物排泄，导致降压效果大打折扣。患者大量饮用绿豆汤，等于稀释了药效，血压失控飙升，最终诱发脑血管破裂。
1: 听完赖医生的分析，可能很多人心里会犯嘀咕，几碗绿豆汤就这么大威力吗？这到底是一个个案还是一个普遍风险？以后绿豆汤还能不能够放心喝？对此，北京安贞医院高血压中心一区主治医师梁拓表示，这位女士的情况是多重因素叠加导致的结果，属于极端个例，不必因此对喝绿豆汤过度恐慌。
4: 绿豆汤在高血压病人的身上真的能产生这么大的反应吗？
5: 那么首先呢，因为绿豆嘛，它是一种豆类，它里面含的这种蛋白类的成分，尤其是一些这种豆类特殊的多酚，会比较高。它在肠道当中呢，有可能会跟这个加压一下药物的这个化学成分呢，会结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复合的蛋白质大分子。那么这种大分子的话呢，它会影响药物的肠道吸收。那么有研究显示，可能有一些影响比较大的药物啊，它的吸收度会下降40%到60%。所以说它的药物一个加压幅度肯定会打折扣的。那么再一方面呢，就是大量饮水啊，尤其是夏天的时候。一次性的喝水过多，它会造成这种体内的血容量增加啊。那么简单的理解就是体内的这个血量太多了啊，会造成这种因为体内血容量过多引起的血压升高啊。所以可能多重因素的共同作用啊，导致这位女士出现了一种比较极端的情况啊，所以引发了血压的波动。她可能还是应该在合并有一些基础性疾病的情况上啊，加重了它的一个脑血管病的发作。
4: 也就是说绿豆汤只是其中的一个诱因。
5: 对对对，
4: 刚才你也提到了说这个其实是很极端的一个个例了，那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夏天我们这个绿豆汤是不是还是可以放心的喝呢？只是说需要注意一些细节，以及高血压的患者在喝绿豆汤的时候又有哪些注意呢？
5: 看到这个病例呢，大家可能对绿豆汤会有一点点的这个质疑啊，但是实际上夏天呢，适当的饮水啊，尤其是对于这种出汗比较多的，在这种比较闷热的环境中工作的湿汗过多的人群来说呢，它还是有一定的依据的，不用过度担心。只不过呢，这个病例也提醒我们，尤其是提醒我们高血压的朋友们，在夏天饮水或者是饮用这种绿豆汤呀，包括饮用一些果汁饮料的时候，还是需要有一定的这种关注啊。那么我们在吃药的时候呢，就要跟这个绿豆汤的饮用呢尽量间隔开。其实这个跟我们很多老病人自己都知道的，不要用浓茶来吃药是一个的道理啊。用茶水来送药，它也会引起我们这个药物吸收代谢的一个影响，也会导致我们这个药物在体内的一个浓度变化，导致最终这种血压的波动。还有就是呢，一般来说我们建议啊，哪怕是在比较闷热的天气呢，尽量还是喝常温，不要饮用这个温度过低的这种冰镇的啊，因为这种冰水或者是冰镇的绿豆汤喝到这种胃里之后呢，会对胃部的血管造成一个刺激啊，血管在这种寒冷的液体的刺激下可能会收缩，它也会引起我们这种药物吸收的一个减慢啊，对我们食物药物的吸收啊代谢啊都会有一定影响。还有就是呢，西柚类或者说这种柑橘类的水果和果汁啊，如果是目前吃了降压药啊，那么建议呢不要去喝太浓的或者太多的，它里面的成分呢就会影响我们药物的代谢和排出。也就是说你如果在吃降压药的同时啊又喝了这个西柚汁，药物吸收之后呢，可能在体内会代谢不出去，它就会一直存在在里面，它是增加了这个药物的吸收效率。所以呢，如果在这种情况下会出现血压降的比平时更多的一个现象。
1: 绿豆汤怎么喝才健康？一起来听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中华预防医学会健康传播分会委员阮光峰的解答。
4: 绿豆汤能解暑，它的这个功效是来自于绿豆的本身，还是说绿豆皮呢？
6: 绿豆汤解暑发挥作用的主要是水，大家在喝绿豆汤的时候喝进去的最多的其实还是水，而水呢它本身就可以代谢走人体多余的一些热量，就能够起到排除多余的能量的作用，能够起到一个解暑降温的效果。而且绿豆汤在煮的时候啊，实际上 这个绿豆它确实会有一些味道会溶解到汤里面，同时还会有一些矿物质，比如说钾，这个就使得我们煮出的绿豆汤啊，其实就有点类似是一种电解质水的这种效果了。人们在喝绿豆汤的同时呢，也可以补充一部分的电解质，从这个角度呢，它也能够有一定的这个解暑的一个作用。
4: 有人说把这个绿豆煮开花，

0: 也比较高，它的血糖指数确实会升高。而且如果你在喝的时候还加糖的话，糖本身就是升糖的，这种加糖的绿豆汤，它的 GI 值就是血糖指数就会飙升。所以呢，糖尿病朋友在喝绿豆汤的时候要注意绿豆的这个煮的程度，最好还是保留一定的颗粒感，这样子的话相对来说就会健康很多。
1: 绿豆汤煮出来有的时候是红色的，有的时候是绿色的，它这个颜色不一样是为什么呢？哪一种我们喝起来会更健康一点？
0: 绿豆汤煮出来有红有绿，其实主要是因为它所含有的多酚类的抗氧化物质所影响的。它的皮里面有一种很丰富的多酚类的物质，这是一种天然的抗氧化物质，而在煮汤的时候这种物质就会溶解到汤里面。这种物质它的一个特点就是在没有被氧化的时候它是绿色的，一旦发生了氧化就会变成红色。一般来说啊，你煮的时间越久，这个多酚类的物质它暴露在空气中与空气接触的时间就会越长，氧化的程度就会越高，那么颜色就会越红，而且水质也会对它产生影响。如果你用的这个水它里面所含的金属离子尤其是铁离子会比较多，那么就更容易发生氧化，那么煮出来的汤就会更红。而你如果用的是纯净水煮的话，那么它的颜色就会更绿一些，而且用的锅对它也会产生影响。比如说如果你用的是铁锅的话，因为铁锅在煮的时候溶出的铁离子也会比较多，所以煮出的这个绿豆汤也会更红一些。至于哪一种颜色更好，如果从抗氧化性的这个角度来看，绿色的绿豆汤它的多酚类物质保留的会更多一些，抗氧化能力会更强一些。而红色绿豆汤它这个因为都发生了氧化了哈，它的抗氧化能力就会降低一些，但是也并不是说它就完全没有用了，通常也只是部分氧化。大家在选择绿豆汤的时候其实也不用太苛求这个颜色。
2: 昨日新闻重现，
3: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杨洋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负责刘飞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受战争之苦。

0: 明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世界杯进行时，
1: 各位球迷，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欢迎关注中国之声世界杯进行时特别直播。您现在听到的背景声来自美国的亚特兰大梅赛德斯奔驰体育场，这里正在进行的是本届世界杯的第二场半决赛，英格兰对阿根廷的较量。此前一天的第一场半决赛，西班牙2-0战胜法国，已经进入到决赛。今天呢，在中国之声的电波当中，方亮请到了老朋友资深体育评论员李葛，和我共同为大家带来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述。欢迎李老师。
2: 哎，方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哎，这场比赛其实刚刚开场还不到一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今天看到英格兰队身着全身白色的战袍，在比赛画面的从左向右攻，阿根廷队穿着客场的全蓝色战袍从右向左攻。这场比赛两个队的首发阵容和上一场四分之一决赛相比，李老师是不是也做了一些调整？
2: 对，双方在首发阵容上都做出了调整，但是英格兰这边的调整人员应该说是更多啊，总共有3名队员啊，跟四分之一淘汰赛的首发阵容是不一样的。其中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图赫尔对于英格兰队这场比赛的左右两个边后卫都进行了一定的调整。我觉得这个一定是这场比赛啊，比赛之后会是各路媒体和分析人士重点解读的一个原因啊。右后卫现在是把24号里斯詹姆斯顶替了2号孔萨，左后卫呢是25号斯蒙斯顶替了3号尼科奥莱利。这两个人我觉得从赛前啊，图赫尔做了一个解释，说首先这一个两个人都是有这个位置边后卫位置的一个很好的专业能力啊，在此前的替补出场之中啊，两个人也都是表现非常优异啊。另外一点更重要的是，换上两个边后卫，他认为这场比赛是意图就是要在边后卫助攻这方面要有更积极的作为。
1: 嗯，刚刚李老师在给大家介绍的时候，英格兰队在前场右侧逼抢，把这个球呢逼出了边线，阿根廷队后场左侧掷界外球。刚刚说到了英格兰队的首发，这是换了3个人，除了后防线上的奥莱利、孔萨，另外在中场马杜埃凯被换下，罗杰斯上。同时阿根廷队这场应该是换了1个人，对吧？
2: 对对，中场做了一个换人啊，尤其是德保罗，我们看在此前的6场比赛，
1: 刚刚是英格兰队有队员在中场被放倒，来自美国的主裁判埃尔法斯是吹了犯规，但是没有出牌，两边稍微有一些上火。
2: 这火药味儿一下就刚刚开赛就有点冒了出来啊。
1: 我们都知道英格兰和阿根廷两队从2002年世界杯小组赛之后，这是时隔24年再次在世界杯赛场上碰面。
2: 哎，
1: 这也是双方历史上第6次在世界杯上的交锋。此前5次英格兰常规时间内3胜1平1负，稍占上风。但从66年开始，几乎每一次英格兰碰到阿根廷，场上都会有在大家预料之外的一些情况发生。
2: 嗯，
1: 哎呦，这确实好像这个手上有动作啊，看一下梅西和对方的争抢过程当中，这个球摘出来之后，阿根廷队队员再上前的时候，应该是恩佐费尔南德斯这个手上好像在背后暗算了英格兰队队员一下，但是裁判并没有出

0: 次黄牌。
1: 嗯，在前面啊，梅西挑这个球的时候啊，阿尔瓦雷斯示意英格兰的队员有手球的嫌疑，但是主裁判未予理会。
0: 看到贝林厄姆是在向埃尔法斯示意对方有肘击，但埃尔法斯没有理睬。埃尔法斯作为主裁判，此前执法过三场，给过两个点球，也出示过一张红牌，应该说还是一个很敢判罚的主教练。主裁判。
1: 这一个插曲啊，就反映出来这场半决赛的火药味啊，确实还是比较的充分的啊。
0: 是。
1: 比昨天进行的那一场半决赛，应该说火药味从这一个细节中就能看出来，双方对这场比赛应该是志在必得。
0: 莱斯晃开了对方的逼抢，把这个球传给后防线上的队友。开场四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双方都还没有有威胁的射门。但英格兰队控球这段时间稍微更多一些，走左路，尝试强行的一对一，过了人了，到边线，没有出底线，还没有拿到角球，阿根廷队在自己的脚膝盖附近把这个球摘出来，大脚解围到前场。
1: 开场之后，英格兰队确实是这个阵型压得比较靠上，逼抢得比较凶狠啊！刚才是已经逼到了阿根廷的右路的底线角旗的位置上，但是这个球还是被阿根廷队给摘了出来。
0: 迪克福德这球转移到右边，有没有出界？现场有球迷在嘘。阿根廷队把这球摘出来，想传给梅西，没能拿到。在阿根廷队队员的紧逼之下，英格兰队把这个球解围出了边线，前场左侧的界外球。再给大家介绍一下首发，今天阿根廷队的首发是门将23号埃梅里亚诺马丁内斯，后防线上塔利亚菲科、利桑德罗马丁内斯、罗梅罗、莫里纳，中场帕雷德斯、麦考利斯特、恩佐费尔南德斯和朱利亚诺西蒙尼，锋线阿尔瓦雷斯和梅西的搭档。阿根廷队尝试在前场的右侧把这个球交给朱利亚诺西蒙尼，这球没能过对方的后卫，但是身边的队友上来帮助把这个球铲下来。主裁判的哨子响了，这是吹反抢过程当中阿根廷队队员的犯规，英格兰队自己后场左侧的定位球。
1: 对，这个17号阿根廷队就是这场比赛啊在中场做出的唯一出换人啊，替下了德保罗，17号啊朱利亚诺、罗杰斯啊、
0: 西蒙尼，
1: 对不起，西蒙尼啊，
0: 也是昔日98年那场恩怨的其中一位主角，西蒙尼的儿子。
1: 对，小西蒙尼。
0: 英格兰队今天的首发是门将1号皮克福德，后防线上里斯詹姆斯、斯通斯、格伊和斯彭斯，中场有赖斯、埃利奥特安德森、罗杰斯和戈登，锋线贝林厄姆、凯恩。当然贝林厄姆的位置有可能在中场和锋线游弋。英格兰队尝试从右边的传中，这个球是低平球，扫到小禁区里面，被阿根廷队解围。开场6分半，英格兰队拿到前场右侧第一个角球。定位球在这样的比赛当中非常关键，尤其如果大家关注过往的这个赛季英超的话，关于定位球尤其角球的是非恩怨是不少的。赖斯来主罚这个角球，
1: 而且对英格兰队来说啊，角球啊前场的定位球应该都是他在这个位置上比较有威胁的一种进攻方式。
0: 英格兰队有6个队员埋伏到阿根廷队禁区里面，镜头更多的给到了哈里肯。莱斯左臂单局示意队友的跑位，给后点，两边有非常明显的身体接触，裁判没有判。英格兰队前场的反抢，这球应该是吹了抬脚过高。
1: 对，
0: 今天埃尔法斯的这个压力不小啊。
1: 我们看看这个慢镜头啊，球还没有发出来啊，双方一攻一守，两个队员已经抱在了一起，同时摔倒在地。但是这个球啊，主裁判没有示意有犯规啊，所以这个角球还是顺利发出了。
0: 阿根廷队后场控球，英格兰队这一段呢没有再像开场一样直接上去逼抢。今天英格兰队开场之后，这个防线的弹性还是控制的比较好。
1: 对，
0: 阿根廷队没有出球线路，这球只能回给大马丁，重新拉回到后防线上来组织。没有出球点，英格兰队是不让阿根廷队的接球队员直接从容转身， 今天开场这个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哨子响的还是很频繁。
1: 开场不到十分钟，但是双方这场比赛啊，应该说打法上还是看出了一定的端倪啊。阿根廷这边还是按照他前几场比赛的那个套路，主要打一个控球啊，控制球。而英格兰队这场比赛开场的时候啊，应该说火力开得比较猛啊，我们看阵型提得非常非常靠前。而且对于阿根廷队在中后场的控球就实行了一个贴前的一个逼抢，那么现在来看呢，虽然没有获得一个非常好的进攻和射门机会，但是呢压迫感还是比较充足的。
0: 前场反抢，阿根廷犯规，但这个球如果让他过去的话，确实就要一马平川了。英格兰队靠近中圈弧附近后场的偏左侧一点的定位球，安德森来处理，给直线身后的放铲，阿根廷队把这球留下来。哦呦，这个球
1: 在中场双方真的是拼得非常非常
0: 凶，不光不让恩佐菲尔南德斯转身啊，这是直接就上手一把拉倒了他。我们看到在贵宾席上国际足联主席，同时我们熟悉的教授温格也在，今天确实是高朋满座。英格兰队阿根廷队永远是世界杯流量担当。
1: 中场啊，双方现在真的是拼得非常非常凶啊。在前面的比赛中，其实阿根廷队在拼抢这方面逼得有的时候并不是非常的凶，但是这场半决赛啊，踢到目前为止十分钟刚刚多了一点点，我们看阿根廷队在中后场啊，对持球和接应的英格兰球员应该说也是盯得非常紧啊，双方频频有身体上的接触。
0: 刚刚呢，又是英格兰队在前场的左侧完成了一次突破之后，低平球传中，但这个球被大马丁阿根廷队门将压在身下。目前开场十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两队还没有有威胁的攻门，但英格兰队控球要更多一些。
1: 现在英格兰队啊，确实阵型提得比较靠前啊，这样的话从场面上来看呢，有它的有利之处啊，就是在前场如果断下球来的话，他这个进攻的距离是比较短的啊。
0: 中场就把球
1: 断
0: 了，
1: 来了，我们看
0: 裁判没有吹，
1: 没有吹啊，
0: 两边都有身体接触，阿根廷队把这球摘出来。哎，等一下等一下，这个球摘出来之后，
1: 两个人并没有没有球的情况下有一个身体接触啊，
0: 裁判这是吹了英格兰队反抢的犯规，但现场有嘘声。我们看见英格兰队主帅图赫尔好像不太能够接受这个判罚，开始向第四官员在施加压力。今天的主裁判和两名助理裁判都来自美国，第四官员是来自意大利的毛里奇奥·马里亚尼，视频助理裁判组则是由波兰人科维亚特科夫斯基领衔。这场比赛裁判们的压力相当大。这球啊，确实
1: 安德森和恩佐接着，那边是
0: 没让恩佐菲尔南德斯起身啊。帕雷德斯也在跟裁判沟通。
1: 帕雷德斯这个位置啊，他虽然是踢中场的，但从前面的小组赛他在场上位置来看，他应该是一个单后腰的位置。打的是一个4-1-3-2的这么一个阵型。
0: 关键是之前的几场比赛他和德保罗相当于是梅西的保镖嘛，但今天德保罗不在场上，帕雷德斯一个人能不能覆盖那么大的防守面积，今天也是一个悬念。阿根廷队今天的选择呢，是上小西蒙尼，这样增强在左路在右路尤其是边路的这个活动，但是相应的有可能就会减少在中路的防守覆盖面积。哎，这个球差点失误。阿根廷的转移过程当中脚步踉跄，好歹由队友控制下来。开场12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阿根廷队后场从容控球。
1: 应该说阿根廷队顶住了英格兰队开场的这三板斧以后，我们看现在双方场上的节奏啊，逐渐的缓了下来。
0: 但是打到目前为止，作为进攻核心，梅西基本上还没有拿球啊。
1: 梅西的特点就是他在整场的比赛中应该说拿球的这种时间
0: 啊，这球越位了，梅西左脚塞直线给西蒙尼，但这球应该是越位在先了。
1: 对，这球越位还是比较明显的。
0: 哎，
1: 你看，就是类似的这种
0: 镜头
1: 状态之下
0: 切回来，皮克福德和 西蒙尼又有一个身体接触。
1: 对，这都是一种身体的姿态语言啊、比如像这种球，皮克福德和小西蒙尼之间啊，这个其实已经吹了越位了，但是在罚这个球的时候，小西蒙尼的这个动作有点稍缓啊，皮克福德有点不满意。
0: 在世界杯的江湖里，英格兰和阿根廷的相遇确实曾经。

0: 创造过多次经典名局。66年英格兰世界杯，英阿对决当时彻底突破竞技底线，飞铲、拉扯、推搡裁判，各种乱象频发。当时的阿根廷队长拉廷因为抗议裁判判罚被驱逐，不过那个年代因为还没有红黄牌的制度，拉廷当时拒不离场，坚持要和裁判理论。比赛中断一度长达十多分钟。
1: 突破了，看看这球能不能形成一个传球或者打门，
0: 连续的内切，但是这个球被回防的阿根廷队队员从身后断下，没能形成内切之后的射门。但刚刚这段阿根廷队还是自己的右路出现了防守上的漏洞，反过来反击，同样走右路，抢身前把这球断下来，传中，这边没有接应，但是左路塔利亚菲科把这个球拿下来。重新在中场控制，把这个节奏压下来。阿根廷队想要形成连续的压迫，一个是从攻击阵型上不太具备，再一个梅西的体能显然也不适应这样的打法。
1: 阿根廷队的打法现在就是有机会的时候去打一些中长传，去打一个反击，但没机会的时候他以控球为主，
0: 撩身后、想打身后，这个球被英格兰队解围，直接寻求身体对抗。
1: 漂亮啊！这个球小西蒙尼啊，先用身体扛开了对方，以后
0: 对
1: 争得了一个边线球，
0: 挤开。阿根廷队中场控球，
1: 没机会啊！就通过一个倒脚，我们看
0: 连续的局部的配合，英格兰队把这球断下来，直接放铲，阿根廷把球留下。
1: 没有犯规啊！这一下倒地的铲抢，应该说动作很干净，效果非常好，
0: 但是也很凶狠，来自正面的直接的上铲。边路有空当，
1: 哎，也没有
0: 吹犯规，尔法斯还是没有吹犯规。英格兰队反击，往左路推，
1: 双方的身体接触，
0: 阿根廷队选择把对方的戈登放倒了。戈登在之前一直是拉什福德的替补，但是打刚果金那场比赛替补上场，给哈里凯恩完成了两次助攻，从此坐稳了主力。下个赛季他也会前往巴塞罗那效力。看贝林厄姆和帕雷德斯的这个局部镜头，感觉两个人还是在纠缠啊。
1: 对，嘴里都在嘟嘟囔囔，
0: 是、
1: 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在说垃圾话，但有的时候也是一种言语上的互相的一种挑衅啊。
0: 对，詹姆斯上来，
1: 詹姆斯回传，
0: 打右路可能还是个幌子，英格兰队更多还是想走左路。
1: 格登这边的速度应该说还是比较快的啊！刚才有两次左路突破啊，突到了阿根廷禁区外围一点点啊，但是虽然没有形成射门吧，但是这一下突破的速度还是体现出来。
0: 又到了左侧禁区的脚上，想要内切。英格兰队想要一个角球，但是恩佐费尔南德斯把这球护出了底线，门球。看台上也看见了肯佩斯，78年世界杯的金靴奖得主。这段阿根廷队丢球有点丢得太快了，这个对于以老将为主的阵容来讲，体能上到了下半段可能会是个麻烦。
1: 是，
0: 英格兰队又有队员倒在边线上，
1: 对，
0: 但是裁判示意这只是一个界外球，
1: 不是犯规。
0: 是，哈里凯恩又在和埃尔法斯交涉。
1: 到目前为止啊，双方防守队员的动作应该说啊，这个都是非常非常凶狠的，但是呢都在规则的范围以内，所以主裁判吹这个防守犯规的这个哨声还是比较少的。
0: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红黄牌啊。

0: 球摘出来，一对三，这球还是只能转化为一个前场右侧的界外球。
1: 在大禁区前面啊，这个比较敏感的地带，双方啊应该说争的是非常凶猛的啊，对于持球队员的这个防守非常的严谨。
0: 凯雷凯恩护住球，转移到右路，
1: 对，球
0: 身边队友在套边，地平球扫过来，
1: 这个球啊传中，但是送的这个位置啊，詹姆斯送的不好啊，过于靠近了、
0: 但是开场将近20分钟的时间，英格兰队已经连续从左路右路开始不停地形成突破了，
1: 对，
0: 这个对阿根廷的防线来说开始感受到压力了。从晋级之路上来讲呢，英格兰队要踢得更为顺利一些，除了小组赛里面有过一场平局，其余的都是获胜，而阿根廷队淘汰赛不是绝杀绝平就是加时赛，其实经受住的考验要更多一些，尤其老将们的体能在这种环境之下油箱里还有多少储备确实也是一个悬念。
1: 比赛打到20分钟，此前镜头很少给到梅西，但是刚才我们看到梅西居然从前锋的位置回到了本方禁区前来跟队友做一个策应
0: 啊，那走左路，
1: 阿尔瓦雷斯突破到了左路，传球
0: 胸部停下来，禁区里面英格兰队大脚解围，哎，这个球越位了，外围的阿根廷队友再往头球的方式往禁区里面给，掉进去的同时越位。20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您正在选择收听的是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世界杯进行时特别节目，来自美加墨世界杯的第二场半决赛，阿根廷队对英格兰队，目前上半场比赛打到将近一半，比分暂时还是0-0。
1: 马上来到了上半场的补水时间啊，
0: 是
1: 一般在上半场的22分钟左右，现在来到了21分钟了。从这21分钟的比赛进程来看啊，英格兰队比赛进入的状态比较快啊，比赛攻防转换的节奏也比较快啊，所以在场面上，英格兰队感觉到更加的好看，更加的主动。
0: 又有身体接触，这是吹了进攻队员犯规。
1: 对，17号罗杰斯啊，就是这场比赛英格兰队三个换人啊，在中场的那个换人，
0: 身后拉倒了塔利亚菲科。阿根廷的反击
1: 漂亮，
0: 不停球直接一脚 C 给到右路插上的队友，但没办法形成持续突破。
1: 就是像现在看到的场面，阿根廷去打英格兰的时候多数都是这种阵地战，
0: 转移到左边，
1: 看看这边阿尔瓦雷斯怎么处理，传球被挡住了边线，
0: 这段呢英格兰队有点半场回撤防守的意思，
1: 对，
0: 没有选择继续高压，
1: 他回撤的速度非常快啊，所以阿根廷队如果没有中长传的话，基本上就是打一个阵地战啊，这种要想打破英格兰队的防线应该说难度啊是比较大的，
0: 彼此之间队员的这个缝隙啊控制的非常小，
1: 哎，
0: 阿根廷队有队员身体接触之后倒地，裁判没有吹犯规，但是阿根廷队自己把这个球先停下来了，
1: 吹了对麦考利斯特啊，刚才有一个双方的接触，
0: 看一下，
1: 再看一眼，
0: 哦，贝林厄姆踩到他了，
1: 对，
0: 麦考利斯把这球出掉之后，贝林厄姆直接蹬在了他的左脚上，
1: 是
0: 今天这种看上去不大的动作，但瞬间造成的这种反应还是会不小的。
1: 职业球员之间啊，对于这个鞋尖踩到脚面应该是比较敏感的一个部位啊，这个情况下如果镜头不是放近或者放慢的话，一般的观众是很难看到的。
0: 梅西定位球直接交给右路的小西蒙尼，尝试一对一的突破，强行的传中造成了角球，这是阿根廷队全场比赛第一个角球，
1: 这就是上小西蒙尼的主要一个作用啊，就是他更年轻，相对于德布劳的话他应该是年轻了将近有10岁，所以呢体能更好，跑动更积极也更快，
0: 看到了阿圭罗，当年曼城的神锋啊，哎，踢 皮克福德和小西蒙尼抢位置之后，两个人有推搡，埃尔法斯叫停了，然后把小西蒙尼叫到身前。今天隔了很多场再重新回到首发位置，小西蒙尼确实很亢奋。
1: 对，斯卡罗尼把他派上来，现在他站这个位置啊，就是要对皮克福德形成一定的干扰，但是又不犯规所以两个人肯定会有一些肢体上的冲突，
0: 很讲究火候啊。
1: 对，看看梅西这个点球的落点，
0: 角球
1: 完了终点哦，
0: 吹了一个犯规。
1: 这个落点其实让皮克福德还是有点难受的啊。
0: 对，
1: 看他并没有
0: 出来，一个弧线绕过了他。
1: 对，你看现在小西蒙尼就是要扛住皮克福德出来，
0: 但这个犯规比较明显。
1: 对，这个应该说就吹了这个小西蒙尼啊。
0: 上庭应该是上半场的补水时间。
1: 对，
0: 今天这场比赛其实现场的温度是22摄氏度，
1: 还是比较舒服的，
0: 相对是比较凉爽的。
1: 是，这对于平均年龄比较大的阿根廷队还是比较友好的一个比赛环境。这场比赛啊，阿根廷队的11人首发的平均年龄是29.3岁，而英格兰这边是26.7岁，所以双方应该在年龄上确实有一定的差距啊。
0: 嗯，
1: 用这种年龄层我们去看双方的这种打法的选择，就能理解啊，阿根廷队为什么去主打一个控球，而英格兰队这边只要有机会啊，那么应该说反击长传的次数啊都比较多。而且从目前来看啊，虽然没有获得很好的射门机会，但是呢攻势上场面上还是打出了应有的效果。
0: 我们都知道本届比赛的这个补水时间呢，虽然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评价，但是确实在补水时间当中让足球比赛额外的多了一次在比赛进行当中教练员去面授机宜的时间。
1: 是，
0: 也有很多进球发生在补水时间之后不长的时间之内。李老师预计这个今天的第一次补水时间之后，两个队会有突然提速的现象发生吗？
1: 我觉得战术上不会有什么太大的改变，因为目前的比分是0-0啊，双方在场面上可能各有不同的呈现，但基本上是按照自己习惯的套路去打的，没有出现什么异常的情况。这个跟西班牙和法国的那个上半场应该说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补水时间的时候，双方的主教练应该是对场上的队员啊做一个明确的肯定啊，对于补水之前的整体的表现究竟如何，战术上有没有调整的必要等等，会做一个即时的一个分析。我觉得啊，无论是图赫尔还是斯卡罗尼，不会对于啊上半场补时之后的这段时间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战术的调整。
0: 图赫尔看见还是逐一再和队员交代一些，但是看上去这个肢体动作没有上一场四分之一决赛打挪威那个补水时间显得那么激动。
1: 是，这个时候教练可能会对某一个位置的队员有一个细节上的一个叮嘱啊。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啊，英格兰队这场比赛的首发阵容相对于四分之一淘汰赛是做了3处人员的调整，特别引人注目的是他两个边后卫都是进行了一定的调整。那么这样的一种人员的调整方式是带着强烈的战术目的去上场的，所以呢看看上半场补时之前两个边后卫的助攻积极的参与这方面是不是达到了赛前的预期，如果没达到的话，那应该就是图赫尔重点要布防啊，去进一步的指导的地方。
0: 25分钟了，比分暂时还是0-0，两队都还没有射门，补水时间结束，马上开始重新恢复比赛。
1: 上半场两队的核心主力啊，英格兰这边是贝林厄姆啊，阿根廷这边是梅西，应该说在场上存在感并不是很高啊，镜头给的也不是很多。由于这个时候双方的体能都是非常充沛的，所以对于双方各自的这种主攻点应该说盯得也非常的严谨。
0: 阿根廷队前场断球，
1: 这个球可惜了，
0: 配合过程当中把这个球自己捅出了底线。
1: 这个球阿尔瓦雷斯给的力量有点稍大啊，这样的话队友在接球
0: 这球其实就是稍微有点提速去抢皮克福德的这个直接的身前球。皮克福德这球更安全一些，选择大脚往前开。
1: 你看这个身体接触啊！
0: 英格兰队两名队员人仰马翻倒在草坪上，裁判没有表示。来自里斯詹姆斯的投诉。
1: 也许对于主裁判埃尔法斯来说，这个就是他。
0: 图赫尔已经向第四官员在很夸张的表达了。
1: 对，而且情绪并明显的很激动啊。
0: 是。
1: 他认为这两次身体的接触都应该是阿根廷的防守队员的犯规动作，但是我们看主裁判的眼里并不是如此的看见。
0: 埃尔法斯今天

0: 显然是对可能碰到的糟糕局面做了充分的
1: 对
0: 冗余设计。
1: 我觉得他现在执法的尺度在告诉双方的队员，这场半决赛啊，应该说他的执法尺度相对比较宽容啊。另外呢，对于比赛的这种对抗性，他有一个充足的一个预估啊。所以，
0: 但是这个时候最怕的是什么？就是到了下半场某一时段，裁判突然开始收紧。这个时候就麻烦，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这就看双方场上队员对比赛的阅读能力了啊。当场上现在上半场比较宽松的时候，你要只要他做到一碗水端平，你就不要紧，对吧？如果下半场他看到场上的火药味越来越浓，收紧了一定的判罚尺度的话，双方队员只要迅速的理解，那应该说也没有问题。
0: 嗯，英格兰队长传还是打对方左后卫的身后，
1: 哎，不错，
0: 要到一个前场右侧的界外球，
1: 塔利亚菲科及时的把这球处理出边线啊，不去过多的纠缠，这个应该是从防守来说啊，原则性非常的强。因为房亮，你要知道，在这场比赛之前啊，这次负责世界杯美国事务的白宫一个官员就曾经明确的对新闻媒体表态，说希望英格兰能够获胜。
0: 嗯，我们来看到英格兰队把这球断下来，阿根廷队防守过程当中应该吹了英格兰进攻犯规，阿根廷队想要快发。现在哨子一响，两边第一反应都是我是吃亏的那方，所以都要去抢这个球权。
1: 哎，真是艺高人胆大呀！阿根廷人在
0: 连续的二过二配合
1: 后场，对连续的这种倒脚配合。真的是要求质量，配合的质量非常高，才能
0: 晃开了英格兰队前场右侧的小组围墙。
1: 你看英格兰队一旦在前场实行连续几次逼抢不成功之后，全队迅速的回收队形，到了本方半场来全力防守。
0: 阿根廷队中场控球，长传打右侧，
1: 有点大啊，
0: 给出了底线。
1: 这球稍微传的力度有点大。
0: 上半场30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您现在选择收听的是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世界杯进行时特别直播，本届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英格兰对阿根廷的较量，上半场打到30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在贵宾席上还看见了卡佩罗，
1: 对，
0: 意大利名帅也曾经指挥过英格兰代表队。北林厄姆晃开了阿根廷的铲抢，从两个人人缝当中想要突进去，被对方吹放倒在地，埃尔法斯吹了犯规，但是这个位置可能距离球门还比较偏。看一下啊，斜刺里往前突，这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
1: 嗯，
0: 图赫尔这个时候鼓掌的意思，裁判你终于做对了。
1: 对，
0: 这个动作有的时候其实会适得其反，就是让裁判不一定很满意。
1: 其实啊，场上的主裁判根本就看不到图赫尔，
0: 但是第四官员会记录下来这种。
1: 对但是他就是以此啊作为一个鼓励啊，说就应该这么吹才对啊。赖斯和詹姆斯两个人站到了皮球，
0: 这样一个右脚一个左脚，看看怎么处理。看见了贝克汉姆，作为英格兰代表队曾经的顶级球星，但同时又是梅西现在效力的迈阿密国际的老板。
1: 嗯，
0: 今天这场比赛观赛的心情可能也会比较复杂。
1: 贝克汉姆当年代表英格兰队比赛的时候啊，罚前场的任意球是他的一个绝招。我们看是传，
0: 赖斯给后点，抢到了落点，
1: 对，
0: 头球顶向近角，这球弹地以后出了底线，
1: 抢到了这个点，但是呢，在防守队员的干扰之下，我们看没有顶得很舒服啊。防守他的就是利马六号，哎呦，这个还有一个推的动作啊。
0: 阿根廷队后场是大脚解围，在争顶之前，两边先寻找身体对抗。哇，身后的拉扯这个动作不小啊！
1: 这个小西蒙尼啊，打到目前为止，他是阿根廷队中我觉得现在是最抢眼的一个队员啊，确实拼得非常凶，非常的积极，而且呢，一旦有机会，我们看冲在最前面的不是阿尔瓦雷斯和梅西，而是 小西蒙尼啊，所以这

0: 这场比赛小伙子确实是憋着劲儿上场的，
1: 而且他这个位置呢刚好容易是一个人陷入到对方的包夹当中，
0: 是，
1: 所以这种孤胆英雄的镜头上半场确实给的也比较多。33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英格兰队刚刚有一个头球攻门，但威胁不大，阿根廷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射门。斯通斯回给皮克福德，阿根廷队的选择是让他开球而不去抢门将的身前球。
0: 对，这球门将传得真好，
1: 给的不错，能不能挤回来？
0: 这个
1: 解围球，英格兰队继续拿到，右侧45度，给后点。
0: 刚才皮克福德这个门球开的真是准呐、啊！
1: 西蒙尼这球处理的不是很干净，英格兰队把这球反抢下来，上半场进入到尾声阶段，英格兰队突然再次祭出前场的高位逼抢。又是制造了在对方禁区角上的定位球，
0: 对，又是对贝林厄姆的犯规，而且犯规的地点跟刚才那个地点稍微的偏里了一点点，
1: 这是左脚直接踢到了腿上。
0: 对，
1: 阿根廷队今天上半场这个右边路啊风雨飘摇，这个角度虽然看上去有点偏，但右脚其实是可以直接打的，也能传，
0: 应该是，估计是应该是传球。这个球打门可以打，但是确实难度有点大。
1: 是。
0: 第四，詹姆斯，我们看就他一个人站在球前啊。我们看站在禁区内的英格兰球员有
1: 6个，
0: 1、2、3、4、5、6，对，6个队员。这个是一个进攻的好机会，
1: 直接往门里转。还没有解围出来，连续的高空接力，阿根廷队把这球解围，但外围还是英格兰队控球。阿根廷队反击
0: 啊，漂亮！那边是梅西吗？不是，啊，是梅西。我们看
1: 躲开了两个人的传抢，继续过人的过程当中被放倒，埃尔法斯哨子响了。英格兰队
0: 对
1: 这个时候不太同意
0: 了，第一张黄牌出来了。
1: 阿尔法斯得过来劝架。上半场36分钟，场面有点失控的风险。今天裁判不像是在足球场上主哨，像是在拳击台上主哨啊，不停的要把有身体接触的双方给拉开。
0: 是。把安德森叫到身边啊，要掏出本场比赛第一张黄牌啊！刚才梅西啊，因为在远端拿球之后，连续有几个晃动突破的动作，所以对这样的一种情况啊，肯定英格兰队是要进紧密的盯防的。我们看啊，
1: 先过了哈里凯恩，
0: 对，
1: 第二下，
0: 对，
1: 哦，直接被放倒了。
0: 是，因为在比赛之前啊，图赫尔就明确的讲啊，这场比赛对于梅西的盯防要格外的谨慎啊，要防两点，第一点就是要防止对他的传球，第二点如果梅西得球之后，那么要对梅西的突破和他的传球一定要是以最快的最好的效果马上制止啊。刚才这个防守就是这样，但是呢动作过大，英格兰队员这个安德森吃到了本场比赛第一张黄牌。
1: 看看梅西这个定位球怎么处理，距离对方球门比较远，不太可能直接轰门，
0: 这是一个传球，
1: 先打到外围重新控制，梅西纵向的突破选择了远射，外围再打，
0: 哎呦漂亮，
1: 哎呦这个球高质量，擦着横梁
0: 啊，恩佐的这一个啊，距离大门大概有25到30米远啊，这脚远射虽然没在门框以内，但是这个质量非常高。
1: 这个球几乎是奔着死角而去，
0: 是
1: 擦着横梁，高出了门楣。嗯，
0: 确实，就像刚才方亮说的啊，到目前为止，上半场打到38分钟啊，英格兰队的攻势更猛啊，射门机会也多。但是呢，我们看阿根廷队只要有了射门机会的时候，他这个质量应该是更高。
1: 暂时比分还是0-0，上半场来到38。

0: 8分钟，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英格兰对阿根廷队的较量，目前还是一个焦灼的场面局势。
1: 是，
0: 但是两边都开始有威胁对方球门的射门了。
1: 嗯，双方上半场的防守虽然很紧密啊，这个但是呢，我们看打到上半场的收官阶段的时候，双方防线上都有小小的漏洞漏了出来啊。
0: 马丁内斯把这球拿住，球在阿根廷的禁区里面控制一下节奏。大马丁的意思，你不上来抢，我就不发。
1: 对。对，
0: 不着急，直接长传，想要打身后，这球解围见高不见远，阿根廷队前场把这球反断，连续的边路配合，英格兰队大脚解围。这段英格兰队在后腰的位置上，稍微显得彼此之间的呼应做得不是那么紧密，给阿根廷队连续几次在正对球门的方向打出了一些小团队的配合。内部摘出来，阿尔瓦雷斯回给到中后卫，转移到另外一边，连续的反复，两个边来回的拉扯，想要把英格兰队的整体的防线压成一条线。
1: 嗯，阿根廷队啊，无论是在防区还是在前场啊，我们看他的整个传控应该说更加的成熟啊，更加的稳定。这段时间阿根廷队一直把球权控制在自己的脚下，
0: 现在就看他什么时候选择突然提速，另外提速突破的方向又在哪里。门左到右边路来帮助。
1: 对，你看在这个状态之下，虽然打的是一个阵地战，但是我们看英格兰队断球打反击了，
0: 这个球应该要给黄牌吧。
1: 对，
0: 对，
1: 黄牌，
0: 英格兰队有提速反击的机会，阿根廷队员直接上手拉扯。
1: 是，
0: 阿尔法斯的意思，你直接拉了对方的衣服了。
1: 我看得很清楚、啊、
0: 是，现场也直接给到了主裁判的视角。
1: 对，因为六号啊，利马是作为阿根廷队的两个中后卫之一，他已经突破到了前场这个位置上、嗯、如果这个位置被过去的话，因为后面应该说防守的漏洞会非常的大。
0: 刚刚这个球其实是梅西拿球之后想要寻找队友进行撞墙配合，而英格兰队恰好就是三个人同时去扑梅西可能的那两个出球点。看来今天对于梅西在进攻过程当中有可能带来的阿根廷防线上相应的失位，英格兰队是提前做了充分的准备。上半场42分钟，比分暂时还是0-0。有身体接触，阿根廷队把球留下。
1: 哎，阿根廷队打反击了，速度但是
0: 提不起来，
1: 不太快。对，
0: 前面也没有出球点。
1: 哎，
0: 英格兰队今天退防确实够快，哎
1: 哎，
0: 中路想要连续的突破，
1: 断梅西脚下的球。
0: 今天就是反抢梅西和队友寻找配合的这一下，英格兰队做的真的很坚决。贝林厄姆来了，
1: 哎哎，这下断
0: 也被反断了，
1: 不错啊。
0: 今天怎么防对方的箭头人物，两边都是做了充分的研究。
1: 是，
0: 上半场这两边的防守都可以打不小的分数。阿根廷队利用场地的宽度把这球摘出来，重新打回到右路，在身后，
1: 哎，
0: 席莫尼趟起来背身倚住对手，但是这个球是自己碰出了边线。
1: 这个球啊，格伊防得非常的紧，不轻易的伸脚、嗯、但是封住你出球和跑动的线路，结果迫使西蒙尼自己把球碰出了边线。
0: 43分钟，比分还是0-0，英格兰队后场左侧界外球。
1: 嗯，

0: 双方上半场基本上快到了收官阶段了啊。从整个上半场的进程来看呢，应该说双方攻守之间啊，应该说都有一定的发挥，但是呢都没有完全撕开对方的防线。这个就像武侠中的两个高手一样啊，身体上没有什么接，哎，没有什么直接的接触，对，没有身体更多的接触，但是双方实际上啊都在比拼内功
1: 啊，一边白鹤亮翅，一边黑虎套心。
0: 对，
1: 英格兰的长传打身后，邦尼呢把对方这个位置挤住，先解围出了边线。
0: 是，这个球处理得非常干脆啊，因为对方是前锋对中后卫，所以这个时候，
1: 这个时候上半场快进入到伤停补时，如果这个时候丢球，
0: 受不了。
1: 下半场一开场这个阶段就非常被动了。
0: 是，这球传大了。
1: 英格兰队长传转移到右侧，这球直接传出了边线。塔利亚菲科吃界外球之前也有意识的缓一缓节奏。很有经验啊，先不拿球，因为我们知道这届拿球之后
0: 拿球
1: 你就是要被
0: 数
1: 数的，
0: 就该数数
1: 啊，
0: 对，
1: 不拿你没法数。
0: 这个应该也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吧？你有新的规则，那么我就是怎么样把你的规则给缓下来。哎，
1: 挤倒了英格兰队员，这球有身体接触，裁判没有吹。
0: 哎，
1: 阿根廷的反击，背身拿球没法提速。英格兰的继续高位逼抢，限制对方的出球速度。上半场上停补时三分钟。
0: 是。从这个补时的时长来看，
1: 英格兰的反抢。
0: 对。还是比较顺利啊，没有什么更多的。
1: 右路有空当，塞过去，打回来，英格兰队把节奏稳下来。

还是在两边对角的过程当中，这个球又出了右侧的边线，英格兰队进攻方向的界外球。但是两个球现在进入到场地里，裁判暂时吹停了比赛。摘出一个球之后，英格兰队掷出界外球，比赛已经进入到伤停补时。上半场现在比分还是0-0。给右边，没有突破的空间，打回来，

0: 英格兰队这个阵地战也打不透啊。
1: 嗯，
0: 还给皮特福德，
1: 双方今天到目前为止啊，整个防守
0: 地平球往前扫，
1: 越位
0: 这应该吹的越位，
1: 对，
0: 但是这个直塞还是很有威胁，
1: 是
0: 如果这下能直接打透的话，一下子穿透两条线。
1: 上半场英格兰队的进攻啊，主要是靠这种中长传啊，来直接通过速度啊，来突破阿根廷队的这种防守体系。而阿根廷队在上半场主要是靠控球啊，
0: 看见了特写镜头，图赫尔正在自己的小纸条上写着什么，要提醒自己在中场休息的更衣室里要跟队员们叮嘱一些什么样的细节。阿根廷队不着急进攻，把这球摘出来。又是连续的边路撞墙配合，但是有身体接触，埃尔法斯示意没问题，
1: 没问题
0: 起来。
1: 对，
0: 英格兰的反击。
1: 所以他上半场吹罚的尺度确实比较宽松啊，但是他基本上是一碗水端平。
0: 对，
1: 除非是有明显的手上拉拽的动作，
0: 这个有抬脚过高的嫌疑。
1: 卡雷德斯啊，对里斯詹姆斯的一个抬脚过高。
0: 但是看见场边斯卡罗尼领着阿根廷教练组也在抗议。
1: 对，
0: 今天两边不会错过任何一个向裁判施加压力的机会。阿尔法斯压力山大呀，犯规次数阿根廷12次，英格兰队7次。英格兰队进攻左侧30度往前传，球蹭了阿根廷队员的头皮出了底线，这个角球还给吗？还是会直接就吹停上半场比赛，因为已经到了48分钟。这个角球还给不给，看埃尔法斯的示意啊，应该是不给了，
1: 应该不给了。
0: 像上半场比赛已经结束，比分是0-0，

0: 上半场呢，两边激烈有余，精彩不足，有一些威胁对方的射门。英格兰队看上去突破次数更多，但创造出有威胁的机会并不多。阿根廷队则更多利用远射来威胁。当然，我们看到中场休息的时候，梅西也好，刚才哈里凯恩也好，依然在和埃尔法斯沟通，都对今天好像裁判上半场保护自己的力度提出了某种程度的不满意。下半场比赛，李老师觉得能更精彩一些吗？
1: 我觉得肯定是要比上半场更精彩，因为我们刚才说了啊，上半场双方在注意力非常的集中，而且体能非常好的情况下，那么双方的防守在上半场我觉得做的都是非常出色的，没有给对方进攻有更多的，甭说是射门的机会，连进攻的机会啊都很少。那么在下半场随着体能的下降啊，注意力的这种关注度的下降，那么会让防线露出更多的这种破绽啊，给进攻的一方有更多的射门机会。那么从上半场整个进攻来看，我觉得双方是各有特长，都在打自己最擅长的一点。英格兰这边的进攻，我觉得跟前几场比赛的印象来看呢，他进攻的选择的速度会更快啊，一般的是不通过中场的这种倒脚，直接由后场直接给球打到前场。特别是左右两边来看，他左边就是贝林厄姆这边，应该说打得更加的活跃，也更加的有效。那么反观阿根廷队的进攻，应该说是他打长传的机会很少，如果打的话也基本上是给这个小西蒙尼，其他的队员上来的速度就比较慢，那么更多的是通过中前场的耐心的这种传控倒脚来试图撕开一个防线的漏洞。但是呢，现在我们刚才说了，上半场英格兰队的防线应该说注意力很集中，所以这种拉开防守空当的这种努力也很少有更多的成效。所以总体来看啊，双方上半场应该说形成了一个你打你的特长，我打我的特长，形成了一个焦灼均衡的一个态势。
0: 目前的比分呢，暂时还是0-0。上半场虽然射门次数都不多，但是有两张黄牌，也出现了不止一次的这种投诉，甚至局部的小冲突。所以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是，考虑到以往英阿大战的这种历史恩怨和以往各种各样的红黄牌满天飞的场景，下半场您觉得牌子的颜色会变吗？
1: 我觉得刚才方亮在上半场说过啊，其实就判埃尔法斯上半场的判罚尺度跟下半场的判罚尺度有点不太一样。那么我要说的是，那么这场比赛之前作为主裁判的埃尔法斯一定会对双方的这届的比赛的习惯啊，比赛的特点会有一个精细的了解，同时也很知道双方历史上的恩恩怨怨，无论是场内的还是场外的。所以呢，从上半场埃尔法斯的判罚来看呢，我觉得他的尺度在我看来还是比较宽松的。我觉得这种宽松就是他在对标，这是一场世界杯的硬碰硬的一场半决赛，双方有一些身体的接触看似比较的猛，但是只要不是有明显的犯规和身体的伤害，他一般是放任不吹的。但是如果出现了明显的身体冲撞和这种明显的手部拉的这种动作的话，我们看他是毫不犹豫会吹的。所以这种判罚尺度我觉得大概率会延续到下半场，但是他也要看下半场这个势头到底怎么样，如果势头跟上半场基本上是这样的，那么他不会加紧这个判罚尺度。如果不一样，是吧？无论从场边的替补席还是场上的队员，火气越来越猛的话，他会啊，一是通过出牌，第二是通过收紧判罚的尺度来告诉双方，那么这个动作不能够允许啊。我觉得大概会出现这样一个发展的趋势。
0: 另外呢，就是我们知道之前的比赛，阿根廷队好几场是打到了这个加时，
1: 对，
0: 这老将为主的这个阿根廷队的阵容，大家赛前都在讲这个体能是不是到了下半场，尤其到了和英格兰队这种淘汰赛深轮次的下半场可能会吃亏。您觉得下半场以往换人都比较晚，而且相对会出固定套路的阿根廷队这边可能会变得在临场指挥上更激进一些吗？
1: 我觉得刚才说的啊，双方这场比赛首发阵容中啊，阿根廷队的首发阵容的平均年龄要大于英格兰队，而且大了两岁之多。所以呢，从整个这样的一个平均年龄来看，体能储备上、奔跑能力上，阿根廷队肯定要弱于英格兰队的，啊，这是一个客观现实。但是从上半场比赛的表现来看，阿根廷队打这场关键的半决赛啊，我觉得从上半场来看，他没有什么示弱之处，反而在身体的这个拼抢这方面他有更强势的表现。刚才方亮念了一个双方的犯规数据，阿根廷队明显要比英格兰队要更多，这就说明他愿意用更侵犯性的这种犯规动作来告诉对方，来防止对方的这种进攻。那么到了下半场打到后半段啊，也就是补水之后的时候，阿根廷的个别位置上的队员我觉得会出现体能的

0: 啊这种一定的问题。但是这个时候看看斯卡洛尼要换上谁啊，我觉得会通过换人来缓解整个全队体能出现下降不如英格兰的这一个趋势。
1: 上半场比赛呢，官方给的这个射门次数呢是阿根廷2次。

做出一些什么样的改变。朋友们正在选择收听的是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世界杯进行时，我们正在为您直播本届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英格兰对阿根廷，上半场双方暂时打成0-0，稍后会为大家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0: 界杯进行时。
1: 欢迎回来，各位球迷，各位网友，大家凌晨好。朋友们正在选择收听的是由中国之声为您带来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英格兰对阿根廷队的比赛直播，我是方亮。今天请到了李格老师和我共同来为大家解说评述本场比赛。现在双方下半场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上半场双方打成了0-0，上半场的比赛简单概括就是激烈有余而精彩不足。下半场我们希望从中立球迷的角度，这个场面能够有所改观。另外从半决赛对手的角度，因为第一场西班牙已经战胜了法国，如果我们分别假设一下，无论是阿根廷还是英格兰队这个出现的话，在决赛里面面对西班牙，相对而言谁能更有把握呢？李老师，
2: 我觉得西班牙去打英格兰应该说更有把握啊，因为从上半场比赛来看，英格兰这种打法面对西班牙的时候是很难奏效的啊，因为他的球权控制啊、控球率等等会处于明显的下风啊。但是如果去打阿根廷的话，我们看上半场阿根廷的整体打法其实跟西班牙队有点类似啊，他是以控球权啊，通过控球权来调动对手，来撕开对手的防线。那么这种打法的话，就像两个孪生兄弟一样啊，打法高度的近似的情况下，就要看一些微小的细节环节的处理上啊，或者说一些节奏的变化上、提速的能力上，才能看出两支球队啊抓机会的能力。
1: 看到我们的互动平台上有一些朋友确实深夜陪伴着我们，感谢大家。这位贾景明朋友他说，我听我爸跟我说，这两个队上一次交锋是98年八分之一决赛，阿根廷点球淘汰英格兰，不太准确，那场比赛确实很经典，但最近一次世界杯上交锋应该是02年世界杯小组赛，当时贝克汉姆红牌的救赎嘛，那个当时罚中点球，小组赛里战胜了阿根廷，所以本场比赛也是时隔24年两个队再次在世界杯赛场上碰面。不过他说的这位亲戚跟他讲的98年那场比赛确实非常经典，那场比赛有贝克汉姆的红牌，有巴蒂斯图塔的点球，有萨内蒂的那个经典任意球配合，当然也有欧文名噪天下的那个追风少年的单刀。对，现在双方下半场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身穿白色运动服的英格兰队交换场地，从右向左攻，一身蓝色客场队服的阿根廷队从左向右攻。今天阿根廷队是主动选择了一身蓝色，而不是他们日常蓝白相间战袍的那个主场队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86年在墨西哥阿斯台克球场，当时马拉多纳上帝之手和过五关斩六将进的那个球，就是身穿蓝色客场队服完成的。
2: 对，他这个蓝色队服是深蓝色的，
1: 是，
2: 哎，非常有特色，而且很多的中国球迷对阿根廷的印象其实跟这个有很有关系。
1: 那也是世界杯上的经典比赛和经典瞬间，也是上个世纪被评为国际足联说世纪进球。
2: 一个是上帝之手，一个是世纪进球，两个进球都非常的有传承和故事性。
1: 好，来自美国的主裁判埃尔法斯吹响了双方下半场比赛开场的哨声。哎，皮克福德示意
2: 主裁判好像要示意是不是重新开这个，
1: 应该是美国队在开球之前有队员提前跑到了阿根廷队半场，
2: 对，
1: 埃尔法斯还是很抠这个细节啊，重新来开。
2: 是今天上半场这个主裁判埃尔法斯的整体表现我认为还是相当不错的啊。
1: 至少场面控制住了。
2: 对，双方上半场的身体接触是非常非常多的，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时候该吹，什么时候不吹，对于主裁判的这种啊尺度的把握是非常关键的。
1: 皮克福德长传直接给到阿根廷队禁区里面，但是第一点阿根廷队解围，看反击速度还是很难推起来，边路有空当没给，选择了自己突破。
2: 远端右路的队友当时可能处于越位的位置上，所以呢带球的队员没有传啊，但是这个球还是控制在阿根廷的脚下。
1: 按部就班从右边走，英格兰队今天这个小组围抢啊，要么不动，要动就是集体动。
2: 是今天我们看在中场这几个队员中啊，5号啊，我们现在看在中线位置上，现在拿球这个队员其实他打的还是一个单后腰的位置上啊，他的主要职责就是负责在两个中后卫身前树立一个防守的屏障啊，来扫荡这个英格兰队员突前的这种进攻。那剩余的3个中场队员之中啊， 这个17号西蒙尼啊，今天这场比赛的上半场应该说在进攻环节上体现的还是比较明显的啊，往前上前的速度啊，应该说是非常非常快的啊，这点应该说比德保罗要强了很多。
1: 刚才英格兰这边戈登连续的前冲逼抢，能看出他和拉什福德很大的一个区别，这种逼抢的积极性在进攻之外对球队的贡献。埃米利亚诺马丁内斯长传，
2: 这球抢过来了，
1: 摆渡到了禁区里面，倚住门将，哎呀，这个球打近角被门将扑出来。
2: 哎，这个是到目前为止双方应该说射门最有质量的一脚。
1: 再来，
2: 接着再来，
1: 打在了边网上。
2: 阿尔瓦雷斯，
1: 阿根廷队突然开始提速，利用门将的长传球，简单的一个头球摆渡之后，禁区内的反抢。
2: 这个球啊，是阿根廷队突然从后场一个长传过顶啊，给了一个机会。不是这一下，不是阿尔瓦雷斯这一下，这是第二脚打门。
1: 对，
2: 啊，就是第一脚打门，其实那个威胁会更明显。
1: 还是要了一个角球。
2: 哎，这个球好像皮克福德应该是第二脚打门的时候，他触到了这个皮球。
1: 下半场的第一个角球，前场右侧，梅西来处理。战术角球，
2: 哎，
1: 还是交回给梅西，边路一对一给后点，这球顶回来，英格兰队反击的机会。
2: 这球看看越位吧，梅西，哎，
1: 想往禁区里面抹弯道超车。
2: 对，身体上梅西肯定是不占优势的，他自己也笑了啊，
1: 球被留下，人直接被挤出了底线之外。
2: 我们看看越位，
1: 还真不越位，
2: 真不越位啊！因为在弧顶处的英格兰的三名队员都拖到了身后。这一下啊，梅西往底线走的这个线路啊，被英格兰的防守队员给判断住了。
1: 刚刚下半场比赛一开始，阿根廷队一个长传制造了到目前为止最好的机会，
2: 是，
1: 但是比分暂时还是0-0。
2: 哎，所以
1: 下半场阿根廷已经出招了，看英格兰怎么办。
2: 对，所以阿根廷队的这种进攻的方式啊，主要有两种，当没机会的时候他就打传控啊，通过耐心的倒脚来撕开防线，如果有机会他也可以打一些过顶的中长传，刚才就是一个非常精准的一个示例，效果非常好。
1: 皮克福德大脚往前给阿根廷队头球解围，但是第二点英格兰队拿到，外围再抢，左路有空当，塞过来看见了，斯彭斯下底，低平球扫到禁区里面被解围出来，前场左侧英格兰队界外球，贝林厄姆示意队友去罚，斯彭斯来处理，小心倒数计时，阿根廷队把这球解出来，但是英格兰队前场反抢，今天对阿根廷队拿到第二点之后的这个快速反击的预防，英格兰队确实功课做得很扎实，出球点出球线路预判都很准，边路反复的拉扯，还是低平球扫进去，阿根廷队解围出来，有身体接触，两边都有人倒地，埃尔法斯没有表示，示意比赛继续，
2: 都不犯规。
1: 哎呦，这球差一点啊！
2: 真
1: 的，英格兰队突然两个人去双轨拍门抢阿根廷队中后卫，但是这个后卫也是艺高人胆大，连续把自己摘出来。
2: 你说除了用艺高人胆大来形容，我们还有什么好的形容词来形容这种防守啊？但是我仍然觉得作为中后卫啊，禁区之内这种防守动作真的是太危险了。
1: 哎，
2: 这个球手上有动作，
1: 阿根廷的队员是
2: 要出牌了。对，你看作为主裁判对这种犯规动作，虽然身体上冲撞没有那么厉害，但是呢他判得非常严啊，
1: 就是被贝林厄姆直接拦腰抱住了，
2: 对，罗梅罗对于贝林厄姆给拦住了啊，因为他知道这一下他过去以后啊，
1: 但是刚才这个高光镜头恰恰是罗梅罗。
2: 对
1: 面对对方两个人 内线外线同时发力的这个逼抢能够做到丝毫不慌，一个假动作扣过一个之后再把球传出去，
2: 是
1: 相当了得。
2: 但是作为中后卫啊，下半场比赛刚刚开始不久，如果吃到一张黄牌的话，那么后续当有了更危险的这种场面的时候，罗梅罗你出不出手出不出脚，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隐患。
1: 现在阿根廷两个中后卫都有黄牌了，接下来英格兰队还会不会有意识的把已经撞开的这道缝隙继续去扩大？
2: 嗯，但是这两个中后卫从前面的比赛来看一直是打一个主力中后卫，所以这个时候啊，如果出于黄牌的这种考虑换下其中的一个人，我觉得可能对斯卡罗尼来说啊，他很难走
1: 这样
2: 一个阶段。对，所以如果英格兰考虑到这一点来说啊，想法尽量往两个中后卫去多打一打啊。
1: 嗯，
2: 把这个
1: 前场的反抢，
2: 哎，
1: 手上有动作，
2: 手上是不是有动作？
1: 两边又开始投诉。今天呢，确实打到目前为止，除了足球有一点点像拳击，
2: 嗯，
1: 时不时的要暂停一下。哎，这是斯彭斯要去找阿根廷队员理论，那意思你的右手拍到我脸上了。
2: 那扭头来看，好像不是特别的明显啊。
1: 阿根廷的控球。转移到左边，把节奏压一下，直接转身了。
2: 阿尔瓦雷斯啊，这球分到了左路。
1: 塔利亚菲科敲回来，再转移回右边。
2: 这方面，阿根廷队打阵地战的时候啊，应该说还是比较沉稳的啊，并不是很着急。
1: 中路有球，
2: 对，没机会就倒。
1: 扫进来，
2: 主动，哎呦，这球，这球
1: 恰好有一个反弹，
2: 对，
1: 差点落在进攻方向阿根廷队队员脚下。
2: 哎，这球解围的稍微有点目的性不是很强。
1: 英格兰队这段的防守稍微有点断片。梅西拿球，
2: 这打阵地战，我们看阿根廷人还是更加的啊、有把握娴熟。
1: 哎呦，这
2: 球这
1: 个球四传四射，
2: 对，
1: 塔利亚菲科倒是前插了，但球在身前还是滚出了底线。

0: 坎
1: 哈里凯恩回到后腰位置上，把这球长传。阿根廷队倒挂金钩，但这球解围不远，有传中的机会，
0: 危险，危险！
1: 英格兰队进球了，来自戈登，
0: 戈登，
1: 18号戈登在禁区里面后点接应队友的右路传中，把这个球端射打进了阿根廷队的球门。
0: 我们看看整个这个进球发展的过程啊，是英格兰队去打到前场的右侧的时候，阿根廷的队员倒钩解围，但是这个球啊没有踢远，自己却倒在地上，所以来不及起身之后进行防守。我们再看一眼啊，
1: 这是哈里凯恩的长传。
0: 对对，我们看这个队员倒钩之后，我们起身之后来不及第二次处理，
1: 不越位。
0: 对，第二点没有处理好，接着给了一个传中的机会。戈登在抢这个点的时候，莫里纳没有看到身后的这个戈登，我们看戈登就抢了这一步，打了一个角，角度很刁钻啊！
1: 是
0: 大马丁完全没有办法，
1: 没有完全停球，直接是一个凌空的端射，没有发力，
0: 对，对，
1: 但刚好把这个球打进了近角。
0: 是，
1: 这样全场比赛54分钟，英格兰队1-0领先。
0: 嗯。戈登这一下的前插应该说非常的机敏，这个球方亮，你有没有感到有点似曾相识啊？就是昨天西班牙队得到第一个点球，其实就是亚马尔利用自己的速度啊，当迪涅还在找这个球的时候，亚马尔已经从空中已经飞了过来啊，结果这个迪涅在处理球的时候踢到了亚马尔的腿上，被判了一个点球。
1: 这个速度还不仅仅是绝对的身体速度，也是头脑思考的速度，对击球的这个落点的判断，
0: 是
1: 显然比刚开始有身位优势的对方后卫做得要更好。
0: 哎，但是昨天西班牙那个点球呢，可能亚马尔啊有一次禁区内先手球的嫌疑，所以那个进球还有一定的争议，但是今天戈登这个进球没有任何的争议啊。英格兰队抓住了一个对方后卫处理球倒地之后二次抢落点不及时的这么一个小小的漏洞，由后插上的队员从右路，哎，这球居然又失误了，
1: 前场右侧又断了，
0: 对，
1: 到禁区里面
0: 啊，这球哈里凯恩在弧顶处第一点没有拿到球，
1: 想要做给自己身后的队友，哎，没能发上力。
0: 哦，看看这球，
1: 阿根廷的反击，到禁区里面没有停好啊，
0: 漂亮，漂亮，
1: 没有停好啊，斯彭斯把这个球从身后断了。
0: 斯彭斯这个球啊断抢的真是太及时了，既不犯规也效果非常好。
1: 这一瞬间阿根廷队的球迷该多么怀念迪玛利亚非常好的机会，
0: 是
1: 西蒙尼本来领先斯彭斯至少有三个身位，但停球的那一下没有停好，梅西来主罚这个角球。英格兰的刚刚进球，这个时候其实防线不太稳，对阿根廷队想要追平比分来说这是最好的机会。战术角球，梅西给前点，英格兰队顶出来，阿根廷队前场右侧接板球。
0: 是在足球场上确实有方亮刚才说的这个规律啊，当一方进球之后啊，在5分钟之内非常有危险的就是比分被扳平。
1: 嗯，
0: 所以这3-5分钟英格兰一定要顶住阿根廷的这种凶猛的反扑。
1: 梅西1-2，这球摘出来，阿根廷队在中场控球，远点在要球，啊，这球给的不好，直接出了底线。皮克福德这个倒地稍微有点夸张啊，
0: 这个球啊他跳起空中之后啊就是要拦堵对方前锋啊去抢这个点回顶啊，这就是刚才
1: 这个进球，还是刚才这个进球。
0: 对，这个球啊我觉得是阿根廷两个后卫各犯了一个错误啊，首先是刚才前面去打这个帽顶球的时候，这个倒钩虽然是可以，但是呢倒钩的这个力度不大，这个球没有踢远啊。第二个就是远端的莫里纳没有防住对方这个传球。
1: 哎，
0: 这球
1: 皮克福德自己差点一个踉跄啊。
0: 对，
1: 差点出事，阿根廷队把这个球断下来，到禁区里面，角度不好。梅西还在踉踉跄跄把这个球带出来，外围要直接远射吗？ 选择了控球，
0: 没机会了。
1: 禁区里面阿根廷队二抢一啊，
0: 我们看防守的是队长哈里凯恩呐，作为中锋能退到禁区内这个位置是去防守。
1: 现在有点放开两个边，全部稳固中路的意思。
0: 对，现在阿根廷队就要把自己的进攻属性啊，应该说全部放开了啊，因为现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必须在常规的九十分钟之内啊，首先把这个比分给追回来啊。
1: 卡利亚菲科回做中路过渡一下，还是打到右边。现在关键是缺乏纵向的突破，没法提速，对方的防守位置就不可能失位。
0: 阵地战确实是很难撕破的啊，现在这个没办法啊，英格兰队现在他就是这样一种当失去球权的时候啊，全部的低位防守，
1: 选择远射
0: 了。对，
1: 这球打高了，来自恩佐费尔南德斯。
0: 这个球因为距离大门还是比较远啊，而且
1: 全场比赛打到60分钟，比分现在暂时是英格兰队1-0领先。这个球是下半场戈登接应队友的右路传中，门前端射把这个球打进的。如果以这个比分结束的话，英格兰队将进入决赛，和西班牙队会师决赛。
0: 再看
1: 这个球确实不
0: 越
1: 位，
0: 不
1: 越
0: 位啊，离越位其实还有很远。
1: 是55分钟的那个进球，现场的半自动回放技术给出了一个慢镜头回放，非常干净。阿根廷队继续后场控球，英格兰队现在关键要思想统一，到底是前场的抢还是落位的防守。
0: 对，
1: 把球摘到右路，梅西拿球往右边路推，内部没法提速，过了一个人，连续的撞墙配合，打到左边，英格兰队的防线现在被压成了两条线。

0: 老虎不出洞嘛，阿根廷队现在是没办法打身后。
1: 对，
0: 确实一球领先优势在手，英格兰队完全可以选择这种落位防守。这个时候阿根廷队会选择换人吗？他们也有高中锋。
1: 对，现在换人的话，对，他现在最需要的是一个突破能力比较强的一个边锋啊。
0: 但是他确实没有这样的，
1: 没有这样的人，
0: 除非上阿尔马达。
1: 对，另外一个就是你说的这个高中锋啊，去往禁区里去冲吊他。但是这方面的防守能力，英格兰队一向是比较强的啊，所以他的机会并不是很多。
0: 英格兰队反击，
1: 如果英格兰队啊就此全部收缩自己的防线啊，去打一个
0: 收的稍微早了一点，
1: 稍微早一点点，那我就宁愿守住这1-0的比分，我有信心啊，场面上难看一点点，但是我能守得住啊，这样也可以。因为现在刚才进球的是55分钟啊，也就是下半场第10分钟，整个人
0: 埃尔法斯叫停了比赛，
1: 那边是不是发边线球的时候
0: 快发界外球，
1: 要换人，
0: 但埃尔法斯示意有换人
1: 啊。
0: 看一下啊，
1: 斯卡
0: 罗尼在投诉
1: 说，对，换人，我这个球已经发出来了，
0: 确实是要换人，
1: 要换人，
0: 应该是冈萨雷斯要上，
1: 对，
0: 左路的一个突击手，
1: 对，
0: 换下了帕雷德斯，
1: 尼古拉斯冈萨雷斯啊，28岁，身高1.80米，来自尤文图斯啊，身价是2200万欧元，
0: 这就是和小西蒙尼形成左右两边的并驾齐驱，但是换下帕雷德斯，那也就意味着德保罗也不在，帕雷德斯也不在，梅西身后是一片开阔地啊。
1: 他是要放弃一定的防守啊，牺牲一定的防守，来加强两翼的这种快速的进攻能力啊。这样的话，他没有万全之策，现在只能斯卡罗尼去冒冒险了。
0: 这个换人的时机还是比较果断的，
1: 还可以，对，还是比较早。
0: 但问题是，第一你有没有边路的突破，第二你现在中路没有终结点呀，给身后头
1: 球
0: 摆下来，
1: 哎呦，有威胁呀，
0: 又是前场的反抢，
1: 对，
0: 还是门球，这么打阿根廷队很难，头球摆下来，但是在常人凌厉的英格兰队防守三区里面，想要找到头球接力的机会太难了。
1: 我觉得斯卡罗尼这样一个换人啊，我觉得还是比较正常的啊。刚才我们在说了，如果说真是1-0的比分延迟到90分钟结束的话，那么就被淘汰了啊，进不了决赛了，这就是卫冕冠军的失利。所以这个时候冒一点风险啊，这个确实是值得的。但是与此同时，英格兰啊也机会就来了啊，少了一个绝对的后防线的一个大闸，那么应该说他进攻会更加的顺畅，机会会更多。现在就看英格兰能不能抓得住。哎，右侧那边空了，
0: 还是打右路，禁区里面两个点，
1: 哎，
0: 倒三角传回来，往禁区里面扫。
1: 这个球应该是力
0: 好悬呀，
1: 不会脱手。
0: 马丁内斯没有脱，
1: 哎呦，这个球，哎呦，脚
0: 没有摘干净啊，而且可能有受伤，还是起来了。
1: 球被防守队员碰了一下之后啊，这个球没有了力量。
0: 阿根廷队刚才匆忙当中想要反击，结果自己坐了球车，又有拉拽，英格兰队犯规。全场比赛66分钟，在这场半决赛里面，现在英格兰1-0领先，这是下半场由戈登打进的入球。梅西有边拿球，过了一个人，过了第二个，
1: 好的，传得漂亮，
0: 没完全停好，哎呀，想倒三角传回给梅西，但身前已经位置被卡住了。
1: 是，
0: 德里克赖斯在身体状况不佳的情况下，刚才长途奔袭又回到自己的防守位置。
1: 赖斯啊，是在对墨西哥那场比赛中啊，是感染了一个肠胃病毒，此后呢一直是卧病在床。所以打挪威的那场比赛是他坚持请战啊，这样的话图赫尔才把他派上了首发阵容。但是踢了上半场45分钟之后，中场休息的时候啊，就体力不支被换了下来。
0: 我们看见了阿根廷足球名宿萨内蒂角球给到后点，点下来，看英格兰反击，外围拿不到， 还是阿根廷控球。往禁区里面推，又是制造了一个角球，换到右边来主罚。现在阿根廷围着英格兰的铁桶阵，但是第一没有特别好的传中线路，第二禁区里面没有抢点的人。梅西现在频繁的在左右两个脚旗杆来回的折返。
1: 对，你像世界前四的这种球队去，如果铁心摆大巴的话，确实是很难打透。
0: 英格兰的反击，
1: 哎，
0: 但是也不是直接就往上上。还是交给梅西，直接起球，点不错。
1: 哎呦，危险呐！
0: 皮克福德在门线上倒地，把这球扑出来。
1: 就是十五号刚换上去的冈萨雷斯，这个球啊，小禁区前一点。
0: 阿根廷队差一点，梅西助攻，利用一个头球把这个球追平。
1: 是。
0: 再看一下啊，

0: 45度的传中，
1: 对，
0: 禁区里面三箭齐发，
1: 哎，
0: 中路冈萨雷斯抢到了第一落点，头皮一蹭，
1: 皮克福德
0: 原地向右侧飞扑把这个球挡出去，这样进入到下半场这个补水时间68分钟，现在比分是1-0，英格兰领先，虽然领先，但刚刚放任阿根廷这么围攻，确实也制造了很危险的射门啊。
1: 这个现在对双方主教练都是这样啊，通过这个补时时间去进行一个新的战术安排啊。对于图赫尔来说，就像方亮刚才提醒的，到底是就这样摆大巴死扛啊，可能场面上有点狼狈，给了对方一些进攻的机会，但是我如果能扛到90分钟结束，那我就是进入决赛了，这是一个选择。那么还是适当的攻出来，利用帕雷德斯下场之后啊，阿根廷后防线的防守漏洞会更大，那么抓一个反击，如果再进一个的话，就锁定了这场比赛的胜局，杀死了所有的悬念，这是一种对图赫尔的这种选择。那么对于斯卡洛尼来说，那么就肯定是要继续攻啊，既然换上了15号冈萨雷斯的话，那么应该刚才在小禁区前沿一带也形成了一个接梅西传球的一个俯冲冲顶，所以他会继续这么去打，他没有任何的这种犹疑。这个球我们通过慢镜头来看啊，莫里纳确实是注意力不是很集中，没有看到啊，没有看到戈登从身后已经突然插到了身前。
0: 这一个进球现场的确实也给到了来自英格兰阿根廷各自支持者不同的情绪反应，
1: 是，
0: 这就是足球竞技带来的人的情绪极致的变化。
1: 哎，但是我们看进球之后的戈登好像并不是特别的
0: 很有大将风格，
1: 对对对，肯定要庆祝的，但是没有特别的风格。
0: 哦，图赫尔好像是要有一些变化，
1: 哎，
0: 把所有的英格兰队员叫到身边，而且大家都半弯着腰，
1: 哎，
0: 看着他在战术本上示意着什么。
1: 是，
0: 这边阿根廷队显得相对比较从容一些，因为这个时候对他们来说没有太多别的选择，
1: 嗯，
0: 只有全力进攻。
1: 是，现在来看啊，梅西的作用可能未必一定要是要进球了啊，而是说用他的这种落点精准啊，弧度比较低平的这种传球，来为自己的队友创造更多的射门机会。所以下一步，我觉得英格兰可以去摆大巴，但是对于梅西，我觉得还是要拨出一个专人来进行一个贴身的紧贴啊，不让你舒服的拿球，更不让你舒服的传球。
0: 现在如果有从容传中的机会的话，禁区里面老塔罗马丁内斯不上吗？高中锋洛佩斯不上吗？这还是刚才
1: 对
0: 阿根廷队这个头球攻门，
1: 是
0: 皮克福德倒地真快啊。
1: 嗯，我觉得起码应该老塔罗应该上一上了啊，撤下17号啊，我觉得换上老塔罗，毕竟是在国米踢球的一个著名的世界前锋啊，身价也很高，所以呢增加一个禁区内的一个爆点，这样的话让梅西传球的落点会有更多的选择。哎，戈登下了是吗？
0: 是，
1: 哦，
0: 我们看看啊，
1: 这是要这是要防守啊，
0: 上五后卫了吗？
1: 对啊，这就是要防守啊，对吧？所以呢就是要摆搭
0: 啊，图赫尔是铁了心，
1: 哦，这边换三个了，
0: 要做这些事儿。
1: 对，四号七号和十九号，
0: 十九号应该是奥塔门迪啊，
1: 对，
0: 四号是蒙铁尔，七号是德保罗，
1: 嗯，
0: 是要这么换吗？
1: 站在场边他应该是要换吧啊，四号现在蒙铁尔上去了，然后七号肯定要换
0: 德保罗，
1: 对，
0: 今天被挤出首发位置的，但如果再加奥塔门迪，那就是后防线上对应的换人，
1: 是是是，
0: 换下了莫里纳、西蒙尼和利马，这是要打三中卫是吗？看一下啊，阿根廷队会怎么变？
1: 对，
0: 两边利用补水时间之后，第一时间都做出了换人调整，有可能阿根廷要打三中卫。
1: 打三中卫意味着两个边翼要更多的参与进攻啊，后面就靠这个三个中后卫来控制整个的后场了啊。现在就是右后卫蒙铁尔，他应该是一个右边翼卫啊，应该说更多的参与进攻。
0: 这球摘不出去啊，哎，
1: 这个时刻啊是最考验双方主教练啊，通过换人来实现一些新的战术意图的。
0: 这个换人说实话没太看懂，如果是对位换人的话，对位换了两个后卫，然后用一个防守

0: 主型的中场德保罗换下小西蒙尼，当然德保罗也能打边，那就是要让梅西突起来，给他找一个保镖，这是一种可能性。当然也可能是打三中卫，推上一个边翼位上去。
1: 我们先看一看，打三中卫的可能性更高啊！看看
0: 给到右边，
1: 蒙铁尔
0: 点不错，低点漏掉了。
1: 对对对，
0: 还是直接走边路。
1: 对，其实啊，我们看阿根廷队现在这种传中球的次数啊，确实比较多啊，还是禁区内有机会的。
0: 埃尔法斯示意，
1: 这是什么意思呢？
0: 他当时正在把两边的队员喊来，嘱咐什么，所以这个时候界外球不能开。还是转移给到右边。
1: 现在蒙铁尔这个位置应该说就是一个边锋啊。左边是冈萨雷斯，右面就是蒙铁尔啊，这是两个边翼位，
0: 没法突破。
1: 对，
0: 因为正好上了孔萨之后，英格兰现在是五后卫的阵型。
1: 对，梅西肯定是不能站在禁区左右了啊，他应该是拉出来，拉两个边或者拉到中路啊，去负责组织传球。看看德保罗，这球有了，
0: 打了门柱
1: 啊！这一下啊，应该是麦卡利斯特吧，
0: 俯身鱼跃冲顶，打在了门柱上。
1: 这个
0: 阿根廷队错失良机，再来。但是英格兰队就这么靠守能守住吗？再传。第一点，英格兰队顶出来，
1: 英格兰啊，现在我觉得这个防线啊，虽然看着人多，但是第一点不一定能抢得到啊，这个是比较危险的一个发展迹象。
0: 四十五度再给，
1: 哇，又一个，
0: 但是顶得很正
1: 啊，
0: 被皮克福德压在身下，
1: 又是麦卡利斯特吧，20号好像啊。这个其实头球的威胁度并不高，但是刚才那个啊，如果我们看看慢镜头的话，确实是20号麦卡利斯那个球，门前小禁区前一点去冲顶，那个威胁是真的大。这个是继前面接梅西的传中球，冈萨雷斯小禁区前面冲顶被皮克福德扑出来以后，
0: 再看一下啊，
1: 我们再看一眼，就这一下，哇，
0: 结结实实砸在门柱上了。
1: 对呀、啊。
0: 哎呀，
1: 阿根廷球迷啊，
0: 扼腕叹息。
1: 对啊，抱头叹息啊。这个就是有的时候啊，这是要有一点的运气的啊。
0: 但是阿根廷的这会儿确实是起势了。
1: 是。
0: 这场比赛打到76分钟，比分是1-0。
1: 对，比赛时间确实也在一分一秒的流失着啊。
0: 还是往右路分。
1: 是。
0: 打回来。
1: 但相对于昨天凌晨那场啊，第一场半决赛，
0: 给身后，
1: 哎，再看一看，哦，又从左门柱擦门柱而出啊！
0: 这个是
1: 冈萨雷斯
0: 挑身后，冈萨雷斯头球一个抛物线一样的吊射，但这个球是提前寻边示意越位了，
1: 对，
0: 但差一点啊，我们再看一下，
1: 哎。
0: 这个球越位吗？
1: 越位了啊，左肩膀越了一个左肩
0: 膀，好像很难讲，待会儿我们看看慢镜头回放系统吧。
1: 我觉得感觉是越了一点啊，
0: 但是英格兰队这么守
1: 不妙啊，
0: 不是一个看上去很靠谱的选择。
1: 是是，因为刚才我在说，相对于去昨天那场半决赛啊，当时的法国队对西班牙啊也是比分落后，但是那个反击啊，法国队很绵软无力啊，找不到进攻的这个有效的点啊，所以整个的打法有点无厘头。但是现在的阿根廷0-1落后的时候，他是有进攻的这种手段和威胁度的啊，这是不一样的。
0: 阿根廷前场左侧的界外球掷出来。这个阿根廷的很简单，就是右路起球，
1: 对，
0: 然后中路麦卡利斯特恩佐频繁前插，
1: 是
0: 在禁区里面制造4个点接应。你再五后卫，你防不住我4个点。
1: 哎，
0: 英格兰的反击来了，
1: 反，这要抓
0: 3-4，
1: 对，这要抓一抓。我们看一看啊，
0: 速度提不起来，
1: 但是前场的人太少，
0: 选择时间，
1: 对，他没办法，两

0: 他的队友都上不去，他是突最前的的，所以他最终选择了一个打门。德巴罗啊，后上场体能比较充分啊，多跑一跑。冈萨雷斯，但是方亮现在有一个潜在的问题啊，如果说阿根廷队真的是抓住了一次机会，比分扳成了1-1，双方去打加时的时候，刚才你说的那个隐忧就出来了，就是阿根廷队的体能状况和体能储备并不优，所以在这个拼命的，
1: 这时候顾不了那么许多，
0: 对，顾不了，如果打平了，你加时赛也得要进决赛啊，最终还是为刚才那个啊两个失误造成
1: 了失球。我是觉得如果英格兰队真的现在就等于放了边的话，让他传的话，可以考虑上个高中锋啊。哎，这个球，
0: 哎，这球
1: 要失误吗？
0: 在对方防守的这种压迫之下，这个球没有传好。
1: 哈雷坎，
0: 你看哈雷坎拼命招队友，要适当的前压呀。
1: 是的，
0: 不能全部退到自己禁区前呀。
1: 这场比赛即使过关，最后英格兰队的这个选择，
0: 现在啊就是一胜遮百丑，只要能进决赛，我觉得现在英格兰的所有打法和发挥都会获得英国媒体的高度的赞赏啊！但是如果被追平了，万一加时赛又再输的话，那就麻烦大了。
1: 梅西
0: 再看这边
1: 点不错，
0: 哎呦，倒钩
1: 没顶上，
0: 犯规了吧？啊，没吹，
1: 啊，就是吹了，
0: 吹了，吹了。
1: 外围的二点
0: 倒钩应该是踢到了防守队员的身上啊，
1: 打在了哈里凯恩的背上。
0: 对对，哎，
1: 老塔罗要上了，老塔罗马丁内斯
0: 终于要上了，
1: 换下塔利亚菲科，这是真的要打三后卫了，刚才还是一个虚左。
0: 老塔罗，我觉得应该是先换上去啊。
1: 那这就是一个3-4-3的阵型了。而且准确的讲是3-3-1-3。
0: 哎，詹姆斯好像出了点状况，
1: 英格兰队这个右后卫，
0: 对，
1: 今年真的是报废了不止一个两个呀。
0: 我们再看一眼这个冲顶
1: 啊，身后有一个推人，来自阿尔瓦雷斯，
0: 这个倒钩
1: 完全已经踢不起来了，
0: 也没有完全踢上，
1: 对，塔利亚菲科啊，这个时候心情很复杂，因为英格兰队那个进球是他的那个倒钩失误解围没有踢远开始的。
0: 所以有的时候你看这种百达巴防守啊，其实对于体能的消耗是非常大的。哎，这边英格兰也换人了，上了他的三号
1: 尼克奥莱利，对位的换人，
0: 这应该是打一个边后卫的吧，前几场。
1: 另外英格兰队如果现在就这么放任阿根廷队这么传的话，是不是也会上他的那个高后卫，就是打墨西哥那场用过的丹伯恩啊，身高2.01米的中后卫会上吗？
0: 现在他换了，哎，
1: 让德格兰赖斯下场，
0: 赖斯换下去啊，换一个后腰，换一个边后卫，边后卫是一个队员的换人，詹姆斯，
1: 里斯詹姆斯上，
0: 对，啊，里斯詹姆斯下，
1: 啊，
0: 里斯詹姆斯是首发的一个，
1: 那就是两边，英格兰还是要守，
0: 对，还是要守，肯定是要守的。
1: 看这个身形，是不是丹伯恩已经上了？看一下，确实，奥莱利和丹伯恩替补登场，这就是被阿根廷队这个高点轰炸。图赫尔打的已经必须得上2.01米的高中卫了，阵型也不再打五后卫，还是切回到四后卫吗？不，541应该是个541，这边还有一个，对，看得很清楚，铁了心要守啊，
0: 肯定要守啊。现在距离常规90分钟还有15分钟左右吧，啊，加上补时可能要补个
1: 没有那么多，82分钟。现在上天补时也就是15分钟不到吧，选择直接远射挡下来，
0: 远射，哇，梅西去追这个球啊，
1: 这球不犯规，
0: 真是39岁的梅西也真是拼了命了啊。
1: 这个时候燃烧吧小宇宙，
0: 是德巴罗中路，
1: 右路有空当，分过来，
0: 梅西看看传球的质量，
1: 点不错，
0: 有点远啊，有点大，这球传的有点大啊。我们看梅西传出球之后，也是双手抱头啊，感到这个落点啊，确实不是很理想啊。
1: 这样，全场比赛打到83分钟，
0: 哎，
1: 现在比分还是英格兰1-0领先。换人之后，
0: 嗯，
1: 英格兰队的防线现在有一些喘息之机。刚刚被阿根廷队打得有点风雨飘摇，如果能够扛住最后这差不多10分钟，英格兰队就要进入决赛。
0: 哎，他现在就是要死扛到底了，
1: 但是阿根廷队只差一个球，
0: 哎，
1: 还有机会。
0: 阿根廷啊，刚才这一段时段啊，确实有一定的机会，
1: 远射，
0: 哦，这球好，
1: 皮克福德把这个球拖出了横梁，
0: 对，做了一个角球，
1: 来自恩佐费尔南德斯的远射，
0: 这脚的质量很高啊。
1: 切尔西的中场考验了一下埃弗顿的门将，这球其实打得比较正。皮克福德是一个表演时间，梅西再来推到外围，远射的空间
0: 有啊，漂亮，
1: 比分追平了。英格兰人不能这么守啊，
0: 对，又是恩佐
1: 一个战术角球，梅西和队友之间的配合之后给到弧顶，恩佐菲尔南德斯弯弓搭箭把这个球折射之后打进了皮克福德拔出的球门，比分现在1-1。在这样的舞台上退守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0: 也就是刚才前一脚打门虽然被扑出去了，但是他做了一个校准。接下来我们看，哎，
1: 不越位
0: 啊，首先不越位这个球，再回传到中路，
1: 这样梅西又增加了一次助攻啊，
0: 对，送得很舒服，
1: 瞄一下，
0: 这一下质量很高啊。
1: 哎，英格兰队这么好的一个开局，
0: 哎，所以这个时候啊，方亮就要探讨啊，图赫尔的这种战术，摆大巴死守。
1: 我十分钟之前就探讨了，
0: 对对，这个对不对？现在很多赛后英国的媒体和球迷会去探讨的啊。这个显然过于保守了。
1: 1-1，现在两边重回同一起跑线。
0: 是，
1: 这是世界波呀。
0: 这是绝对的世界波，而且干干净净啊！只要梅西跟了一下不越位的话，这个球没有任何的毛病。这样的话，
1: 梅西本届世界杯完成的又一次助攻。
0: 对，这样的话，这场比赛打加时的可能性就是非常大了。
1: 不是说不能守，但是在还有30多分钟的情况下，
0: 对，
1: 就开始明摆着放出一个，来吧，我要守。
0: 对，
1: 这个作为强队，这个风范呢，风骨呢，
0: 对，我觉得这种战术的调整和场上人员的安排过于保守功利了啊！这个就是对保守功利的这种安排的一种。
1: 当然，现在比赛还没有结束，两边都还有机会啊。但最起码重新回到同一起跑线，阿根廷队大难不死。
0: 是，但是我就是刚才担心的那一点，我看现在是
1: 得说一下刚才那个进球，86分钟啊，我们出的那个题，85分钟之后有没有进球？
0: 啊，
1: 毫无疑问，我出的题又应验了，有。
0: 那我又错了啊，那个因为我说没有啊。
1: 李老师，我跟你说过，我出的题他一定不是瞎出啊。
0: 你那个坑啊太深了啊，仅仅是过了1分钟。
1: 我为什么选85分钟？
0: 对，
1: 86分钟06秒进的那个球。
0: 对，
1: 现在是1-1，阿根廷队这回也不着急了。
0: 哎，
1: 但是英格兰队现在没办法再阵型往上压呀。
0: 对，
1: 丹伯恩在场上，
0: 但是现在对英格兰队也有一个新的选择，就是继续利用这几分钟啊，再趁热打铁
1: 加时再说，是吧？
0: 还是等到加时赛？
1: 但是现在看这个架势，阿根廷人想要在90分钟内结束战斗啊，
0: 有点得理不饶人。哎，有一个队员躺在了小禁区之内，
1: 英格兰队有人受伤，
0: 对，主裁判吹停了比赛，
1: 示意医疗组赶紧要进场。
0: 对，但是全场阿根廷的球迷对这样的一种判罚表示不满，阿根廷球员也在跟主裁判
1: 交涉。这个好像跟埃尔法斯有点较劲啊。
0: 对，
1: 这个时候其实应该是梅西作为队长的权利，但是德保罗这个时候，
0: 对
1: 啊，
0: 你不是说他是梅西的保镖吗？
1: 保镖之一，
0: 保镖先上是吧？现在
1: 阿根廷队的球迷现在又活过来了，
0: 活过来了，哎，啊，这是是不是两个人之间啊？
1: 感觉好像斯通斯和皮特福德俩人撞上了，
0: 这是两个队员之间、队友之间的一个身体的碰撞之后，
1: 这个时候更多还是情绪上的这种，八十五分钟之后丢球，对吧？
0: 对，
1: 这种情绪上的波动啊，恩佐瞄了一下，
0: 是
1: 精确制导，贝林厄姆没能封住这个球，倒在地上还在摇头。皮克福德今天已经做到了他能做到的一切了。
0: 阿根廷队啊，虽然为这个一比一啊付出了稍微多量一点点的体能付出，但是呢全队的心气儿啊确实被大大的提振了。而英格兰队，我觉得现在很多的队员都在想啊，刚才那个打法、那个站位、那个战术是不是对头的。
1: 图赫尔一世英名，这三十分钟，
0: 哎，对他而言啊，这场比赛最终如果进了决赛啊，一切都没关系，
1: 还则罢了，
0: 对，
1: 还则罢了。
0: 如果说啊没有进决赛，那图赫尔我觉得这个位置上就难办了啊，
1: 起码会从 S 加调为 A 加，
0: 对，
1: 要跌两个档次。
0: 看官方的统计啊，我们最后看世界杯官方的统计会对刚才恩佐的那个射门远射到底是什么时间进的，我们以官方的进球时间为准。
1: 嗯嗯嗯，好，现在医疗组退场，比赛恢复，
0: 哎，但是呢
1: 现在已经进入到伤停补时了。
0: 哎斯通斯不在外面待一分钟吗？按照规则怎么直接就进到了场内了？
1: 阿根廷的继续进攻，
0: 又是梅西，我们看他虽然不进球，但是他的传球一样很致命啊。
1: 英格兰队反击，贝林厄姆边路一对三啊，
0: 对，
1: 拿不住，阿根廷队再来，
0: 这球一进啊，信心一来啊，有的时候体力上也好了很多。
1: 什么叫累？
0: 对，
1: 我没听说过。
0: 这就是用精神的力量来带动身体。
1: 远射哟，打到门柱上。阿根廷队今天两个门柱啊，
0: 麦卡利斯特，对，
1: 还是他。梅西再来，
0: 有了，有了！
1: 阿根廷队反超，
0: 绝杀拉塔罗，
1: 91分钟，
0: 哎。
1: 英格兰队今天无比完美的下半场首先进球，但是保守付出了代价。
0: 是，看看这球啊，从传到进有没有什么越位、
1: 是
0: 犯规？如果没有的话，英格兰队就再次是掉进了深渊啊！
1: 这是什么样的剧情？各位，
0: 对，
1: 这是世界杯。
0: 是。
1: 先是小麦再次打住
0: 门柱，对，
1: 右边拿球，
0: 哎，
1: 又是梅西传的吧？我们再看一下啊，右路拿球，
0: 哎，
1: 扣一下，还是
0: 梅西传的。
1: 梅西今天两次助攻，老塔罗马丁内斯
0: 是
1: 小禁区里面啊，把这个球是像榔头一样砸进了英格兰队的球门。
0: 你看这个落点，你看这个弧线，对吧？又低又不平，速度又快。直接就找到了老塔罗这个点，前面的队员
1: 英格兰队上了2.01米的丹伯恩，那又如何？
0: 没用啊，因为阿根廷这种头球啊，他是找点，不是去找这个人啊。
1: 英格兰队之前的比赛打挪威逆转，打刚果金逆转，
0: 哎，
1: 在面对困难的时候，他们总能做出勇敢的回应。但今天
0: 是
1: 在领先的时候，把勇气放弃了。
0: 没错。这个时候是不是我们可以稍微联想一点，是不是马拉多纳通过自己深蓝色的球衣在给这支阿根廷球队注入更多的这种战斗的能量？
1: 我是在想他们历史恩怨的那个起点，就是66年，当时 阿根廷队队长拉廷7月11号是

0: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去世的，享年89岁，不知道他是否在冥冥之中也助力了阿根廷队这些年轻后辈一把。
1: 应该说所有阿根廷的历史上的这些巨星们啊，都在关注着这场球，都在给场上的阿根廷球员注入更多的能量。

0: 你是不是又会得出那个结论，足球不能相信德国人、哎、现在轮到英格兰队进攻了，阿根廷队全线退守，
1: 补时下半场是9分钟，
0: 是、啊、还有时间，
1: 对，还有5分钟的时间，
0: 现在94分钟，
1: 英格兰队能不能给予一个强硬的回击、
0: 啊、这场比赛会像历史上的英阿对战名局一样长久的存在于人们的记忆当中，但此刻结局依然还没有确定，但阿根廷队已经从悬崖边上探出了脑袋，甚至反手把英格兰人的头摁到了洪水之下。
1: 你看斯卡洛尼脸上这种啊，又想笑又绷着啊，比赛还没有结束、啊、
0: 英格兰队要换最后两个人，拉什福德要上了，
1: 对肯定也要拼了啊，
0: 手榴弹掷出来，
1: 对，
0: 禁区外围英格兰队的传中，阿根廷队点出来，
1: 对，
0: 界外球，
1: 双方现在攻守逆势啊，现在轮到阿根廷守住最后这4分钟，而英格兰要全线的攻出来，
0: 德保罗吃到了一张黄牌，
1: 哎，
0: 要换两个人，
1: 22号和11号，
0: 伊万托尼和拉什福德要换两个前锋，巴萨和来自沙特吉达国民的前锋换下了
1: 斯彭斯啊，25号，啊，拉什福德也上来了。
0: 对，换了一个中后卫，换了一个边后卫。斯通斯和斯彭斯都下了。地平球扫进来，阿根廷队解围。
1: 对，
0: 这一幕似曾相识啊！
1: 阿根廷说谁不会摆大巴呀，对吧？我也摆摆看。
0: 但你最后伤停补时，这个时候你想从容倒脚，还控制精准落点，太难了。
1: 难度大，对，比阿根廷刚才那个危急的时刻要更加的紧急了啊！现在所剩时间无几了。
0: 96分钟，阿根廷2-1领先。
1: 这个时候我们看每一次大脚的解围都会赢得球迷的这种掌声和呐喊啊！
0: 这是阿根廷球迷的呐喊，
1: 对对，一定是阿根廷球迷，
0: 是英格兰球迷现在心急如焚的，
1: 对，
0: 皮克福德大脚往前给第一点，英格兰的抢下来，阿根廷的第二点控制住，哈里凯恩贝林厄姆有心杀贼无力回天，
1: 皮克福德已经快成为一个后腰的队员了，
0: 这个时候如果阿根廷队把球点下来直接就可以打空门了，哎，马丁内斯这个球、哦、
1: 这个有点表演了啊，
0: 全民影帝的时候出现了、啊、
1: 对对对对、哦、
0: 丹伯恩现在已经推到了中锋的位置上，
1: 对对，
0: 那英格兰要打五前锋吗，从五后卫到五前锋，哎，
1: 别乱啊，别乱，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加强进攻，基本的阵型
0: 97分钟
1: 还是要有的，
0: 还有2分钟、
1: 哎、这个阿根廷球迷啊，今天晚上这场球啊没有白看啊，有点像
0: 中立球迷也没有白看，
1: 先是掉进了冰窟窿啊，接着是又是狂喜过望，
0: 英格兰的反击，你看阿根廷的这个时候哪怕摆大巴，他前面至少还有两三个人骚扰，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球长传又出了边线，阿根廷是一点不着急，慢慢的走过去，
1: 合理的利用规则，
0: 而且去拿远端的那个球，不拿近端的这个球。
1: 嗯，冈萨雷斯有经验，哎，
0: 每一秒
1: 对
0: 都像钝刀子
1: 一
0: 样在割英格兰球员的心。连续的头球中景，
1: 真高。
0: 98分钟。拉什福德到了禁区里面扫进来，阿根廷队解围，
1: 哎，这个是要发挥阿根廷人善于控球，梅西我们看
0: 能不能推过去，
1: 啊，犯规了，
0: 对，梅西的犯规，哎哎
1: 哎，
0: 这是谁，如果要对梅西上手的话，阿根廷会全队冲上来的，贝林厄姆有点着急，
1: 嗯，梅西经验很老道，对吧，你犯规之后我躺在地下，对吧， 双方队员再有一个小冲突，这样的话又耽误。

0: 梅西这个时候也不是演的，这个对于老将来讲，拼到这个时候确实也是几乎登进油库了。
1: 今天这两个助攻啊，应该说
0: 毕生功力，
1: 两个进球应该说是同等价值啊。看看梅西，我们看贝林厄姆去防守然后犯规，但马丁在后场发球，
0: 98分50秒，
1: 开到远端，
0: 阿根廷队能耗一会儿是一会儿啊，
1: 想给老塔罗来控制这个球，再消耗一点时间，但是没有得手啊。
0: 你看这个时候还在抢，
1: 对，你看阿根廷人都拼到了皮克福德的脚下了，对吧？
0: 对，
1: 他这种消耗是非常有效的消耗，哎，还断下来了。哎，梅西很惊艳，不往禁区里去了。对，
0: 这是球商。
1: 对，
0: 现在每一分每一秒都是阿根廷人的朋友。
1: 对，你动我就犯规。啊，没有给，没有给。回传门将了。哇、哦，这下有点儿、力量有点小啊，
0: 差点出事儿。
1: 哎。
0: 阿根廷全队在示意，时间已经到了，现在已经100分钟，但是埃尔法斯还在给时间。没有，还在给时间，
1: 还在给时间。
0: 现场应该有球迷在吹野哨。
1: 对对，但是呢，应该也就是在30秒左右了啊，再给一次机会，德保罗去向裁判员交涉啊。但这个时候啊，英格兰队我觉得他没有看到他有效的这种反击的这种套路，还在给
0: 皮克福德上来、
1: 哎、
0: 皮克福德都要过半场了
1: 过了，已经过了，
0: 马丁内那脱手，哎呦、啊、这是吹了
1: 吹了一个手球犯规，
0: 和对方门将争抢犯规，
1: 对对对，这一下就没有了。
0: 大马丁刚才差一点脱手啊，那下想起韩国打墨西哥金城奎那一下。
1: 嗯，
0: 阿根廷队替补席现在频繁找第四官员施加压力，
1: 哈雷凯恩也向主裁判示意啊，这个球停球的时间已经超过了5秒啊，但是这个时候主裁判我觉得应该是没法再管这类的事。
0: 这个时候真的对英格兰球迷来讲，寸金难买寸光阴。
1: 哎，这球开出来其实我觉得应该就该吹了，吹了，
0: 全场比赛结束，阿根廷队在落后一球的情况下完成了史诗级的逆转，
1: 对，
0: 2-1，
1: 对，
0: 绝杀英格兰，
1: 是
0: 阿根廷要去纽约了，他们要和西班牙人在决赛当中会面。
1: 我们看现场摄影师啊给的这个镜头非常有讲究，第一个给了梅西，梅西不断的双手攥拳在示意，接着给了老塔罗啊，接着最后给到了恩佐，这是这场比赛阿根廷能够反败为胜三个关键的人物，然后再给到哈利凯恩啊，真是距离决赛啊仅差一步、啊、
0: 只有一步之遥，
1: 对对，太可惜了啊！
0: 此刻英格兰人的这次登顶的努力终于要画上一个句号了。本届赛事英格兰队一直深陷波折，赛场外行李被盗，球员遭遇伤病与病毒的困扰，赛场内多场比赛惊险逆转，亨德森重伤报销，宽萨红牌停赛，赖斯带病作战，防线被迫不断拆补调整。尽管如此，他们之前的淘汰赛一路依旧昂首向前，就像莎士比亚曾经说过的那样，狂风可以吹折枯木，却吹不倒扎根的橡树。但是今天在一球领先的情况下，图赫尔做出的这种保守的选择，他们事后会不会陷入深深的自责与后悔当中？无论如何，这支年轻的英格兰已经在世界杯的赛场上证明了自己，不再是一群各自闪耀的孤星，而是一道在风暴中凝聚成红的光。也许未来的大赛我们还可以期待足球终有一天可以回家，不再是口号，但今天我们要向英格兰致敬的同时，恭喜阿根廷人，他们要去纽约，要去会师西班牙队。阿根廷队一路走来并非以摧枯拉朽的姿态前行，但是靠着彼此搀扶的团结，在绝境中一次次咬牙突围。全场比赛结束，这时段我们也请进决胜时刻的编辑管乐奇，我们一起来复盘这场比赛吧。在外面看比赛的时候和我们在里面解说肯定情绪又不一样，我们在里面那个时候陷入到一种

0: 我和刘老师在探讨，就是当一球领先的时候，英格兰队在60分钟之前就选择打五后卫，到底会不会保守？我不知道你们在外面看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
1: 确实啊，就是英格兰队在最疯狂的那一段被阿根廷队围攻的时候啊，一度主教练图赫尔派出了一个六后卫的阵型啊，当时有这个边后卫斯彭斯、格伊、斯通斯，还有替补登场的孔萨、奥莱利、丹伯恩六名后卫集中在自己的这个防线上。我觉得这个
0: 最后是禁区外的远射扳平的。
1: 对，确实，如果我们把六个后卫都摆在自己的最后一条防线上啊，他势必前场只剩了四个人，中前场只有这四个人，他没有办法覆盖自己的弧顶的这个位置，更不要说遑论反击了。几乎是英格兰队摆出了一个搏命的防守的态势，但是这种六后卫的防守我觉得还是太保守了。这个安排啊，图赫尔的这个人员安排一定是一个非常非常值得诟病的一点。他在六后卫之后被对手连续进球连丢两球之后呢，他又摆出了一个五前锋的这样的一个搏命的态势。说实话，这样的一个战术安排，这样的一个人员选择，绝对会成为一个让我们在赛后会需要是一个着重复盘的一个地方。
0: 讲到了这个英格兰队的选择，但毕竟在当时他们是一球领先的，阿根廷队到底做对了什么？李老师，
2: 0-0落后啊，这个球之后呢，我觉得对双方的主教练和球员提出了同一道问题，对于英格兰来说，就是看你怎么样守住这1-0的比分。我觉得守1-0的这个领先的比分，不意味着像小管说的，我派上六名后卫，龟缩到自己禁区之内，摆出一个英格兰式的大巴，才能把这个1-0的比分给守到中场结束。我觉得在这方面，图赫尔的理解过于简单了，而且从结果倒推，最终的这个从过程倒推最后的结果来看，那么确实这种六名防守队员的出场也没有取得一个应有的效果。所以在这方面啊，赛后英格兰的媒体和球迷肯定是大加打法，肯定是极度不满的，因为距离决赛就差一步之遥了。那么同样一道题出给阿根廷，出给斯卡洛尼的时候，我们看阿根廷这方面做的就非常的好。首先我们看到就是梅西这个队员的运用，作为核心的球员，能够像小组赛第一场和第二场那样，第一场进了三个球，第二场进了两个球，那当然是好的。但是这场比赛赛前，英格兰对于梅西各方面的研究应该说是非常的非常的认真的，赛比赛之中投入的也很多。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看梅西马上既然在禁区内和前沿没有机会的时候，那我就撤到远端，我撤到两边，你总不能完全拉出来，那么利用自己传球的这种能力，为更多的队友来创造进攻的机会。所以在恩佐打进这个反超球之前，我们看到的是通过梅西的这种调动组织和传球，阿根廷队实际上在禁区内已经获得了2-3次这个扳平的
0: 那个门柱打得蹦蹦响。
2: 对对对 对, 对，他不是到最后才给了恩佐那一下传球，
1: 多次打门柱。
2: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相对英格兰最后的那种五前锋去想搏回来，那么阿根廷在0-1落后的情况下，他这种反击抓回来的这种是有战术套路的，是有明确进攻的这种思路和执行力。
0: 看见了皮克福德的眼泪，看见了贝林厄姆，看见了戈登的眼泪，心有不甘，但是忍不住站在中立球迷的角度又会去想，就是早知如此何必当初。就是一球领先的时候，我们不是说你一定要所谓满足中立球迷的意愿，一定要坚持对攻，但是防守也是可以有弹性的。就像刚才李格老师说的，阿根廷在防守的时候，在最后时刻退守的时候，依然在前场有机会的时候要上去适当的紧逼，
2: 对，
0: 要迫使对方要做更多的回传横传，来缓解自己后防线上的压力，而不是一味的被动啊。
2: 是，
1: 而且英格兰队替补席上不是说没有能够打反击的人呢、
0: 对
1: 他是可以有一些快马顶在前面。比如说如果我们要打一些这个防守反击的话，我们可以比如说把罗杰斯、把凯恩拿下来，换上比如说速度更快、冲击力更强的萨卡和沃特金斯，这样的本来在英超联赛当中就去打反击很有心得的这样的球员，把他们换上来帮助自己的这个防线减少压力，是不是也是一种方式呢？
2: 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啊！如果我们作为第三方，作为一个并不是足球专业圈内的人都能看得明白的话，所以我们现在很难解释图赫尔当时脑子里在怎么想。他的那一套防守反击的战术是被 摆一个大巴呢，还是派两个便利的快马去适当的去骚扰一下？
0: 我们没看见关键。

0: 所以我在想，就像我们之前分析西班牙赢法国那场球，德尚多多少少有没有可能被自己所带领的球队之前打得过于顺利，以至于影响了对西班牙队的判断，觉得虽然我输你输得多，但是今天我就应该是上手球。明显感觉图赫尔那个时候是有一点到了补水时间，就是我们稳稳的控制住，好像那个意思就一定能把球队赢下来，这个是不是也有上风球的这种心理暗示？
1: 我觉得是英格兰队很少打这种领先的球，我能感觉到场上的这种形势，你可以派防守的队员也未必都站在禁区前呀，对不对？你可以适当的去站在中场啊，对不对？所以他平常是很难遇到这种1-0领先，而且又是在如此关键的半决赛中去打这种场面，所以他场上的队员整个的战术和位置并不是很清晰。我们看到所有的队员都退到了本方禁区之内，这个其实是非常危险。
0: 某种程度上，阿根廷对西班牙的决赛也是一件好事。为什么？大家可能还记得，原来曾经有欧足联、南美足联说，我们的冠军和你们的冠军国家队
1: 去打一打，
0: 哎，打一个欧美杯，后来被取消了。
1: 对，
0: 正常就应该是2024欧洲杯冠军西班牙对美洲杯冠军阿根廷。
1: 是，
0: 所以你看，世界杯刚好是两个足球最好的大陆各自最好的球队的代表，没有任何疑问吧？
1: 这就是该来的总会来的。
2: 是，嗯。
0: 我们对这场比赛的介绍呢，先给大家介绍到这里。同时，我们也要得展望一下即将到来的北京时间19号深夜20号凌晨的那场决赛，西班牙队对阿根廷队。现在对这场决赛啊，关于其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前瞻？
2: 说实话，阿根廷队对西班牙队这边，可能我个人还是要看好西班牙队斗牛军团一边的啊。首先呢，一个最重要的优势，西班牙队呢，他们比阿根廷队多了一天的休息时间，这一点啊，在世界大赛当中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历史上多次这个决赛相遇啊，我印象中只有南非世界杯的荷兰队啊，他们没有能够说在多休息一天的情况下能够说把冠军拿下来，其他的球队大部分啊，我印象当中都是能够多休息一天的球队能够赢下最终的冠军的。另外阿根廷队呢对阵西班牙队，其实这个场比赛也挺有意思的，两支球队都是比较强调传控，他们对这个技术足球的这种追捧啊，都是可以说刻到他们骨髓里面的。其实这两支球队踢到一起啊，可能会比赛不会像今天比赛上半场那样那么激烈啊，但是可能看起来会更有味道一些。
0: 嗯，另外也看到有朋友留言说，你看世界杯历届冠军规律都是本国主教练带队夺冠，这个又应验了，就是图赫尔想要挑战一下这个规律，倒在半决赛的这个赛场上。
1: 这个我觉得是一个噱头
0: 啊。
1: 其实我觉得今天倒并不是因为图赫尔来自于德国执教英格兰，更主要的还是刚才我们看到的，他在1-0领先的时候选择的战术比较失误，这是一个最重大的一个失策。那么另外回应一下管玉溪刚才说的，西班牙我们知道在一路过关斩将过程之中，比如他的半决赛2-0胜了法国，那么他在1/4还是1/8胜了葡萄牙1-0。那么无论是葡萄牙还是法国，其实都是地面传控能力非常强的对手。那么在跟这样的对手较量过程中，我们看西班牙都赢了，而且赢得还是比较干脆，零封了对手。所以面对着，确实我也同意小管的观点，就是阿根廷队一个也是一个传控能力很强、打击观很强啊这样的一个球队。那么在这样一种类似足球技战术风格的相遇的对手的时候，我仍然看好西班牙应该是
0: 现在
1: 除了多休息一天之外，
0: 基本上
1: 在这方面应该更强，
0: 普遍被认为是上手球。但是它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西班牙队我们看他一路走来淘汰的球队，他有一点确实比对方是明显的优势，就是他利用时间和空间的这个能力，对吧？就是在场上分割迂回，然后利用创造并且利用空间的这个能力。但是你今天发现阿根廷人其实也是有这个能力的，所以当这个能力彼此之间互相抵消的时候，就是不存在所谓球风相克问题的时候，这个时候我很好奇的一点是，会比较所谓传控的基本功，还是这个时候会比较所谓亚马尔、梅西这种绝对巨星的个人能力？
1: 我觉得是这样的啊，阿根廷目前现在最缺的，刚才就是我们在直播过程中一再说的，缺一个快马，缺一个迪玛利亚。那么现在的这批阿根廷，
0: 今天是人人都是迪玛利亚，
1: 对对对，没有人能达到迪玛利亚那样的速度。但是西班牙队我们看现在是有的，一个亚马尔左路，还有一个尼克威廉斯，这两个人如果在决赛都能够正常出场的话，我觉得阿根廷队中现在是找不到同类的队员。另外刚才说了，小管说了，除了西班牙队多休息一天之外，我们还要注意一个细节，西班牙这支整体球队的平均年龄明显比
2: 阿根廷要
1: 小
2: 多
1: 了很多，小了很多。

0: 我体能强又年轻又能跑，还多休息一天，那这个因素会不会放大跟阿根廷之间的这种差距呢？我觉得答案一定是肯定的。另外刚才跟方亮转播过程之中，当时阿根廷队还0-1落后的时候，我就说过，如果阿根廷队当时我还不敢相信在90分钟之内他反超，我说哪怕是打平进入加时赛，阿根廷在整体体能上的这种劣势和超量的付出也会带来一些后续的麻烦。现在他虽然过关了，90分钟拿下了，但是打决赛的时候他这个坑还会继续留到决赛那个场面上。
1: 那个时候为什么我们说追到一平的时候，李老师在说加时赛，我在说有可能有绝杀，很重要的一点，你就会发现阿根廷人完全起势了，而英格兰队显然那个时候的情绪还没有从那种自我怀疑自我悔恨，就是哎呀煮熟的鸭子我怎么生生就让它飞了，这种悔恨当中走出来，人的情绪啊，这种时候情绪对技术到底是带动还是阻碍，今天在这场比赛里面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所以我们为什么特别强调说两强相遇有的时候勇者胜，你必须要敢于亮剑，那个时候你觉得好像是出于谋略出于韬略我可以适当的控制，但你这个适当这个分寸真的太难把握了。
2: 而且阿根廷队啊，说实话，今这届世界杯踢的运气成分有时候也是站在他们这一边啊。
0: 对，
2: 踢埃及队啊，是吧？这个阿根廷队绝杀了。
0: 他这一路走来还是比较艰难的。
2: 对，
0: 包括踢佛得角，对吧？
2: 对，然后踢英格兰队，
0: 对，
2: 又绝杀了。
0: 是，
2: 所以是到了决赛。
1: 你们总是说他年纪大了，他70分钟以后跑不动了。
0: 但是
1: 你发现没有，总是75分钟以后人家能进球。
0: 他加的那个油啊，标号比较高，是97号了啊。一般而言都是92号的。另外，方亮，我想请你现在念一念全场结束之后双方技战术的这种详细的统计，我们能看到一些数据上对我们直观观赛感受上的。
1: 阿根廷队射门次数15次，英格兰队射门次数5次。
0: 哦，这是超出了14。
1: 但是在60分钟以前英格兰是领先的哦，往下射正次数5-2阿根廷领先、
0: 哦、
1: 预期进球1.8:0.54阿根廷领先，得分机会3-1阿根廷领先、控球率64%-36%阿根廷绝对优势领先，
0: 又拉开了，
1: 传球成功率91%-84%，犯规15-11，我都说的是阿根廷在先啊，黄牌3-1也是阿根廷在先，角球6-1阿根廷在先，全面压倒。
0: 除了黄牌领先稍微不是好的数据之外，其余念到的所有数据我们看阿根廷都在领
1: 先，60分钟以前伯仲之间，甚至英格兰领先，60分钟之后场上形势急转直下。
0: 对这个就是刚才对方亮你那个说法的一个注解，看似是比较老迈平均年龄比较大的阿根廷，但是他总有加一脚油啊，而且是高标号的这个油的这种能力，所以这个呢也在某种程度上展望决赛的话，可能略微能对冲刚才我跟小宝说的西班牙的那种多休息一天啊，年龄更小啊，体能更充沛啊，更能善跑啊等等这些优势。
2: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啊，西班牙队现在有奥亚萨瓦尔、有佩德里、有亚马尔这些的新星啊、好手啊，他们可以多排出多种的这种首发组合，有先手有后手。但是李导，你看看阿根廷队这些大业级的球员，
0: 基本上就这么定了。
2: 还有后手吗？
0: 我觉得后手确实相对于西班牙队少了很多啊，
2: 阿尔瓦雷斯和老塔罗选一个当后手。
0: 对对对，你这找来找去又为增加了我看好西班牙的这一份信心。
1: 但是有没有发现，就像半决赛之前我们说法国大热，法国大热，然后出事了。现在大家都在看好西班牙，西班牙会不会也变成大热？
2: 但是
0: 你要说到阿根廷是卫冕冠军呢？
1: 对
0: 啊，所
1: 以但是你们有人看好卫冕冠军吗？八强的时候有谁猜错猜过阿根廷？
0: 但是我是从世界杯正式开踢第一场之前我就看好西班牙啊，我这个观点始终没改，所以到这个时候尽管今天在梅西的带领之下阿根廷人的逆转确实很漂亮很出乎意料，但是我仍然看好西班牙。
1: 我记得是在世界杯之前我们在聊天的时候我还曾经说过展望决赛，我当时给的是重复上一届的故事，我看好是法国阿根廷进入决赛、当然这个一路走来这个预测没有那么精准，但是现在一边如愿了，另外一边看上去被一支更强的球队取代
0: 啊，
1: 那就一切的悬念留到北京时间5月20号凌晨3点、5月19号深夜我们再来揭晓吧。我们也给大家做一个预告，那天晚上中国之声依然会在电波当中为大家带来直播，到时候我和李格老师还有朱聚明老师我们会共同为大家转播那场比赛，希望那场比赛会比今天的更精彩，因为世界杯就像一个梦，每隔4年它会提醒我们 我们从未老去，我们的青春永远在闪光。再次向今天晚上出战的英格兰队和阿根廷队表达我们的敬意，也向世界杯上每一位奋战的球员表达我们的敬意。以上就是今天中国之声特别直播的全部内容，我是方亮，感谢各位的陪伴，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

0: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0: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广播剧《丹心无声》。这部作品讲述的是一个关于潜伏与信仰的真实故事，仅以此剧致敬所有在隐秘处守护过这片土地的忠魂。
3: 爷爷，今天是您和朱峰烈士、陈宝仓烈士和聂西烈士牺牲76周年的日子，我和朱泽安、李敏、黄怡然四位烈士的后代来西山无名英雄广场看望你们。每次站在这里，我总会想起76年前那个特殊的日子，想起您当年毅然告别家乡奔赴台湾的抉择。
4: 因为信仰，他们坦然面对生死。
5: 我的决心已经下得太晚了，为人民做的事太少了。现在既然还有机会献身于伟大的信仰，个人奉献算得了什么？
6: 心怀大爱，他们无悔血沃中华。
4: 我们愿为伟大的祖国、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伟大的信仰而流血牺牲。他们的名字无人知晓，
6: 他们的功绩永载史册。第一集。
7: 义军，你去哪里了？怎么才回来呀？
8: 来，
7: 来，衣服给我。听说共军离福州很近了，我心里有些发慌，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8: 别回啊。嗯。现在局势非常严重，战火随时可能蔓延呢。
7: 那怎么办呢？
8: 你收拾一下东西。
7: 干什么？
8: 据我推断，估计不久我们可能就要退到台湾去了。
7: 去台湾？嗯，那我和孩子们呢？
8: 一起去台湾。
7: 我们好不容易才回到福州家乡，安稳日子还没过满3个月，怎么忽然又离开了？这些年跟你东奔西走、颠沛流离，如今总算落叶归根了。我实在是不想再走了。
8: 碧葵，不行啊。
7: 那我们全家都去台湾。
8: 不，少成和兰成留下，学成和建成跟我们走。
7: 兰城留下，他们只是10几岁的孩子啊，到处都在打仗，到处都在死人呢、啊。不不不，逸轩，把他们一起带走吧。
8: 不行，碧葵，要留下他们，

0: 我一直想问你，你是不是一直替那边的人做事？
1: 碧葵，我为我的国家和人民做事。
2: 1949年8月16日，就在福州解放的前一天，爷爷离开福州去了台湾。爷爷这一别再也没有回来。

0: 爷爷的故事要从1948年底说起。这一年，随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全国各个战场的节节胜利，特别是三大战役的胜利，使国共双方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1949年初，渡江战役前夕，国民党长江防线新增数十处全美制炮兵阵地，火力凶悍，严重威胁大军渡江。为减少作战伤亡，中央急需获取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中央上海局决定启用潜伏在国民党高层的隐秘特工吴石。爷爷到了临危受命、挺身而出的关键时刻。
1: 吴长官，海军司令部上校参谋于世勋来访。
2: 林星，于世勋是什么人？
1: 他说是上海瑞明公司总经理何康的表弟。
2: 哦，想起来了，何康和我说过。啊，林星，快请他进来。
1: 是，请。
3: 吴长官好，我是海军司令部
2: 于参谋。啊。聂西跟我讲了，请坐。
3: 好，谢谢，冒昧打扰了。
2: 何康说他有一个亲戚在海军服役，没想到是你。有什么事吗？
3: 啊，吴长官，表哥让我带这个东西给你。
2: 瑞士梅花表。于先生，你是？
3: 我是您可以信任的人。
2: 我一直在等待吃瑞士梅花表的人，原来是你。表上的时间是4:35啊，你等着。世勋啊，你来看看这个
3: 瑞士梅花表，也是4:35。
2: 我终于等到组织了。
3: 吴先生，
2: 等等，现在我把弦上上。
3: 吴先生，我受中共上海局指派，作为您的单线联络员，前来配合您工作。
2: 哎呀，太好了。当时上级说，如果有一天有人拿着一块一模一样的手表来见我，就是当需要我的时候。啊，于先生，是不是有重要任务需要我来完成的？
3: 是。
2: 啊，等一下，我把窗户关上。世勋，说吧。
3: 好，我军马上就要发动渡江战役了，上级要求要尽快取得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
2: 要渡江了？
3: 是。
2: 太好了。长江布防图是最高军事机密，只有蒋介石和参谋总长顾祝同以及负责作战部署的人才能接触到。
3: 那有问题吗？
2: 我来想办法。啊，拿到情报后怎么跟你联络？
3: 为了配合你的工作，我们在南京夫子庙旁边开了一家书店，叫鸿文书局。书店老板姓石，是我们的同志。接头方式和书店位置我都写在密写纸上了。
2: 好，拿到情报后我让聂西把情报送到那里。

0: 史章局吴师局长到。
1: 哎呀，于勋兄，
2: 林尊兄，
1: 好久不见了，欢迎你啊！今天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2: 啊，林尊兄啊，你们第二舰队换防到江阴，我一直想来拜会一下你这个老乡。担心你公务繁忙啊。
1: 哎，见外了。上茶。
0: 是。
1: 江阴是于勋兄的地盘，应该是我早去拜会你的。哎。
2: 晚上我们兄弟聚聚。哎。林尊兄啊，你这刚被任命的代理司令应该高兴才是。怎么。
3: 吴长官。您的茶。
1: 于勋兄有所不知啊，归永清一向把我们福州马尾系视作眼中钉、肉中刺，百般排挤打压，恨不得把我们全都踢出海军队伍。如今他突然对我假惺惺示好，还给我个代理司令的虚名，你以为他安的什么好心？无非是想把我当枪使罢了。嗯。
2: 林尊兄啊，你这话倒是点醒我了。桂永清那个人我也早有耳闻，如今局势动荡，我们党内派系林立，互相倾轧，他这哪里是重用你呀、啊、分明是把你推到风口浪尖，万一江防有失，第一个替罪羊就是你呀、啊！
1: 哎呀，于勋兄，你这话算是说到我心坎里了。这次接到长江防务的紧急命令，名义上是让我配合陆军守江防，实际上就是把这烫手山芋扔给我。哎，我看国民党大势已去，民心向背早已分明。
2: 林尊兄啊，我何尝不是这般想法？如今共军势如破竹，深得民心，反观我们这边，士兵们无心恋战，百姓们怨声载道，这江防再怎么不输，
1: 哎，不说了，我带你去辖区走走，请我们蒋总统口中的十二能人，你于勋先生帮忙指点辖区布防。
2: 好啊，走。
4: 先生要什么书吗？我帮你找。哎，
5: 好，老板，有没有清代王先签版《世说新语》？
4: 哦，先生啊，很抱歉，本店只有道光八年浦江祖新儒版。
3: 石掌柜，幸会。于先生到了吗？
4: 到了，先生，请跟我来。
3: 好。

0: 现在人来了，聂希同志，老于同志，坐。长江江防兵力部署图有消息了吗？带来了，这是国民党第二舰队防区的舰队分布图。这么精致的手绘图。
1: 吴长官去了第二舰队防区，凭记忆画的。上级要求，完整的长江江防兵力部署要尽快拿到，解放军马上就要打过长江去了。
0: 放心吧，已经按计划在进行了。
1: 好。

0: 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这五类致盲性的眼病，您可千万要重视。
3: 那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失明致盲的原因啊，有的是一些先天性的，有的是一些意外，这些我们很多情况下特别的无奈，但意外我们应该尽量去避免。
2: 对，
3: 那接下来再说这个疾病，这些疾病有五种常见的致盲性的疾病。第一个要说的是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就这个病的影响反而是特别大吗？
4: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非常常见的糖尿病的慢性并发症之一，但之所以到现在很多人其实没有关注过，他们认为是糖尿病足或者糖尿病的一些其他的这种并发症，但是很少有人关注到眼睛，因为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无痛的，是慢慢的去剥夺你的视力的，所以这点大家一定要特别的重视起来。
3: 我想起了广安门医院的一位专家来做客的时候，他说有一位出租车的司机最后就看不清了，他以为眼睛有问题，最后一查血糖高的吓人，已经是累积到眼睛了。
4: 对，
3: 就是他早期没有任何的症状吗？
4: 没有没有，就是我们老师有一句话，就是糖尿病其实非常的一开始是非常的舒服，它并不会让人有特别多，就是比如像高血压、头晕、恶心，它并不会有特别多这样的症状，但是就是一定要警惕这些就是一开始的慢性杀手。他糖尿病眼底病变呢，也是一开始他可能累积的是周边的地区，就视网膜周边的地区，他是不会让你觉得有什么其他的疼痛啊之类的。
3: 所以早发现早识别在我们这里根本就不存在，大家能做的一个是控制自己的血糖去做健康体检。
4: 对，
3: 另外一个就是一旦是高血压确诊了，就是这个糖尿病确诊了，
4: 对，
3: 那我们就应该及早到医院里边去做定期的体检吗？
4: 对，就是一旦要检查出来糖尿病，那么其实我非常严格的建议，因为很多医生说可能一年就行了，但是我觉得是每半年一次的眼底的检查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咱们刚才说了早期是没有任何症状的，但是随着病情的发展，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的患者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根本就控制不住的并发症，包括视物模糊，尤其是在血糖控制特别不好的情况下，就像您刚才说那个出租车司机，他可能就是他觉得模糊了看不清了，他才来，
3: 对，磨眼了，
4: 对，但是他其实那时候血糖已经非常高，也提示他眼睛已经不行了。然后还有就是包括咱们说的飞蚊症，其实有可能他们的飞蚊症是玻璃体的一些积血所导致的，这些都要我们就是不仅仅是简简单单的飞蚊症。
3: 所以您的意见就是只要确诊了糖尿病，最好半年到医院里边去找专科的眼科医生去检查一下眼底。
4: 对对对，
3: 对吧？
4: 对，
3: 那如果说不管他，最后的最可怕的一个后果会是什么？
4: 就是失明，
3: 而且是不可逆的，
4: 不可逆的失明。而且其实说不好听一点，他之后所带来的损失，甚至于其实就是因为这个病是可以一开始可以能够就是治好，甚至于说咱们要是控制的好的话，你的眼底是

0: 一个很健康的水平，但是一旦到了发生到了四期五期六期，那么你经历的就是眼财两空。
1: 明白明白，
0: 就非常可惜。
1: 就我离您特别近，我就能够明显的感觉到那份着急，就临床当中遇到过这样的例子。而且我们都知道糖尿病其实它现在发病的人群年龄越来越轻，
0: 对
1: 对吧？
0: 对，就是因为现在饮食上的问题，因为现在大家就是都精神啊，这个生活都非常的富足，然后可能吃喝，尤其是现在年轻人吃喝都非常的自由，对，所以糖尿病现在高发是很严重的。
1: 好的，划重点啊，就是一旦发生视网膜病变呢，就是不可逆的眼财两空，这是李大夫的原话，所以大家一定要半年左右到医院去做一次专科的检查。
0: 对，
1: 然后咱们是可以控制的。
0: 对，
1: 那第二个就是病理性的近视也是会致盲的。
0: 对，
1: 病理性近视，就近视怎么分病理性近视呢？
0: 是这样的，咱们说正常的近视眼是超过600度的，咱们就叫做高度近视。那么高度近视又分为单纯性的高度近视和病理性的高度近视。单纯性的高度近视是什么？就是我没有什么特别损害我眼底的有一些其他的继发的疾病。而病理性近视就是会有一直去就是可能高度近视就是到了成年之后，青少年的时候是拼命发展，但是成年之后是趋于稳定的状态，但是病理性近视不是，是持续的这种一直的在发展，并且眼轴不断的在拉长。这是我举个例子，咱们就说就相当于把眼睛其实可以想象成一小块面团，咱们眼就是随着近视是不断增长的话，你就相当于想象着手在拉面团的两边，那么随着眼轴的增长，那么这个面团中间就会越来越薄，那么逐渐的就是一些其他的眼底病变就出来了，
1: 就跟炸油条那个面似的、
0: 对对对，
1: 拉
0: 拉中
1: 间拉中
0: 间就出洞了。
1: 所以就是高度近视的朋友更加要避免。
0: 对
1: 对吧？
0: 对，
1: 那如何避免呢？
0: 是这样的，就是现在现在手机电脑这种电子产品越来越多，而且现在尤其是不管是成年人还是就是不管是青少年还是老年人，都越来越多的去依赖这种手机，而且他们依赖方式特别逗，就是永远是躺在床上关上灯躲在被窝里找一个最舒服的姿势去刷手机，那么这样的话其实是对眼睛的损害是特别巨大的。就是合理的用眼习惯，包括尽量的就是尽可能的少用眼，就是在工作生活之余咱们尽量避免少用眼是最好的。
1: 对，就是合理的用眼卫生，这个咱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也会不止一次的讲到。
0: 对，
1: 那接下来再说一下青光眼。青光眼它有一个特别不好听的一个名字，其实也挺形象的，叫做小偷。
0: 对，
1: 就是他是会不疼不痒的就把人的视力给偷走吗？
0: 对。青光眼也是这样的，青光眼分成就是开角型青光眼和闭角型青光眼。像闭角型青光眼一般患者会出现什么呢？就是头痛、恶心、眼眶疼痛，包括就很强烈的眼部的充血、水肿这些提示，那么临床是很容易判别的。但是开角性青光眼就是您所说那种偷偷的，就是小偷偷走视力的，它其实也是一个比较舒服的眼病，就是一般患者很难自觉察觉到，就很多临床上的主诉都说的是什么，就是我觉得我稍微眼睛用眼过多了会有点累，只是有点累，但是很多可能一般的大夫或者其他的就会病人自身可能就把他认为成啊，我可能是个视疲劳吧，我最近用眼用多了，那我歇歇眼睛，那这个自觉症状没准就会缓解一些，但是其实他是一个开角型的青光眼可能性比较大的患者。
1: 那他还有其他症状吗？
0: 开角型青光眼主要就是眼压比一般人要高一些，就是咱们最主要判别是眼压高，但是由于他眼压高长期的大家不会去识别的情况下，那么他所带来的就是视野，他主要剥夺的是视神经，然后让视野萎缩，慢慢的就变成了视神经萎缩。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

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福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

0: 月，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栏目今天播出；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党委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用官兵艰苦创业的身边故事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真抓实干担当作为，推动部队支援保障水平再上新台阶。
0: 新闻聚焦，武警部队英雄路新长征宣传教育文化活动在江西瑞金启动，记者走进武警赣州支队瑞金中队，实地感受官兵将红色基因融入血脉奋斗强军的昂扬精神风貌。
1: 重点关注，受台风巴威影响，辽宁吉林多地遭遇强降雨引发洪涝灾害，驻地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民兵奔赴一线展开抢险救援。
0: 环球军情，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会议讨论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向伊朗施压使其重返谈判桌。
1: 伊南军事论坛栏目，军事观察员金伊南就菲律宾近期持续炒作所谓的南海仲裁案裁决10周年进行深入解析。
0: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
0: 习主席强调，要发扬求真务实、真抓实干的作风，以钉钉子精神担当尽责，树立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年接着一年干，脚踏实地把既定的行动纲领、战略目标、工作蓝图变为现实。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党委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运用仓库官兵艰苦创业的身边故事，激励广大党员干部真抓实干担当作为，推动部队支援保障水平再上新台阶。请听特约记者汪学潮、黄傲杰、陶家鹏的报道。
3: 面对无人袭扰、智能安防等新考验，谋划建设就不能只注重硬件升级。
1: 盛夏时节，一场政绩观大讨论在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火热展开。官兵们立足无人智能化装备快速迭代的发展背景，严格对照正确政绩观的标准要求，深入查摆工作中的政绩偏差，将政绩的准星始终对准保障打赢的靶心。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戴维：
4: 无人智能时代，窃密和破坏无处不在，我们必须树牢接着干与接着闯的思想，积极面对无人智能更新迭代的新机遇和新挑战。在大山深处运用科技手段守护好仓库安全，就是最好的政绩。
1: 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地处大山深处，复杂的地形让营区安全管控面临一些隐患。仓库创建之初，库区仅仅依靠铁丝网实施外围隔离，时常出现无关人员误入军事禁区的情况。受到地形的限制，大型施工机械难以进场作业，地方专业施工队伍也因为施工难度大、条件艰苦，不愿承接围墙建设工程。面对这一难题，时任仓库党委一班人经过反复研究，决定带领全体官兵自己动手为营区修筑围墙。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乔磊：
5: 在筑墙开工动员大会上，仓库党委发出了一年筑一段、一茬接着一茬干的号召。近10年时间里，官兵首班肩扛，在库区外围筑起了长达20公里的防护墙。
1: 习主席指出，要牢固树立正确政绩观，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得实惠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好事。既要做显功，也要做前功。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运用官兵多年来深山筑墙的经历，广泛开展前政绩与显政绩讨论，引导党员干部坚决杜绝假大虚空的形象工程，始终保持不见成效不撒手，见了成效不松劲的严实作风。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王宝柱：
6: 组织学习这段深山筑墙的辨析讨论，就是要用艰苦奋斗的精神激励官兵紧盯时代发展，瞄准新域新制作战力量建设，锻造过硬保障打赢能力。
1: 近几年随

0: 无人智能设备的快速发展，无人机入侵、精准破坏等新型安全威胁日益凸显，传统的实体防护墙已经难以应对从天而降的风险。面对这一新情况，仓库新一届党委班子上任后积极引入智能监控设备，运用科技手段在防护墙上筑起了一道实时感知的电子屏障。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王海涛：
1: 我们坚持长远谋划、前瞻布局，建成覆盖领域更广、反应速度更快的无人智能化安防体系，引入了室外巡检机器人、无人机、智能机器狗等无人智能设备，在大山深处筑起一道有形和无形叠加的防护墙。
0: 巷战未战谋实际，锤炼本领保打赢。前不久，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开展了一场反无人演练，两架卫星无人机试图潜入库区，执勤哨兵在电子屏幕上发现后迅速锁定目标并启动反制程序，调度智能巡检机器人前出查证，只用了几分钟就将险情成功化解。沈阳联勤保障中心某仓库王海涛：
1: 正确政绩观落到战位上，就是一切未战，一切巷战。我们仓库党委持续加大对机设保障力量和机动支援保障力量的建设投入，新建油库物联网、无人作战力量工作室和军官训练中心等场所，仓库备战打仗之效持续攀升。
2: 接下来关注新闻，记者杜鹃、楚一鸣报道。近日，国防大学国际防务学院组织来自80多个国家的100多名外国军官，循着红军足迹踏访长征出发地瑞金、转折地遵义、落脚点延安。外军学员们在历史与现实的碰撞交融中，探寻红军长征胜利的精神力量。在江西省瑞金市城西的云石山旧址，外军学员驻足聆听国际防务学院教授彭廷法讲述别煤坑的动人故事。贝宁军官吕希安听后深有感触地表示，红军战士为革命理想献身是真正的英雄。在遵义会议会址，外军学员随讲解员的介绍深入了解这次会议。吉尔吉斯斯坦军官沙姆什别科夫表示，坚持独立自主是克敌制胜的关键，这一宝贵经验对当今世界许多国家仍具有重要启示。在陕西延安杨家岭，外军学员走进毛泽东当年居住的窑洞，感受质朴的延安作风。长征精神以穿越时空的力量赢得了此行所有人的崇高敬意。
0: 本台消息，昨天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针对记者有关台军本周举行首次联合防御操演的提问，发言人朱凤莲表示，民进党当局妄图以武谋独，升高两岸对立对抗，是台海形势紧张动荡的罪魁祸首。在强大的人民军队面前，民进党当局搞再多的演习都是装腔作势，徒劳无功，改变不了台独注定败亡的下场，也阻挡不了祖国必然统一的历史大势。
2: 连日来受台风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辽宁、吉林、黑龙江多地引发洪涝灾害，当地武警部队官兵、民兵持续坚守在抢险救灾一线，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报道。
3: 受台风巴威造成的强降雨影响，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大沙河发生漫堤。昨天凌晨，已经连续奋战14个小时的武警吉林总队通化支队100名官兵再次连夜出动，赶赴辉南县北山料场。经过近6个小时的高强度作业，官兵们累计装填沙袋3万多个，及时开展险情处置，确保正在进行的构筑铁路桥洞围堰工作顺利进行。武警吉林总队通化支队王润泽：
4: 受强降雨影响，沈吉铁路辉南段停运，铁路桥洞存在洪水倒灌县城风险，我们立即组织官兵装填搬运沙袋，加固铁路堤坝35米，封堵桥洞，严防洪水入城，为辉南县城打造一道安全防线。
3: 在黑龙江省东部，暴雨天气造成牡丹江上游宁安段江堤超出警戒水位，武警黑龙江总队牡丹江支队接到担负江堤加固的任务后，立即出动兵力投入抗洪抢险。截至昨天下午，官兵们已奋战多个点位，累计装填17000个沙袋，铺设防护堤坝200

0: 密，确保堤坝牢固安全。武警黑龙江总队牡丹江支队寇云飞。
1: 目前这段堤坝防护已经完成，接下来我们绝不松懈，紧盯水位动态，随时处置水位持续上涨引发的险情。
0: 在辽宁省抚顺市，持续性的强降雨造成辖区河流水位暴涨，部分水库坝体出现渗水。抚顺军分区紧急抽调40名精干民兵，组建专项抢险突击队，冒雨奔赴水库抢险一线。经过4个小时的连续奋战，累计铺设防雨篷布12000平方米，装填沙袋500多个，对水库危险坝段完成全面加固。为及时清理市区道路淤泥、道浮树木和积水，抚顺市顺城区人武部还紧急组织基干民兵开展清淤疏通作业，全力消除道路安全隐患。抚顺市顺城区人武部基干民兵古志勇：
2: 现阶段的救援重心是对顺城区顺城路受暴雨冲刷造成的泥沙淤堵路段进行清淤。我们作为一名基干民兵，要继续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优良战斗作风，确保道路交通顺畅。
0: 近日，吉林通化、浑江、挥发河等多条河流水位暴涨，梅河口、辉南等地堤防告急，通化军分区紧急动员基干民兵540多人与驻军部队100多名官兵混编作业，协同作战。经过3昼夜连续奋战，累计加固堤坝2000多米，有效遏制了险情蔓延。通化市辉南县人武部基干民兵董维新：
3: 涵洞地势低，危险系数大，沙袋搬运很吃力，时间紧，任务急，但是作为党员，这个时候必须要顶上去，沙袋要一袋袋的装，防线要一道道的筑，我们一定守牢这道关，不让县城受淹。
0: 另据记者了解，日前甘肃省夏河县近日发生洪涝灾害，造成部分道路塌方，房屋倒塌，乡镇村社受灾严重。昨天上午，甘南军分区80多名官兵民兵赶赴受灾最为严重的夏河县麻当镇鳌塞村，进村入户，帮助群众清除房内淤泥，搬运物品，消除安全隐患。武警甘肃总队甘南支队官兵对城乡淤堵点位逐一清理，累计清理受影响道路总长约5公里。目前任务部队官兵仍坚守在抢险救灾一线，全力以赴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武警江西总队赣州支队瑞金中队驻守在当年中央红军长征的决策地和出发地瑞金，建队以来，一茬茬官兵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以伟大长征精神固本培元，先后荣立集体一等功一次、二等功4次、三等功10次。近日，武警部队英雄路新长征宣传教育文化活动在江西瑞金启动，记者与参与活动的人员一起来到武警江西总队赣州支队瑞金中队，实地感受中队官兵将红色基因融入血脉，把个人追求融入强军实践的昂扬精神风貌。请听总台军事记者鲁嘉林、马景瑞、特约记者王义林的报道。
5: 党和红军以大无畏的精神一路披荆斩棘，实现了中国
6: 夏日的洪都瑞金，天高云阔，草木葱郁。来自武警江西总队赣州支队的120名新兵和来自武警江西总队赣州支队瑞金中队的20名官兵代表，前往位于瑞金市云石山乡黄坡村的中央红军长征决策和出发重点展示员，开展新兵下队第一课活动。武警江西总队赣州支队瑞金中队指导员沈国浩告诉记者，每逢新兵入列，他们都会组织喝红井水、唱红色歌、上红色课、读红色书、走长征路活动，鼓励大家争当新时代的红军传人。
7: 我们也想给每名官兵第一时间打上一个红色印记，通过这一种方式呢，打下一个思想基础，既踏实肯干、勤勉务实，又能够一心为民、勤勤恳恳的这样一个作风。
6: 瑞金中队指导员沈国浩介绍说，近年来中队坚持把驻地丰富的红色资源引进军营，以长征起点一初心为主题布设营区环境，把长征时期的14个重大历史事件喷绘在跑道上，建成长征小道，选取20个最具代表性的长征故事，制作成营区内樟树树牌，让官兵们随时随地开展学习。同时，中队还定期邀请红军后代、战斗英雄来到队里为大家进行授课交流。
7: 我 我们注重用这种沉浸式的这种教育，驻守在武昌。

0: 的起点。红色永远是我们最根本的一个底色，所以希望呢，我们的官兵信仰信念很坚定，能够坚决地听当指挥，不为任何艰险地完成各类任务。
1: 赓续优良传统，坚定理想信念。近年来，中队被武警部队表彰为基层风气建设先进单位，中队党支部17次被上级表彰为先进基层党组织，先后55人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今年7月1日，中队党支部被中央军委表彰为全军先进基层党组织。当天下午，中队就组织开展防焦破满教育和揭短亮丑活动，官兵们依次讲问题，给中队找不足、提建议。瑞金中队中队长刘振兴告诉记者，不能只看到成绩，未雨绸缪解决潜在问题，才能永葆先进。
2: 给了我们这么高的荣誉，那我们到底好在哪？我们还有哪些不足？这个是我们思考的更多的一个问题。相比于取得荣誉的这个喜悦，带来的责任跟压力我想会更大。取得了一个阶段性的荣誉之后，我们都会组织这个会，把这个中队一些存在的问题讲出来，把我们中队建设得更好。
1: 作为新时代的红军传人，如何续写荣光，争当新锐？瑞金中队中队长刘振兴向记者介绍说，几年前为了全力争创总队军事训练先进单位，面对考核科目多、准备时间短等现实难题，官兵们迎难而上，积极备考，中队上下拧成一股绳，大家在训练场上全力以赴，在训练间隙轮流讲长征故事，互相加油打气。在全体官兵的共同努力下，中队成功获评先进，交出了一份合格的答卷。
2: 全中队的官兵都在训练场这个摸爬滚打，争分夺秒，利用训练间隙的时候组织大家围坐在一起，讲一讲你近期学到的红色故事，然后给你带来的启发是什么，激发大家的训练热情。很明显的感觉得到他们在训练场上面更有动力，想要争第一的决心更大。
1: 传承长征精神，建功强军实践。据了解，武警江西总队、赣州支队、瑞金中队这些年常态开展消灭不及格、提高优良率、人人当尖兵的群众性创破纪录活动，先后完成执勤安保、抗洪抢险等任务100多项，以实际行动让红色故都、红色兵的旗帜在革命老区高高飘扬。瑞金中队中队长刘振兴坚定表示，他们将持续以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以长征精神砥砺品格，以集体荣誉催生动力，奋力书写新时代的忠诚答卷。
3: 我们将继续筑牢官兵的思想根基，把优良的传统融入官兵日常生活，引导官兵继续发扬革命先辈的优良传统，增强投身强军事业的政治自觉和行动自觉，肩负起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和担当。
4: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伊朗方面7月15号的消息，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布什尔省发动新一轮袭击。消息援引布什尔市长穆罕默德·莫扎法里的话称，美军当天袭击了该省港口城市布什尔3处地点，伊朗境内唯一运转的核电站位于布什尔城外。美军中央司令部7月15号说，美国东部时间15号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8点，美军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波打击。此次打击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军队攻击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商船的军事能力。
5: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7月15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多份声明说，伊朗打击了美军在巴林、约旦、科威特等地的军事设施，其中包括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设施。声明表示，在新一波攻势中，伊朗打击并摧毁了位于巴林的美军第五舰队的指挥控制中心、燃料储存设备和军备仓库等设施。声明还说，伊朗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美军空军基地中存放 F-15、F-16 和 F-35 战斗机的机库，以及数架美国 MQ-9 无人机。
4: 伊朗政府发言人穆哈杰拉尼7月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超过30名平民在近期美国对伊朗南部的袭击中死亡。另据伊朗卫生部公共关系主管侯赛因·克尔曼普尔1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本月7号以来，美国对伊朗的空袭已造成伊朗超过260人受伤。他说，222名伤者已接受治疗并出院。
5: 当地时间7月14号，3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白宫战情室召开会议，

0: 顿对伊朗大规模进攻计划，称规模将比当前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打击行动更为广泛。特朗普召集会议前曾表示，除非伊朗重返谈判桌，否则美军将在下周打击其桥梁和发电厂。特朗普还表示，不排除向伊朗派遣地面部队的可能性。
1: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伊南军事论坛。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伊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今年是所谓的南海仲裁案非法裁决出炉十周年，菲律宾近期借机持续炒作相关议题。7月12号，菲律宾拉拢美国、日本、澳大利亚、英国等14个国家，共同发表所谓纪念该裁决十周年的联合声明，妄图借这份非法文件向中国施压，制造地区对立。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明确表示，南海仲裁案本质上是一出披着法律外衣的政治闹剧，中国不接受、不承认该裁决。那么，为什么说南海仲裁案裁决是一张非法无效且没有约束力的废纸？美日英等南海域外国家插手南海事务究竟有何图谋？这些就是今天伊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伊南教授。伊南教授您好。
3: 你好。
2: 10年前，也就是2016年7月12号，菲律宾单方面操弄的所谓南海仲裁案仲裁庭强行炮制出一份裁决，企图全面否定我国在南海依法享有的各项海洋权益。对此，中方多次明确表态，这个临时拼凑的仲裁庭存在严重的越权管辖问题，整个裁决过程违反国际法准则，做出的裁决完全非法无效，丝毫动摇不了中国对南海诸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主权、主权权利和管辖权的历史法理事实。伊南教授，为什么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是一纸非法裁决呢？
3: 首先呢，南海仲裁案是10年前办理的，本身就是个笑话。现在还有很多不明真相的人都认为这是联合国的国际法院做出了与中国不利的裁决。今天很多细节都披露了，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去年底，第三届国际海洋争端的解决与国际法研讨会上，当时国际海洋法法庭的前副庭长托尔克，他当时就讲了，他说在这个南海仲裁案里，相关的法官仅仅是以个人身份参与了临时仲裁程序，并非是国际海洋法法庭的整体正式介入和背书，这是一个细节。另外一个，中国国际电视台的主持人刘欣做了非常细致的采访，揭露出来的事实呢，我觉得更加耸人听闻。刘欣一直到了国际法院所在的和平宫，从这个细节里才发现，国际法院它的法庭在裁决的时候是穿的法官服的，它的主席台上面是有国际法院的标号的。那么这个所谓南海仲裁案在仲裁的时候呢，所谓的法官呢，没有一个穿法官的这种衣服，穿的全是西服，而且主席台上也没有国际法庭的标识。后来刘欣做了详细采访，才发现国际法院是联合国的一个分支机构，有15个座位，就15个法官，所以一个大法庭。而呢，菲律宾弄的那个所谓什么呢，常设仲裁法院，本身就不是联合国的机构，是100多年前海牙国际会议延伸出这么一个小机构来，庭院、审判席、仲裁席非常小。你看他们玩了个什么猫腻，他们到了瑞典的和平宫，和平宫呢有联合国的国际法院，还有这个所谓常设的仲裁法院，国际法院是联合国的机构，常设仲裁法院不是。他们租用说是呢，来的人比较多，常设仲裁法院的这个法庭太小了，坐不下，所以花钱租用国际法院完成常设仲裁法院的仲裁，法官们是临时友情支援，没有一个人穿的大法袍，都穿的西服。为什么这样？拿钱了吗？花钱请的吗？花钱租的法庭，花钱请的法官，然后呢又闹了这么一个闹剧。这个常设仲裁法院根本不是联合国的机构，他的所谓仲裁并不具有任何的法律效益。结果你看吵成，哎呀，联合国仲裁还是中国不守法，一派胡言。所以我们今天在讲还要拿出来做什么纪念等等这样的，我们极度的藐视他们这个行为。他们的行为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瞒天过海的这样一个行为。你说他有多大的法律效益，有多大法律约束力？根本就没有，就是国际上我们讲一台标准的闹剧。
2: 可是就是这样一张毫无法律

0: 效力满是谬误的非法裁决，却在过去十年间被某些南海生索国和域外势力反复拿来当说辞，妄图以此否定中国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还频频借他挑事搅局，破坏南海稳定。今年7月12号，美国、菲律宾、日本、澳大利亚、英国等14个国家发表所谓纪念南海仲裁案裁决十年联合声明，以拙劣不堪的政治作秀再次炒作老戏码。伊南教授，在您看来，美、日、英等南海域外国家扎堆插手南海事务的背后究竟有何图谋？
1: 最近有西方的媒体访问了马来西亚一个学者，他讲得非常清楚。他说呢，这就是大国必须利用这个地区的一个由头加以介入。他说你比如说美国，美国与南海争端毫无关系，你再比如说澳大利亚、加拿大毫无关系，这是不是拉脱维亚、立陶宛更谈不上，一点关系没有。为什么呢？就是抓住一个由头呢，对付所谓区域大国。这些国家绝不是糊涂蛋，他们知道是菲律宾花钱请的法官，菲律宾临时租用的国际法院这个场景，到这儿演出这个闹剧，但他们就宣传，哦，这是南海国际仲裁，是国际法的南海国际仲裁。他们做这个宣传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目标直接针对中国，而且呢，千方百计想办法在国际上给中国造成一种外交孤立，国际法给你裁决了，你不加以执行，你不是孤立于国际社会吗？我们上面讲了，所谓常设仲裁法院根本不具有国际法的效力。这些国家利用这点来的是什么呢？就是利用法律达到政治目的。他们想把国际法政治化，就是以菲律宾为前哨的，背后是美国、日本主导，其他的什么爱沙尼亚、加拿大、德国、意大利、英国都是跟着起哄的。所以我们要心知肚明，我们绝不要上他们的当，反复陷入一种他们所设的预设话题、法律陷阱。首先，这本身就不是一个法律问题，这就是一个政治问题，一出政治闹剧而已。
0: 近年来，在中国与东盟国家共同努力下，南海局势保持总体稳定，海上航行和飞越自由始终得到充分保障。美菲等国持续炒作这份非法裁决，与南海地区和平稳定的发展大势不符，也违背了地区国家和人民谋求发展繁荣的共同愿景。他们的算计注定不会得逞。正如不少网友所说，在南海兴风作浪、蓄意挑事者不得人心，最终只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1: 他们力图把南海水搅浑，但是呢，南海水呢，他们是搅不浑的，因为南海大多数国家，你比如说印度尼西亚，你比如马来西亚，你比如说越南、文莱等等，你看这些国家都比较理性的，所以我们坚持我们的方针，这一点是对的。但是呢，对菲律宾人这样首恶，绝对不能简单的仅仅讲道理，攻击是最好的防御，一定要揭露国际海洋法法庭的前副庭长托尔克他所讲的这个问题，就是相关法官仅以个人身份参与的临时仲裁程序，并非国际海洋法庭整体机构的正式介入和背书，和包括刘鑫调查所发现的菲律宾的种种这些极其卑鄙的手段，这些手段才是我们应该揭露的重点。当你把他这个卑鄙的下三滥手段揭得非常充分的时候，不但国人，而且世界人就不言自明，你所有道理都明白了。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珠江，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3。北京晴转多云，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上海考察时强调，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蔡奇陪同考察。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 韩正会见新西兰前总理。
0: 上半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4.7%，经济持续向新向优。
1: 上半年金融活水持续注入重点领域，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群众身边事。
1: 多部门调拨物资安排资金，支持吉林受暴雨洪涝灾害地区生产生活恢复。
0: 美军称再次打击伊朗，科威特一美军基地附近发生爆炸。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上海考察时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昨天下午，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和市长龚正陪同下，来到位于黄浦区的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考察调研。市民新村居民区4幢上世纪50年代建成的楼房，通过改建更新，设立独立厨卫，加装电梯，居住条件明显改善。习近平走进社区综合服务点，听取上海市推进无卫生设施旧房提升改造、历史性解决老城区居民拎马桶问题和小区改造介绍，并向现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有关情况。习近平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工作中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制定实施有效的政策举措，坚持久久为功，把老百姓关切的事一件一件办好，持续增进民生福祉。要以绣花功夫不断提升小区物业管理和便民服务水平，努力让居民群众满意。在退休居民朱国立家，习近平仔细查看居住情况。朱国立告诉总书记，现在有了自家的厨房、卫生间，生活方便多了。习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共产党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只有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生活舒心，党和政府才放心。希望你们把退休生活安排好，把家庭建设搞得更好。随后习近平来到社区党群服务站，查看便民菜摊果蔬供应情况，在市民客厅同居民代表、街道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亲切交流。习近平指出，社区是城市治理体系的基本单元，要提高社区治理水平，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一线，持续为基层减负赋能。要进一步加强党建引领，积极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协调运行新模式，建设完整社区和便民生活圈，用心用情为居民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考察途中，习近平强调，当前正处于防汛关键期，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密切关注雨情、汛情和台风形势， 深入细致开展风险隐患排查，扎实做好防汛抗洪、抢险救灾等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陪同考察，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4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105年不懈奋斗，从根

0: 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文章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在105年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历史和人民之所以选择中国共产党，根本在于我们党具有其他政党和政治力量无可比拟的优秀特质。矢志追求真理，始终把准前进方向，深深植根人民，始终拥有坚实根基，勇担历史使命，始终掌握战略主动，顺应发展潮流，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敢于善于斗争，始终保持必胜信心，注重强健自身，始终充满生机活力。要结合新的时机，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文章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必须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必须积极应对前进道路上的风险挑战，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新西兰前总理约翰基。韩正表示，中方赞赏约翰基先生长期为中新关系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当前中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已进入第二个十年，两国关系发展面临更加广阔的前景。中方愿同新方共同落实好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拓展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正能量和确定性，将继续致力于促进太平洋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约翰基表示，中国的持续快速发展为新西兰提供了巨大市场机遇。当前新中关系稳健发展，新方始终视中国为朋友，希望双方进一步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等领域合作，通过对话沟通携手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我愿继续为推动新中关系发展做出努力。
2: 中国经济半年报。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总量达到 69.6 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展现出强大的韧性和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上半年我国经济主要指标运行在合理区间，夏粮增产丰收，畜牧业平稳增长，工业生产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 13.3%。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说，
4: 世界经济出现新的变化，一些国际机构也在预计二季度主要经济体的增速可能都有不同程度的回落。 IMF 近期也调低了全球今年经济增长的预期，调到 3.0， 但同时还调高了中国全年经济增长的预期 0.2 个百分点，所以国际机构还是看好中国经济的。
3: 今年上半年中国经济发展韧性持续彰显，在外部风险挑战的背景下，国内原油、天然气、电力生产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保供稳价政策有力有效，外贸进出口展现出强劲韧性。毛盛勇，
4: 从市场价格来看，能源价格攀升呢，导致全球通胀压力这个加大，相比之下，我国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及时启动实施成品油价格调控机制，油价也好 CPI 也好，涨势温和，波动不大。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下，中国经济的这种韧性表现得非常的强劲。
3: 上半年我国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达到 22.6 万亿元，各地持续加大新兴产业投入，布局未来产业赛道，新能源、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等领域投资增势明显，新型基础设施和民生领域投资精准发力。在位于安徽省池州市一家航天科技企业，近5万平方米的超大厂房内，5米级火箭制造基地建设正在全速推进。

0: 业副总经理刘衍阳表示，
1: 今年主要是把单枚火箭的两个一级柱箱做好，明年总装测试完成，2027年的第三季度具备首飞的能力。
0: 每天生产集成电路超过15亿块，日均磁源调用量已达数百万亿，还有 5G 智能手机、3D 打印设备以及服务机器人等智能产品产量也保持了快速增长。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负责人王冠华表示，
2: 上半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增速呢，都超过了10%，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接近了1/4。
0: 直播电商、社区家政、网约出行，新业态的蓄水池效应持续释放，新消费增长点活力显现，消费领域的便利化举措也在不断刷新体验。北京大兴机场外籍旅客安娜表示，
3: 免退税和购物的过程都很方便，工作人员也很耐心，退税金额有9%，非常棒。
0: 毛盛勇认为，
4: 中央呢也会根据形势的变化，有针对性的出台更加积极有为的政策，推动经济啊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综合这样一些情况来看呢，实现全年主要预期目标，特别是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完全有坚实的条件和支撑的。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金融总量合理增长，金融资源持续向小微、科创、绿色等重点领域倾斜，精准赋能实体经济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5: 最新金融数据显示，6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8%， 社融存量同比增长 7.4%， 两项增速高于名义 GDP 增速。上半年新增人民币贷款 10.72 万亿元，债券融资 8.51 万亿元，直接融资作用凸显，普惠小微、工业中长期、剔除地产后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增速均高于整体贷款均值。中国人民银行新闻发言人、副行长邹兰介绍，
6: 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综合运用逆回购、中期借贷便利、买卖国债等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六月底我们还增加了隔夜逆回购操作品种，进一步丰富了工具箱。
5: 实体融资成本持续低位，六月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 3%， 同比下行20个基点。央行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精准帮扶中型民企。西部一家民营制造企业依托这一政策拿到了3000万流动资金贷款，融资成本降低1.2个百分点。企业负责人说，
7: 这笔贷款呢，审批放款还不到一周，大幅减少了财务开支，我们可以扩产加大研发啊，这对企业发展至关重要。
5: 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司司长谢光启表示，各类结构性工具落地成效显著。
8: 今年一季度末，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发放的中小微民营企业贷款比今年年初呢增幅是 4.2%， 比金融机构的各项贷款比年初的增幅约高1个百分点。科创再贷款已帮助2.1万户科技中小企业获得首贷。
5: 金融市场平稳运行，六月末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较上年末升值 4.7%。上海自贸区落地离岸人民币交易试点，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稳定在 1.73% 附近。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新乡西藏纳区一体推进学查改，自觉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让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河南省新乡市通过走访调研、座谈交流等方式广泛了解群众诉求。不少市民反映，一些社区、公园等公共场所健身器材老化，缺少健身指导和科学保护常识等。针对这些问题，新乡市体育部门牵头联合辖区街道，对全市近3000件体育器材的使用状况进行摸底检查后，及时维修更换老化损坏的设施，建立起日常维修制度。同时发挥当地高校体育专业的优势，组建体育指导员队伍，深入农村社区开展健身技能指导。新乡市民张明霞，
12: 现在有指导员辅导我们用科学的方法健身，特别好。
1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 新乡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摆问题清单1960多条，涉及医疗卫生、环境改善等方面，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项推进解决。河南省新乡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增富：
12: 我们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坚持开门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查清找准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让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11: 在学习教育中，西藏纳曲市党员干部通过走村入户、设立意见箱等方式广泛征集群众诉求。色尼区洛麦乡祖区村地处高寒冻土地带，村民洗澡得到市区，往返需要3个小时。针对这一情况，当地投入人力物力打井储水，做好防冻保温，采用光伏、空气能等技术供应热水，在村里建起了小澡堂。祖区村村民塔嘎拉姆：
13: 现在村里建了澡堂，干净暖和，设施都比较齐，我们大家都觉得特别暖心。
11: 今年3月以来，纳曲市已建成这样的村级澡堂19个，预计今年下半年村级澡堂将覆盖所有偏远牧区乡村。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纳曲市梳理排查各类问题9393条，完成整改6900多条，先后实施了村级小澡堂、小厨房等多个民生改造提升工程，以群众可感可及的暖心实事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西藏纳曲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普桑：
14: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把资源、资金、精力集中到为民办实事上来，以实打实的成效让各族群众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0: 近日，浙江杭州一段台风安置点撤离的视频走红网络。视频中，在容纳了数千名工人的安置点内，当人群撤离后，地面整洁干净如初。画面发布后，网友纷纷留言点赞，称这是爱的双向奔赴。总台记者谭震、于倩倩报道。
15: 7月12号，随着台风巴威对浙江的影响持续减弱，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临时避灾安置点内，来自周边53个工地的近6000名工人陆续收拾好行李，准备有序返回工地。工人们收拾起地上的饭盒、饮料瓶、塑料袋、纸巾等垃圾，扔进垃圾桶，个人杂物就放进脸盆里带走。几千人撤离后，一眼望去，地面几乎没有杂物遗留。
16: 来的时候咱就干净了，走了肯定要搞干净了。感谢工作人员昨天跟今天的照顾。
17: 我们清这个垃圾，为了保持这里卫生干净，不想把这个垃圾留给这些工人去搞。
15: 这背后是一场暖意满满的双向奔赴。安置点工作人员说，为了保障大家的基本生活，馆内设置了24小时热水点、免费无线网络、多处充电插座、共享充电宝、大型分类垃圾桶等生活设施，同时还设立了24小时医疗点，配备常用药品和急救设备。各项目单位还安排了专职工作人员参与现场管理，确保每位工友都住得安心舒心。工作人员说，
18: 他们也想尽量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整个场地呢保持得干净一点，尽量把这些工作给我们减少一些负担啊，我觉得非常的好。我们也做了一些非常微小的事情啊，还是得到了他们的肯定啊，这个我觉得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回报。
10: 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是江苏省句容市天王镇戴庄有机农业专业合作社研究员，他扎根丘陵山区60多年，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奋战在乡村振兴一线，累计推广农业新品种新技术350多万亩，帮助农民增收超300亿元。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江苏镇江句容市的茅山老区，流传着一句朴实却沉甸甸的话：要致富找亚夫，找到亚夫定能富。这声亚夫是乡亲们对七一勋章获得者85岁的农业专家赵亚夫的亲切称呼。1941年，赵亚夫出生在江苏常州一个普通农家，少年时代他就下定决心学农助农，改变农村的落后命运。1958年，赵亚夫考入江苏宜兴农林学院。
10: 1919

0: 1961年毕业后进入镇江农科所，从此正式踏上服务农民的征途。如何把低效的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成为他日夜学成归国。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白兔镇白兔村村民季荣喜。
1: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村民都不如这种。
0: 为此，赵亚夫推出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用最大诚意打消村民顾虑。在赵亚夫全力推动下，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句容市也成为全国知名的草莓产区。2002年，赵亚夫从岗位上退休，他主动要求以志愿者身份前往茅山老区腹地的戴庄村工作。那时戴庄是远近闻名的贫困村，七一勋章获得者赵亚夫。
2: 我就想把我们镇江的农村能够脱贫小康的富起来，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事没干完，这些任务没有完成就去退休，觉得不应该。
0: 在戴庄村，赵亚夫着力引导大家大面积推广有机稻和优质水蜜桃。与此同时，他秉持全员共富理念，创新推行党支部加合作社加农户的发展模式，整村推进有机农业规模化，并坚持将全部经营效益返还农户，让村民在抱团合作中共享发展红利。
2: 那一定要整村推进，一定要党支部来村里组织，要成立合作社，要把自己家乡的父老乡亲都一起带上工农户的道路。
0: 20余载深耕，昔日的穷山村彻底蝶变，如今戴庄村果树成林，稻田连片，整洁道路串联生态田园，村民人均年收入从2003年的2800元跃升至2025年的4.7万元。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1到6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50,99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5.3%。其中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 9.8%。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速较快，分别达到 56.9% 和 44.0%。
3: 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昨天起正式施行。办法明确了人工智能拟人化互动服务辅助人类服务人类的定位，要求服务提供者不得将替代社会交往、控制用户心理、诱导沉迷依赖等作为服务目标，要求确立身份提醒和风险干预机制，引导用户平衡虚拟互动与现实社交。
4: 昨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暴雨洪涝灾害影响，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调拨9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吉林省做好灾后应急恢复，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3: 今天凌晨1点10分， G4218 雅叶高速雅康段因日地沟预警泥石流高风险实施交通管制，其中雅康向所有车辆在泸定分流下站，泸定收费站入口及副站往康定方向管制，康定收费站入口管制。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东部时间15点，美军针对伊朗发起了当天第二波打击行动，目标是伊朗用于威胁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通行的军事能力。此外，针对伊朗实施了海上封锁措施，并对一艘试图驶向伊朗港口的空载油轮发射地狱火导弹，使其丧失了航行能力。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南部亨加姆岛遭美军炮弹击中，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首府阿马市部分地区传出多次爆炸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伊朗武装力量已经表明，任何对伊朗领土的侵犯都必将遭到相应反击。目前伊朗没有谈判计划，而是专注于防御。

总台记者15号了解到，位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自治区首府艾尔比勒的美国驻艾尔比勒领事馆附近当晚遭无人机袭击。此外，科威特境内一处美国军事基地附近传出爆炸声。初步评估显示，美军装备和人员遭受严重。

0: 呼吁立即停止针对核设施及其工作人员的一切袭击。
1: 英国商业和贸易部贸易国务大臣15号证实，英国政府正着手制定一项针对以色列非法定居点的进出口贸易禁令，包括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在内的一切进出口活动均将在禁止之列。
0: 德国总理默茨15号表示，德国政府推进的改革比预想中耗时更长。本届政府执政初期，原本显现的经济复苏势头受到美国关税政策冲击，复苏前景遭到严重削弱。
1: 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美加墨世界杯第二场半决赛中，阿根廷队2-1战胜英格兰队晋级决赛，并将于7月20号与西班牙队争夺本届世界杯的冠军。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亚太经合组织 APEC 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数字周相关活动今天到24号在四川成都举行，推动搭建政产学研用一体化交流平台，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输出数字领域合作成果。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西南部、甘肃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需加强防范。国际方面，韩国央行将于16号召开货币政策会议，经济学家预计受通胀影响，韩国将实施3年多来的首次加息，年底前或将再次加息。
0: 此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孙勇、葛少奇，主播杨波、程亚。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农历六月初三。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王正普在承德市督导调度防汛救灾工作，加快灾区抢险救援恢复。

0: 复工作，全力保障受灾群众生活生产。
1: 卢健主持召开未交付回迁安置房工作调度会，强调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实实在在工作成效回应群众期盼。樊红平讲话。
0: 筑牢安全防线，全力防汛备汛专栏播出。宽城加紧街道清淤，助力复工复产。
1: 异动燕赵首批救灾物资运抵宽城，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7月14号，省长王正甫到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代表省委省政府看望慰问受灾群众，督导调度防汛救灾工作。请听河北新闻联播的报道。
2: 受强降雨影响，宽城多地出现洪涝灾害。王正甫到西冰窖村、张帐子村查看基础设施损毁及抢修情况，到县第三中学了解转移安置群众生活保障情况，到县城西街查看街道清淤情况。在宽城防汛指挥部，王正甫主持召开会商会，调度下部防汛救灾重点任务。他强调，承德市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省委省政府部署，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有力有序推进防汛救灾各项工作，尽早恢复群众正常生活生产秩序。要争分夺秒抢修交通、通信、电力、供水、污水处理等受损基础设施，统筹调配各方面人员力量和装备，全力保畅通、保运行。要用心用情安置转移群众，加强物资供应和人文关怀，确保群众吃上热乎饭、喝上干净水，有安全地方住，有病能及时就医。要加快清淤排涝、垃圾清运、环境消杀等工作，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全面排查受损房屋，及时除险加固。要严防次生灾害，强化滑坡、塌方、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监测防御，高度重视退水过程中的安全风险，防止发生意外事故。要认真复盘总结，密切关注后续雨情汛情，完善防范应对举措，强化组织指挥体系。省有关部门加大资金、物资、人员等支持力度，齐心协力保障安全度汛。省政府秘书长朱浩文参加活动。
1: 记者黄威、江峰、春阳报道。7月15号，市委书记卢健主持召开未交付回迁安置房工作调度会，针对堵点难点问题逐一进行解剖式研究，明确问题化解的思路举措，代市长樊红平出席并讲话。卢健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重要论述，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部署要求，把加快解决安置房回迁问题作为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现实检验，勇于担当尽责，坚决杜绝新官不理旧账，以实实在在工作成效回应群众期盼。要强化攻坚克难的举措，持续解放思想，拓宽解决问题的办法路径，聚焦堵点难点，坚持一项目一方案，分类精准施策。要加强组织领导，逐个项目成立工作专班，压紧压实各县市区属地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明确牵头领导和完成实现，加大督导检查力度，确保各项任务末端落实。有关市领导参加会议。
0: 筑牢安全防线，全力防汛备汛专栏。连日来，宽城调集多方力量开展清淤工作，加快恢复道路通行，助力商户早日复工复产。请听报道。
3: 14号上午，记者在宽城彩虹桥南头看到抱河防护堤出现部分坍塌，不远处的西宁胡同路面与沿街商铺内堆积厚厚淤泥，房屋设施损毁严重。宽城商户陈宝林：
4: 原来都是地板砖，
5: 现在已经塌陷下去，
4: 全塌下去了吗？这都塌下去了。这是这个我们这开一个饭店那个库房的调料都泡了。
3: 附近商户告诉记者，12号晚上8点左右，县城开始下雨，强降雨持续2个多小时，导致路面水位快速上涨。大概晚上9点左右，路面的积水就已经涌入了沿街门店。沿街商户杨峰军：
6: 反正就2-3个小时吧，这个水就起我的招牌了，就是重新来过，把这个淤清了以后，整个再重新装一遍。那你不能说遇到这个灾难，你天灾你就不干了，那总得生活。
3: 记者看到，目前西宁胡同路面和门店的淤泥已经基本清理完成。

0: 而该路段南侧的宽和街道上，清淤作业还在抓紧推进，县人武部民兵联合住建部门调配数十台运输车、铲车、挖掘机，协助商户清理门前淤泥，加快恢复经营秩序。宽城满族自治县三级主任科员周志华：
1: 在这次强降雨过程中，受灾特别严重，是我们正在积极努力，争取早日恢复原貌。
0: 据了解，此次强降雨导致宽城十多条街道出现不同程度损毁。截止目前，当地已完成 20.8 公里街道清淤，清运淤泥约3万立方米，全力保障群众安全出行，恢复生产生活。
2: 7月12号晚，宽城境内突发强降雨，多个乡镇不同程度受灾。除了省市县组织专业力量开展抢险救援外，当地干部群众也积极动员起来。记者深入龙须门镇，记录下干部群众清理淤泥、恢复家园的现场，请听报道。
3: 龙须门镇位于宽城北部，受强降雨影响，镇内部分地区出现停电和没有通信信号。在梁前院村，洪水退去后，满地都是厚厚的泥浆。当地群众自发组织起来，与村干部一起清理淤泥。村民
4: 都是这么厚的泥，
5: 那都是将近20来公分、10多公分的厚的泥。我们这波的7、8个月的，好几波呢，这灾后这个清补的，
6: 装满拉一趟，
5: 拉
6: 4团半，清有10斗了。
3: 据镇干部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类似的支援劳动在当地各个村落都在进行着，广大群众与村镇干部一起共同为恢复美丽家园努力着。
7: 宽城水灾发生后，灾区群众的生活情况牵动着社会各界的心。7月15号下午，异动燕赵协调捐赠的首批救灾物资500套家庭应急保障箱运抵宽城镇西街村，请听报道。
8: 作为由近百位身在外地心系家乡的河北籍公益人发起成立的机构，异动燕赵始终将公益让河北更美好作为不变的使命。灾情发生后，异动燕赵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与多家基金会紧密沟通，联合研判，迅速制定救援方案。首批物资由支付宝爱心网友及爱德基金会支持。北京异动燕赵社会组织能力建设发展中心总干事般若：
9: 在灾害发生的第一周以内的生活所需物资，比如牙膏、牙刷、卫生纸、肥皂等等这些基础生活物资。除了这些物资以外，我们在近期还会在村子里面开设我们的应急超市，来应对大家精准的物资需求和重建需求。洪水虽然过去了，但是未来重建的路还有很长。在此，我们也呼吁更多的河北老乡关注到家乡的灾情，与万千的河北老乡站在一起，重建家乡。
2: 本台短评：凝聚起共建美好家园的强大合力。7月12号晚，宽城满族自治县遭遇突发性短时强降雨，4个乡镇9个村庄爆发山洪，道路积水断路，河水倒灌进村，部分群众出行受阻，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县情救市命令，市县两级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快速响应，高效指挥，全力抢险，有效应对处置本轮汛情。目前受灾严重的9个村实现应转尽转、安全转移，受损的通信设施已全部恢复，道路、供水、电力设施正在全力抢修，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有序恢复。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当前受灾地区生产生活秩序正在加快恢复，各级各部门要把做好灾后恢复重建工作作为重要政治责任和重大民生工程，主动担当，履职尽责，聚焦群众所急所盼所需，集中精力做好清环境、防疫情、保民生、抓重建、促生产等重点工作，争分夺秒，持续攻坚，用心用情用力保障受灾群众生活，加快帮助企业复工复产，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要充分发动各级党组织战斗堡垒和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带领群众开展自救，干群同心，凝聚起携手重建美好家园的强大合力。
10: 快速快速，多元多元，聚焦聚焦，最有价值的新闻早餐，承德新闻正在播报。
7: 7月14号，2026河北入境旅游交流对接座谈会在城举办。本次会议汇聚港澳旅行商代表、

0: 北京入境旅行社负责人以及省内重点文旅企业代表，搭建起冀港澳文旅行业常态化沟通协调平台。请听报道。
1: 省文旅厅全面推介河北全域优质文旅资源，解读入境旅游便利化服务相关举措。港澳旅行商结合连日实地采线见闻，踊跃建言，客观剖析当前冀港澳入境旅游发展现状，针对线路打造、宣传推广、涉外配套、客源引流等发展痛点，提出诸多务实的优化建议。星芒国际旅游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姚瑶：
2: 这是我第一次来到河北承德，给我的感觉非常好，城市非常的干净，还有历史也非常的悠久，有很深的文化底蕴。那么我们这次呢，通过跟河北当地的文旅企业和景区以及文旅部门的一些领导的交谈和交流以后呢，又加深了对承德的印象。所以我们回去以后啊，会把这个那么好的一个景色，包括历史底蕴呢，呈现给我们澳门的一些居民，组织游客来承德游览，并且呢加快我们的整个河北旅游在澳门的影响力。感谢河北文旅给我们提供这次的机会，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1: 本次座谈会立足市场需求，聚力合作赋能，搭建起京津冀与港澳文旅企业常态化沟通对接平台，共商河北入境旅游高质量发展新思路、新路径、新举措。
3: 双桥区立足中心城区区位优势，以靶向招商的精准思维，全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清晰的产业布局是招商引资的导航仪，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双桥区明确了以都市文旅产业为核心，以大健康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为支撑，以低空经济、数字经济等多元特色产业为补充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路径。双桥区着力聚焦捕练、演练、强练，在文旅产业上推动由山庄独秀向多点开花转变，承德范木罗汉山文创园等一批新业态项目落地生根，在现代服务业上依托中关村一股、双桥数字创新港等平台，数字经济和新产业税收实现新突破。今年以来，双桥区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借助本土异地商协会的人脉资源与重大经贸活动平台，持续深化与京企、央企的对接合作。2026年上半年，全区继续保持这一势头，不仅落地了一批优质项目，更在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等新赛道上实现了对接突破。
0: 平泉市是食用菌主产区，每年6到10月是香菇采摘销售的旺季。平泉市公交公司根据产业发展和菇农的需求，开通了便民专线，以定制化、精细化、常态化的公交便民服务，打通菇农务工出行最后一公里。请听报道。
4: 凌晨5点半，在城区公交站点，香菇采摘便民专线首班车辆准时停靠就位，前来乘车的务工人员有序排队扫码登车，奔赴卧龙镇香菇产业园区的务工岗位。本次开通的香菇采摘便民专线科学规划班次与路线，每日清晨设置5点30分、5点45分两趟早班车辆，沿城区主干道全线运行，实行沿途站点随停随乘的模式，直达卧龙镇香菇产业园区。晚间18点30分从产业园区原路返程，打通往返通勤闭环。专线服务周期全覆盖香菇6至10月采摘旺季，切实解决菇农早出务工、晚归返程的出行难题。务工人员康雨琴：
5: 我们在磨棚子干活，时间比较早，开了这趟公交车，我们上下班特别方便。
4: 据了解，此次香菇采摘便民专线是平泉市公交公司为民生服务、满足产业需求的务实举措。专线开通前，公司组织人员深入沿线村镇、香菇产业园区开展实地摸排调研，全面梳理菇农的出行时间、通勤路线、客流规模等核心信息。根据采摘务工人员的作息特点，科学敲定发车时段、运行线路与停靠站点，让公交服务精准服务群众需求、服务产业发展节奏。平泉公交公司副总经理王志江：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动态监测每日客流数据，结合食用菌采摘用工淡旺季特征，广泛征集村民出行意见建议，紧扣群众实际出行需求，灵活调整公交班次，精准优化停靠站点，推动城市城乡公交便民服务常态化。

0: 日前，围场检察院组织开展全县政法系统刑事业务专题培训。本次培训特邀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以一真一幻难取舍，事实认定的一般规律与证明标准的理解为题，紧贴基层刑事司法办案实际，围绕证据采信、事实认定、司法政策适用等核心内容，结合大量典型案例深度拆解法理逻辑，精准剖析办案思维误区，内容直击履职痛点，指导性强。此次培训对统一证据审查尺度、明确证据证明标准、进一步强化参训政法干警的甄别判断能力、提升业务工作质效、促进基层司法机关协同办案，具有极强的现实指导意义。
1: 暴雨洪灾来袭，如何应对？这份避险自救攻略很重要。当视线可及区域出现较强流水，在判断出现洪涝灾害的情况下，立即进行避险，寻找稳固的高地，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的多层高层公共建筑，避免在桥梁避险，因为河道形成洪涝可能会冲垮桥梁，避免进入危险区域，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超强洪水有可能冲垮或漫过河堤，避免进入建筑物的地下部分，以免水漫入地下，不要站在树下、靠近广告牌等，远离山坡，居家自救。遇洪灾时，快速组建居民自救集体，一楼层的人员做好转移准备，整理重要物资，老弱病人等需提前进行转移，断掉家中的电源，避免设备短路造成电火灾。
2: 本次新闻节目是由艾阳编辑，主播可心、小池，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3: 我们来一同关注承德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市区天气今天白天晴，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度。再来回顾，市区天气今天白天晴，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2度。听众朋友，在稍后的
4: 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
5: 文明健康始于心，绿色环保见于行。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8: 欢迎光临，请点餐。
6: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8: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7: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8: 欢迎光临。
6: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8: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7: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9: 动限制消费，
6: 我有很多钱呢。
9: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10: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1: 没头脑，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1: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8: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凉碗面。
8: 不再加点？
7: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2: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知危险会避险，安全第一，文明出行。
13: 服务员，点菜。
1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1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

0: 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3: 平泉新闻。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7月16号，星期四。首先，请听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中国共产党平泉市第三次代表大会开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7月15号，中国共产党平泉市第三次代表大会举行开幕会，应出席此次会议代表共285名，10到263名，符合规定人数。今天大会执行主席是秦涛、王丽、李亚洲、楚红尘、李建国、张立坤、庞九峰、崔超、高庆阳、唐立军、张先锋、张兴龙，近年来退休的人大、政协主要领导，上两届退休的其他县处级领导干部，不是代表的市人大、市政府、市政协县处级领导干部应邀参加会议，不是代表的纪委委员，不是代表的市直部门、国企党员主要负责人，不是代表的市人大、市政协各委办党员主要负责人，不是代表的省市驻评单位党组织负责人列席会议，承德市委督导组领导出席本次会议。全体起立奏唱国歌，

在热烈的掌声中，李健代表中国共产党平泉市第二届委员会作报告。李健说，中国共产党平泉市第三次代表大会是在“十五五”全面启航、接续推进平泉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大会的主题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动员激励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坚定信心、担当实干，奋力开创经济强势、美丽平泉建设新局面。李健说，过去五年是平泉发展史上极其不易、富有成效的五年，综合实力迈上新台阶，高质量发展稳中有进，转型升级实现新突破，产业特色日益鲜明，改革创新激发新活力，发展动能充分释放，城乡融合展现新面貌，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同并进，生态建设取得新成效，绿色发展底色愈发厚重，民生福祉达到新水平，共同富裕基础日益牢固，党的建设得到新加强，管党治党责任持续压实。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清醒认识到平泉发展仍存在短板不足，今后五年全市工作的指导思想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北、视察承德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决有力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承德市委工作要求落地落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立足三区一城发展定位，充分挖掘资源禀赋，充分抢抓政策机遇，充分激发党员干部内生动力，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一业主导、多级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聚力打造一集群、两示范、四高地，圆满完成“十五”规划目标任务，全面建设经济强势、美丽平泉，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团结实干、奋勇争先。李健指出，做好今后五年工作，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以项目支撑和带动高质量发展，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坚持系统观念与底线思维，坚持团结奋斗、久久为功。经过五年的努力，经济综合实力实现新跨越，科技创新能力实现新提高，全面深化改革取得新突破，美丽平泉建设迈出新步伐，人民生活品质实现新提升，党的建设取得新成效。聚焦七方面重点任务，拔将发力，系统推进，务求实效。一、聚焦产业历史强势，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上实现更大突破，做大做强特色农业，大力发展新型工业，扩容提质现代服务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二、聚焦创新引领发展，在培育新质生产力上激发更强动能，打造高水平多元化创新载体，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营造一流创新生态。三、聚焦改革开放并进，在服务和融入国家发展战略上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书写，坚持消费和投资两手发力扩大内需，持续深化改革，优化营商环境，不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四、聚焦城乡融合互促，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上打造更优样板，全面建设宜居、韧性、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巩固提升国家乡村振兴示范县创建成果，加快补齐城乡建设短板。五、聚焦绿色低碳转型，
在践行两山理念上绘就更美画卷，扎实推进生态保护修复，持续提高生态治理效能，创新绿色发展路径。六，聚焦共建共享共富，在保障和改善民生上增添更多福祉，全面发展社会事业，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构建社会治理新格局。七，聚焦全面加强党的建设，在团结奋进新征程上凝聚起更强合力，加强政治建设，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加强组织和队伍建设，加强纪律作风建设。李健最后说，蓝图已经绘就，奋进正当其时，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常德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充分调动全社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汇聚起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伟力，为全面建设经济强势、美丽平权，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平权篇章而团结奋斗。中国共产党平泉市第二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以书面形式提请大会审议。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平泉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编辑播音于欣欣，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汛期地质灾害有前兆，科学辨识早撤离。滑坡、崩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虽然具有突发性、隐蔽性强，但在发灾前一般都是有前兆可判、有规律可循的。大家多加观察，科学辨识，提高防范意识。比如在滑坡发生之前，坡体会出现放射状裂缝，还会出现房屋墙体开裂、树木歪斜、井水突然干涸或覆薄等水量突变现象。崩塌又称崩落、垮塌或塌方，发生前山体顶部会不断发生掉块、坠落，底部基座出现新的破裂痕迹，偶尔还会听到岩石撕裂的摩擦声。而在泥石流发生前，在沟谷内可以听到类似火车轰鸣的声响，或者是出现河水突然干枯，或是水位急剧猛涨等现象。发现地质灾害一定要保持镇静，迅速辨别周边环境，尽快撤离。需要注意的是，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在没有确保安全的情况下，一定不要急于返家，也不要到地质灾害高风险区里去。
1: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2: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3: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4: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5: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6: 谷雨节气到，养肝健脾胃。民间素有三月八吃春芽的说法，那么中医如何看待谷雨时节吃香椿？香椿又有哪些营养价值呢？敬请收看中医化节气谷雨。

0: 谷雨是24节气的第六个节气，也是春季最后一个节气。时雨乃降，五谷白果乃登。雨生白谷，促使谷类作物生长发育。田中的秧苗出插，作物新种，最需要雨水滋润。在谷雨时节，茶树经冬季的休养生息，芽叶色泽翠绿，叶质柔软，富含多种维生素和氨基酸，使春茶滋味鲜活，香气宜人。所以古时人们常有品谷雨茶的民间传统。但由于谷雨时节降雨增多，空气中的湿度逐渐变大，在潮湿的环境下，湿邪更易侵入人体。那么中医认为谷雨时节应该怎样预防疾病？有哪些膳食可以帮助我们调养身体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伟主任医师，一起去探秘24节气里的中医智慧。敬请收看中医话节气谷雨。
1: 谷雨节气到，养肝健脾胃。谷雨节气来了，预示着什么？春天将要结束。但是从字面上理解，它一定跟农事活动密切相关。所以到了谷雨，广袤的大地上开始了春播春种的日子。月令72候集解中这样写道：自雨水后，土高脉动，今又欲其谷雨水也。欲，读作去声。

0: 如遇我公田之雨，盖古已此时播种，自上而下也。这就说明什么？谷雨的节气跟我们的农事活动密切相关，雨生百谷，也就在这个节气降雨量的多少直接跟我们的收成密切相关。因为农作物播种了以后需要雨露的滋润，而冬天的冬小麦同样反倾需要我们的雨水，所以雨水多少跟我们今年的收成密切相关。这就是我们老百姓经常说的一句话，春雨贵如油。那到了谷雨，其实民间的谚语也都跟我们的农事活动密切相关。你比如说，谷雨时节种谷天，南坡北洼忙种棉。谷雨前后栽地瓜，最好不要过立夏。在这时候，我们其实讲的都是跟农事有关的一些民俗活动。到这个谷雨的节气，春天即将结束，而春生春温的结束预示着夏长夏热的到来。从我们中医怎么理解呢？是阴阳的交替，春温夏热秋凉冬寒。春温只是说温暖的春天结束了，夏热炎热的夏天即将到来，也就是说阳气最为旺盛的季节将要到来了，而阴气也到了最为低潮的时候。所以总结来说是一个季节交替的一个节气，也就是说春天的六个节气，我们讲到这里把春天的最后一个节气讲完，预示着春季的结束，夏季的到来。而季节之交，实际我们老百姓更应该注意身体，注意养生，注意防病。这就是我们节气要讲养生防病的道理所在。而在谷雨的民俗，我们要讲第一个叫喝谷雨茶。其实谷雨茶更多的是又叫它二春茶，是谷雨节气的前后采集的茶。因为这个季节气候比较适宜，雨露比较充分，所以谷雨茶含丰富的营养成分，更适宜我们人的食用。而实际上谷雨茶又分了两种，一种是一嫩芽和一叶泡了以后像古代的奇腔，所以说更多的是叫奇腔茶。第二个说一嫩芽跟两个嫩叶一块泡的叫雀舌。而实际更讲究的谷雨茶是谷雨的这个节气的当天上午采集，经过加工以后，这种茶营养成分最高。明代的许四书在茶书中这样写道：清明太早，立夏太迟，谷雨前后，其实适中。他指的这谷雨茶应该是非常讲究一个季节性，雨露的滋润，营养丰富，香气逼人，喝起来对人身体非常好，有一种心旷神怡的感觉。古人认为以茶可以驱腥气，以茶可以防病气，以茶可以养生气。我们的《神农本草经》一书中也是这样写道：雨前茶，久服安心益气，轻身不老。所以从养生的角度讲，多喝谷雨茶对身体也是非常好。当然咱们在这时候民俗中还有吃香椿的这个民俗，而实际在我们北方吃香椿的人可能更多。很多人觉得香椿那个味儿 非常诱人。而我们中医认为香椿有清热化湿解毒的功效，所以说香椿在这个谷雨这个节气吃得最好。而我们的陆川本草是这样写香椿的：健胃止血消炎杀虫，治子宫炎肠炎痢疾尿道炎。所以香椿在我们这个中医看来，它有化湿解毒的功效。我们中医讲的三焦啊，上焦是心肺，中焦是脾胃，下焦是肾膀胱等等，对于下焦一些炎症其实有消炎的作用。第三个民俗，赏牡丹。谚语这样说的：谷雨过三天，园里看牡丹。也就是谷雨节气到来以后，过了三五天，牡丹花就开了。当然我们现在赏牡丹的地方非常之多，我们的很多市民在这个工作之余周末去赏牡丹，也是我们传统习俗的一种生活的方式。郑板桥在他的诗中这样写道：不风不雨正晴和，翠竹亭亭好结棵，最爱晚凉加客至，一壶新茗泡松萝，几枝新叶萧萧竹，数笔横村淡淡山，正好清明连谷雨，一杯香茗坐其间。其实郑板桥写这首诗描述了当时他的一种心情，坐在院里看着翠竹，品着谷雨茶，欣赏的牡丹，是一种非常闲情逸致的一种生活状态。而我们现代人精神放松，学着古人这种品茶赏牡丹，也不为是一种养生的生活方式。
1: 谷雨节气时至暮春，由于天气转温，人们的室外活动也随之增加，此时我们在养生中也应遵循自然节气的变化，进行有针对性的调养。那么在谷雨时节，人易患哪些疾病？中医又是如何治疗这些疾病的呢？
0: 谷雨节气，这两周的时间，我们还不能忘记我们春天养生的内容，那就是什么呢？养肝健脾胃。因为谷雨节气到来了，应该说降雨量逐渐丰富了，而春天对于人体的肝，肝火肝气主生发，所以肝跟脾的关系，在最后的这个谷雨，我们还是不能忘记养肝健脾胃。举个例子，门诊中来了一个病人，是个女士，慢性乙肝患者，她每年到了春季情绪都容易波动，肝火都容易旺，这是中医讲的春养肝，春天对应人体的肝，肝火情绪在这个季节都容易波动的一个道理。所以那天他上班以后，因为一点小事，平常什么事儿都没有，到这个时候由于自己的情绪波动比较大，所以出现了跟别人的争吵，加上情绪波动，吃饭也不香了，哎，胸腹胀满，一天都不饿。中医怎么解释这种现象呢？其实很好理解，我们五行中木是对应人体的肝，土是对应人体的脾，木克土就是在五行中有相生相克的关系，而木克脾土就是很容易有肝病的人会欺负到脾，造成脾的功能下降，这就是我们著名的中医的医圣张仲景曾经写的《金匮要略》里边说的一段话：夫治胃病者，健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食脾。就是我们见到肝病的患者，知道他一定要欺负到脾，也就是说影响到脾的消化吸收，所以有肝病的患者一定

叫食品，就是叫健脾，防止肝火肝气不舒欺负到脾，造成脾的功能下降。脾在中医认为是后天之本啊，营养的主要来源，所以脾功能下降了以后，一定会出现人的各方面的功能的失调。而在我们春三月里边加个更字，因为春天是肝活跃的那个日子，肝火容易特别大，肝气上升，这时候情绪波动大，欺负脾的几率比其他三个季节要相对多一点，所以我们把脾保护好是春天要做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时候我们见到肝病的病人，一定要当先食品，把脾保护好。这个患者中医讲叫肝郁脾虚，所以我们医圣张仲景在《金匮要略》里写到，这个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食品，就是告诉我们的中医的临床大夫，发现有肝病的患者要保护我们的脾胃，防止被肝所欺负。那说到脾，我门诊中曾经有一个脂肪肝患者，1米9的个，280斤，非常之胖，饮食无度，喝酒无度，平常又不运动，你想想十几年积累就这么胖，他起了满身的湿疹。这湿疹跟我们这个脾胃跟肝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更多是跟脾的关系比较密切，因为中医认为这湿有内湿和外湿，所以内湿一定是脾胃的消化功能下降了，造成了运化水湿的功能降低。他这人你想这么胖，他肯定的脾的功能是要下降的，也就是代谢不了他吃的那些食物，造成体内的堆积的脂肪越来越多，所以造成这么胖，所以我们要祛湿啊。而外湿呢，是因为谷雨这个节气降雨量逐渐增高，这时候外湿也有，内湿也有，所以它湿疹反复的出现。从这点来说，那跟脾有关系，脾的功能如果正常了，那一定是运化水湿的功能就正常，所以它湿疹就容易好。所以大家只要有这种情况下了，我们都要考虑，第一个是脾的功能好不好，第二你居住环境是不是潮湿，外湿内湿合二为一，造成了这种湿疹的反复出现。所以找我看的时候，我不但要调理他的脂肪肝降血脂，还要给他祛湿。当然这个患者是我应该说比较优秀的一个患者，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患者非常有毅力，38岁的男性，他呢在我说管住嘴迈开腿，我再加上中药的祛湿，那这几个方法就可以解决他这个湿疹和脂肪肝的问题。所以他就是管住嘴，经常吃流食了，从此以后不再喝酒了，原来一天他要喝4-5顿酒啊。那这种情况下一年下来所有的肝功能都正常了，因为他一年减了80斤，多么有毅力的人，每天走10到15公里，因为他负重太重啊，他也不能做剧烈的运动，只能管住嘴迈开腿。那一年以后身体轻快了很多，这个我想用轻补的方法来解释的。很多人进补是什么？是温热的，我给他清理的湿热，让他垃圾都及时排出体外了，消化功能正常了，所以垃圾停留的时间就不会像原来那么长了，所以这时候身体就逐渐好了，身体变成轻快了，这个也叫轻补。实际上更多是从脾来治疗这个脂肪肝加湿疹的患者。我父亲在我20岁的时候，他治疗了一个患者，也是从脾治。说到从脾治疗很多肝病，其实效果是非常好的。他治了一个肝硬化腹水的患者，这里边有两点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肝硬化腹水的患者呢，不但有腹水很严重，也就是说脾的功能下降了，

还有什么腹胀如鼓，躺着都有点躺不下了，因为逐渐发展成有胸水。水在体内胸腹当中，你想想站的地方那么多，它自然就吃不下饭，腹胀如鼓，小便变少，精神特别弱。所以我父亲给他开了什么呢？开了中药，以健脾利水为主，温阳化气。第二个还有益气的药，比如说我们的黄芪啊、党参这些药。最主要还有一个什么，用了一个宣肺利水的药。我们中医有一个著名的治疗腹水的一个方法，叫提壶揭盖法。什么叫提壶揭盖法？大家都知道，很多收藏家就更知道了，紫砂壶盖上一定有个眼儿，这个眼儿空气进出，你这水才能倒出来。你回家把这盖儿堵住，当然你的壶一定是比较严丝合缝的，堵上以后你还倒水是倒不出来的。而我们中医认为，把这个眼儿给它打通以后，这腹水跟胸水就会消，所以这个病人就用了这个方法。而这个方法是谁发明的？我们中医的著名的一家朱丹溪发明。作为一个水肿，我们中医更多是跟三脏有关，肾主水，排泄功能主要由肾来管。第二，肺主通调水道，水道的畅通跟肺有关系。第三个，脾主运化，水湿的代谢，脾的功能一定正常。所以很多老百姓都觉得，我眼睛一肿了，腿一肿了，就考虑肾。当然是从顺序来说，肾是最重要的，但是也要考虑脾的功能的好坏和肺的功能的正常，这才是我们中医认为水肿的治疗方法。当然从这个三个例子都说明了什么，在谷雨的节气，降雨量的增加，潮湿的环境对脾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再一个例子给大家讲，其实就是一个古代的慈禧太后的一个例子。在光绪30年，慈禧太后得了一个什么病呢？头晕眼疾。她这个病啊跟肝密切相关，肝血不足了，肝火亢盛，春天对人体的肝，肝气生发，肝阳旺盛，肝火和阳气并举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头晕的症状，扰乱了清窍。肝有开窍于目，就是眼睛跟肝功能的好坏有直接关系，肝血可以养目，所以眼睛出现的病一定是肝血不足，阳气过为旺盛了，肝火肝阳和这气候结合起来造成了这个症状的出现。所以当时太医给慈禧开了一个膏方，叫清热养肝活络膏。大家看，药味的组成是有十几味中药，生地、杭芍、酒当归，治养血柔肝的几味中药，羚羊它可以清心火，天麻疏风，治疗头晕目眩，而这个姜蚕可以治疗皮肤的那种瘙痒，又可以祛风，而秦灸和那个橘红、川贝母、枳壳，它都是由清肺润燥，还可以理气祛湿。像以上这些药炼秘为膏，古代啊我们中医有八种的中成药，有丸散膏丹、九鹿汤定。其实这个方子更多是以清心开窍治本，通经祛痰、清热明目治标，它是一个调理和治疗相结合的一种中药的剂型。而这种膏方其实有四大作用，第一个叫平衡阴阳，第二个调和气血，第三个扶正祛邪，第四个叫培补五脏，所以是很多人在冬春季节选择调理治病的一种方法。那

为什么谷雨这个节气头目的疾病高发呢？与春天这个多风的季节，肝气主升，阳气主升等等有直接关系。所以春天的疾病以头目疾病

0: 跟脾胃的关系密切，是因为肝克脾土，所以在谷雨这个节气，也就降雨量逐渐高发的这个节气里，我们重视脾胃是很好的一种预防疾病的一种思路。
1: 现代人常常会有肝血亏虚的现象，如眩晕、眼睛干涩等，这些虽不是严重的疾病，却又时常困扰着人们。中医理论说，肝属木，喜调达，而作为春季最后一个节气的谷雨，是养肝护肝的最佳时节。如果不注意调养，肝气生发太过，或是肝气郁结，都易损伤肝脏。那么中医对谷雨时节的养肝都提出了哪些建议呢？
0: 那我们在谷雨的养生应该注意什么呢？叫养肝健脾胃，而突出了一个什么字呢？一个养字。肝怎么养？那实际我们养肝最主要要控制情绪，就是保持良好的心态。比如说我们《黄帝内经》原来说了，春三月广步宜停，披发缓行，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这时候要做室外活动，因为外边温度升高了，没有冬天的寒冷了，快步走其实对关节并不好，而且还容易出现意外。所以我们古人说的春三月要披发缓行，以使志生。志是什么？情志。情志就是人的精神状态好了，很多疾病就可以预防。而我们肝主疏泄的功能也得到了有力的保证。第二个叫生活规律，不熬夜。说起来不熬夜，很多上班族是做不到的。经常我发现现在中青年熬夜的人占多数，经常是一两点钟才睡觉，这种情况下很容易造成肝气不舒的。肝气不舒会出现什么亚健康，甚至出现将来发展成疾病的。我记得我曾经在门诊发现了一个病人，这个病人是怎么回事呢？有一天我发现他在我们大厅中看着专家出诊栏，又走到挂号室那儿，不知道挂谁似的，感觉来回走了三趟。因为我要巡视门诊，我就问到这小伙子，我说小伙子你看什么病啊？小伙子说我不知道看什么病。我说你想找哪个专家？我不知道找哪个专家。我说为什么不知道找哪个专家呢？他说我不知道挂哪科呀。我说那你什么病你不知道，有什么症状你可以告诉我吗？他说我呀，最近这几个月情绪波动比较大，老上火，见着谁都想跟谁吵架，接到客户的电话就想跟对方吵起来，同事说我更年期，可是我才28。我一想这确实不是这么回事，我说你这个典型的疲劳综合征，亚健康，我来给你调理吧。后来我一问，问到这个病史，这小伙子在一个公司工作，因为住的和工作单位离得太远，每天就加班，连续3个月加班，冬天3个月加班，加到春天了。他现在呢，每天11:30才下班，到家基本都12:30到1点了，而1点钟的时候，他才能躺在床上，而第二天早上7点钟又得起床，睡不了几个小时觉，睡眠质量、时间都受到影响了。但是我们中医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因为我们中医认为11点到1点是养肝的时候，他在路上或者在加班呢。第二个，中医讲的肝主疏泄，包括了情志的疏泄、脾胃消化功能疏泄和胆汁的疏泄。而情志的疏泄，就是因为它没有充分的养肝，所以说我们这个肝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中医的理论“人卧血归肝”，它没有做到，所以说它没有保证充足的睡眠，养肝的时间错过了，时间久了，它就会出现什么，肝气不舒。而肝气不舒就到了春天，到了谷雨这个节气，时间久了就容易发肝火。发肝火的表现形式与别人